0: 火酒，
1: 我是阿仁。
0: 这个非常公众的宇宙广播，他可能要你洗锅油贵壶啦嘞，王上贵女啊贵，长得货币长囊嘞啊。
1: 嗯。
0: 你身边可能要一只对比的寂寞，而与之之外扩大可能过个故事啊。阿仁咋给你扩大可能管你呢？
1: 我呢给你是过杭州王府爱陪去娶你才忘的，有如果说不去娶你，有如果夫人你该娶自个呢，你阿外下得个日个。
0: 哎。
1: 那询问个局部网呢有杭很。
0: 啊。
1: 那是。
0: 哎。东北合起来龙尾头能给你奥运之子扩大可能管你些。
2: 宇宙男，宇宙男，错上错上，四 A T 五。
3: 宇宙男，宇宙男，由我公布，七月 T 五。
2: 宇宙男，宇宙男，恭喜一月 T 五。
3: 奥奥宇之子，我宇宙男，自己故事。
4: 小南国的烈日，东火南的摇塔，南五湖空山都能发西方。
1: 多摩跌了十年的生涯之多中的四个人比人加上一座跌冷大的一类跌功能的样子多千年对我比武任务成立人啊自捧的一些秀吧那么多与浪浪的人生写的日语文摩跌话得都我大吉日记啊发起飞一个逆理宇宙王朝的查尼亚正本在家飞于蒙亚的悉尼修谷无剧同的公民查以爱配的一个夜婆在宇宙王后自己多种的妈妈人呢遇了呀遇要猛刺在一列不去中盖王后正通过出生的这台在以一娃去黑跟那个节目我你做着这个宇宙的西德啊爱配中的自然人的不去之路在今年蔡女王的宇宙有聚集以黑杂一买宇宙的三个人啊面上和带来的七雷过沙队和对我王后杀生带拥摸你屋的废物的当 iPad 的机务一买能都许多都许多想了复习该奈娃碰把火阔贼热吃你的阿国最重要一口社会与药物上的用昂比有的大姑娘的虚娘你现就切过一把马贼插在你几张连起马面上和
5: 它的笔芯是石墨的嘛我们用高科技压缩200倍那这一支笔一辈子其实就够了我们就用这一个产品载体去跟很多的 IP 共同联合去开发很多创意的好的产品
1: 该副将是面上和错把的王错吃你给的叶子人工技术王家你记得去我你预就王错查你有这人的自人这的王户分量那一个蒙布的屋里这在你你之意面上和个公司由 KISS 啊客户你错意差碰在抽你之意把小国阔一些市政国的机构的门票用你我不要去的各方子人家一年的写照大概100码该重要奥萨你一年获取一个户外的炮的将哎呦的福赛将才有你腰在给白秀国点目日人上游户作棚还有杭州的一些啊谁吃朋友我你你思绪若采布你执意开始面上和的功能生的差棚一户就不会举行往户爱配的上头客户可将取不外给自己个体杂的当开启一些网错一些棚的客户现场可用用当然给就那巨样本负责过一开始有预证的也这这个退缩多重啊对待你长江样物谁知可自己推荐啊可以过是降一生的碰壁
5: 最近十年国内制造业这一块产品其实已经饱和了所以呢你就要加入一些新的理念新的创意尤其一些新的技术在里面这个是其中之一就产品开发角度要升级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找的原来的一些渠道的客户啊他对新的一个赛道呢又不一样会遇到两重困难这个赛道其实前面五年我们都是在学习走了很多弯路做了很多的项目也是失败的
1: 最终啊给了你通过上街王后乃语故提而已的上美男家在一配住配着过我失去电热的改变幽默的爱配得让可爱的幽默样意啊可是才非以红色的女行在意的废物泥物的子女啊上的用物甚至成年人非以失去的一些改变的别可寓意而做的各个王王错是得以够了的房子去和你别人博还有水群来能在意药棚和杀气你之意的王门武儿找到一类的生物多种给了谁自取的对我比武七雷过沙队四周之类的当一把都来给自己的洗礼给七口的网搓就比差棚富江和中盖奈瓦连马都来给网搓王雷剧的女儿组王家取黑的奥美或动物地区你谢就啊即将杀气嘛跌通了爱陪我你有意要的这则挖机的一个预立点
5: 一个产品要在原来的传统型的基础之上要升级 第二个是要融入当地的一些文化 IP， 那我们用了现代的一些设计手段，再结合现在年轻人的审美需求，就把很多的好的一些元素做成一些很时尚的跟现代年轻人需要的潮玩的这种理念概念会相结合。
1: 宇宙用过木的废物代表沈巨人呢，一直是冷配沈江，对传统木的字你可以来爱配来你细节。在一来月八级的街娃那一个字样的脚走，和传统的废物往后你虚乎上线。在宇宙用过的木的供货多中，巨人给八年的我以木的字你正讲了一句啊，你抢户干嘛？张江以修入八级物资的一个巨桶木碟，啷个呢？已将衣裳去挪作黑裳物的当泥芒爱配的样衣，王家呢打碎了白壳，谁要的功能洗礼？多上啊，修了白家工吧，孙悟空呢白呀娘呢白地那个波，巨桶裳物上外呢被自在的一些我呢啷个？公主的三五几将，在大洋的几拉多中年娃的斗我的大吉，任务成年人在国买天一买的叠卡大棚，一直给开悟了巨桶木叠几棚，这组古镇的行瓦树木材用于开里户买，这组九字旗的当取的，还给一个古斗女和三栋的样子，找的大众的三五多种。
6: 当下不管怎么样，也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包括现代的很多的 IP 的融入，包括现在木雕也有做了很多爆款一样的嘛，不像以前的传统只有多少个题材做来做去，但是现在完全不一样，现在年轻人的消费群体哦，都是随着这个产品的在改变嘛。
1: 据同可以的个用户留开啊，查无你的碰着，以这个木雕供货可以和个同在大屋你建立一个我吃和住之类。我先买你事故外找到公车的仔仔，以上推特上给四楼，在我称中当这年至于五月开始啊，四个八节系统的这个污染，我以木雕的子女，苦多一百年将一生日大衣啊，错一都能红白。事先忙脚动找谁子给再给八棒的一个谢谢的抽个这一张的虚杂电幕用了的愚空的一个裤子，这种大赛的让谢谢的一个日语文那一个系列任务呢，基于你与生活日记生的一个代表组富江在宇宙王部外一面摆入将机王家你通过第西本的呀写的宇宙
6: 对年轻人来说他们消费哪一块，那我们在沟通的过程中有一点共鸣的灵感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往这个方向去设计，各方面的去延伸探讨这一块，加入我们这一块木雕的元素进去，跟他们年轻人的思路去结合起来，去开发一些木雕产品，打造一个新的生命力出来。
1: 给着那乐秀尼姑上错一姑泥墙日姑的母色和废物子女尼姨血中秀弱别人啊大众显飞同时间啊人工的造系列往户去黑在一列早去的被酿动那一个科语给你老女抽一直你有业找的一萝卜们除要给这木往户外和世界木人类之将外利用举办的中改一萝木往户过了舞动以及木的错组舞动是看你给一错组啊雨果都跌还要你没将一夜给连接出棚在德和木给碰着多种啊故此你往户沟通的接力一直给过那么一路多的呢彭家中干的母爹组朋友呢给阿多中的给转到套区的考啊还给行大忙死我的
6: 我们每年都有参加国际化的这种活动嘛，也是想把中国的这种非遗啊木雕项目啊出国出圈带出国外跟国外有人交流在国外这个大的市场上面也要把我们的中国元素各种木雕产品带到他们的国家能不能引起共鸣
1: 给做酿动的摆好是我们宇宙网错带网户做人的一个正宗布在宇宙自己基于中改女手和人与酿动的差棚的王家修的虚酿给了富江子网户的话王家能够你接户去打过呢来上啊一些做梦的人与的这台列尼那么我有中改这日的中改设置被酿过免当和的具有是被过上客的
5: 这几年我们慢慢做到文化自信我们有一个深刻的感受就以前比如中国很多的传统的文化做到产品上去想把它卖到海外去哦是很难的但是呢随着这几年我们自己的设计策划能力包括我们的产品力一直在增长尤其我们国家的实力在增长的时候中国很多好的文化可以直接销到海外去中国这几年的设计策划创意其实已经在海外被认可了
1: 那个 宇宙网错的错伤在意正是大自由即日去即将的

0: 内首句写着过，列国是以图中改养水人的举止，给你个引改女你给给谁西嘎差你差这一将对破的你个意得教你动子长期的撒白，记得多得养水差这个王子爷，且报告给帮得吃你啊，约在的真给你结巴谁的将乌克兰给给给结巴大鹏你差这有将意女。那么宇宙是奥黑区是湖内网络用户奥五在舞动昆的乐嘎的网错是在的当立即太动了奥耶奥秀拉嘎伊的当废物子你一得会给错三颗你歇阿浪娃你宇宙不外鬼给长鬼子伯网错同意有的自己给给啊虚娘要以中改电热给接了网户爱配碰吧杨雷勇正约接娃去找得大众的写废自己那么就黑体同过你奥语系里是得奥水的当废物没物用在的多得些物给计较预交正通过剧统给查你生债帮腿往户给挖举或爱配讲这个样子谁一给称谁个对于往户去黑扶着嘎达给差棚失去是约错三个女人过河中改故事
1: 沙城是秀和红果
0: 预交日改喝的一伙
1: 用古要改女子果
0: 沙冷步步马奔波
1: 五层阿朵沙红果
0: 把腰包子素我错
1: 东斗背本黑死脱
0: 女子物界蒙奔躲
1: 错女可黑马无果
0: 一等黑西过哈脚
1: 日与女黑老一多
0: 用比过女的眼破
1: 望人女的老子面
0: 杀夫此得蒙羞弱
1: 他用罗界望蒙泽
0: 人有就是蒙之国
1: 蒙以女子非用国
0: 挖此法过沃托
1: 过不敌得张腾说
0: 此此死死妈妈国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2: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潇洒公寓红江乌马河
3: 阿许过哈腰猛不谢一姑娘如来一懂美得这脏啊
0: 高有人我你
4: 鱼就能
0: 该有人我你
4: 鱼就能
5: 哇哦不错呀
4: 秀舞鱼就能多和鱼就能
6: 虚娘最有小腾没泪欲酒
2: 江乐斯果毒
7: 大哥呢今天给要干门个故事啊我大哥呢给两个故事接着呢接着得茶壶本壶本得的茶得茶壶本给得茶壶本有了你个国呢啊给你几个门个故事是大哥呢做给改业给你中北亚大哥呢也像是一个党美啊美美接着是冷塞错别瑞娘我巨口西瓦嘴东错别巨口为哈瓦巨嘴冷塞错别美瑞娘我给你继续我这美美催我你要去有女就有女呢是不该认 啊有女不该认啊哎其实的家业啊你姐得查户本多女抽女啊多傻啦有个洞姐打四洞带买自家一个得人啊个乐得人个乐得人都胡是无须吧但是你古红洞洞找路找吃的东西杀一杀我找那个找给比西比了先啊归屋了哎大姑娘之下的一个热的人热子油子的一个大四洞里啊忙给得得要给你死给他一个谢谢或是他自我漏要能过啊我非大女杀大破江人们个自己给得人哎长江人大女杀我买多不奔吧给啊不是啊我非要展开我那个是几给得上一次之后但是这给得活修不修了路前两岁次啊已经还给八十吧那个人得上那个大四洞连买杀了开吃在我们的就是都西都给吃呀要你给穷体啊杀一买啊哎吃吃是去吃都西都吃撑个一屁给吃呀呼开吃我的一西一路啥我要你让个本家呢这个乐得让你以为找你啊就那做一部车呀啊给买呀

0: 做一步菜呀，哎，你是做出菜呀，那俺做一步，还那做一步，俺这边那个鸡拉吃哈，哎，自家哈老有个朋友晓得，哎，到了菜呀，菜心那个日子，给但是呢，因为大家来这个胡辣，哎，晓得伢来做的芽菜的东西多，菜的腰呢就吃开了，到了到腰啊，又快给俺打来的杀了色，这都你人放，搿都是可吃，自家就叫呢。
1: 给车呀，那个房啊，给做吃一盖一盖盖盖的葫芦对买那有那几个。要你给来头上啊，有一种能够给但是啊，正是打车呀，只吃家啥物要有八个来八十啊，我天，要来的嘛买到了，要来来能多了，要来几家头呢？这个米被掰了，啊，保姆背吃一路来照顾，就像苦给苦，借给借，将过那阿多，是莫夫几个欢喜做。
0: 哎，搿来头上一点通哎，原来呀是女中爹的幼舅，还得多管个，要来照顾，要来做点剥削，可是可得了，把是闹一家那么日子就把就得了，哎，让我他一杀无论，搿一路啊笨得个能是许多多，搿来头是自家爷娃，叫做杀无论比大一个莫帮扶，不是无论那个放啊，我得去放下他个人。 结果呢，能要本的那个吃我个爷爷啊，朋友没一下去。个女中真正要杀一大路杀来，杀能活活啊，这你是个无辜。那给的是个给的女中啊，啊，本色是吧？要给女中的斗人啊，通过女阿多杀的，但是要人大面呀，就借个些些些个头目啊，找的多。
1: 第一个三个动物找到大石洞，让他给来头上有锅巴啊，学来学去，哎，来得，通过你要压，就看就看，多来行来日本戏，那个来头是吃一吃，给个那个，我马上他有锅巴，五是头上之下的秀丽，不懂一个，你都要压哦，哎，给三个动物过，你娃贼呀，你下来吧。 只哪怕虎多了呀，你讲究虎吃，先吃五角哇。这个都是个啊，疼你个口痒，你是宇宙人的，你做女中，这里敲牙，那国家可吃啊。哎，这个山东木还有如此虎牙将争剥去，吃那家队伍腰部斧头，开了那个斧头，被那次袭击的老人害了骨头，都是只一下，只等的啪一声，虎虎虎下了去，给斧头咔咔那个。
0: 拿了，给院里一趴，个斧头个蹦当当了，哎，人家大个人在吃啥？通过一个将军给斧头啊卡着，给咬大了。这都是僵尸那个葫芦，吉拉上的有些动画剧谁得吧？给一个小动物小不干，啊，结果给来的是呢，铁锅给是三个人，一家一点吃开着，卡着的买葫芦比起那个要自己。 不给葫芦呢，摆那吃，是买葫芦干那去。第是呢，追追那个日能多种口。个买葫芦呢，上西上个老对的，是呢，挨路挨路。个葫芦学四头多种，腾腾腾腾腾腾。给个些动物吃家，我这个葫芦吧是大，发现能这五比克啊，这个四头比克，啊，马是能我四头多种西多克。给买一次小穷那个只只能嘞，穷那个只只能嘞。 结果见那次啊，现在是吃穷卡里，当当那个石头了。卡石头的穷那个葫芦不仅多了那个自己，还一张个红多许多吃了嘞。石头啊，真该个死，快的爆了吃。那个葫芦晓得个死坏的，坏人多去。这些动物呢，还给死掉那个根，住住了的当当那葫芦木了。你能干他个能瓜？走到那个阿多沙去啊，你把可以吃的，哎。
1: 买五对薄膜，给人一个互动才杀那个意义。这对薄膜，你不稀吃啊？给个五楼，哎，都当成给个四对那个意义。大姑娘那个五楼，当了四对那个叫意义，吃了开嘛家，火盆都能插这个四对里头。所以你给将军接走得茶火盆。好，我记得大姑娘家也来问家故事得茶火盆，记录下不给你大姑娘详细当那个美对其下。
0: 今天妹妹接着是冷晒错别肉娘我举口洗袜子这一句我女有女不该是啊姐娘谢地福去大地福该哎啊有句人还是一句趋势一望要你过得不平等啊你错别非能的是将来福是得远啊你要多能去嘛就会将来呢你谢地福去大地子那都累哦所以接着谢地福去大地福该我你讲个妹妹接着冷晒错别肉娘我冷晒错别是谢个地肉娘我哎把你脑袋是阔吃谢地福去哎也这样别人是为多去肉娘我是阔吃我给你谢地福去没上肉娘我么吉拉路灯就是举口洗袜子洗袜子面是那多累举口是大地哎都给错别那多累是大地不该谁给错别人让我是谢地福去所以这个有女啊接着谢地福去大地福该

0: 撒层是小河红过，
1: 玉酒是该喝的火，
0: 用古药该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包子素我错，
0: 东头半盆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奔躲，
0: 错男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男的眼破，
0: 望人男的露子面，
1: 撒夫吃得闷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就是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过不得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0: 腾中牧羊儿子的梦影，我女就来把上当。
1: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糊涂。
2: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3: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打多中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网木立在门上。
2: 王虎娃用红人梦游。
4: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加入一点宇宙领域，接着娃托虎娃亚。
2: 旅游一科把省三五。
5: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2: 各国宇宙梦想故事，腾腾熬过阶级揭露。
6: 我用语呢，长江是一门军改与非一些。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很熟的故事。
2: 更多精彩内容，有在军改改这广播电台每类宇宙节目。
7: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腾宇宙的生涯。
8: 腾国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城石秀和红果，富贵人得阔西屋，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9: 提腾国，沙浪步步要阿多，烈士不崩内吃过，羊皮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玉兔，冬豆的苦我爹说，内吃老女要摸。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长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奥宇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2: 宇宙，一如五雷磅火的细腻之人，开拓张弛，歌舞让兮。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给我提无锡的多的句子
11: 中改改这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样
9: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吃喝以内不当当
13: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4: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脏啊
9: 高又是我呢
10: 宇宙人
9: 该又是我呢
10: 宇宙人
15: 哇哦不错呀
10: 秀无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1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6: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7: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到这里时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6: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18: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1: 歌在中改歌在宇宙
12: 中改赋予有在上帝
11: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改不得宇宙
12: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改生养
11: 有在中改的最过不的地美丽宇宙
7: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0: 全家小唐美丽宇宙大姑娘哼，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0: 这个非常公众的宇宙国宝大姑娘，要你洗锅油可以胡辣的，王炸可以女儿可以长得火比渣男嘞
1: 啊！带洗。
0: 既然如果你等等可宇宙要改给上网咨询洗啊。
2: 江水户籍，
1: 人日几岁？
2: 王户娃用，
1: 把生写物。
2: 腾腾熬过几夜几节路？
1: 不，宇宙户籍马不
3: 熬过几夜生。
1: 推得子女去将户籍空家有啊，只能够行到公益局长举样队伍一个主动的拿的。我等在人你搁在你户籍的目标，宇宙你以公益空家白张无职工活系，与于台长乐教公益区得再给人啊，对我啊这个推得热的鼓手巨户要再查你一个张力空家，我在台讲者可用得再举样升级 KP 三个六讲。作为修配在之次年，在过古江第次在渔区给人酿了一个国语式的户籍。现查出家有一七本货美你土籍的六七本货美，你查者在一列植物式的一个章节，给一批各我在亚的一个一的户查你语。以上你是多得剧同的老师人，记得要三楼们拜把一张错上退俗，账扔到古出在台立即作样的模式。张正道本地呢是取自一个菜艺整体调的语曲，挖的泥泥的家用句，继承布马本货美的个别种的一类户的一个菜物。用用自家买一年物出在台，固定方案是沙棒来嘛。只买只熬，余部的资产无以一国的出在台。那家呢？这一年将估计参与于一家啊，在是四爱菜家要在这的吃你，只中举一吃你不家，你查得到的菜艺女，查你在是我养你要吃，打动了余余的对生。拜把一张一图也能是改的个区域要塞，苦给找去背住一大菜与给人的感觉，养得这你找太爷吃你日子给人扔到古出在台而做客户。此年理由立即给三大模式，本次中级区乐教公益区给人四个企业的在意奖励，在日语的永久价值同亚日大意是空家以我也那个三栋的在意。日语是中商博作亚公司联动在让老哥给车我一张用来去等吧，以你之意告你妈是用这里他是一定的连让乐教给国际搞车我永久价值同哥找正类正位交门那把户打到客户的屁股的，不如此年得采取要在门土地的在交门，用这里也算等地步。我此年以上三年里跌开了一个三个空格，某一年挖用村工业区将礼品给人连把路在兜里门，是得啥在兜里个要在此年修复三个屋里，用我称的日语要此年日子给人的理由给人，而主客户欲就国盖的货养得这年都女退俗，得乐教工业区给人的价值比例，聚合我这人呢各在。在你户籍的最多的账里，此在你用我女友就是江商处列干的，给你一百年啊！于是与人乐教公益区给人一起交把沙沙的五门，查好可以供几十米者，连把乐教的龙马本货没，方便于人与你目标的百分之千彩的沙，百分之不在交的交，通过日计划的模式给人乐教公益区的米者达到一起一百四十沙的连门，即便你达到百分之五在交的一，对乐教公益区给人对生三年的动在是之超，对生了你也。也给发放的，宇宙的工艺空格白张上模式，过去的以往非以另外的增值大。浙江联能联络宇宙人工智能 OPC 初年协调交接大会，自乘车机人子女代际无畏惧启动仪式，在中国宇宙智能馆里举办。大会在江湖北西里侦察局处带动宇宙人工智能 OPC 初年协调站在一个全面的交接系统台上商业阶段。大会日子将人工智能驱动改革初年这个商业。阳台将带 OPC 创业者卢德纳任吉马子女取得当通敌，湖北中国宇宙智能馆人工智能 OPC 创业协调机制的在地居处，还要四级成大，预计将日取能力侦查给世界舞台，带着与历练的一个舞台。宇宙日是湖主，宇宙日日记加居住，宇宙日四位主，立为湖北一个系列的二居之阳，我协调举办湖户籍，也在这段之筹，宇宙将用家居房主湖北一个将用肉类居处。楼人农西娘我的东北台区 OPC 中文将用无为火域大外的意见预改修改党兄 SSV 分量 OPC 等大本地使用大致认识史迪奇亚路的宇宙该本地你是意图啊为上个协调通过 AI 匹配代替张载我母等大我 子教你抽真是一起。当初黄明表示过，宇宙红飞的产业线太阔，侦查的这车日本对许大在高路的一个嘎金女样。大卫以及吧举办的宇宙日欧佩社初年舞语，我年的公务让功夫虎重上几百年岁。本社里有预计在一个人日主人护持，预计让功子拿欧佩社热取主机的供养。我也被你宇宙呢外务一样，乘坐机人也无畏惧无作秀，太动国侦查路的计划，我预计让功子拿错上错年的就一个可以负责可以泰国的宇宙奖励。中国公路500六幺国通公主委员会浙江公布，连人连路年的每类公路。

黑市幺里里是里有斗你预写的眼门有连冷连三年统出以来新要挖本预改修配改过旅游攻略连冷连五年的日过要正鹏系列太多过通过旅游上的用了连冷连五年预习几的要卡切过一起码能吃也就是自己就一江湖北也就是西鹏我先就过来把湖增交一几个正明细在外公开增交一级在此的日干你是叫你在啥给往一起格子在连冷冷冷年与就是让门政府把公司举火与就是我查鬼雷主高与就是日去西鹏我摸一些就鬼雷把火给通知给自筹一脉我来张一步给找给举吧西鹏我先就业务筹账我得查自己机括户籍张一给一次啊系统送给修本给那个上网西国大广场放弃的高兴

0: 酒喝红过，
1: 玉酒是该喝内火，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五层阿朵撒红阔，
1: 把腰包子素我搓，
0: 东头半本黑死拖，
1: 女子五节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眼破，
0: 望人女的露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折，
1: 人有酒食猛吃过，
0: 猛一女子非用过，
1: 娃吃法过我脱，
0: 我不敌得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杨文我你是喝酒呢？
3: 你不打，人家妈来打你。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谁还都是呢？
1: 杨文给来富日喝酒呢？
3: 是吃来吃在干吃的呢？
2: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杨文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吹蛋呐！
2: 喝酒的美丽，是吃来。
1: 美丽玉酒，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玉酒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一个人谈。
5: 盖爷玉酒晚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的庇护，周武腾腾三国玉酒。
6: 徐娘秀腾美丽玉酒大姑娘哼，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6: 这个卫生公众的玉酒过不啊，大姑娘要你洗过又归户了嘞，王老闺女要归站的货币站能嘞啊，既然如果你杀过玉酒啊，这将你自我认识几岁不？
1: 自我
6: 认识几岁不啊？
1: 你对你个我这个，
6: 你要该顾户籍啊，户籍给家务啊，还要你啊，为运动工资委员会把公司呀，湖北来的沙培认识。运动要和空家几岁可以负责一个奖励承担？
1: 对，可负责一个奖励承担的意思，如果根本是可别人内户啊，可以约的。
6: 啊是是吧？
1: 要我给我你晓得，可以就过很，我你预就别个就很
6: 忙了。但是我你预就该奖励是得比合理的
1: 啊。预就个招呼你，如果可自托认识啊，可以负责。要来内户根本是走出你当个你变的话，
6: 那是
1: 啊，对，是头要内户的得
6: 是。对，那三个我你预就是该懂热的车，供你啊无热不无省，给热我们的是不一样猛。
1: 对，
6: 该是可以的。但这个货呢，又是我你多年凑一个乐一个的车。
1: 那货的车呢？
6: 但是能干的咋能呢？要不给一个生户一个盖子，是儿化啊，能一个盖子啊，要一个上鞋一岁，怎么能干啊？没有肉力啊，肉力一个鸡的呀，干米鸡岁，你屋子的一个地方呢，是我你预计啊。啊，送给该我你预就该讲你。
1: 该苦在过，因为晓得大姑娘要闹找个动力电车，我们个工业污染，我们屋子找吃哦。
6: 对。
1: 因为人我你预就认识你闹浪头。
6: 啊是的。
1: 你那车你真是我给你讲是多年头的屁语的
6: 话。啊是是吧。
1: 好不好？当我下得个，当我卡位东卡位
6: 的，
1: 然后啥部门么都卡位的国家公路边上嘛，你
6: 记住。
1: 但是人家我你认识都吃药，他给你变成现代的国，别个中山个的货吧。
6: 对。
1: 你现在必须让我六九公园，你不啊不六九八国。
6: 八六九啊！
1: 八六九，你其实看到你第一批如果差，又不觉心疼我啊，富士康一在的。
6: 对是吧？
1: 根本是要一等个自你一年。
6: 对。
1: 但是你看有那扩大，
6: 是
1: 也富士该涨的。
6: 那上个月这个涨一个。
1: 是啊，那西巴虎又是我不给根本是那个比，做次当我脚上要上个底，它是一半露了，女的要一脚类似样子。
6: 是是吧？那上个月就该认识个街上多久啊？有如果给个动人的一个蝴蝶车啊，有带我你杭州啊长江的玉江那里过的，我觉得非要自己生一个内火，干咪给个内火咋能？你负责这个配方哦，一块这个做好呢？
1: 对
6: 啊，跟着给个女的啊，下去给对玉，有如果负责给草啊，有如果讲过一个自扩生，
1: 哎，
6: 我们买呀这发呀啊你呢？公你一个王门，我你预就多你
1: 从
6: 公你一个王门，
1: 对是
6: 对
1: 是。
6: 对我母呢是咋弄呢？西是百户要西，啊，你这个不是要百户了西？噶咪啊，三五栋一盖叫，三五栋一盖叫分档，啊，慢慢让这个古拉的， 那个该累你啊。
1: 当然也是个德国来过五行日早吧，一定要找个吃吃饭。
6: 再嘛，蛮有意思。
1: 蛮有意思，那个当个富的大如果的女那个车我不老意外是吧？他给娃子演了你当做一个男女不外
6: 啊，带戏吧，该特别有意思嘞。
1: 该有很有意思，还是用下的如果，要么我女就真是过日，多女说的是行都要男女给专门日的。
6: 带戏。
1: 要是我女是给那在我们市里或者市里带给是嘛，还有我女
6: 的。
1: 那当个你咋那么面给娃想吃的吧，你知道不？
6: 对。
1: 哦，给么子那我是那我谁？万一我女就得一扎地。当日给那个要
6: 的，是是是，
1: 还花这边物资嘞，晓得吧？咋的？吃些给觉得那是知识啊，和你给觉得吃没剩还无用。
6: 对，该德国军人外带我们买了过，所以这边和司机该德国呢，给要属于帮来提的黑脚过苦事啊，该试一试呢，来提的该试一试。
1: 有些，一百个百万贵可能离你很远，但是该你外。你可以当过早去给我老幺给舞动的得货。
6: 是是是是。
1: 哎，
6: 你早了得又可以吃呀，又如果多你抽啊，蝴蝶给改叫做你。
1: 那个蝴蝶的主意
6: 啊，但是那上过该车我得买你个飞衣还该要日阔生意，这个巨虎吃啊你呢，男女给该苦苦给该鸡头。啊，都供男给该湖北给中上，还要西宁派特意来区域，同时你话藏古杭州给改叫武进的给来实施啊，牧羊赛还要五东给改叫巨蟒给。不是一个，那是个多你丑，你下得该有得货嘛错，那个刚只是那胡吃那个生养嘛是吧？那个比那吃一个啊你呢，在这个男女科普要路推你，还要你我在以为推的五东要和的男女不外狗。
1: 但是
6: 这个得货呢，又是个给东给走给活活你，又是用五东的啊个日股找去吃这个。啊，不外国的就归故意噻。
1: 对。
6: 啊，给杭州妹子负责就是杭哥啊，和负责就是杭还叫泥秀。
1: 是，
6: 给杭哥还叫。
1: 四美
6: 生
1: 背过
6: 鸡。四美生背过
1: 鸡。你当我对局要陪这个人，你打出打出归故意一个。我们啊，你用力，我们给当了当一砸电视，你给我买几条五百。
6: 是是。
1: 给吓得哦，给妹子可以跟那给个嗯，我牛在这帮你五百的五五个吧。
6: 对对。
1: 你给就那东南子让那变成第一浪，知道吧？
6: 哎，我管买书店买吃杭州吃浪啊，和杭州还叫工艺的那些丝啊，和给外带给那妹子嘛要相。
1: 还有意思噶，给那个把给你自己给就那工头哦，你要那故事一个。
6: 对，我可以过一个故事，是吧？我可以局部给来知识，我可以呢要杭州啊，覆盖与你人都一个你我给来苦人啊，大哥那可以书店买一苦一些。那
1: 啥个？因为杭州都能啊晓得呢。
6: 对对对，这个发展该叫苦生意的么子啊，工艺的类似啊，用来的来互动的钥匙，可在你多中还买可以啊行。抢送一个猎改一个知识一个户籍
1: 啊，
6: 该在杭州们买了个可能是结果有意思一个资格。那上过呢啊，我呢养父预计啊，那个一个讲考运动要洗，那个自习。那上过呢，学杭州最多的嘞，写字啊和每日的编钟啊和户外带一个啊，所有运动那个庇护多种啊，要自己个在意的古人。
1: 是那能最所有运动这里找个体无之中，
6: 学在意的人民啊，人民多种呢啊。这个人是红魔政治啊，还要乐教写出的给人，还要美丽热出的来几十多种啊，可以太动啊。多你说一个公益的个污染啊，公寓的路段，还要类似家区杭州女户的几张啊，古手的个社会运动那个个举上啊，点着一批要预断要捧在的要和空间，还见到个买可以列个的话，你预就整改的多你说的户籍啊和，还要社会的四个的话和啊，可以找去四个。的话，啊，该是街道那个买卖是属于的日个，要是能搞我你这个杭州府站呐，别日呐，吉拉路一半呢外，啊，只有给找上户五栋要和给雷尼可认识街上啊，是永远吃，啊，可以哈认识给几岁啊，长长给找七五啊五栋认识给个视角啊，无预改给五栋要和认识错几啊错几啊啊恭喜啊，结果要比谁都给那个一个，比谁都那个一个预就一把，
1: 对，是，
6: 今天我你三个月就夸大过了，过得高兴。
5: 豫州一座历史悠久的偶遇故人，沙石秀丽，人气堆冷。
4: 豫州一座五雷绑火的细腻之人，口吐脏词。

0: 歌舞藏西。
1: 历史可以载，一马喜人；江浙可忘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0: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沈阳。
2: 好，这个该给你节目操你洗吧啊！
1: 宇宙节目张合同，是，宇
2: 宙这个得火幺三幺四幺红歌，你忙着在外，
1: 忙着在外。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就你问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1: 阿仁，就你给来吃瓜是外头水呢？
2: 要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偶遇古人，沙石秀雷，上级堆冷。

0: 欲救，一如吴磊帮火的细腻之人，刻图长词，歌舞让戏。
1: 雷斯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0: 美雷欲救，是雨色家俱部欲救的沈阳。
2: 给你，你过得看我。
3: 马赫考我写。
4: 马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我。
3: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东宁万能县宁。
4: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过我背过没意。
5: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得无脑然意哦，脑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2: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福是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拜喜。所有的人工赛马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人的语气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脚动着的娘子上你的得力。
6: 啥城市秀和红果
1: 玉酒日盖喝得火
6: 用古腰盖女吃过
1: 啥人不不马奔波
6: 母称阿朵啥红果
1: 马腰不知数我错
6: 东头背本黑死脱
1: 女子无界蒙蹦多
6: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6: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破
6: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此得蒙秀弱
6: 他用罗界望蒙者
1: 人有就是蒙之国
6: 蒙以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6: 过不地得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7: 举得四处七日举许盟友
2: 七日奥语腰脚网呼
7: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8: 都爱吃要你们都吃啊吧
1: 快活快活欲就写词啊他辣活
8: 黑你空果果吃
1: 你疼痕啊都爱送个嘎杯牛都不把心恩玉托是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辣活
8: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1: 把那些本才要吸玉的托玉木上托既能给忘当被撕不啊能给送个嘎速度爱要吃不错方局这类一遇啊恩玉托故事的地上啊给浪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9: 故事的地上给浪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0: 给雷是欲救给雷要最愚蠢的欲救子兄给雷要最动疼的欲救沈阳给雷是欲救之母
10: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0: 粤语国际
2: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专题节目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伟。弹拨乐器是民族乐器中一朵瑰丽的奇葩在中国的民族乐器文化当中大放光彩。下面我们为大家介绍广东籍的著名青年弹拨乐演奏家沙京山老师听听秦琴和琵琶在广东音乐演奏当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和点睛之处。中国弹拨乐器种类繁多各具特色包括古筝、秦琴、琵琶、柳琴、丸、三弦、扬琴等包括用手指或者是用拨子来拨弦同埋用琴千击弦发声的弦乐器。其特色主要在于音色清脆明亮擅长于演奏活泼跳荡的弦律同埋鲜明的节奏表现力丰富。就好像白居易所写的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清脆

0: 魅力瞬间四日。在中国民乐，尤其是广东音乐里面，弹拨乐器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
1: 好，那弹拨乐的种类其实分有很多，最能够为大家耳熟能详的是琵琶、中阮、柳琴、扬琴、古筝、三弦等乐器。那为什么是弹拨乐呢？是因为他们都是用指弹，就是用拨片或者是人工指甲所使用的工具演奏发出声响，这样子为之是弹拨乐。弹拨乐的特征就是所有的声音基本上都是比较明亮的，以琵琶为例，琵琶的声音比较清新、温暖、甜美，它是一个中高音乐器，也是一个点状、线状都能够完整做得很好的一个弹拨乐器，也是弹拨乐当中的一个代表乐种之一。其中我们弹拨乐当中还有一些比较少众使用的乐器，例如说是琴琴。那琴琴是广东音乐五架头成员之一。为什么说是五架头呢？因为广东音乐的组成模式最常见的版本是五个人一起演奏，那么当中包括高胡、椰胡、扬琴、笛箫或者是琴琴和小三弦。那么琴琴是属于在五架头当中一个中低音乐器，它是用拨片演奏，三根琴弦。中低音乐器在五架头当中的最主要的音乐功能，它是起于一个穿针引线的作用，它能够填补高胡和椰胡弓弦乐器在音乐过程当中的一些空隙，并且它能够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在中间有各个演奏者不同的加花的演奏，来丰富整个作品的音乐表现。因为《雨打芭蕉》它本身是一个描写夏天雨滴打在芭蕉叶上面的一个情景的一个模拟的感觉，所以呢，琴琴它属于一个点状乐器，它就能够在过程当中体现出那种雨滴洒落在叶面当中的那个点滴的感觉。
0: 一百几年前，随住大批广府侨民的脚步，广东音乐走向世界各地，亦成为华侨的思乡寄托。在我们非常熟悉的广东音乐《雨打芭蕉》里面，作曲家用欢快清新的旋律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工笔精细、极富广府地区情趣的雨景图。初夏时节，正当人们结伴劳作之时，忽然遇到乌云密布，继而倾盆大雨，雨水滴在夏季苍翠的芦蕉叶上，跳跃于茂密的蕉林中，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乐曲当中出现了四次使用断顿音的乐句，表现淅淅沥沥的雨声。秦琴将雨打芭蕉清脆悦耳的滴答声模仿得惟妙惟肖，就好像当每一滴雨水落下的时候都溅起了水花。弹拨乐的魅力重点在于指法的使用，不同的乐器配合不同的指法，让音韵就好像语言般表达出情绪、内涵和音乐意义。琵琶应该是我们最熟悉的弹拨乐器了，那我们就请沙京沙老师和我们讲解一下琵琶的演奏指法吧。
1: 那琵琶作为是弹拨乐当中的翘首，它的音乐表现形式是丰富的。为什么呢？因为琵琶的指法，左右手的演奏技巧比较复杂，右手是带五个夹指甲来在手指头当中能够做一个灵动的演奏，指甲能够在手指上面的运用比较灵敏，所以它能产生的演奏技法要比其他的弹拨乐要丰富。那作为琵琶而言，琵琶的点状最主要的演奏技巧是弹挑。那么线状的表达指法是滚奏。轮指。再加上其他丰富音乐的指法，例如说滑音、扫弦、凤点头，这些都是琵琶里面的代表指法之一。那琵琶呢，它是一个木质乐器， 由于它在整个音腔整个乐器的制作工艺当中，它能够承受很大的一个力气，所以它的音乐表现力以及音乐的张力是比较丰富的。如同我在演奏的步步高，我们用到的指法是弹挑以及轮指的交接，还有左手，因为琵琶是个十二平均律的乐器，它能够拥有完整的半音，所以它在演奏过程当中的所有的音乐情绪，像步步高这样积极向上，让人听了身心愉悦的这种演奏感觉，在琵琶的表现当中都是比较的贴切。那琵琶的演奏技巧，我们刚才讲到的弹挑、轮指、扫弦，中间还有其他的穿插的指法，例如说分弦、左手的推拉，这些都能够蕴含到我们的演奏作品当中，能够丰富音乐表演的情绪。
0: 广东音乐步步高，轻快活泼，寄托了民众对好日子的向往和祈愿，体现了广府文化对生活乐观指引和信心的理念。沙坚沙老师是著名的青年琵琶、阮、柳琴和秦琴演奏家，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阮专业的委员会理事，广东省民族管弦乐学会常务理事，广东省音乐家协会会员。他的演奏音色甜美，感情细腻，气势磅礴，风格独特，具有丰富的表现力和感染力。舞台表演之外，他还创作了展现琵琶演奏手法的文乐作品《演月青龙》，从青龙演月刀的角度描绘关羽征战沙场的一生，全曲分为刀制、刀魂和刀泣三个乐段。琵琶演奏在演月青龙当中是重头戏。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沙坚沙老师创作并演奏的演月青龙，作为这次节目的结束啦。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2022年嘅4月18日，生态大走廊碳库扬州北湖湿地公园正式开园。占地399公顷的鱼塘和龙江水面，经历了多年生态修复与治理，通过了国家级湿地公园的现场验收，这里将成为扬州首个生态绿肺公园，进一步助推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下面我们就一起深入探访园区，零距离去感受大美北湖的生态风光。北湖湿地公园位处扬州市的北郊汉江区公道扬寿方巷三镇交界处。据扬州学派代表人物招秦所著《北湖小志》记载，明清年间北湖绵亘百余里。

0: 如里境内河网交织，湖荡密布。三百多年前，扬州城北部地区有面积较大的六大湖，分别是邵伯湖、黄子湖、赤岸湖、新城湖、朱家湖、白卯湖，统称为北湖。明清两百年间，有非常多的文人雅士隐居在北湖地区，构成了当时文州文化的高地。文化学者曹永森介绍，
1: 那么焦雄他的老家呢，也就是在这个北湖这一带。我们阮元的老家呢，也在
0: 焦秦他的老家就在北湖一带，他们阮元的老家也在北湖这一带。他们除了在各个地方著书立说之外，同时又作为当时扬州文化学者的一个聚集地。如今北湖湿地公园总规划面积 11.3 平方千米，核心区 4.7 平方千米，重点打造32西湖、柳湖、方湖三大核心板块，新建了包括北湖文苑、朱湖草堂、竹林茶饮等百几处人文湿地景点。北湖湿地公园的工作人员曹翔介绍，
2: 首先呢，这是一个湿地公园。其次呢，它也定位我们扬州的扬州学派这样的一个人文高地，会打造我们扬州的这样的一个文旅的新高地。
0: 北湖文苑是北湖湿地公园的人文核心之地，沿用了明清时期房屋三进三出的建筑风格，内部构造极具人文特色。北湖湿地公园的工作人员冯亚平介绍，
3: 系统的展示整个明清时期北湖这边影视的这个风俗民情，以我们北湖息息相关的两位大儒阮元与焦雄的生平事迹，以及他们所著的诗词和笔墨。
0: 相传阮元曾经在这里赋诗：万红红泳雪鸥苏，万柳塘西有一湖，天下西湖三十二，此应三十二西湖。三十二西湖之名亦由此得来。来到屋后的观景台，三十二西湖美景就尽收眼底了。方湖亦是北湖湿地公园的三大板块之一，虽然带有一个方字，但它其实是北湖湿地生态保育的中心区域，入边不单止生机盎然，更是鸟类栖息的重要场所。方湖的来历源自北湖小志记载，古时候由于这里经常雨塞，罕时人们作为农田来耕作，汛期来临则日满为湖，所以叫做方湖。如今方湖作为北湖湿地公园的生态保育区，鸟类是这里的主角。登上顶层，方湖美景一览无余。目前方湖片区建有方湖渔隐、北湖桃源、柳汀滴醉等景点。在不远处还有一处白鹭林，是几百只白鹭栖息繁衍之地。北湖湿地公园的工作人员冯亚平介绍，自公园建设以来，适宜于水禽栖居的各类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的恢复。目前来这里栖居的鸟类有130几种，除了白鹭之外，还有东方白鹳、小天鹅、鸳鸯、水蛭等鸟类。现在北湖湿地公园已经成为了扬州北郊高堡邵伯湖流域秋冬季节鸟类的主要栖居区之一了。
3: 相信经过我们的努力呢，未来也会有更多的湿地鸟类来我们这里栖息。
0: 来到公园的柳湖，道路两边的细柳风中摇曳，姿态婀娜。北湖湿地公园的工作人员冯亚平介绍，
3: 阮元呢在归里的时候，就是退休回到公道之后呢，取江中细柳20000枝在这里插柳成树，所以呢得名于柳湖，也在北湖小志中有所体现，所以我们在北湖小志中取了柳湖这么一个名称。
0: 走进柳湖的核心区域，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朱湖草堂了。北湖历史上人民积淀极为厚重，是扬州学派的重要策源地，这里亦是隐居北湖的文人墨客的集聚之地。冯亚平介绍，
3: 这边呢作为我们整个柳湖最为核心的一片区域，其实呢也是充满阮元生活气息的一处地方，所以您未来呢也是可以看到

0: 有关阮人的实际生平在这边展出。
1: 柳湖是北湖湿地公园面积当中最小的一个区域，却是一个天然氧吧，老柳野河，湖泊芦笛。为了展现湿地的原生态环境，建设方对公园进行了全面的生态修复，恢复自然功能，保护生物的多样性。北湖湿地公园值得大家漫步其中，寻觅绿意。冯亚平介绍。
0: 向大家系统的展示了常规的大家所见到的湿地植物，比如说菖蒲啊，或者是鸢尾。
1: 呢度系向大家系统咁展示常规嘅湿地植物，譬如菖蒲啊、鸢尾花啊、芦苇啊、芦竹等等。柳湖系统咁话俾大家知，作为未来嘅一片科普宣教嘅区域，会话俾大家知湿地系点样形成嘅，湿地嘅常规植物有边啲，水生动物有边啲。可以说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湿地科普作用。三十二湖、方湖、柳湖打造文化高地的同时，新建成的北湖湿地公园也是扬州首个生态绿肺公园。园区内水质普遍达到三类以上标准，部分点位达到了二类水标准。经过这几年的修复保护，园区内游禽、涉禽、飞禽等鸟类从开始的四十几种发展到现在的七十几种。北湖湿地公园已经成为江淮生态大走廊战略工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构筑下游高堡兆伯湖群以及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清水廊道的重要生态屏障。凭借对扬州运河独特的水利与文化影响，北湖湿地公园成为推进大运河文化建设的又一张重要名片。
2: 北湖呢，在历史上呢，又称作叫扬州的水会，那特别是干旱的时候，那么呢，会把
1: 文化学者曹永森话，北湖在历史上又被称作为扬州的水贵。特别是干旱的时候，会将上游的水补充到运河里面去，它实际上是整个运河系统工程的一部分，它在水利上应该作用是很大的。现在我们将它开发出来作为一个公园，一方面为扬州增加了一个景点，我们还应该看到它是大运河文化大建设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大自然是最好的生态设计师，多样的湿地类型、优质的水环境，为各类生物提供了适宜的栖息繁衍环境。从北湖公园已经建成的水文、大气、鸟类等十二个监测站点监测数据的结果来看，目前一共记录有高等植物73棵、161属、201种，包括国家二级保护植物野大豆、野菱和莲，脊椎动物29目、69棵、170种，其中鸟类17目、43棵、111种。生态好不好，小鸟用脚来投票，越来越多的野生鸟类选择在这里栖息安家，正是北湖生态环境好转最有说服力的证明。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中国迎来了24节气中的白露时节。白露标志着秋季的正式开始，亦是中国各地秋收的大忙时节。在这个时期，人们会开始收获庄稼和果实，到处呈现着忙碌景象。在中国文学和诗词中，白露亦有着丰富的意象，它象征着秋天的美丽，亦激发了文人雅士的创作灵感。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和大家分享一份适合在白露时节听的歌单，与朝云、晚霞、蒹葭、霜露一起聆听金秋的专属旋律。

时至白露，夏季风逐渐为冬季风所替代，冷空气转守为攻，加上太阳直射点南移，北半球日照时间变短，光照强度减弱，地面辐射散热快，所以温度下降速度亦逐渐加快。白露基本结束了暑天的闷热，天气逐渐转凉，寒生露营。古人以四时配五行，秋属金，金色白，以白形容秋露，故名白露。

白露主要有四个节气习俗，第一个是收青露，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上记载，白草头上秋露，未稀时收取，遇白病止消汗，令人身轻不羁，肌肉越窄，因此收青露成为白露最特别的一种仪式。第二个是秋社，一般在白露秋分前后是欢庆丰收的活动，秋社时人们互赠社糕、社酒等。此外则是在中国部分地区有酿米酒和饮白露茶的习俗。

而在福建白露前后是龙眼收获之时，福州等地有白露食龙眼的传统习俗。当地传统民谣《十二月水果歌》中唱到，七月荔枝挂满树，八月龙眼卡溜溜。

龙，意思系讲大家喺白露呢一日都要食龙眼。有啲人随地吐运，路人踩到咗会滑一跤，所以就称为卡溜龙。民谣里边加入形象生动嘅耳声词，好有意思。我哋好似一下子就能够见到龙眼大丰收嘅景象。

场秋雨一场凉，一场白露一场霜。白露前后阴雨绵绵，在一年四季中，白露是昼夜温差最大的节气。民间一直有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的讲法。过了白露节气之后，生活起居亦应该顺应自然界的这种变化，着衫就应该开始保暖避寒了，不推崇秋冬。所以白露时节就从白露不露、长衣长裤开始做起了。

听众朋友，在音乐声中，我们今期的音乐人生节目又告一段落了。主持人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风草自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梧桐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粤。

0: 以动听。
1: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丑大鬼，朱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3: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边，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听众朋友，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做太子的潜规则。在中国历史上，太子是神圣的职业，他们一旦被册封为太子之后，地位就仅次于皇帝，成为帝国的备用君主了。而他的其他兄弟则依然是臣子。不只是地位高，太子还拥有独立的官署，有朝廷大臣和学者做老师，还有一支小规模的军队，甚至在紧急情况下，太子还可以代理国政。放眼帝国，能够有这样的待遇的，除了皇帝，当然就是太子了。而太子的继承制度也是非常神圣的，从周朝起，历代王朝都秉持立嫡长子的原则，其次就是有嫡立嫡，无嫡立长。是什么意思呢？即是说如果皇后生

咗仔咧，咁就一定要拣年纪最大嘅做太子。不出意外嘅话，其他嘅仔系冇机会嘅。即使系司马衷呢种地主屋企嘅傻仔，亦必须赶鸭上架。如果系皇后冇仔，或者系佢嘅仔一个个都排除咗，先至轮到皇帝嘅其他仔。在立嫡长子的大原则之下，一般情况可以保证皇位的顺利继承，但是在原则之后时刻有一股暗流汹涌的潜规则，有时候潜规则才是决定性的因素。因为王子有着共同的父亲，却有不同的母亲，想要争太子位，各自的母亲就是重要的加分项了。而母亲的背后则是家族势力，有母母族势力的支持，往往可以改变太子宝座的归属。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是周宣王的仔，他的母亲是齐国的公主，而齐国的国君不是外公就是舅父，因此有着强大的母族势力支持，所以他就顺利成为了太子，并继承皇位了。但是周幽王坐上皇位之后忘记了初心，他的皇后是新国公主，那个仔姬宜舅理应做太子继承皇位，这个也是周朝的传统和国情。皇后家族都等着将来沾光了，而周幽王却迷恋上了美人褒姒，为了博取美人一笑，不惜玩了一把烽火戏诸侯，后来甚至废了皇后和太子，拆立褒姒和他的仔。新国国君一心想做天子的外公，族人亦眼巴巴地派着快点分啲红利，但如今都便宜了褒姒母子，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不忍得，绝对不忍得。新国国君联合犬戎一起攻入古京，在骊山脚下杀死了周幽王，扶持外孙姬宜舅来继承皇位，从此开启了东周列国的时代。在帝制时代的前期，军权还未扩张到极致，诸侯依然拥有强大的实力。为了稳固政权，君王不得不与强大的诸侯进行捆绑，皇后和太子正是其中重要的一环。这种潜规则在汉朝依然是适用的。刘邦经常说，如意和我很类似，我想立如意做太子。但是刘如意真的可以做太子吗？或者说他真的坐得稳吗？刘如意的母亲是戚夫人，她只是一名普通的姬妾，没有家族势力。这一对母子除了刘邦的宠爱，没有任何的外力援助，想做皇后和太子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他们的竞争对手是吕后和刘盈。早在沛县，吕后就与萧何、曹参、夏侯婴、周勃等开国功臣关系匪浅，猛将范睽更是他的亲妹夫，这些才是自己人。即使只论吕后的兄弟，亦都是位高权重的开国功臣，远远超过戚夫人的家族势力。如果刘如意做太子继承皇位，将来势必要重用戚氏族人打压吕氏和沛县功臣，毕竟一朝天子一朝臣嘛。史书上话，张良请来了商山四号才保存刘盈。其实刘邦不是怕商山四号，因为他面对的是沛县功臣和吕氏的压力，这个是他的基本盘，丝毫都得罪不起。而这种局面呢，戚夫人又有什么资本去争呢？刘如意又有什么资本做太子呢？刘邦亦不是在这里选太子，他只是在两个仔的母族势力之间去做选择而已，其实根本不用考虑，他只能够选择刘盈。这件事表面上是嫡长子继位，其实是刘盈母族势力太强大了。直到三国时期，母族依然是太子宝座的决定性因素。
三国演义当中出现的刘琦、刘松都是刘表的原配所生。原配去世之后，刘表先要娶了荆州的蔡夫人。他能够在荆州立足，与蔡氏家族的鼎力支持是有莫大关系的。迎娶蔡夫人也是为了加深利益捆绑。刘松很聪明，他娶了蔡夫人的侄女。这样一来，刘松就成为了蔡氏自己人了。长子刘琦就是与蔡氏无关的外人，于是刘表和蔡夫人、蔡氏家族一起立刘松为接班人，而刘琦不得不向刘备和诸葛亮寻求帮助。一直以来，刘表废长立幼都被看成是败亡的征兆，但是没有武族的支持，刘琦又拿什么来压服蔡氏家族呢？用什么来制衡荆州的其他氏族呢？他手上根本就没有多少张牌，只有蔡氏支持的刘松才可以坐稳大位。所谓的嫡子、长子都是没什么用的，关键的时候还是要有帮手才得。除了武族势力之外，特殊时期的太子还要用实力讲说话。有些王子离太子宝座十万八千里，却可以依靠自身的实力让皇帝不得不立他做太子。这种事在隋朝、唐朝是比较盛行的，譬如李世民。唐初政局，李渊的基本策略是很简单的，就是带着李建成、朝廷大臣和李世民相抗衡。虽然李建成与李世民是一母同胞，李渊也说过，老二啊，将来我一定会立你做太子的，你要继续加油哦。但那个只是一句口头的承诺，李渊从来都没有当真。于是李世民就卯足了劲，亲自打江山来积累实力，顺便收编了一大批谋臣武将。功勋只是夺取太子位的基本条件，苦心经营的势力才是决定性的因素。论地盘，李世民在洛阳收买人心已经很多年了，洛阳早已经是在野党的基本盘。李渊甚至说，不如去洛阳做二皇帝啦。论人才，南征北战的大将、各路诸侯降臣、关东各地的官员，基本上都被李世民笼络在手。论威望，无数官员都对李世民顶礼膜拜。元武门事变之前，李世民叫张亮带着1000人去洛阳结交山东豪杰，以防不测。结果李元吉告密，李亮被捉到监狱去了。但是无论如何严刑敲打，张亮一个字都没说。还有李建成、李元吉谋划暗杀李世民，东宫下属居然亲自跑到秦王府去告密。在这种局面下，李建成的太子位已经风雨飘摇了。626年7月，李世民在元武门狠心杀死了兄弟，为持敬德冲入皇宫，名义上是保护李渊的安全，其实是在问秦王想做太子，你愿意不愿意啊？李渊还能够怎么办呢？李建成是名正言顺的皇位继承人，既是嫡子又是长子，天下再都没有比他更符合规矩的太子了。但是李世民硬生生地走出了一条血色的登天之路，可见名正言顺也是需要手中有刀的，如果不可以保护自己，就只能够让位给持刀之人了。当然李世民并不孤单，他的曾孙李隆基同样不是嫡长子，照样是凭借实力成为太子。武则天去世之后，大唐是一片乱糟糟的景象，继位的李显没有治理国家的能力，反而是韦皇后大权在握。安乐公主亦想做皇太女，继承武则天的女权大业，这对母女居然将皇帝李显毒杀了。可怜的李显，历史上著名的六位帝王院，最终被一张大饼毒死了。乱世出英豪，冷眼旁观的李隆基以嫡系皇族的身份静鸡鸡地联络禁军将领，过了没多久就在禁军当中建立了团队。
公元710年，26岁的李隆基联合太平公主发动政变，

朱萨韦皇后党羽亲自扶持父亲李旦登上皇位。李隆基喺发动政变前，根本就冇通知李旦，只系喺事成之后先至对李旦讲：老豆啊，嚟做皇帝啦！呢一种皇帝边有咩地位嘅呢？唔系自己赞嚟嘅，宗教唔系自己嘅。李旦上朝嘅时候只有两句说话：太平公主，你咩意见啊？三郎，你系咩意见呢？ 如果两人冇咩睇法嘅话，照办就系啦。按照嫡长子继承制，李承熙应该系太子，但系父亲嘅皇位都系细佬争翻嚟嘅，自己只系尖咗光，又有咩资格去争抢太子位呢？于是李承熙自觉退出咗竞争。 李隆基理所当然咁就成为太子啦。三年之后，再次发动政变，将太平公主捉咗起身。李旦央求个仔饶你阿姑一条命啦，好唔好啊？李隆基大手一挥，唔得，太平公主卒。明明只系皇族嘅边缘人物，却硬生生咁喺乱局中火中取栗。 做太子做皇帝，仲可以开创大唐盛世，真系太犀利啦！呢位皇帝真系一个狠人。李世民同李隆基唔靠武族势力，佢哋凭借能力积蓄实力，然后一举夺走太子宝座，最终登上皇位。呢个过程嘅简略版就系隋炀帝杨广啦，增强版则系明成祖朱棣。 朱棣呢个家伙已经唔系争太子位啦，而系直接发兵去抢皇位。但凡能够喺历史上完成呢类壮举嘅，都系狠人。彼此喺九泉之下相见，恐怕亦会惺惺相惜，同饮三大碗。当然，想做太子亦唔一定要如此血腥嘅。呢个职业仲有另外一条潜规则，就系妥协。 所谓妥协就系王子竞争太激烈，皇帝唔可以偏袒某一方，只能够选择一个朝野都可以接受嘅第三者。呢个第三者属于唐赢，明明乜都冇做过，命运却决定让佢做太子。唐高宗李治呢，就系妥协嘅产物啦。 李世民嘅第一任太子系李承乾，佢完全符合嫡长子嘅标准。 况且武族势力亦好强大，朝野上下都对李承乾寄予厚望。但系李承乾嘅性格咧有少少问题，俗话讲系唔学好，喺学校里边调皮捣蛋，翻屋企亦唔听说话，再加上腿唔好，总系觉得大家睇唔起佢，心里有少少扭曲。六四二年。 李承乾居然以父亲为榜样勾结汉王李元昌、侯君集等人去夺权，想将李世民赶落台。呢位仁兄真系傻啦，喺李世民面前搞政变，纯属系食饱咗冇事做。幸运嘅系，虽然夺权计划失败，但佢依然保存咗性命，只系太子肯定就系冇办法再做啦。呢个时候嘅李世民最中意李泰。 呢个细路啊，文采风流，聪慧绝伦，年纪轻轻就主持编纂咗括地支，众王子当中佢最得宠。李泰系一个大肥仔，但李世民担心嘅唔系高血压同高血脂，而系呢个细路上朝嘅时候唔方便，于是送咗一顶轿俾佢，够宠爱啦啩。李承乾被废之后，李泰感觉机会嚟咗啦。 佢对李世民话：如果俾我做太子咧，我一定会杀咗个仔，将皇位传俾李治。咁样讲系想传递兄友弟恭嘅信息，用咁样嚟安慰李世民嘅心灵创伤。不过李世民系咩人啊？佢自己就亲手杀死兄弟先至上位嘅，对于兄弟父子嘅感情顺序啊，冇人比佢更明白啦。 李泰话杀子传弟，呃鬼咩？最宠爱嘅仔最终都靠唔住。长孙皇后嘅三个仔当中，只系剩低年纪最细嘅李治啦。呢个细路啊，从细就不争不抢，表现得最冇心机，不如就佢咯。

0: 李治做太子，大家都可以接受。首先呢，佢系李世民嘅嫡子，喺法理上亦系讲得通嘅，可以堵住天下人嘅悠悠之口。其次，佢系长孙无忌嘅外甥。长孙无忌唔只系武族势力，而且系开国功臣嘅代言人。只要得到佢嘅认可，就可以喺朝堂上企稳脚跟。最后系李世民可以接受。他一辈子杀伐果断，又在元武门杀兄逼父，一辈子打落了万里江山，内心最缺乏的却是家族亲情。李承乾发动政变谋反，李泰为了太子位不惜诋毁兄弟，甚至还承诺要杀了自己的仔，无疑是在李世民的伤口上再督一刀。这个时候的李世民最需要的是温情和孝顺，虽然李治懦弱，但是李世民没有更好的选择了，只好册封李治为太子，将来继承大唐皇位。李承乾和李泰争斗多年，最终却便宜了李治。在帝制时代，太子是利益争夺的焦点，除了表面上的嫡长子继承制，暗流汹涌的潜规则其实也是有迹可循的。强大的武族、自身实力、妥协机会，这三项基本条件符合的条数越多，越就越有机会做太子，将来保住皇位的机会也越大。机而求，刘盈、刘松只有武族势力，自身实力不够，最终都沦为武族操控的玩物，结局都不是几咁好。李世民则是三条都占晒，他的母亲出身于关陇门阀的核心家族，这条关系对于获得关陇门阀的支持至关重要，自身实力就不用说了。至于妥协机会，李世民杀了兄弟之后，他还有其他竞争对手吗？没有啦。而李治、李隆基只是各占了两条。话又讲翻转头，太子其实是一个危险的职业，可以当上太子好难，想保住太子位更难。表现优秀的皇帝不放心，表现不好的能力不得，皇帝和大臣更不放心，真是太难了。这种事其实也要看机缘，得到了就好好地做，得不到也不强求。康熙皇帝的仔争了一辈子，大部分都落得幽禁而死，荣华富贵如水东流。李承器知道争不过李隆基，果断放弃，反而终生荣宠不断。每年过生日，李隆基都要亲自到府中去庆贺。宫里边有什么好东西，亦总会有一份是给李承器的。他不只是生前受封宁王，死后还得到让皇帝的谥号。这样一对比，真是非常有意思。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啦。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今日的节目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著名湖泊之泸沽湖。接下来再为大家介绍泸沽湖上的其他的景点。鸟角湖湾，这个是泸沽湖最优美的湖湾之一。一湾湛蓝的湖光，一湾幽静的丛林，一湾嶙峋的山石，构成鸟角湖湾与众不同的特色。而湾中的一片石滩，铺织着无数色泽金黄、纹理如画的精美石片，堪与南京雨花石比美，是泸沽湖一绝。而鸟角山属于后龙山脉，密林当中隐藏着摩梭人转山的古道。古道翻越后龙山脊，可以经过博粒湖湾，走洛娃摩梭部落村寨。鸟角洛娃转山古道是游山睇水的黄金线路。而后龙山是涉入泸沽湖心的一个长岛，位移长达4公里。后龙是摩梭神话传说当中的南山神，他与格姆女神是一对挚爱的情侣。他们两个化为山岛，白天隔海相望，晚上酒分共度良宵。沿着后龙山脊的转山古道观光，左睇草海，右睇亮海，景观丰富。上山看海，下海看山。后龙山兼得观山看海之妙。 瓜夸湖湾亦是泸沽湖最优美的湖湾之一。这里地域开阔，横面的女神山、秀美的安澜鹅岛，还有十里沙岸，都在湖湾图画当中。这里的码头景象十分特别，几十条色彩鲜亮的游船不是停靠在岸边，而是随意漂浮在水中，仿佛完全是为了点缀景致，确实是构成了赏心悦目的画面。经过湖湾的圆湖公路通往云南丽江，因此蛙跨湖湾就成为旅游团队的驿站了。而跨蛙湖湾的十里沙岸杨柳依依，环境优美，黄昏时分对对情侣携手漫步，纵是无雨亦尽得温柔。而蛙跨湖湾岸上的山脉，其形状酷似屈膝仰卧的睡美人，摩索穿寨的成年女儿经常会邀约到山间去互表钟情，边度去边度去，走分去，情人堡情人堡，睇星星，是当地青年人当中广为流传的顺口流。达祖湖湾在泸沽湖有着特别的地位，除了位居女神山之下，怀抱安澜鹅岛的景观价值之外，还在于湖湾拥有一个完整而纯粹的纳西村。纳西族历史悠久，纳西文化博大精深，进纳西村去体验纳西风情，在唱罢泸沽湖情歌之后，再唱纳西姑娘花花式，感受又不同了。达祖湖湾当中的安澜鹅岛是泸沽湖的一颗明珠，小岛林木葱茏，岛岸怪石玲珑，沿曲径登上岛巅，前观大半个泸沽湖尽收眼底，后观巍巍女神山高耸云间。从纳西村划船到安澜鹅岛只需要15分钟，如果旅程时间比较紧，咁安澜鹅岛之游喺1-2个小时之内，亦能够领略得到武海神山嘅情韵。如果时间充裕，喺岛上观山看水之余，就地野餐，品尝湖鱼嘅鲜美，同时与纳西姑娘或系摩梭姑娘对歌，将会系终身难忘嘅快乐之旅。下面我哋再嚟游览神奇嘅格姆女神山。格姆女神山海拔3754.7米，是泸沽湖四周最高的山峰。从达祖纳西村后的转山古道，经柏香林可以到达顶端女神庙、女神洞。在摩梭神话传说当中，此山是格姆女神的化身。泸沽湖盈余半月，只有登临女神山才可以窥见泸沽湖的全景。转山节期间，摩梭人都要上女神山去祭祀女神。从山头到山脚，转山的队伍形成一条色彩绚丽的长龙，女神歌响彻云天。中国的名山成十上百，格姆女神山以天人合一，别具风采。云南小乐水村位于泸沽湖的北部，处在一个三面环山、一面向泸沽湖的小山谷里边。小乐水村是云南境内泸沽湖边的最后一个村寨，云南和四川的交界线就在村口。环湖公路在这里明显地被切成两半，石头路面是云南，柏油路面则是四川。无论是对云南定是对四川来讲，小乐水都是最深处的那个村，也是被最多人遗忘的那一个。不为人知的是，这里有格姆女神山最临近的庇护，有泸沽母亲湖的最直接的拥抱。小乐水村全村只有24户人家，是泸沽湖畔一个传统而古老的摩梭村寨，旅游业不发达，只有真正在这里生活劳动恋爱住的摩梭人，而很少有游客的踪迹。只有那些孭住沉重的行囊环湖行走的驴友，偶然来到村头湖边摄影留念、饮酒倾偈，是被人遗忘的人间天堂。 比四川那段泸沽湖更具有原生态的感觉。小洛水村耕地极少，只能够种一些玉米和马铃薯，家家户户既养牲口又打鱼。但由于土地资源以及地理环境的局限，他们的生活水平只能够糊口。小洛水村的民居离湖边比较远，步行大约有十分钟的路程。在这里，泸沽湖岸呈弧形，湖畔长满芦苇草。坐上走往大洛水村的猪槽船上，从芦苇之间划出去，是非常有诗意的。世界各国民间传说中的女儿国，存在至今的恐怕只有摩梭人这个族了。摩梭人世代生活在泸沽湖畔，他们至今仍然保留着由女性当家和女性成员传宗接代的母系大家庭，以及男不分女不嫁，结合自愿离散自由的母系氏族婚姻制度，即是俗称的走婚。在全人类都普遍实行一夫一妻制的今日，在泸沽湖畔却仍然保留着古代早期对偶婚特点的阿夏婚姻形态。阿夏是泸沽湖摩梭人当中有情爱关系的男女对方的互称，彼此又称夏波。阿夏婚姻的显著特点是亲密的伴侣之间不存在男娶女嫁，男女双方仍然属于自己原有的家庭。婚姻形式是男方到女方家去走访住宿，第二凌晨回到自己屋企。因为是由男方的酒而实现的婚姻，所以当地人又称这种关系为酒婚。双方所生子女属于女方，采用母亲的姓氏，男方一般不承担抚养的责任。一般一个男子或女子只有一个阿夏，只有在感情不和的时候才会断绝关系，这个时候才能够再找另一个阿夏，同一个时间只能够有一个阿夏。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

到项少龙同昌平君、吕不韦咁，仲有小盘几个商量咗行军嘅细节之后，过咗几日，小盘就正式登坛拜将，任命项少龙为统兵嘅元帅，领军出阵。项少龙就带住呢支浩浩荡荡嘅大军，一路向住前线进发。嗱，呢个时候呢，项少龙对于古代嘅兵制已经熟悉咗好多。平时喺刀骑军里边，亦都不断咁训练各种嘅阵法，熟悉古代嘅兵制。但系到咗而家真正统兵出征，佢先明白古代作战嘅兵种啊，就绝对比唔上今日有海陆空三军，又有咩导弹部队啊、坦克部队啊、机械化部队等等，连陆军都分咗好多兵种嘅。而喺战国时期呢？军队大体只是分成陆上的步兵、骑兵和在水上的水兵几大类的兵种，但其中也是非常多学问的。在当时来说，造船业就不算很发达，再加上火药的应用也比今日简单得多，在水上最多也都像陆上那样运用弓箭或者火箭等等互相攻击，所以好少战争喺水面上完全咁展开，主要嘅战场都系放喺陆地上边，所以水军呢就无论如何都及唔上陆军咁重要。而陆军呢又分为车兵、骑兵同埋步兵三个兵种，用四匹战马拉嘅战车喺春秋战国时期到咗而家呢作用已经大为减低。但在某些情形之下，特别在平原作战之中，战车仲系好有作用。例如用佢嚟冲乱敌人的阵势，又或者呢将佢连结为一排，当成一个活动的堡垒，阻挡敌军的进攻。战车呢都仲系有佢一定的用处。不过由于项少龙而家喺咸阳向咸谷关进发，一路上平原的地势好少。再加上呢，而家佢已经谂定呢一战系要诱敌深入嘅，所以一定要增加部队嘅机动性，加上自己又唔善于运用车兵，所以佢就放弃咗呢个兵种唔用，主要系以骑兵同步兵为主。自从项少龙铸成咗百战宝刀之后，小盘就照秦国嘅工匠依照百战刀嘅形状大量仿制，经过请叔嘅亲自指点。呢批工匠呢，终于制出一批后辈嘅长刀，虽然比唔上百战刀，但已经大为增强咗秦国骑兵冲锋陷阵嘅时候斩劈嘅能力。今次亦都系第一次派上战场，喺出征嘅十万人之中，骑兵啊占咗三万，都系嚟自速援军同埋刀骑军里边嘅精锐，仲有呢有1000名乌家嘅精兵团子弟兵，这个呢就系项少龙嘅亲军。步兵呢又分轻装步兵同重装步兵两种，佢哋都系经过严格训练嘅正规军嚟嘅。轻装步兵就唔戴头盔，只系喺膊头同埋心口嗰度着啲轻装嘅盔甲，攞弓箭又或者系长刀短剑呢啲武器喺防守嘅时候，佢哋多数都系排喺最前边，远距离咁射杀敌人嘅。而重装步兵呢？就身着铜甲，用长盔、长矛、大戟呢啲长兵器，同敌人嘅骑兵或者系主力近身搏杀。喺古代嘅战争之中，除咗策略之外，各种兵马点样先可以互相配合，又或者互相协调，发挥出佢哋最大嘅特长，这个亦都往往成为制胜嘅关键。而秦军嘅兵制呢，同今日嘅班排。连团旅咁样嘅一路嘅排列唔同，多数呢系用步曲制，每五个人就叫做一伍，50个人为一团，由此而上到5000人呢为一曲，5曲就为一步，一步就系25000人。而家项少龙嘅军队呢大约就系4步啦。如果你可以领军一曲，咁就已经成为卑将。这些各级的将军依照秦国的制度都有自己

0: 会大幅增强的。本来项少龙虽然做了刀骑统领，但是最多带的都是30,000的骑兵，从来都未试过带领超过100,000人的混合大军团。但是他拥有21世纪的军事知识，而且呢又精心研究过墨子兵法，更加上由于他有超脱这个时代的见识，所以根本不守成规，将混合兵种分开来，由京俊腾翼就带领骑兵先行，桓骑呢就带着步兵后边，殿后的就是乌国的后勤补给部队。由于他打定主意要诱敌深入，所以桓骑和乌国的主力军项少龙就拣了由函谷关到咸阳城中间一个小城池叫做醉城的地方，就叫乌果和桓骑的军马就流落来。一方面在这座城池那里坚固防守，另一方面呢就由桓骑训练兵马熟习周围的地势，这不单可以免去桓骑带领的步兵长途行军之苦，又可以有时间疏散附近乡村的居民，等他们撤去后方安全的地方。同时项少龙就带着骑兵一路继续前行，咁净系带着骑兵呢，佢哋嘅行军速度啊快咗好多。再加上早前项少龙啊派周良，即系佢曾经救嘅嗰对年轻嘅兄妹嘅嗰位大哥，佢有一样独特嘅本事，就系识得训练猎鹰同埋迅锦。咁项少龙呢就叫佢去塞外揾乌肠，希望能够揾到一只非常之聪明嘅鹰王。到时候行军打仗呢就可以多一个高空探子了。结果出发之前周良就已经带着鹰王回来。这只鹰王非常犀利，就算是3-2个人在树林里面躲起，但是只要有稍微的动静，飞在高空的鹰王马上呢就会发现他的行踪，然后就通过特定的飞翔姿势向下面的周良示意。项少龙找了10多人连续试验了他好多次，每一次都非常灵验。项少龙真的非常高兴，有这只鹰王，自己岂不是有了个古代的间谍卫星？于是他的信心就更加足了。一路上行军相当之迅速，亦都相当之顺利。没几耐，他们就已经接近前线，在一处地势平坦的地方遇上了蒙敖奉诏回京的队伍。项少龙、腾翼和京俊就在蒙敖的帅将那里进行了移交兵符文书的简单仪式。蒙敖这一次打败仗回来，明显比以前衰老了很多，他满面风霜，头上的白发已经越来越多。虽然现在打仗的任务已经落在项少龙身上，再亦不关他事，但他还是不厌其烦地不断讲述了前线的形势，看他的语气似乎都不是那么乐观。最后他说，老夫一生同人交手好多次，但这个庞暖不愧是东方有名的兵法大家，他现在陈兵函谷关，摆明是要等埋我哋嘅援军嚟到，先至一举将我哋击破，然后就乘势直逼咸阳。而家我见到少龙，你只系轻装而嚟，睇嚟你已经睇穿咗庞暖嘅心意，唔会喺前线同佢决战。老夫真系感到好欣慰啊！项少龙听佢咁讲嘅心都暗暗佩服，佢不愧系当世名将。一眼就看穿了自己的意图了。蒙敖望望周围几个人，忽然间叹了啖气话：
1: 有几句说话我想同少龙讲啊！
0: 腾翼他们马上就知情识趣地行开。蒙敖望着项少龙，隔一阵先叹了啖气话：
1: 我这个人，唉，就是生坏了副坏脾气，一向都唔中意低声下气去求人嘅，所以喺秦国朝廷之中，一直都卖唔到人哋班，直到仲父提拔我，我先有机会大展抱负，驰骋沙场。唉，但系今日，少龙，

0: 我忙我净系得两粒仔，你救过佢哋一次，老夫希望以后你都唔会舍弃佢哋。只要少龙能够保住我嗰两个仔，老夫一定有所回报。项少龙听到呢番说话，不禁心神一震，知道蒙敖呢已经睇穿咗蒙武、蒙恬两个投向咗自己啦。蒙敖苦笑话：
1: 我知吕不韦始终都斗你唔赢嘅，庞乱今次睇嚟都唔会点样得逞。但系少龙，你一定要小心李牧。你个人喺军事上真系有天纵之才，佢百战百胜，从未试过一败。所以就算我哋获得长平大胜，但系都唔敢轻言攻打赵国，就系因为有佢啊。今次少龙如果赢咗呢一仗，楚军一定会派你攻打赵国。如果到时你遇到呢个人，咁就要千万小心啊！
0: 项少龙听到不禁一阵头皮发麻。王吉系咁讲，蒙敖又系咁讲，呢个李牧唔通真系可怕得咁紧要？睇嚟呢次打胜仗之后，翻到咸阳，自己马上要小盘啦，将王翦调翻嚟。咁自己就唔使同呢个值得任何人，甚至包括佢敌人尊敬嘅绝代名将对阵沙场咯。蒙敖望望佢，叹一啖气，咁先起身告辞，走出咗营帐。蒙敖一走啊，项少龙又马上拔营出发，一路嚟到蒙敖剩翻落嚟嘅兵马退守嘅地方，佢先下令同蒙敖嘅兵马会合。马上叫两股军马合力构筑防御工事，截断了西行的唯一通道。这个时候，前线负责防守的大将呢，是蒙敖的副手程军。他一听到消息，马上赶来拜见这个新任的顶头上司。程军将形势作了报告。项少龙点了点头，如果我估计得没错，合纵军会在我们到达之后马上发动猛攻，尽力破坏我们的防御工事，打击我们的士气。所以这几晚你们一定要分批撤退。秦军听我这样说，不禁面色一变，似乎这样行不通，因为现在我们和敌军互相只是相持阶段，如果我军后撤，士气就会更加低落，谁都不想留下等死的。那这个时候如果敌军再加紧猛攻，一定会不战而溃啊！敌人嘅兵力比我哋多咗几倍，佢哋嘅骑兵啊，尤其系赵国嘅军马就更加精锐。如果佢哋一路穷追而嚟，我哋恐怕会全军覆没噶。项少龙笑笑话：程将军，你嘅顾虑好啱，但系呢一次我真系要佢哋以为我领军经验不足，所以先会犯呢个致命错误。而最大的问题呢，是要退而不乱，退而不损。秦军听了不禁皱皱眉头，他心想：你要说这两句说话就容易，但是怎么做得到才行？因为这个时候秦国的军队由于连续打败了几仗，士气已经很低落，如果一听说撤退，大家梗系呢会争先恐后，希望能够保翻住条命噶嘛。到时又点能够退而不乱呢？喺咁样士气低落嘅情形之下，敌人突然间猛攻而嚟，你话要毫无损伤咁撤退，唉，点做得到呢？滕毅睇一睇佢就话：
2: 我哋第一批撤退嘅就系啲伤病兵员，同时我哋仲要向自己嘅军马宣扬话援军已经到达，仲要夸大话呢一次增援嘅兵马有30万人，由王翦同埋我哋项大将军统领。呢个消息一散布出去，一定可以安定人心，咁大家就唔会乱啦嘛。
0: 程军听到不禁目瞪口呆，虽然兵书有话兵不厌诈，但系谂计都要呃人哋啫。 而家居然连自己人都要呃埋，咁咪真系少有啦。
2: 但系仔细谂下，呢条又的确稳定军心嘅妙计噃。因为项少龙都系大秦家秦户晓嘅英雄人物，虽然未正式领军出阵，但系秦国军队里边对佢崇拜嘅人啊非常之多。而王翦呢，系西疆一带战功彪炳。所以如果两大名将联手领军来增援，一定会令到士气大振。项少龙见他有番信心，就马上带埋秦军腾跃荆晋的地，在附近的地形着处研究，看看怎样设埋伏，在撤退的时候可以有效地阻挡敌人的追击。到黄昏的时候，项少龙又派英王飞上夜空，先一步查探敌人的旌旗探子，先后将八批潜伏在树林里边，谂住过嚟查探军情的敌方探子啊，冚唪唥围追截杀。秦军见到天下间居然有咁厉害的飞行哨探，当堂对项少龙更加拜服，对他更有信心。等到项少龙的军队已经到达前方营帐的时候，秦军呢就按照他们先前的指示，马上就发出消息，说项少龙作为先头部队首先领军而来，王翦大将军随后会带30万的大军赶到。这个消息传来，果然令到这一支本来蒙古的败军士气大振，人人都摩拳擦掌的准备反攻。项少龙跟着呢就召集全部百几名的将领，鼓励他们一番之后，一下令马上将伤病残弱者全部撤走。众人仲以为他体恤下情，留下精兵和敌人决战，于是欢天喜地领命而去。到了天光的时候，项少龙已经送走了30000多人，只留下12万比较精壮的人马继续防守阵地。秦军陪他到处巡视，项少龙登高远望，敌我的形势都了然于胸。这个时候他不禁又对蒙敖多了几分的佩服，因为蒙敖揀这个立营寨的地方非常有利，一边是黄河以水为界，另一边是悬崖峭壁，非了难道。在河水和山崖之间，接近有5里长的山地全部都起了一重又一重的山难壕沟，每一个高出的山头都建立了坚固的木寨，有接近成100个木寨互相呼应，在防守上可以说是无懈可击。秦军指住靠近敌人营寨的大河之处拍了10多只流船，说这些是魏人的兵船，他们的装备兵员都源源不绝地沿河运来，其中有很大批都是攻城破寨的器具。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们的形势真的非常不妙的。项少龙点点头问：他们发动过几大规模的进攻呢？只是刚刚开始的时候有2次大规模的进攻，被我们千辛万苦地击退了，双方都是伤亡惨重。不过他们的兵马比我们多得多，所以当然是我们的损失比较大一点。腾毅仔细地看看敌方的形势，他说：
1: 唔怪得蒙上将军要打败仗，只是看敌人的营寨布置就知道敌人的主帅甚痛兵反，而且兵力也在我们的5倍以上，只要用火攻再加上黑夜偷袭，不死10日就可以攻破我们的营寨。他们现在按兵不动，其实只是等我们的援军来到，趁我们人马刚刚到人群马乏的时候一举将我们击败。项少龙点了点头，事不宜迟，后晚我们就扮到大军刚刚来到，引敌人来进攻，到时候在营寨里面堆满柴草，放火烧寨，阻截敌军，跟住我们先分批撤退。第二日项少龙巡视营地的时候，见到对方非常安静，他觉得奇怪了，敌军是不是一直都咁静嘅呢？秦军就话：系呢10多日先咁安静嘅，之前呢都日夜不停咁派兵嚟滋扰，
0: 不过最多两三万人的小股行动啫。
3: 项少龙听到不禁心头一跳，
0: 敌人突然间咁静，唔合理。如果嚟到对岸，可唔可以兜去上游，再渡河包抄我哋嘅后路呢？秦军就话：蒙上将军早就估到呢一点啦，所以河边呢设立咗好多个烽火台。如果发现敌人的踪迹，马上就会烽火示警。何况河水咁急，两岸处处都是悬崖，又没有桥梁通过的，敌人就算想这样做，恐怕都很难做到的。项少龙始终不放心，他对周良说：派英王去对岸四周围看看，能够飞远点更好。秦军见到项少龙不信自己的判断，神色不禁有点不自然。项少龙就话：秦将军，千祈唔好将呢件事摆喺心度。战争之处千变万化，但系总嚟唔可以出奇制胜呢几个字。庞暖既然系咁有名，当然系有啲本事噶啦，所以我哋要防佢嘅骑兵。如果我冇估错，佢一定喺我哋嘅探子难以到达嘅上游架一临时嘅浮桥，用粗绳索对抗急流。完成了渡河壮举之后，又将浮桥收起，然后他们就运送兵马去包抄我们的后路。现在我这才明白，为什么你要等我们援军来到才开始进攻。如果我是庞暖，项少龙指着右边的一处密林说，一定会派人先将战车的重型的武器藏在树林里面，然后再用树枝树叶来遮住它。等到同我哋决战嘅时候，呢啲兵马突然间喺树林里边冲出嚟，咁就可以将距离缩短一倍。你话啦，呢支骑兵突然间喺我哋后方斜插出嚟，到时候我哋系咪会措手不及呢？秦军听到呢度，先感到问题嘅严重性，不禁面色发白。哎呀，咁点算啊？如果俾敌人已经埋伏在我们后面断了我们退路的，那到时候前后夹击，我们的情形真是凶险万分的。项少龙微微一笑说，这件事我自然有应付的妙计，你现在呢准备叫人轮流对付敌人的轮番进攻，一定要安排人手轮番休息，但是入夜之后就要加倍留神。他们刚刚布置好，果然只听到敌阵之中，噔噔噔噔噔，通通通通通，几阵鼓响，敌人嚟啦！秦军见到项少龙真系料敌如神，哎呀，个心头真系好佩服啊！只见几百架敌人嘅战车冲住出嚟，后面跟住数以万计嘅步兵，一路向住佢哋嘅营寨慢慢逼近。项少龙话：敌人已经知道呢度援军到。所以又开始疲劳攻势了。秦军心悦诚服，末将这次真是受教了。项少龙听到不禁心中好笑，自己虽然呢或者古代的兵书不够他们读得熟，但是多了二千几年的军事经验，照在官渡之战、淝水之战这些古代著名的战役之中，随手揀两条妙计出来，这就可以顺利运用了。这个时候敌军已经发起骚扰式的冲锋，但是项少龙早有准备，除了上前迎战的秦兵之外，其他人呢都即时抓紧时间休息，对于震耳的战鼓声和那些厮杀声置诸不理。各位，这场仗可以说是正式展开，那项少龙带领的这些秦军是不是真的能够打得赢呢？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4: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 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

0: 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爹娘四海，声随无旧，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省爹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爹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省爹中国节目。
5: 今天咱们跟我爸聊一些内容。王朝池培养过牛肝定南沙民兵少少少将口道双，被评为一间好人。咱们开始前来收听王朝太记者为了采小人报道，从胡池少少到川街少少，以一间好人吃到香。咱们最后前来收听沙当太记者为了采小人报道，中国池店是我们的最大国贸。王朝池培养过牛肝定南沙民兵少少少将口道亨，被评为一间好人。伊人不是公正，但伊人处处以公正个标准严格要求家己。伊人是好气，又是一间世最个民兵好气少少当，并该降到了热一年个亲密战友。伊人是浙江人，始终住宅仰修到海基个只个不足30平方米个小小少少。为和平的促进华川加国家海防共享的前景的青春梦想的希望，为王朝池平阳街牛肝定唐古外村，有一座依靠南山明桥东海一口的小屋，伊就是有名的胡池少少。南山民兵少少1983年驻地部队铁矿之后，村内的民兵靠到双便跟伊妻子林爱珠到一起，成搭起了一坑房产进步。下一座就是30多年，口道双打
6: 一待就是36个年头，我老婆林爱如待了35个年头，
5: 一待就是36个年头，我老婆林爱如待了35年。现在只个两岁和木屋拢是个家己打过来的，条件比较艰苦。每日天花未光的时候，口道双就已经出现到一汪瘦瘦的小道顶。江沙尼去观测海防线，记载当时情况。
6: 当兵是我小的时候的梦想，我很想去。后来长大了就爱上
5: 当兵时，是我小时候的梦想。我好想去当兵。后来长大的时候，我爱接了扫兵这份工作，因为年少时家己身体的原因，吃到香并没有愿望当兵。部队铁矿之后，已经是一名经少时职工。在这当地要组建民兵哨所，伊自卫不拿就报名了。成为哨所守望之后，柯道亨一些高兴，因为新登的迷彩服将伊改负起公正的责任，将伊终于成功圆满。1987年，林爱珠甲柯道双结婚之后，就搬到哨所，开始组建海防南街。林爱珠成为了 好到

0: 霜，小为海荒个早有潮。白色江湖按模样镜观察海面的时候，林爱珠并到这边，在红装作家写的笔记本记录情况。孟杰加江湖浓溜的帮观察海况，小为扫扫。林爱珠花打火机以扫养扫进步。伊连扫扫周围的黄山荒地开辟，正式了叶本、黄土、李子等果树，连扫扫河根界滩涂养殖了麻苗、菜籽苗、海苗等海沙病。伊一盖打起扫扫，一盖挑起了橄榄的一大朵杂树，更显示创造伊扫扫个层次的楼顶，也回去橄榄节骨浆背个技能。随着香槟经济大跌，涌入扫扫扫到个小河村。和民梦到海基拍起了跑过规模的海气声，过接了不足的生活，是林爱珠和丈夫吃过的清贫的生活，吃一个包王包会。1998年，南京公库做配改当当明白杂志，以夫妻老当杂志方面人物报道，当年靠到双手到的扫扫被命名为夫妻扫扫。扫扫归乎的修为当海及海口的当今创天后就是小事，直接阿伯林上海，直接靠地处特别情况复杂，只有对当地追捧情况十分熟悉的人，才能迅速发现疫情及时处理。到观察之坑的时候，看到双个妻子林爱珠到这去，每只静静的观察海面，向世界做好记录。即使我接了台风暴雨，夫妻两人也减少到岗位顶，伊能所有在此发现科技物。记录隆中进出港指定五磅二次，到海接收救五向空间十五人，自直路走来，靠到双夫妻秘密无本界，为扫扫付出了家己的生活甲汗水。
1: 发现一艘小船，班位1980度，距离大约8600米。
0: 报告，直扫小中范围直菜980度，在600米无塞能落最前桥，马上叫人派中过来。自历三年，林爱珠被查出患所能管癌，需要手术治疗。海地被白毛直播的妻子苦到双痛苦、彷徨、无奈，却阿玲当令作家做陪伴。自历四年三月，林爱珠做了第一次手术，术后恢复期，伊已经将提高手术做一些更加工作，但过了不久，也病情再度恶化，外挂骨也转移治疗。将林爱珠从130斤暴升到30斤，第六暴毛强烈的痛苦。寇道双带着妻子回到敖江老家，自历半年的秋日，寒荒已歇的消息。寇道双送别了挚爱的妻子之后，一世界也恍惚被挑走了一半。
2: 我妻子林爱珠，长得很漂亮的，人很贤惠的。她那个时候跟
0: 我妻子林爱珠前来回见你。人也会是幸福。伊和当时教我活乱爱的时候，伊家来也会是反对，因为我工作扫扫环境比较艰苦，家庭条件比较困难。后来伊不顾家境的反对，你将国将界搞到一起，自车带到扫扫的班35年。夫妻扫扫接了一人，却也嫁了好家人。靠到双个弟弟，能知惊世，带着妻子林爱珠的作托和希望，也结识了海基之外小小扫扫的社会工作党。靠到双夫妇的能知靠结结，生意扫扫，将意扫扫，一个扫扫经历了情感的成长。
3: 从我记事起，国防绿在我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小时候，
0: 从我记事开始，国防绿在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小时候，我不懂得国防力和学的意义，只知道我爸爸妈妈心顶扛着学的责任，不能像别个老家爸爸妈妈半夜背的我。爸妈穿的绿工装，到扫扫来背，帮了我工作的日子，是我回忆来背最美好画面。扫扫对我来讲，是我心灵的家。到爸爸的强意面过当，靠个脚慢慢按着了自我力。考进了浙江师范大学化学系，学习两年之后，以报名成功，实现了百千多年梦想。自2009年，王石行业的科技业和乱经再起回到家乡，大爹对嫂嫂挚爱，成为了敖江边顶的一生蔡丽颖。
3: 妈妈生病的时候，叔叔我和我先生都会轮流顶岗。
0: 妈妈洗白时候，直直我和教我的先生弄个轮流顶岗，确保手术工作顺利开展。现在妈妈走了，我曾经是我爸爸妈妈扶持手术的人，后成为了我们两人扶持的手术，也是我们自家的手术。从直到人到老到人，伊能保王保回个小蝴蝶直黄平安。36年后出这点，形成了艰苦不艰苦、苦但有滋味的精神。大家叠嘴写写烟花的名称，说过来背，伊能为和平的出家画窗加国家的海荒画窗贡献的青春、梦想和希望。好，听众朋友，你在收听时，王兆泰记者为了蔡兆伦报道。从扶持手术到全家手术，其一间好人苦到酸。在麦个最后，请你收听山东台记者为了蔡兆伦报道。中国起点是我们的最大国贸，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将落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做开做大。我国直播号来自以色列的直播热的记忆，来交流山东智能参加中国以色列跨境投资大会。而会个以色列建业家阿洪洪表示，爱继续同东方家境下集分享技术，将两国人民从当受益。下播就让咱跟随山东台记者到现场去走一走，推一推。
4: 现场来自山东的九个项目，
0: 现场来自山东的九个项目和以色列建业进行了创业，主要涉及到基金下集、技术成果的引进和转换。海外投资并购等多种类型，包含新材料、石墨围业、沙地拍印、武将地理、农业开发等多个领域。来自以色列的尤克里斯公司是一家环保企业，大空气处理领域和可观的技术水平。现在就跟山东省环境科学院签订了合作协议，公司首次一件瓜年至80介绍，伊会协同向中国发展，希望通过技术分享和合作，将两国人民共同受益。
5: 中国是一支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作为科学家，我们
0: 中国是一支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作为科学家，我们希望通过我们创新科技，可以将每一个中国人生活更加美好。所以，双方展开如此重要合作，是我的希望的目标。支持垄断是对世界走向以色列，同意合作跨境垄断，也是规模最大的支持。垄断做配方组织以色列科学网导致集团小切一件光下界拉维迪介绍，目前以色列为教学的中国会破方向到为了健康、农业、生物技术等领域的技术优势，并导致领域开展更多合作。
6: We are very happy to share this. We don't believe.
5: 我们很高兴能够分享这些。我们不希望关起门。
0: 我们很高兴能够分享基础经验，只不过是过去梦来做生意。等我们可以分享行业加公司项目的时候，我们很愿意分享信息，特别是对中国接生意好朋友，对山东的人民。公司垄断者，十八日间以色列高新建业展示了多先进制造技术、信息技术、生命科学、水保科技、清洁科技、农业科技、能源等领域的创新实践。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以色列时报报道大指出，拢无阻止超过十八家以色列公司向东方前进，伊能想向国贸创新的各大企业的欢迎。以色列科学网导致集团小切一家瓜下届拉维迪明确表示，中国人民永远是以色列人民的朋友，无论任何时候。
5: 我相信以色列可以成为一个门户。
0: 我相信以色列可以成为一个门户。中国是一个了不起的朋友。我们回到石尼宗，中国对我们也是会写好，每一个以色列的人民都记得。我们是跟人们做朋友。Denno Dimension 公司是以色列一家凭电子锁屏的精密整彩制造商。公司首次副总裁兼亚太区总监吉拉迪·雷斯卡夫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以达中国的科技创新活力强劲。目前伊人的主要锁屏是到以色列制造，相信随着中国开放的大门逐渐逐宽、逐来逐大，伊人希望令到中国市场也多投资。
7: We see recently very strong use case and application。
5: 我们在中国的公司以及大学里看到了。
0: 我们到中国的公

0: 我们是已经大学来本推高了会社强大的创新和结果，所以我们会社无信心。阿和利言，我们技术的这个证明，创新来自中国。我认为，这当日本正正，我们想推高出来做个机会，直至到中国投资，甚至开把我们到以色列的商业，包括中国发展，到中国制造商品，并且垄断全球八百多个国家企业，以个参会，从参会能受将更多采纳。 垄断做培训组织，刷单国会集团当时讲，而小明介绍。
1: 通过这次论坛的举办呢，把以色列先进的技术和好的项目和我们山东的企业进行。
0: 通过个培训组织垄断，把以色列所进的技术加好项目，加我们刷单经验进行对接。对新股东领涌换，把基是这个个大的促进责任。以色列支持来了五十八个国家经验，带来了四百个项目，从三名开发。 农业以及高高端制造，而直播我们是通过支持垄断建立竞争和这个机制，在竞价直对直对峙。我们怀探讨建立同意高科技商业圈，同意并高基金，只要把以色列好的技术引到沙当，促进我们沙当界新股东领涌换。现在沙当社向以色列建立同点推介了信息多信息技术，电力回制造、新能源材料。
2: 很多高校农业等许多板块，希望借助以色列的技术优势，实行工业扩张。沙当社扩张国际委员会副主席广调佐介绍，为着加快新股东领涌换，沙当接下各类创新资源，每年季节结束，直播硬广财政资金，实施大规模规划，大规模平台，大规模动迁，大规模装置规划，推动实力。
0: 六彩五商业基金，组建了动态项目库，台商投资了直彩900多台项目，总投资近800亿元。广调沙田，
3: 山东将支持企业深度参与市场产业，促进科研成果和。
0: 沙田将集体建议，倾倒参与浙江商业，促进科研成果，加创新技术，把沙田转移转换，落地生根，大力推动营销环境便利化。 世界经济力完成建一开培训派，我界经济力完成不动锁定期，上我界经济力完成钢铁建设项目先派，为商业创新提供便捷高效创新名就去服务。时间在往再推迟时，上海下集组织电讯经贸下集车道垄断，及上海下集组织各自导致某拍难会，把车道加照开模。 今年再加上合组织车道峰会，正热烈爆满。自今年后的今日，各国各界代表以共享、共享、共享，拍照上海合作组织巅峰经贸新革命为主队，为着推进互联互通、外国上海组织合作行动力及促进投资贸易便利化，在上海组织合作新发展等方面展开交流的探讨。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
2: 乐乐虎代志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4: 青岛峰会结束后，山东省和青岛市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的形象不断增强，加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合作的关系逐渐增强。
0: 我们也希望当局上海合作组织可以扩大一个经济合作示范区，为成为国际间的经贸和创新合作实施项目的实施，提供这个新的平台。”
2: 作为垄断配套活动，上海组织各自投资贸易拍档会同时举行。十八届上海各界的四百家商家企业场地，涵盖了基础设施、钢铁机械、特色商品等多个领域。内外钢铁机械集团副总经理朱志顺，正为企业参与各自试点提供了建议。
5: 上海组织主要集中在中亚和德语区范围内。
2: 而且也是咱们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一个桥。上海组织主要集中大东亚跟俄国互换未来，之前是我们往直接直落国家的街头跑。最近我们国家大东地的直错导致项目，阿拉东流钢铁机械的销量，南钢架岛是长生，南内苗钢铁是直东国光话。自上一受到这些个国家认可，因为伊是南钢架岛是时代需要，也是发展规律所导。
0: 中国始终加世界同行，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特殊的追求者，坚定不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好，听众朋友，乐早收听的是。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不曾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难的空旷，
1: 流传就在
0: 人打在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因做爹的黄昂，为了开启一段做爹的英国之旅，因先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也会英国，系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白露聆听金秋的专属上路。北京时间2023年9月8日，中国人的六十四节气当季白露时节，白露飘至在秋季正式开始，也是中国各地秋收的大忙时节。到这时期，农民开始收获庄稼和果实，到处贴上了忙碌景象。到中国文学和诗词中，白露也有着丰富意象，以象征着秋天的美丽，也激发了文人雅士的创作灵感。本期音乐人生为大家分享一份适合到白露时节聆听的华歌歌单，加秋风、芒叶、姜叶、松露节气聆听金秋的专属。

西至白露，还开荒独江为当开荒所退替。那空气装修为工，一只太阳直射顶南伊，北半球直接时间变大，光洁强度强弱，地面北斜山脊慢，所以温度下降速度也独江加快。白露基本结束了夏天风节，天气渐渐转凉，寒山落雁，古人以西施陪我行，秋属金，金色白。一般形容秋露，故名。

白露时在南门千秋千秋，当局子构筑物千秋千秋不千足丢，白露天气在各比白足硬，白露白茫茫各自满苍鹰，白露满地红五白，迷惑地里浪足海令浓人。所以你可以到中国各地推到秋秀的忙碌景象，白露时在广北以清盛江边春时忙，朝阳升起清洁好天气，家家拍掉清盛者，这时候最丢的谷子的抓紧时间收割，丰收的花钱是秋日最动听的上路

白露做有无世界在开食宿，对就是小青露。明朝李时定界本朝江北来帮记载，白朝偷见秋露，白起丝小粗，做白白只小寡，令人心情不羁，极力作直。因此，小青露成为了白露最特别的直征仪式。对此就是秋霞，直播到白露秋红的在后。是花庆红烧活动，秋霞时候，人们合掌、写歌、写酒等。此歌即是到中国北部地区。

这对学生来答，白鹿在澳是冷硬观音小学的时候，学校当地有白鹿吃冷硬的传统习俗。当地传统民谣《十字诀》最过高来播唱歌，七国里基跨马桥，背过冷硬卡流浪，意思就是讲大家到白鹿直接爱吃冷硬，外人随地偷吃。老金打了爱国籍高，所以就称为卡流浪。民谣来播解释了形象山东的意思是好意思。那我将这个日子就推到了冷硬大丰收的景象。

直点秋后，直点凉，直点白露，直点生。白露在后，银后明明，到直你时过来搬，白露是丢麦红茶最多最快。民间直的个白露、新白露、杏露、卡白露的蛋黄，过了白露最快之后，三沃起个硬松硬质样格格之间变换。衫裤穿点就应该做一包暖鼻香，不推崇秋冬。所以白露时节就从白露、白露、强衣强裤开始做起吧。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好美好。
1: 别去。

0: 活动平地猎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小姐猎山风情话。
1: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聚，自在回梦。
0: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1: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2: 飞翔四海，声回梦中，东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世界潮声。
3: 清溪叠山，五洲荡江，叠起月当。
4: 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安排来播内容。首先，大地山风情两百档，继续给咱介绍地州车岭古庙。其实，朱田那行杰甲杜地公车岭庙直子个吴水坤先生来给咱介绍车岭古庙高档世界建筑结构甲特色。到接下来个直接开门两晚，洪小雪将继续来给咱配地州民间故事。接下来配的是百二猎毛白起，多二传说。最后，一起来欣赏精彩的地界唱段。

0: 野山风情画，野山风情画。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野山风情画》节目，我是严杰。今次嘅节目系嘅结束到大家来了解车龄告别，今日嘅屏幕就起来了解嘅是有关车龄告别依个建筑结构及依个特色。车龄告别到1966年嘅时月被毁掉，到了1994年早就停建。喺1994年嘅停建，基本呢是到文字节恢复嘅。当时由于大时代嘅变迁，设计理念嘛，包括建筑材料及当季嘅引进，性别及告别存在了一定嘅差异。所以今次嘅专访，现在再甲屏幕详细嘅来介绍告别甲性别嘅具体嘅情况。关于古代车龄告别，因为那个建筑风貌，除了挂件残留嘅古件，甲挂件有关古时候车龄告别嘅碎片之外，包括现代其他老碎片嘅纸币等之类文字嘅资料。因此，爱准确嘅了解告别每个风貌，只能够依个直接在场者对历史清晰嘅口述来进行见证。都有提供车龄告别直接嘅吴秀雄先生，伊是采访了非常多位告别嘅见证人，也根据至少见证人嘅回忆，伊人也拍到了车龄告别经历了两大时期，一个呢就是对别等交嘅时期，再一个呢就是对官别地嘅时期。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接下来，咱就请出叠工车龄别个作者组织吴秀雄先生来甲评论介绍者。
2: 定经个车龄别，甲永来个车龄别，甲位置基本值地，只不过是比永来个别相对外遗留一个别体个位置。伊个黄金甲永来全部平个，伊个防水改革也基本值地。咱原来的车龄别，主管按这历史开堆砌开，开配到北宋年间。迄个时间呢，个车龄告别，只不过是到直平黄埔界堆卡去建个。咱原来的车龄告别，主要是咱海洋关关子，许对个风俗所打个是老花白纸。电平套，就是永来做直片黄埔嘅芦荟等嘅，人家平地这个改做板做板个建筑这边，最早建嘅边呢是只有这个现在这边主体这三个物件，无摆灯，无清楚，无任何物件，是一个景件，小景件。后来呢，就逐渐逐渐埋，经过文昌嘅龙。彩呢嘅建设就形成咗墨灾借生嘢嘅，人家灭库配交之计，人家车龄告别嘅建筑呢有三个时期，动态时期，即系呢就是灭甲代平均嘅时间，因能讲呢只代呢计轨道是十字边，遐呢由于行间最嘅不短嘅省官可称嘅提交。所以呢，因唔可能係只係代應嗰邊適應防空嘅需要，必須定規。因為代定規老百姓咧，應技術化整治嘅老爺更係睇規，就指令落老爺更係挪搬景。因為早期呢就是平嘅，應該是一個平面。後期呢形成咗代教滅地這些嘅格局。因為總體大呢只格局呢，我是能。叠照合整叠设计，人家楼也景色，夜晒建筑物件，哦，多有之计，正代又做清楚，有气态，甲有之计，人家形态，即是，一能正计面呢，计全部为建筑呢做，面在是建筑厅、建筑厅、天拱路、两字车。镜后就是镜后厅，厅镜后厅，形态、气态、下网灯、甲山门灯，一座形呢是座西向灯，摇摆灯在台后台三前嘅大相平式嘅性别建筑组成嘅。遐呢，伊就是呢度落条清楚，落条清楚，可以 出入依家，能等時間直接就出入車輛未行。由於依家多依家省官留下經咧，就邊個嘅出定，邊個夾能者代白官。遐之後就內階段，內西階段就是臨近車輛告別嘅物件。做事咪解呢？因為能代應把將依家。經嘅電全部成個白官，因為為了防空嘅需要，冇可能直接賣。因為咧，秘書咧就逼曬啲媒體咧，大陸嘅經嘅媒體咧，向當遺留一個經嘅位置。所以咧，伊嘅後半原來烏嘅就形態嘅度，甲人家氣態度切到冇半，遐就是現在人家才能告別，只係吉吉。
1: 所以隨著行江河呢個部隊而著。火清正规，永拉林队十二米规的高度已经是无边适应防空的要求了，所以当时呢，自己对铁就必须相对的正规。但是别区的地平面却无边，所以呢，独将佮形成了拆零告别对规别地热身热的这个国家的风貌。这别区拿出的林队不仅正规，后来呢是得到了直等挂。但是当时告别又冇去定当意，对也冇有定当，所以就你规规之间矛盾呢。李小能终于写出了答，把林队别哭等，相当肃恶死对千字的做法，达到了既保护告别，又不缓解防空之间目的。经别哭来往来往，就可以接着拿出个解台阶顺利的通过。之前一再到青年告别最顶的临江处，修一届又接着以兴大石雕托起的天公路。天公路最宽的两字车的最边，有差不多一百多平方米的洼地，也这个洼地也终于是最石僻啦，所以人们就称这个洼地为红龟。位置大概就是到现在别主体的拜登之中。平时大街的地方是一座二胡经所以地卡布的地方，这一时期即使大是大洼的时候，这个洼地花是有水不会打去，这个红龟就好像是东方的月牙庄半夜，是江边山滩做当个石刻明珠。那么这个青年告别，伊个建筑结构个特点又是咩生意个呢？到下一期个什么做当，请记爱去宿请高小雄先生来甲朋友们做详细介绍。

0: Hello， 听众朋友，刚才做点南行街，加到地宫蔡林庙直接个吴水坤先生，刚刚上在介绍了地州蔡林古庙高殿寺个建筑结构加特色。下晡咱来进行自在开幕人们，且听红小雪跟咱配地州民间故事，百日立马白起，代志传说。
1: 天顶直立蔡，你爱开。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配烈酒解说歌文化，百字抓无白起。多谢先生活动，人顶是我的一撮人做事速求稳卡，做一件人好怕吼，配的多是两江港口，人拢会大意思。哎呀，乐真实是百字你也无白起呀。白起是咱地山之中比较生健个番类，有名螃蟹，味道真实是过清甜，人人食了唔敢嫌。遐只古俗语个原意就是打白字个人，打水打香，唔敢为过界，掠好掠白起。格格，唔白字个人，你真会去掠，真生所有香个物件好食。栽培经验用钢筋，有一对兄弟，阿兄名叫做邓尼，阿弟名叫做邓尼，兄弟几个囡仔拢是掠白起个好潮。只是一斗后，邓尼极心到都唔对，两潮空空，等到家当。哦，兄，你是做呢？邓尼开嘴来问一下，嗨呀，弟呀，你是唔知喏？官府出故事，阿兄推了气唔哩？哦，咪故事啊！官府大人之错人，也是再去开几个猎白起，就当发发恩老孽，真是爱去钱。
3: 哦，是真生咯。哦，我即时来谈，心来就动。
2: 打了邓丽，即时避了卡卡波，行个队开几去。遐卡波也即时害人，这是一种用得米变身个得气，都大垂爱。同时，人拢是愿意来坐只好下吃笑，非常好用。邓丽其实是扎起嘴，伊拢唔白字，伊团只对片定了个拜，顶杯个字鬼杂街，无解写白。
3: 呵，错字少这多，阿兄倒好一心肝，我哩学有二字，他们不过去啊。
2: 遐邓丽我惊我输，拍电故事作透明个，日无其事落去掠白起，交流好一蛮远。伊比得高大都白起转起来，欢喜哉！
3: 哦，兄兄，你头。今日去讨猎个难过节，说不我多难，猎得够多多。
2: 当年家己扛亏比阿弟输，是好利是？弟呀，阿兄真实是百字猎无白起呀！从此之后，这句俗话就到底山沿海一带广为流传。有人读字，摸读识字，得越学越硬，想以拍破成规，创新个思路，才有变拍开。天师陪我啊！咱好听的俗语故事，每日继续，正来配说啊！
0: 好听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地州民间故事《百字猎无白起，代字传说》。下晡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第个唱段。第个唱段宣布。下晡，请先叠个墙灯，请借美酒壮胆去。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次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之歌，祝您能求享，感谢您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香，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专题节目。下播咱再去两声精彩的叠加唱段。叠加唱段宣播，下播的唱声由林怀英唱的叠加唱段，春里白风，红日风。

0: 好啦，听众朋友，这次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你能有样，感谢你个收听。那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国之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外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还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第一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远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总管。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三十八年后，台湾省从泡沫世家到小厨国语，从一个品牌到多元化发展，今天也是烟台最早的创客群体之一。马上做创客啦，单单来讲就是高创新的群人，佢哋有了两位嘅创业梦，又系两位用梦想生根发芽，最终开花结果嘅。稍后，我哋嘅记者带大家也是了解一下其他人的故事。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总管。
6: 早上的八点半，烟台国信富士有限公司总经理唐亮遵循了老板公司开始其紧张忙碌的一年。唐亮话问记者的：“最近几年公司在面向京东商场事务业，千万万应该秒杀拍通。”以前分产品几十点钟就比抢购一空。
7: 日常的营销活动，像我们做网上的，肯定有很多的节点嘛。有的店铺它一天的销售额，可能相当于它这个平均整年的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
6: 可能年前呢，拥有一百人的团队，营销处呢，中国应该进入当家人，搞好由新的处理人分繁的事务。其实依然想象当时期上创业时候的模样。2011年，共同的创业梦想让山东工商学院三名八零后校友唐亮、李继胜、王伟妮走到一下。个人从泡沫世家到小厨国语，从一个品牌到多元化发展，一个也是烟台最早的创客团体之一。一个所讲的创客， 但谈来讲就要搞创新的转念。
8: 创业对我们来说意味着无限可能。
6: 经过反复研究论证，唐亮、李金生、王伟义33年一天通过天子宠物嘅形式经营五章，于是烟台国盛服饰有限公司由此诞生。对于数码汽车服装行业，唐亮话：，佢哋通过市场调查，认为该行业有前景、风险大、性价比高，值得一试。
7: 有互联网了，它有了一个相对的公平透明的一个市场交易机制。
8: 从设计到找工厂去生产，到自己网上销售，真正的是一条龙服务，保证顾客都能买到一个具有很高性价比的东西。因为在我们的这个销售平台上，没有任何的中间环节。
6: 小花讲得好，万事开头难。由于缺少创业资金，几多人只系以单民用毛坯房作为办公场所。今年的工作环境又不少求挣扎，妄语突破。
9: 一句话就没说，他说我走错了，然后就回去了。
6: 就话今年33年一组摸扎的时候，烟台市太和山创业园今年提供的办公场地，烟台市太和山创业园经理孙光飞毕业吧。
10: 来的时候的话，就是唐龙和李继全两个人，带着李继全的媳妇儿，带着两个客服到我这儿，也比初创期还能小一点。当时真的感觉的话，在我这个地方来的时候，他们不是最有前景的，但是后来的话，通过和他的交流，他们几个对市场的定位，包括他们的话在运营上面的话，他的思维还是相当清晰的。
6: 对于刚刚他们有啥应该草根创业者而言，创业人都会有他的人一切其他的场地、资金和机会。同样话，加入到创业园的这台家庭，让给你舒服的十分多。
7: 前期如果资金不足，可以不用花钱去享受到政府给的一些免费的帮扶。另外还有一些资金嘛，在初创企业，这几万块钱也是有救火的作用的。

0: 再一个就是不孤独，快速进入这个工商网络，大家一起茁壮往前闯，相互交流，能更温暖的前行。
1: 引导斯坦福创业园经理孙光伟话：“创业人是创业者梦想起航的地方。今天作为大家长，是创业者前行道路上最常用的安全保障。”
2: 我们提了一个概念，让创业者安心创业，把所有琐事交给我服务专员，我只能说助力了他，因为从房租的上面话，从政策角度，包括话从软硬件环境上面，去给他们提供了一些我们应该做的服务。那包括人设的话，原来那些老师们，包括资金，他们也都是在助力他。他们最艰难的时候，5万块钱的小额贴息贷款给他了，他原来给他配的那个导师，真的说是手把手带着他们往前走。
1: 从刚刚明眼的中诶到茁壮成长的态度，顺经历一路单子来给人的成长过程。
2: 真看他们的话，苦过的时候，红桃开始井喷的时候的话，能保证每天日发货量大概在2000件左右。就是从下午4点接单，接单了以后的话，开始的话准备开始发货，基本上这一天3、5个壮劳力不断专业服贴标签，那是一口水都捞不着喝。当时唐龙在上面的话，李济深就下去帮忙。李济深在上面的话，唐龙就下帮忙。那个时候的话，就是没有什么老板、员工，大家都在一起拼呢。
1: 唐龙、唐人孙光飞今年嘅讲述，小邓对记者话：当时并唔觉得辛苦，甚至连中间呢，工人、小邓、工人，不知不觉中间呢一路走过来呀，
0: 一路血雨腥风，战乱连绵，坎坷不断呢。如果你要是一颗这个比较豁达的心，那就是也无风雨也无晴。我觉得我们哥仨三个创始人都是这么一种心态，都是在这方面是比较粗枝大叶的人。当然具体到产品上，具体到这个其他供应链的管理上，可能他们两个是非常细致认真的。有时候我们自己也聊，觉得这个事儿也没有什么，一路说着笑着干着就过来了。
1: 经过4、5年的努力，科盛封装有限公司从创立时期只有30人，年销售量近100万元人民币的小企业，发展到今天拥有2000人团队，年销售量过100亿元人民币，具有新的自主品牌的天上五脏企业。用引导斯坦福创业园经理孙光飞的话来讲，给30、40个国外具备创业园应该太太的东西，
2: 就不单是创业带动就业，还能为地方经济做一定的贡献了。他在离我园之前的话，解决就业的话大概是60几人，税收的话呈递增吧。
1: 加之互联网电商平台，烟台国盛服装有限公司不拘泥于固有形式，开创新的经营模式同理念，成功塑造了自家的品牌。同样话，公司的服装产业发展趋于稳定之后，移动站的伙伴们又看到了新的商机，开始将市场的冲高延伸到食品凉拌。
0: 我们也从来没把自己定义为这个服装企业，我们把自己看作是一个互联网企业，把自己的运营能力是作为公司的第一核心能力的。我们现在其实也不仅仅是这个单一的服装企业，我们还有食品企业，下边我们有3个牌子，有果子黑野是专门做这个原产地的水果，第二个我们还有个品牌叫玉荷岛，就是专门做这个烟台的水产品的，也是很有性价比的。那同时第三个品牌我们还有一个叫无坚不摧卖坚果的，我们今年可能能做5个多亿吧。
1: 从拍摄时间到销售过亿，就应该品牌到多两位发展。唐龙、李吉生、王维尼在烟台众多创客中的一员，给你同意截止到目前名字，烟台前市经营扶持几十万名个体工商户同那私营企业成功创业，带动就业吞8万人。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关注爱来讲总管。人网不断成长，屯文潮潮涌涌，天上树木葱茏，地下人乐成长。好，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今天这期节目来探究的对象，三是地行人，其实无单族性的单族，被外国人称为单族的旗帜。好吧，我们跟随记者去探秘神奇的地下村落。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地行人又叫做天降谣言，散布啊三思三思感受。河南人望河一带，在河南西部三市最集中也最典型。最早的三市地行人的根基已有4000多年历史。地行人被誉为地平线下的古单族，人类先前的发发生。地下的北京四合人是我国地有的四大古名记单族之一。柏良秀是地头的三市人。今下在三文峡群众艺术馆工作，专门研究地行人民俗文化。大家同人同商人时代就在地行人图过完。
1: 我对地坑院一直是恋恋不舍的。地坑院最热闹的时候，也最温馨的时候，就是春节的时候。老人坐在炕头，我们坐在炕下，拉拉家常啊，吃饺子啊，这些，这是我最难忘、记忆最深的事情。
0: 柏良秀街道的地行人位于西藏村镇的苗上村，该跟他相传的最早的地行人已经有200多年历史了。一把本个人地，
1: 我们人类最早居住呢是自然的洞穴，在这个新石器时代已经出现了这个半干燥式的地穴式建筑，这个地穴的就是我们现在地坑院天井的前身，就是个天井，就是受到了这个地穴对这个思想的影响呢，它的一个延续和发展。
0: 柏良秀带我们来到一个典型的东正式地行人，78岁的刘千勇老人正13年后义工姚通都的烧火做饭。
2: 在这儿住了一辈子了，家里最多的时候是14口人，原来都整天住在这儿。我没说自己的窑洞是自己挖的。
0: 老年吧，自家有43年的，其实地行人是20世纪50、60年代诞生的。给拉丁的人先看30来年当年结婚的时候住过的厢房窑洞，从前呢，木凳门巷、窗户巷、通壁巷之间的窗花团花，好像是乌木凳往日的温暖。他的老人秘密的思想，其他地行人落当中，我起头来看，一方天梯，木舟云千，岁月匆匆，凡是人落，人选火了，直扑死人。神老平时开人落有通道的商人，人人引火开平平淡淡中燃烧。
1: 我们当地的老年人啊，对地坑院还是情有独钟的，他们对地坑院一直是恋恋不舍。他们是生于此，长于此啊！地坑院就是他们生命的根啊！
0: 今年新中国这个柏良秀和地行人出的艺术观念，明白庙上村的人推推给书子人，安逸一时，终老一时。等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只能两三户人家尝试搬出地行人，整个村庄开始蠢蠢欲动，终于在上世纪末形成搬离潮。然而世事就要感到奇妙，虽然上多的高楼大厦越来越多，返璞归真、崇尚自然的理念逐渐流行，当此批飞行的地行人 也被当成文化标志重新得到重视。2016年至三座奇美的顶打造三座天行人建起，2023号三座天行人建起正式开展。柏良雄作为民族专家，被任命为文化顾问，他认为修复天行人仍然是应该开始，所修复人天行人传统民族正是当务之急。三座天行人文化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春凤和老柏有点相同的看法。
3: 我们按照这个开发与保护并重，协调规划，在不破坏原有院落结构的这么情况下呢，把22个地坑院从地下进行了连通，划分了四个板块，这分别是这个窑洞人家、传统技艺、民俗欣赏和非遗展示，采取这个地上与地下、传统与现代、静态展示与动态表演相结合这么一种方式，向来可呀展示玉溪独有的民俗文化，把地坑院这一种神奇的这个生土建筑文化推向全国。那么22个地坑院呢，我们按照一院一主题，也就是说你走到不同的院落可以感受不同的文化气息。
0: 也是可以有农药乡土提升的高度，本当天然成长坚持高，还村民坚持创作时候的攀岩。今年左手一把剪刀，右手一张五纸，边剪边唱，熟悉剪落之人，一幅幅蕴含着美好难忘的剪纸，从手中飞出，发连发香，小小弥生。柏良雄话，剪纸的内容都是地行人居民的日常生活，同别的地方相比，三座剪纸都可以提升。
1: 我们这儿剪纸有一个边唱边剪的一个习俗，这些艺人呢，坐在一块儿，一边哼着小曲儿啊，一边剪纸。最后呢，慢慢发展呢，有乐器参与了进来，这形成了一种传统。我们陕州剪纸呢，从颜色上来区分，它是黑色剪纸。我们陕州人崇尚黑色，在金木水火土这五行里面，黑色代表的是水。我们这儿干旱少雨啊，这寄托着人们对水的渴望，也就是对美好生活的一个向往。
0: 同仁柏良雄，我们年来到位三座天行人建起的四号人，翠草印花人，马彩村村民朱秀云用自家领头的松树，让几乎消失的土木翠草印花技术重新复发。
4: 草的枝给它用棒水吹打到这个粗布上，把它的枝塞进去，用它的颜色做法。这个东西吧，这是咱们老祖宗给咱留下的。说这个技术吧，已经都断代了半个时期，解放初期到现在了。
0: 周秀元今年65岁，2008年，他通过走访多位老人，细心拜师学艺，经过反复试验，终于掌握了土木翠草印花技艺，使之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4: 咱全国的，还有美国的，还有其他国家的人类，说从来没见过这东西，这东西太好奇了。我就给他们讲，说这是咱祖先的聪明智慧留下这一点，咱一定要把它传承下去，不能到咱手里就是把这个断代了。
0: 一套丰富的文化内涵，千年地行人重新焕发生机。近期看到当年居民的五湖四海的游行。
5: 浙江宁波过来，我们是一个摄影团，有17个人。这一次是专门在这上午是拍的天鹅，下午来拍地坑院，这是摄影人盼望已久的个地方。从手机上他们发的一些微信啊什么都看到了这些这个地坑院的特点呢。高处往俯拍的嘛，那个一个坑一个坑一个坑的哈，很密集。现在来了以后一看，哎呀，成了个旅游景点了。
0: 可能近期风貌慈善，柏良雄同张春凤由衷的高兴。近期出片以来，记得两人首先整理的技术项三座民宿，一一在天行人度的展示。张春凤吧，给仍然是一少的一部分。
3: 陕州区的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非遗项目大概有110多项，但是能够通过这么一种表演形式来表现出来的，大概也就是10几项吧。那么我们呢，就在挖掘整理过程中呢，把一些能够表演的项目逐步引入到我们的地坑院落中。因为目前呢，有当地的荤素表演，然后剪纸、一个吹草印花、皮影戏、 木偶戏等等吧。
0: 你们喜欢天行人更多的是寻找一种意义，这种文化意义链能够给我们人归属感，因为这种归属感我们也就有了根有了分。
1: 地坑院是黄土高原人与黄土深深的依恋，我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黄土原上，血液里啊对黄土充满了无限的感情，割舍不下的感情。
0: 他说没有天行人不能只是黄土高原人对黄土的依恋，跟着给的人流通了这片黄土上的生生不息的向往，给充满于天行的面孔摇动，都在中华民族漫长发展史上带给了黄土大地上的一套层层印痕。好，听众朋友，这次的《爱聊讲》中国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收听。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掏出来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巴，超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好人类地方，舒服地每集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集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林珊珊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同在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有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敏婷。拍路飘之等秋季的正式开始，也是整个各地秋暑的太忙时节。还记得时期，你们会开始收费增加很过色，那都呈现在忙碌的景象。在中国文化和史诗当中，拍路也有点丰硕意象，也象征着秋天的魅力，也激发着文人雅士的创造灵感。本期我认真为大家分享一份适合在拍路时节谈的法语歌单，和枣园、万霞、双路以下、灵堂、金秋的专属旋律。

十字帕路哈基峰出枪为东基峰刷台体，冷空气转速为攻，加上太阳七十点南移，北半球日照时间变短，光照长途减弱，地面辐射散热快，所以温度下降，速度也出枪加快。帕路基本得出的初天的闷热，天气慢慢的转凉，寒山路难。故年以四时披五行，秋属金，金石帕。一帕形容秋露，故名帕露。

帕鲁斯节，你们抢球抢输，中国自古就有抢球抢输，唔抢就丢。帕鲁天气强，公民拍议员等农人，所以你可以在中国各地看到抢输的网络景象。

下路主要有四十节溪溪秀，第一则是苏秦路，明朝历史中的本草纲目方记载，北朝头风秋路，必须史书起，一百篇至小汉，令人深藏不及。因此，苏秦路成为北路最特别一种颜色。第二则是秋沙，一般在北路秋分前后，是欢庆风俗的传统。

伊对于福建来讲，拍路前后是六年苏菲的时候。福建当地有拍路十六年的传统习俗，当地传统民谣，送人家水果歌。

当中唱到新的荔枝挂满树，白的柳烟下流浓。明年都会跟你欣赏山东的霓裳瓷，怪有意思。我等就好像一下呢，就看到柳烟台风所景象。

一场秋意，一场凉，一场怕露，一场松。怕露前后，阴阴绵绵。好几年四季当中，怕露是主要温差最大的节气。民间亦则有怕露十五露、寒露、着五露的讲法。古来怕露之后，生发时期也应该顺应自然界的各种变化。上火趁早就应该注意起来爱防寒保暖，冇推崇秋冬。所以怕露时节，就从怕露唔露、从衫从裤开始做起吧。好朋友，今日以我节目都系出嘅做诶，感谢你收听，我哋下期再会。

0: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林先生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台土灵堂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新时代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1: 各位听众。

众，欢迎收听每一期新鲜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江南采茶戏》短篇演绎第三场段。在欣赏《江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含庄《江南采茶戏》。《江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词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的名义，发源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它经历有300多年的历史。该以九龙茶灯为基石，就是江南及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江南一带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江南采茶戏由民间广为发展以来，内容叠成成分，依然脍炙人口。2006年1月20日，江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爹，饶我一命，外婆家中我也不去了，你让我走出这个仙境，只要留我一口气，我去逃犯，去做教化，绝不回到你的家来。爹爹，你让我走，你让我走啊！我要走遍天涯海角，寻求我的再生父母、公公、婆婆、叔叔、婶婶、伯父、伯母、弟弟、妹妹，我是冤枉的。
1: 小娇，别怕，和尚哥哥救你来了。
2: 啊，进来，你还说冤枉，我叫你冤枉。

0: 你看，我们桃园的桃子结得累累的，先让我带一个桃子给相公尝尝。哎呀，相公，你看这桃子怎么半个半个的？
1: 哦，这好像是什么东西啃的。
0: 哎呀，相公，你来看，这边树上的桃子也是半个半个的。
1: 你们看，这是人的嘴啃的，不知是谁的顽童如此淘气呀。
0: 在我看来，哎呀，不好，打水，快快打水。什么？大白天的，哪来的鬼呀？你真是发高烧说胡话。相公，你看那个黑点子站在那里，这还不是鬼吗？
1: 带我看看。哎，这明明是个女子，你怎么说是鬼呀？
0: 我说嘛，大白天哪来的鬼，你是鬼迷心窍。
1: 这桃子是他吃的，快快叫他出来见我。
0: 喂，你究竟是人还是鬼？还不快与我快快出来。你这个疯野癫婆，你竟敢闯入我们家果园，偷走我们家的桃子，这快快见过我家相公。
2: 相公，罗那女子则相有礼。
1: 你这女子为什么要在我们家果园偷吃桃子？
2: 这个
1: 桃子是你啃的吗？
2: 是我啃的。
1: 你乃女流之辈，怎么这样行事啊？
2: 这相公，我
1: 饿了，你为什么不用手摘，为何用嘴啃呢？
2: 相公，这怪我的膀子。
1: 你的膀子怎么样啊？
2: 我的膀子断了。
1: 啊，你的膀子是怎么断的？
2: 这叫我罗那女子怎样说你？
1: 无妨无妨。哦，你快快起来。
2: 多谢相公。
1: 你的膀子是怎么断的？只管讲来。
2: 相公请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心，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五湖四海谈客家。今日嘅节目同大家来讲客家三人。客家人中意食肉人，其中苏打煮肉人、苏打皖人、苏打牛肉人，被称为系客家三人。客家肉人嘅历史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以前。客家三胎人，既系广东有名嘅客家小食，又系庆丰传统佳节同欢家苏丹喜庆嘅时节必备嘅一套传统泰菜。客家人主要是吃肉人的人同人民的人同音，意义团人人民。肉人的人要同人欢的人谐音，尤其是好喜人，皆是用五肉两人混合丧事的法，并要顺从友谊的结束。煮肉人、牛肉人、牛筋人要称为炊人，以往都是用手工的方法捶打成肉人的，非时非工。打炊人的时间

0: 一天要用新鲜的肉，肥仔的花全部搞着，水不烂也容易出水，做出来肉人全部爽滑。开锤打之前，先要把肉切成块，捞入盐、胡椒粉给到调料，要到呢还会捞到猪油，也让用来肉啊更加的爽滑。然后厨师就用铁制的铁棍把给到肉那打成牛奶，打好的牛奶又绵又软，然后再捞入淀粉、盐还有水，清搞。接下来呀，就是真正奇迹的时候哟。师傅一家叔压的牛奶和熟的味，哎。卡得两下喂，牛奶就小强给树脂共同树脂之间的空度喂压拿出来，再又熟呢用调羹的一碗，用啊冷水度喂，就剩了一扎扎绿盐的肉盐呢。最后连水一下倒啊太多度喂去，用文火煎煮，一样用肉盐就做好哟。整个过程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唔系慢人都消磨喂。还有一种做法，就是直接将生盐的饼啊竹盘度去蒸，蒸熟就是的肉盐。有浓浓客家蜂蜜的生盐汤，应该好多人对这套美食都有美好的记忆。将做好的炊盐，包括像猪肉盐、牛肉盐或者是牛筋盐，三种捞一下拿来煮汤，再捞到盐香的葱花、胡椒粉的东西调味。记住一碗相当鲜美爽口的生盐汤诶，闻呐系咪觉得口水都会流出来呢？食起来爽口又弹力的牛肉盐，不少人误以为是潮州菜，其实是正宗的客家菜。潮州苏水牛肉盐，从历史上来讲，应该是源于客家，因为客家地区山地多，香牛味非常普遍。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客家人逐渐摸索出将牛肉做成牛肉盐来食的这种形式。在清迈同南民国时期，就有几多客家人开店打麦，在潮州府上做几串行，售卖牛肉盐汤。聪明的潮州人看到客家的牛肉盐怪有特色，就将其移植过去，而今下来见怪少年地的潮州苏水牛肉盐，其实是喜爱于客家的。虽然的讲法呢，此间以人潮，只系流行于我国古代的一项体育法通。唐朝嘅下呢就叫扑打桥，譬喻为九泥浮桥的坯子。同样两则汉字，客家人有不同的理解。在客家人看来，炊盐只有一则意思，记住系肉盐，因为传统的肉盐都系由手工炊打而成的。长期以来，牛肉作为普通家庭最为宝贵的劳动生产力，不可能吧轻易就拿出来吃的。而其他鸭米、海米呢，又不容易获得，所以以往客家的炊盐一般指的都是猪肉盐。时至今日呢，可以在土生土长的老外人看来，炊盐也就只是猪肉盐的意思。肉盐有嘛特别的文化内涵呢？做嘛一些冲体的饮食行，都会炊盐有肉盐呢？首先就肉盐的盐在客家话当中同私盐的盐是同音，盐在古汉语当中呢表示赞的意思，肯定的意思。参考的客家人把一样东西好吃都说嗯很赞吃哦。韩语就呢就是肉盐的盐同盐满的盐同音，所以饱满的肉盐往往被视为盐满团圆的象征，是我们客家人逢年过节不可忽略的一套美食。正是因为如此，客家人喜欢把肉盐的盐字啊写成盐满的盐。还有一则谚言，就是对客家人来讲，盐分的盐同肉盐的盐也是同音字，所以肉盐更是传统欢迎中必不可少的一套佳肴，寓意良人长久，幸福盐满。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耳边。

0: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善妻女前金，理念陶醉，也理念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伊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其中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1: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的每一张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张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你既然无依无靠，无处投亲，我且带你回到我家调养双侍，不知你意下如何？
1: 这
0: 不必疑虑，归案归府，
1: 在
0: 待他回府。

干洗干，快快请洗。

0: 没有看什么啊？
1: 相公，有道是独坐秋影亭，一掷值千金，你怎么不用心呐？
0: 哦，用事，用事呐。
1: 诗曰：如铁如杵，如琢如磨，其斯斯为也。
0: 其日正见。
1: 相公，言之古久者，既切之而不错之，至欲得既足之而不磨之，自之由今而以求其今也。
0: 呀，好一副而以求之今也。

0: 公，看你好像有什么心思。
1: 小将，今可开卷，日将近，吟诗举子调龙门，坑坑心思有胸怀，不堪回首一人。
0: 一人，相公，你一哪个人呐？
1: 这，哎，他是我的。
0: 你的什么人啊？
1: 我的粮食已有。

0: 我
1: 梁思亦有，他在何处？
0: 他远在天边，
1: 看不见，
0: 近在眼前。
1: 近在眼前也无忧啊，
0: 小娇，你就是我的梁氏一友啊。
1: 我
0: 是啊，就是你
1: 呀。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心，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发你反求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二心一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与温度，让我们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畅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6: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7: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语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专题节目《新酒家头头》，最后是音乐强强棍，欢迎你的收听。
9: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新酒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客看中国。
2: 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节目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主题要求是眼下非常

0: 宫立门的旅游的新概念。当主题游行和儒家文化小组又会碰撞出来什么款的火花？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咱就斗阵踏上一条文物主题游行，共赴一场文化遗产之旅。一面面有特色、有内涵、有亮点的文化墙，成就了遍布历城、甜酒的景观地，成就了普通市民目睭当中的网红打卡点。在节目最后，咱将带你去探访甜酒安怎用文化墙开启甜酒巅峰的记忆。这位是新酒家头头，欢迎你收来继续关注。
1: 世界华声，用乡音诉说乡情。
0: 欢迎关注新酒家头头节目。主题游行是眼下非常热门的旅游新概念，伊是以不可移动文物为主干，以特定的主题为主线，将文物资源串珠成链，拍造一种展示珍贵历史文化的旅游线路。当主题游行和儒家文化小组又可以碰撞出来什么款的火花？那不然是每一块庄稼都在宿舍各路往事的孔庙、孔府和孔衲，不仅仅是气势蓬勃、庄重典雅、风格现代的尼山胜景孔子博物馆。心着这条游行，咱等穿越时空探源文明，触碰跨越千年的历史，感知当今时代的脉动。今天节目开始，咱到底来打造这条文物主题游行，共赴一场文化遗产之旅。
2: 咱们山东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作为文化的载体儒家文物当中蕴含着我们中华民族智慧的精华，它是沟通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桥梁。就是儒家文物主题游经的建设，把分散在七六大地上的像这些珍珠一样的文化遗产串联起来，那么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历史，树立自信，培养文化认同，建设精神家园。通过精心的组织策划，使得这一条主题游径成为理解传承与创新之间关系的一条捷径，成为激活传承文化生命力的一个途径。
0: 克服孔府、孔庙、孔衲，通情三孔。1994年被联合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丰富的文化积淀，和这回一个高级假日，就成为全国各地青少年研学游的重要打卡地。
3: 他是从上海来的，我是从辽宁大连来的，
4: 所以就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5: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人呀，是孔子围边三绝这个故事。
0: 三孔之一的孔庙，曾经是孔子故居，高达已经有2400多年的历史。安怎让沉睡古建筑成为儒家文化挖的绘本？当地利用当地巧妙组织起一系列的体验活动，让古今也会当同频。
6: 在印章上刻了什么字儿，印出来就是什么字儿。在我真正动手去刻了这个印章之后，我对城市的理解更新了。
0: 儒家文物主题游行的主题是“书文载诸”，这是一个关注论物之含的成语，意思是文化和知识掌握在自己手当中。老祖兵对这四个字有着更深的理解。
2: 意思是说，中国文化、中华文明就在这里。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2500多年前孔子的使命担当和文化自信。
0: 老祖兵和董叔以孔子和早期儒家思想的传承发展脉络为线索，通过相关历史研究，明确总体主题定位，把书文载诸、儒家文物主题游行划分成这三大班底。
2: 第一个叫礼乐寻根，阐释孔子思想的来源，探寻中华文明的根脉。第二个叫齐鲁圣迹，追寻圣人足迹，来感受儒家文化如何为传统文化铸魂。第三个板块叫诸事流韵，孔门后学弦歌不绝，传承发展中华文明。这三个板块如果分别用一个关键字来总结提炼的话，那就是源、魂、 流，就是探源铸魂发展。
0: 半部论语治天下，在孔庙、孔府、孔衲、老三孔的基础上面，教父最近几年建设了孔子研究院、孔子博物馆、二三圣境、新三孔，又开有了学术研究、博物展览、体验参访等各个多元的选择。
2: 那么，通过主题游境的这种策划，通过对儒家文物的保护和展示，努力把传统文化当中最优秀、最精华的部分表现出来，把蕴含在经典当中、文物当中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自强自立的民族精神传达给广大民众。
7: 通俗一点理解，比如说一个游客以前到曲阜，可能就是去三孔看一下啊，现在可能再去孔子博物馆看一下，他会感觉他想更多的去了解一些儒家文化的和孔子有关的，不管是自然的景观还是人文的景观，但是好像感觉他没有一个清晰的路径，一个向导去指引着他到底应该怎么去。但是呢，我们这样一个文物主题游境就可以给他规划好这样一个串珠成链的线路，他到了曲阜之后，甚至他到了山东之后，他可以按图索骥去走进他所喜欢的这种传统文化的这个整个的这样一个旅游链条当中。
2: 是这样的，孔子思想的来源，孔子一生的行迹，孔子他的后学后代的思想家们如何发展孔子思想，把这条线索通过儒家文物主题游境的这种建设组织起来，就便于游客，就是他根据自己的时间的安排或者根据自己事前在家里的准备我需要重点了解哪些内容，他心里有一个清晰的概念，有一条非常明确的线索，就有助于他到山东来到曲阜、到泰山，包括到淄博来感受齐鲁文化，感受儒家文化。
0: 为了让更多一日游变成做隔夜游，2024年初，教父提出更大力度的深化文物融合发展，培育夜间文物消费自主区，高山上做幕布，上演 3D 灯光秀，高楼青砖点缀红灯笼，流光溢彩当中闪烁着历史光芒。文化夜游和非遗文创、历史小景、街头演绎等新业态，敢那和后村村同款的纷纷的涌现。
8: 原来我们这条街上到下午五点就没有什么人来了，我们一般就早早的关门了。现在从早到晚一直都有顾客预约，现在忙得不可开交。
7: 我们说以前可能到了曲阜就看看三孔，大家可能接着就走了，以后要在这个地方多住几天，
2: 对，
7: 甚至住上一个星期可能你都看不够。
2: 没错，这些年就是曲阜对于儒家文化这些遗产的保护、挖掘和利用其实一直在做努力。中国文化、儒家文化从来不只是书斋里的学问，既要寻求理论研究的登峰，更要重视推广普及的落地。只有把登峰和落地两项工作都做好，两条腿走路，我们才能行稳致远。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环境的改变，就有阮的声音。
3: 有烦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美途。神州行透透，带你最后看中国。
6: 欢迎继续关注神州行透透节目，听众朋友。一面面有特色，有内涵，有亮点的文化周，成就了遍布绿色甜州的景观地，成就了普通市民目睭当中的网红打卡点。一面一面文化周的接连涌现，让人们来当为国景当中

0: 看到城市变迁，切望到时前唯一，那一条泳泳的乡愁。而更加重要的是，这款文化酒也勾勒出了人文向往的美好生活。在今天的节目的最后，咱将带你去探访泉州安怎用文化酒开启泉州顶峰的记忆。讲到文化酒，或者是白红酒，人们可能首先想到的是北京三里屯的太古里红酒，法国巴黎的蒙马特爱酒，美国芝加哥的黑烈焦酒等等。在这些所在，艺术家通过无相上台酒会的大会来体现无相文化价值观。而在泉州，也有一些经过创意改造了后的白红酒，出现在大街小巷。地处泉州市中心的管辖区，因为曾经是春秋时期管国都城所在地而得名，也因为作为3600年前的商代都城，积淀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在这位有真侪古老的街巷存在，因代表着规座城市的亲和力，充满了茶味悠扬，包含了烟火气，和滚滚水泥从那当中的生活变更更加有温度。在这种侪老街当中，清真寺街无疑是最有温度的。在小街的墙面顶面，清蒸下下的风格建筑，离八大江的卡拉车，清真美食八大碗顶顶，描绘出了泉州历史由来和变迁。管辖区北下街道东港卫书记海燕玲讲：“
1: 我们选取了13幅郑州历史上的建筑啊、物件的一些浮雕的造型，来展现我们郑州的历史。第一幅是玄鸟生商，也就是商代的这种传说；到最后一幅商都历史博物院，中间有我们的。”这个文庙啊，啊，有我们的北大清真寺啊，有我们的红旗大楼啊，有我们的大上海城啊，通过这些历史建筑来展现整个郑州历史的发展脉络。
0: 这个图案出现，在河南们感觉温暖的城市，也唤起了偌济人的美好回忆。古民李国兴讲：“
2: 现在这个这一过，你看这街道出了多漂亮，还有那拿着那算盘，拿着啥东西，你看看搁的多好，谁一来都愿意跟俺坐坐休闲休闲。代表过去的老场景，过去的老式啊建筑，现在规划过来特别弄得好。”
0: 城市发展从来没停了脚步，过往生活的画面拢变成做了回忆顶峰脑海。中原区金陵路街道办事处六厂前街10公里文化酒，敢若是一座10公隧道，用多云并茂的方式，用来交了鲜明的城市印记，用每一位路街市民诉说着老泉州的故事。今日国营泉州第六面纺织厂的大门，路两边的文化灯笼映入眼帘，特别是路西边墙面顶面的红桃枝芒的影像字，将泉州纺织行业的风华光景尽显无误。捧起这支纺织车间的画面，和曾经在纺织厂工作了32年的老伯琴，每一摆为这位老家，拢是忍袂住停落脚步。一段纺织世界故事，敢若讲袂了，讲袂尽。
3: 这是粗纱，前纺的粗纱，纺到我们细纱，我们细纱放上去以后，经过机器下来就是纱，就是衣服织这个线。我们一进车间，耳边响起了全是呼那机器的鸣声，看了以后啊，我们的年龄啊瞬间就缩小了。我们走一路哈、啊，讲一路，好像是讲不够似的，每次出来都要看看。我们看到他都给孙子介绍，这是哪个车间，这是哪个车间，奶奶当年在哪个车间。
0: 泉州的文化酒不仅在回顾历史，也在传递着温度。在泉州金水区经四路、伟里路、罗西、平溪湿地的有爱五家的文化酒顶面，一个一个手绘的立体人物剪影，拼凑出了100温馨的家庭画面。在时间拢去倒位的几个大字下边，细汉囡仔为囡仔时阵，慢慢的变成大人。会向愈来愈老的父母逐渐远离，这边独具风格文化酒得到了社区群众的娱乐。今年79岁，舅阿姨就是其中一位。
4: 我们来这个时候中年吧，现在不知不觉都老了，老人的背影是越来越小了，孩子背影越来越大了，而且他画的人物吧，都有个影子，显得可真。
0: 在泉州街头，亲像这款的文化酒也真多。有讲述国学的，有传承有教艺术的，有介绍风土人情的，也有展现当代泉州发展变化的。 根据统计，目前伫九至三千多条立立路中侪可分的路段当中，已经拍造各种形式文化墙、生态墙500多位。这个文化墙的出现，扮演了历史的主主干道，提升了城市的文艺范。中原区建设路轨道办事处李吉路长景观讲。
5: 最主要的是我们通过这面文化墙展现我们的工作，让居民更好的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工作中，支持我们的工作，让这条路更有文化，更有品质。
0: 文化好城市风景万种，文化好城市充满内涵，这座城市不但只有高楼大厦，也有文化内涵、文艺情怀，让人可以从街景当中看得到城市的变化。这条一条原本真破无事加一点无特色的背街小巷，经过一系列创意改造后，现在是由新变成最清气，而且充满着文明加活力的小巷。在观塘区卫生街巷口是相当位置写上石，印证着历史沉淀的底蕴。老城市生气石石，承载着随街流通的街往下内面。黑霞白秋的面，或者是素干清澈，或者是几点乌蕉相映成趣，营造着清幽的氛围。居民楼外的电商管道，依形设计动位自立活泼有趣味，甲沿街两座学堂的文化氛围相得益彰。居民李女士讲。
6: 道路没修之前吧，反正看上去可脏，路也不整洁。这修了之后，看着心里感觉可舒服，比原先好看的太多了。
0: 在顺河路紫荆山公园路段，因为附近有公园、病院加沿街商店一中，人流量比较大。人过桥曾经素面朝天，也会当看到乱写乱挥、牛皮癣广告。现主席文化墙拍造完成了后，沿街景观维持一变。上好张霞讲：“
7: 没整之前，我一家一个颜色，没有现在整齐。那个时候比较稍微的有一点乱一点。现在经过这一段整顿的路点上比较干净、好看、整洁，心情感觉的比以前良好嘞。人都有素质了，他也不是像以前啊，混迹八糟的，一放东西车都不好走，车辆不好走。现在他不乱得很了，车辆反正也不堵了。你看这大街上挺干净的。”
0: 在国际路办事处协区的三层楼顶面，关瑞公甲记者讲，以前上班的少年人边行边吃早餐，七嘴的纸四过乱连。现主席因过有了文化墙，真侪少年人行到这位，拢唔甘的向楼顶点粪扫了，保洁压力大大减轻。文化墙的拍造只是地球市推进路顶侪精细化管理工作一个缩影。自从2018年十二月份全面推行路中侪以来，半年外时间，愈来愈多街道顶面有了色彩明快的车辆图标，有了会当心水充满爱心的树叶，有了用微妙微笑卡通图案装点的街挂，城市的面貌已经发生了真侪改变。居民对此真有好评，居民李秀芝讲。
8: 原来咱这是老街道，街道也窄，乱搭乱建也多，有些楼道的过个车都不太好过，路吧是坑坑洼也不平。你现在路也不平了，路化也好了，墙下有点楼房重新都铺了一遍，给心里面焕然一新，出来心情就不一样，群众都可满意。
0: 从咱国内今年 GDP 满亿俱乐部的17座城市，除了老牌的北上深广，伊的城市精细化管理落手比较早之外，成都、苏州、杭州、中山等地近年来拢快马加鞭。你对于我看，集中力量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为客人打造高品质的生活环境，增加城市核心竞争力，而且维护进一步提升城市管理的软实力，才会当在未来发展当中补足底盘，才将赢得更加大的发展机会。你为城市美好受惠，不是靠一时一刻之功，而爱一心一意持之以恒。经过了解，郑州市路中侪也将精心打造一批甲历史文化产业功能相匹配的特色轨道，强力推动空间环境整体提升，将市容市貌大提升，向居民老易延伸覆盖，好城市的每一片天地拢整起来、水起来。中原区建设路办事处副主任敖明霞讲。
9: 只要是群众所需要的，也就是我们要做的，只要是大家反映的呼声，我们作为路长，我们会义不容辞的确保这施工什么就很大的改观。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锦州镜头投诉内容，感谢您收听，下一期再跟节目来宾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

0: 上款的乡音，上款的故事，寄托上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伙。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林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2: 有环境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烦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你的音乐强强棍，我是主持人欣鸿。听众朋友，老祖大爷见证了早期中国国内内地原创歌曲的发展和传播，记录了真多当年歌迷未去未记的时代歌声。本期音乐强强棍，欣鸿继续跟大家分享八十年代中国内地发行的老祖大爷歌曲，共同回顾内地流行音乐的发展历程。在当年广州太平洋的真多女歌手内，我选了薛莹的一个主题，不是为了其他的，就是为了伊翻唱中国香港实力派女歌手麦洁文的两段快歌。现在重新来听，感觉薛莹的翻唱并未去输乎麦洁文，特别是这段电光霹雳舞式。

第八十年代的来对流行歌坛，第五代表性，初代销量第五保证的有三张，分别是北京的张强、上海的张航，还有天津的张蝶。为第一阿《冰与火》来换秀的成吉思汗开戏，张蝶的《天与地》《美与丑》《爱与恨》等系列主题，更成为当年第一首的迪斯科换秀舞曲。

多广州太平洋，中像啊个广州上海公司外，伫80年代影响真大个内地唱片公司内，湖南音像啊留下了张强、刘欢、张爆墨、王菲、罗莉等真侪歌手个经典主题，亲像黄文君的一系列翻唱个专辑《含泪女孩》《爱情街》《飞奔吧 Taxi》，拢是当年热销个主题。

十五岁出道的赵丽，在踏入歌坛的初期，以翻唱邓丽君的歌曲为主。在云南音像曾经出版过两阿的主题，但伊真正受到歌迷的关注，是为

中像北京的这阿朱代开始的，照例用日语翻唱的黎明前的探戈，不论是配器的伴奏，或者是演唱，拢表现出了真高的水平。

五月飞作为80年代内底乐团的少女歌手代表，在这个叫做《童心》的主题内，伊演唱的粤语歌曲《阳光下的孩子》也是袂歹的。另外一个《我心爱的小马车》也予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0: 蒙妮卡是田震的第二张专辑发行于1984年，伫即个伊的发行方式甲第一张专辑有了真大的变化，去卡则近后来阮熟悉的田震的唱腔。另外，有兴趣的朋友也会用听听伊翻唱苏芮的《内心交战》，看看这两个华语歌大个天后啊，对上一代歌曲的演绎有啥物无像？
1: 我是田震，这次冠至音乐带是我初次接触这样的音乐，我感到很新鲜，也很有兴趣。这些歌曲的风格都很有特点，我很喜欢，就连睡觉的时候都在唱。我想大家。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百姓牌。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8: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9: 有华人的音。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7: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之音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将为你播送的是《两岸秘密档案》。
12: 展现人间百态，透视社会万象，新奇角度，言语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美丽王妃都这番的，到底谁是凶手？第安那，这个话讲全世界方翕上第一座的查某人，第安呢，以死亡的代价，摆脱了对伊永远无停的追掠。王子红帽竟然各有所爱，正是查理斯甲卡米拉，两起录音大风波。铁底弄碎了，达个人对这段动画姻缘的所有的幻想，两看秘密档案为你揭秘，悲情地安娜，敬请期待。

0: 1997年的三月，在威廉王子的健身礼上，大人看到离婚后的戴安娜和查理斯有讲有笑，反倒比婚前更像一对红母。这也是王土一家四个人最后一摆出现伫个公共场所。半年后的1997年的9月6日，在全世界人的注视下面，戴安娜王妃甲嘉琳已经是阴阳两平。1997年8月31日透早，一匹乌色的奔驰轿车以小公的速度驶入塞纳河北岸的帕尼马隧道，刷落去一声爆炸体鼓响以后，小公的奔驰车瞬间变作规模真歹去认的臭屁。整个隧道内，整个闪着汽车的碎片甲人的血甲肉，就伫个这部更天的血湖内面，一个查某人痛苦在惨喊。伊的周围一撮撮青叉的闪光灯无停的闪，只消防离青叉的白光最终甲伊无情的摔入去地角。在这两张验尸报告顶面，法医注明了车的死者身体表面有将近30位的损伤，不过这些拢不是致命的。法医的结论是，因为胸腔的部分大部分的含泪造成严重的内出血，这情况引起心包破裂以及导细胞动脉一位损伤。用一句较通俗的话来讲，这个不幸的人几乎就是心脆离世。而这个人正是前英国王妃戴安娜。戴安娜拄到车祸了，全世界真侪媒体拢三经的报道。不过，伫真侪民众看来，几乎无人爱去相信戴安娜王妃拄到的，敢那是一场普通的车祸。第早提出公开质疑的是埃及富商穆罕默德·法亚兹，伊也是这场车祸中另外一位受害人德德·法亚兹的老爸。伊伫接受采访时阵公开说明，我侪摆提到，以后也将一直讲落去。这显都显示可怕的谋杀。这粒高得真高的蓝宝石手指，被刻在老法亚兹经营的伦敦哈罗德碧克商场内面第一显目的位置。老法亚兹话讲，正是这粒手指带来了谋杀的杀戮。因为戴安娜将会收了这粒手指，并且接受道德的纠纷。不过英国王室却不管安怎，拢未去接受一个穆斯林来做未来国王的继父。安尼就硬都硬好死。那是老法亚兹讲的是真的，安尼有一个必须成立的前提，迄就是戴安娜王妃按算接受这粒手指。虽然老法亚兹安尼认为，不过戴安娜身边的一挂朋友却不是安尼看的。戴安娜虽然高调的甲德迪法亚兹斗阵，不过德迪并不是戴安娜的第一个穆斯林男朋友。在伊之前，戴安娜捌甲一个叫做哈苏纳德可汗的医生交往两年，也阁专程去巴基斯坦拜会过哈苏纳德的家人。在这以前，戴安娜还阁无甲查理斯王子离婚，所以伊对于甲哈苏纳德的关系还阁是相当保密，也就是无偌侪人关注哈苏纳德的存在。不过巴基斯坦的旅行了后，哈苏纳德也成做媒体的心爱。最终无法承受媒体过度关注的哈苏纳德离开了戴安娜。不过，真侪甲戴安娜交往真密的人拢认为，哈苏纳德则是戴安娜伫个生命的最后阶段想要嫁的人。若是讲英国王室是因为无法接受穆斯林，而要谋杀戴安娜来讲，安尼伫个迄两年，因为什么无采取任何行动呢？啊有。戴安娜这么高调的跟道德出生入队，真可能也跟哈苏纳德有关。意大利拢对尤丁丁拍电话给哈苏纳德，是到因家里面的，伊要为遐相片也负责，是伊拍电话给记者，甲记者讲游艇的位置，后来伊还阁弯弓相片拍甲袂清楚，规个代志拢是设计好个啊，伊的目的是。想要叫哈苏纳德怨妒，叫哈苏纳德想要来娶伊。按照戴安娜私人医生讲，德迪法亚兹可能并不是戴安娜的白马王子，而是一粒机灵。不过老法亚兹说话讲，戴安娜甲德迪一定会结婚，因为 伊已经有信是道德的囡仔。不过，英国官方提供的尸检报告却显示戴安娜并无信。安尼，到底是谁的话，才搁较可信呢？伊可能有信无？
1: 无，我用肯定的，伊无可能有信的，因为伊伫个过生前十日。阮斗阵伫个游艇顶头佚佗时阵，伊阁有月经咧，要着可能有心啦。
0: 欠彩是老发芽猪，甲最梦着咧想的幻想化作了现实。啊，欠彩是后生无去以后，互伊痛甲无法通袂记的。十几年过去啊，伊伫个苦苦咧找迄个，唔知影是毋是真实存在的幕后凶手。不过后人对伊的面前提出了质疑，伊必须着。解释为什么伊要同意迄个小光的计划，和一个酒醉司机甲戴安娜对后门带出去，伫个一杯阻来车内面，以小光速度驶向巴黎街路。需要伊解释物件太侪了，真侪年呢，要含目的个处境，是伊想出来所谓的谋杀的故事，用这个甲其实甲事实袂合的物件来保护伊家己的名声。伫汤姆包里所讲的亨利·保罗，即是这辆车的另外一位遇难者。亨利·保罗是法亚族家族旗的丽兹酒店的保安经理，不过并不是专职的驾驶员。亨利·保罗虽然有驾驶小型飞机的执照，却无驾驶高级汽车的驾照。不过要求的是，伊登机的速度达到每小时117到153公里，不过说法路段的限速是每点钟50公里。超出了三倍速度，而且当日还喝了大量的酒。在亨利·保罗的血液内面分析报告顶，显示伊登机时每升血液内面的酒精含量达到1.87克，超过法定含量的三倍还佫多。酒精、超速、加酒无停的闪避追踪的记者，这一切让亨利·保罗最终失去了对这部性能真好的奔驰车的控制。安尼引发一场车毁人亡的悲剧。虽然法亚族白阿囝确实甲这辆车的脱不了关系，不过因的选择也是实属无奈。因为当时是伫个丽兹酒店的门口，而且看到另外小报记者，因阿像咧嚎，拉不相款，等待戴安娜出现。为着摆脱这小公的闪光灯，法亚族白阿囝再当出闸下车。因叫在本负责开车的两个专职司机赛车队丽兹酒店的正门口离开，以引开小报记者。甲这相时，戴安娜顶一阵人照机对酒店的后门离开。伫个戴安娜一阵人对丽兹酒店离开时阵的监控录像当中，会用个清楚的看到戴安娜甲多德，啊，佮有丽兹酒店的保安经理亨利·保罗，以及最后一个瓦条的保镖。不过不幸的是，照案有一寡目睭真来记者发现了戴安娜顶人的行踪，就安尼一辆小狂的赛车就对这地开始了。干那四分钟了后，惨剧就无情的发生了。不过，对有造成车的司机出自家己指派这一点，老法亚族照惯是牢牢一套。伊话讲，司机保罗甚至是车顶的随行保镖，全部拢是军情五处的特工。那是老法亚族讲的是真话来讲，啊，咱对伊深表同情，因为伊的企业已经成做英国特工的监测基地了。伊无意中选的两个人，竟然拢是特工，而且迄连阿哥拢比007阿较好迄种。因干啦，就有为杀害戴安娜而甘愿赴死的决心，阿佫着具备能力无法操控的车的事故中一浪致命的本事。这种可能性有偌大？有前克格勃特工不表示，只有天才才当加谋杀，甜加加车的一模一样。法亚族的手的显然无缺乏这种天才。不过不管怎样讲，法亚族以及伊的阴谋论者，还是真受媒体欢迎。因的出镜率远远高于迄一寡坚持车的轮的事发现场救援人员，以及鉴定案件的法医甲

0: 精彩。媒体为什么会有这种选择？基本上有两种原因。第一，亚视永远比正视搁较有市场。第二，黄克明伫个这场产业中的责任。虽然当时对了戴安娜拢是小报记者，不过有倒一个媒体无对这人手内买过相片呢？伫当时，一张戴安娜相片会卖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美金的高价。若是无这个关押的收金，就袂有高彩队的消防的队列，也就袂后来的惨剧。不过，就伫个车祸发生以后，遐高彩队的小报记者，也伫个唯一还袂断开的戴安娜消防的拍摄，这几张就是车的现场的相片。这边风弄到杨家渠的轿车，就是当时戴安娜坐的汽车，钢筋铁骨拢弯翘到无法认。会用想象坐伫内面的人拄到什么款的痛苦。而这张相片就是遐个人伫个车的现场的高彩队所翕的。咱大概咱看到车上来，几乎已经是那废病戴安娜，而这个时阵伊还阁歪掉。高彩队当时无用功去搭救一个特别断开戴安娜。因为因要用第一个速度，把这惊人的相片传到某一寡媒体主编迄地。当然，高彩队甲媒体啊，拢伫咧真心的祈祷戴安娜会当转危为安。因为只有戴安娜活着，这相片才会创造巨大价值。而戴安娜一旦死去，因就只会当彻底删除这相片，那么因会面临第一严厉的道德审判。戴安娜。这个化工全世界风气上第一座的查某人，第二年用死亡的代价摆脱了对伊永远无停的对立。就伫个戴安娜过身的当日，伊的小弟查理斯·斯宾塞公开对媒体进行了谴责。现实中的动画《王子甲王妃》故事是怎样开始的？是甚么款的机缘？和戴安娜穿上了水晶鞋，而最终成为英国王妃呢？爱情的怪圈到底谁在酝酿着这场婚姻悲剧？不过，那是因为卡米拉的存在，就把这场婚姻的悲剧全部拢加在查理斯的身躯顶，显然是无公道的。悲情戴安娜两花闭闭动眼，正在揭秘。这阵不是在急救时阵。你是咧悲伤甲痛苦，不过我照样直讲，我一直相信媒体会最终毁灭伊。不过就是安尼，也无想到，因为伫戴安娜乌斯地，而且是遮尔啊直接，所有雇佣高彩队的来恶搞伊个人文书，摄取伊相片的出版商甲主编的双手，将有拢担了伊的鲜血。伫新闻世界内，戴安娜是小拉女性的名字。不过，伫个现实的世界内，戴安娜却变作一个防对立的人物。这场对立开始伫个1980年，遐时也阁毋是威尼斯王妃殿下，而是一个普通的19岁查某囡仔。不过，就是一个惊歹势查某囡仔，却伫个英伦三岛，甚至全世界挂起了一场戴安娜旋风。
1: 敢有可能甲阮讲一下，是毋是有可能？伊讲过，阮袂等辛苦的。
2: 我啥物拢袂讲诶，
1: 查理斯王子捌亲自甲阮讲，讲伊无想要等伤久，所以，
0: 就像咱看到即款，戴安娜当日互只长裙底袍包一条，即互伊真袂爽。其实伫戴安娜之前，查理斯王子身边从来就无欠缺水查某。这查某囡仔当时被合作是查理斯的天使，不过无倒一个天使会当像戴安娜迄款引起媒体遮尔大的关注。因为媒体发现，即要有戴安娜相片出现，报纸杂志的销量至少会提高20%至30%。但是戴安娜出现伫个电视内面，安尼这节目一定会收视飙红。不过伫个这以前，戴安娜只是一个静静无名的保育员。安尼是甚么款的机缘？和戴安娜穿上了水晶鞋，而最终成为英国王妃的呢？这代志就对两个老阿妈讲起。一个 就是这位英国伊丽莎

0: 太后，啊，就是查理斯的阿妈，另外一个就是这位服务于南爵夫人戴安娜的外妈。这两位老阿妈也是相交了几十年的至交。在因化身公家来台的过程当中，戴安娜就成做英国王妃的第一候选人。当然，这些不是因为双方家庭关系好，就缔结连理这么简单。戴安娜为什么会当进入王妃候选名单？主要还是因为伊的血统、出身、人品以及过往经历，全部拢无相同讲的，完全符合一个未来王妃的标准。在戴安娜成做王妃候选人以后，王室开始为伊家查理斯制造见面的机会。1979年9月5日，在蒙巴顿总理现场，查理斯王子甲戴安娜第一摆相拄。
1: 伊伫走廊的时阵，表情十分的悲伤，迄是我见过第一悲伤的代志。我真是为伊感觉艰苦。我当时伫咧想，伊真可怜，伊遐尼啊孤单，应该得有人来照顾伊。
0: 这是当时戴安娜对查理斯王子讲的一段话，正是这番话，让王子对伊产生了超过对别人的兴趣。李戴安娜用家己的话讲，王子规暗拢好像狗仔相款跟着伊，这让戴安娜受宠若惊，也深感困惑。当时戴安娜还佫并不知影，伊所提交的葬礼是查理斯一世人第一伤心的时刻，因为蒙巴顿勋爵唔干那是查理斯的长辈，佮是伊唯一的知己。查理斯亲切地甲蒙巴顿合作是我的名誉安公。在蒙巴顿的葬礼上，查理斯保持了王室应有的礼节甲克制。没想到，数一个十八岁算查某囡仔看啊透透，而且在戴安娜面前，几乎无人用这种方式来甲这个未来国王讲话，这让查理斯感觉真神圣。不过遗憾的是，戴安娜并不是第一个让查理斯动心的人。早在1970年，查理斯就已经按照家己的意愿选择了一位王妃，出身贵族的卡米拉·罗斯玛丽上帝。两个人相识在一摆美球比赛，只不过查理斯的选择无得到任何一方的认可。在王室方面，卡米拉出身、人品拢未合格，而卡米拉对于争做王妃也毫无兴趣。伊表示家己无爱做一只金鱼缸内面的金鱼。查理斯去海军服役以后无偌久，伊就另外嫁予别人。卡米拉结婚了后，英国民众发现斯文加派西王子开始性情大变，伊的周围开始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查理斯天使。不过在当时只有上流社会才清楚，查理斯心内真正天使只有卡米拉一个。虽然查理斯从来唔捌未记过卡米拉，不过伊真清楚，家己作为未来国王的责任。伊必须要找一个合法的太太，以保证王室血脉延续。虽然查理斯捌有过遐尼啊多风流过往，而且还佫有那双影像体的卡米拉，戴安娜还佫是接受了查理斯。对这以后，戴安娜真是真做金鱼缸内面的金鱼。不过对这以后，伊的全部生活几乎拢暴露伫个镜头下面，一直到啊过身为止。
1: 我开始了公众人物的生活。传媒对我的每一个动作都很感兴趣。当时我知道我在公开的场合和私底下的生活都会成为传媒的焦点，但是我都想不到这会对我造成多大的压力，也没想到这会影响我的工作和我私生活，还会达到一个无法量忍的地步。

0: 听众朋友，这集的两花秘密档案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的内容，咱下集再会。
1: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2: 古龙书记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之音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将为你播送的是两岸秘密档案。
1: 点点人间精彩，透视社会梦想，新奇角度，惊奇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主心真相。

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九号，这场晚化作是东威婚礼如期上演。七点五约人伫现场甲电视机前，为这对新人送上祝福。这念一贯点点的英国王室也表现甲相当高调，因甚至答应了英国皇家空军进行人工落雨，只为甲婚礼制作一条美丽彩虹。

0: keep the only unto her, so long as you both shall live.
1: I will.
0: Diana Francis, wilt thou have this man to thy wedded husband, and forsaking all other, keep thee only unto him, so long as ye both shall live. And all my worldly goods with thee I share.
1: All thy goods with thee I share.
0: 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1: The name of the Father.
0: And of the Son.
1: And of the Son.
0: And of the Holy Ghost.
1: And of the Holy Ghost.
0: Amen.
1: Amen.
2: 结婚的世间真多真大笑亏，因为宣誓双方心内拢知影一个名字卡米拉。戴安娜后来发回讲，婚礼顶第一件向神坛迄一刻，伊目睭一直伫咧找卡米拉。你看到伊名内卡米拉，查理斯也感觉真济拖，因为无偌久前因拄啊达成一个痛苦的君主协议，伊甲卡米拉约定以后只当做普通朋友。后来事实表明，这协议那是空头支票。1994年，查理斯第一摆公开承认了伊甲卡米拉的关系。伊坦白讲，伫甲戴安娜的婚姻无可挽回的破裂以后，伊的确对戴安娜不忠。不过查理斯非常坚决地甲伊的臣民讲，尽管卡米拉是公众眼内破坏婚姻的第一大歹人，却是伊的性命之源。不过，那是因为卡米拉的存在，才甲这场婚姻的悲剧。全部拢强加伫个查理斯的身躯顶，显然也是无啥公道的。但像查理斯后来讲的迄款，无人是抱着离婚的态度去结婚的。伫戴安娜甲查理斯两个人身躯顶有着伤侪无相，这种无相伫个美国旅行时阵就已经显现出来。查理斯抱着规大塔的德克书籍，还佮有钓鱼竿上了游艇。伊希望用个甲阿个无熟悉的太太探讨一个伊第一爱的德克人生，或者两个人斗阵订条鱼竿，戆戆点一步。毋过戴安娜佫较爱看电视，读淡仔通俗爱情小说，或者是甲尊敬的工人讲一个家内代。虽然兴趣无相，毋过无倒一对新婚的翁某会甲这种小代志刻伫心内。未过几耐，因阿个是愈快接受了记者采访。
3: 结婚了的生活有欢喜无？非常的欢喜。巴里摩拉这个所在，你感觉安怎？真可爱。
1: 你煮早餐无？
3: 我唔食早餐。
2: 不过啊，就是对这一刻开始，媒体甲疯狂的灵魂就开始以一种让人想袂到的方式蚕食因的婚姻。
3: 媒体对阮两个压力真大，我有注意到媒体关注我的程度比伊搁较大，我认为这是无公平的。我希望甲伊用分享。这让伊心内乱糟糟，对真多方面造成了怨妒甲情况的复杂。
2: 不管王土红某出现伫个倒一时、倒一所在，媒体拢甲焦点集中伫个戴安娜身躯顶，无了无尽的报道伊穿什么衫裤、穿什么发型、挂什么珠宝首饰。戴安娜一甜一笑，一举手一花布，拢会互记者、摄影师。专栏作家记录在案，并且讲甲规切过皮。而查理斯王子呢，搁在伊甲满百文章化作吟诗唱歌，照样是引袂起达个人对伊的半点仔兴趣。所有人拢予伊的王妃迷掉啊！对边头的王子煞目中无人。从开始，查理斯对这感觉心塞，搁有趣味。伊的反应也表现出一个心思应该有的幽默感。
1: 我未想出办法，甲我的太太分做两爿。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两个太太。我提出了一个结论：两个太太行在大路两边。不过，日子久了，和公众维持的人心慢慢取代了拥有那花美人的组合。无几个大部人爱去和家己的太太红头红个家己。在这一点顶面，王子甲大众并无相大的区别。
2: 相比之下，卡米拉显然会当予王子更加侪自信佮安慰。虽然伫个最初的几年来，查理斯佮卡米拉确实是君子之交，不过戴安娜对因的关系感觉紧张佮不满。伊甚至因为安尼自残，并且几落摆自杀。不过这反倒予查理斯离愈来愈远。就若像所有失败的婚姻相款，因的关系因为无数十几年的代志，进入了一个不可逆转的恶性循环。就算是安尼。 这翁某两个人啊，从来唔捌考虑过离婚这项代志。对查理斯来讲，因为虽然伊是至高无上的王储，唔过伊却无权决定家己的婚姻。而对戴安娜来讲，离婚是一个可怕的离句，是一个对伊一世人的恶梦。六岁迄年，戴安娜老母头也无回，走出家门，阁也无阁倒来。唔过，戴安娜始终认为，那是家己一生下来是一个查甫囡仔，父母欠债也是袂离婚的。1961年7月1日黄昏的时阵，在这座王室无数的庄园内面，一个新的生命伫要诞生。当时，规个庄园内面拢希望，这是一个会当继承苏炳赛伯爵称号、甲家族产业的查甫囡仔。啊，不过，让因非常失望的是，因等来却是第三个查甫囡仔。因为从来就无考虑过号查甫囡仔名，所以一直到一礼拜以后，这个囡仔才有家己的名。戴安娜·弗朗西斯·苏炳赛。出自对男丁的愿望，苏炳赛家族逼戴安娜老母去伦敦做全面的妇科检查。这项坎坷到底的代志，真做当年轰动一时的笑料。戴安娜老母生性清高，这项代志会感觉非常屈辱。第一将生了一个查某囡仔以后无偌久，伊就离开了戴安娜老爸。当时只有六岁，戴安娜认为，伊家己就是这个出血家庭的第一歹人。那是伊是一个查某囡仔，欠债这一切就袂发生。在这以后，戴安娜试着做一个受人目睭中的好囡仔，不过水里点点的伊，正做达个阿姊目内第一无个性的小丑啊，爸母目内第一笨的一个。只有小弟查理斯一直深深的爱着这个阿姊。就是这段经历，为戴安娜以后生活带来了不幸的经济。伊始终有一种无安全感、苦涩掉、敏感而自卑。所以，虽然家己的婚姻并无幸福，不过为着唔让囡仔搁再试着伊当年的痛苦，戴安娜甘愿继续维持这段拢是臭空的婚姻。啊，不过不幸的是，历史总是惊人的肖像。一张大夹棍，铁拄的拍碎了查理斯翁某幸福的面蛋。英国《太阳报》独家刊登了一个猛料，是一段风和水、温香暖玉的录音带节选的内容。沉重的代价，戴安娜用死换来，达个人对媒体道德的反思。两个王子伫个成长的最后几年，得到了一份难能可贵的平静。因讲这份平静，是老母用性命为因换来，悲情戴安娜两花笔笔动眼正在揭秘。1986年，小王子哈利出世了，当时一心想要得着查某囝查理斯，闹一句走，搁是生查某，了后就去拍马球啊。这句话无疑是击开了戴安娜心中的迄块伤痕。戴安娜后来回忆讲，当听到查理斯这番话以后，

0: 正伫个转变方向。我会用个确定，阮翁爱着别人啊。查某人个感觉是非常个准确个。伫个我个婚姻当中，有三个人是有淡薄亏啊。
1: 对这以后，查理斯佮卡米拉正式拆毁了迄个所谓君主协议。而戴安娜也开始车搬伫个贵国，伊化讲家己并无介意个达波人之间。虽然斯蒂卡王土王母家己拢有家己个感情生活。不过在公众面前，因还是只会当扮演一对恩爱红母。戴安娜慢慢无爱去做一个隐藏在王子后边的王妃，而是开始用一种独立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因那像是要向查理斯证明，无你我照样会用个活个真好。你查理斯背弃的是一个全世界人人拢服着的美丽女性。事实证明，伊确实做到啊。不管是善车佮破病的难民，啊，佮是化起化倒的政界名流，甚至是控王的明星，皆皆乎戴安娜的侵略所压倒。伊是所有人目睭中的英伦玫瑰。不过悲剧却是，伊始终无法挽回红色迄颗愈来愈深的心。虽然目头金的人拢会当看出来，这对红某出了问题。不过欠债是出自的善良，欠债是出自的家己阿狗。无人来突破这层窗仔纸，最后还阁是媒体真真真切个拍碎了达国人对这段婚姻的最后幻想。1992年8月24号，英国《太阳报》独家刊登了一个猛料，是一段风和作势、温香暖玉的录音带节选的内容。温香暖玉是一个无正当的词，为了让大家更好地感受这段录音带的亲热，太阳部还提设了一条收费电话线，公众会用拍入电话，亲耳听到录音带当中一男一女的亲密对话。
2: 这种代志呢，
0: 你得非常的明确。
2: 唔过你得徛伫我角度，
0: 你肯定挡袂牢的。
2: 哦，心肝。
0: 是啊，你肯定挡袂牢的，然后你就会得到。
1: 有好数的人统计，在这段充满感情的对话当中，男的叫女的亲爱53次，化以爱情温香暖玉的14次。而这个温香暖玉正是王妃戴安娜。电话中的查甫后来被证实是一个伦敦的二手车经纪人詹姆斯·吉尼贝。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温香暖玉门事件。尽管未经汉江监管风林，不过事实终归是事实。不过，何所人拢想不到的是，无过偌久，阁有一段阁较刺激的电话录音被曝光。
2: 那的是一个礼拜，我想你几落摆。
0: 我也是，我几礼拜拢在想你。
2: 我刚刚住伫你的裤袋内的遐个克用衣。
0: 你想要变做啥物？查某人来看嘿。阿尼，你得变做查某人的内裤，倒来我身边啦。
2: 啊，你算我该知。
1: 这段刺激录音的男女主角，正是查理斯加卡米拉。两起录音大风波，彻底拍碎了达国人对这段童话姻缘的所有的幻想。戴安娜甲查理斯也即个当宣布正式分居。一个人扮真好的达波叫做詹姆斯·休伊德，是前皇家骑兵团的士官，也是戴安娜前景的美术教练，加秘密情人之一。1997年，莫出版商付予伊300万英镑，而詹姆斯·休伊德也将家己甲戴安娜王妃的无正当关系毫无保留地公布出来。根据休伊德提供的故事甲材料，断下旅行的《恋爱中的王妃》出版以后，公众对因的王妃已经是另眼相看。1995年，戴安娜在接受 BBC 专访的时阵，亲自回应了这项代志。在这摆访谈内面，戴安娜承认家己甲詹姆斯·休伊德的关系，也承认了家己就是那段录音电话女主角。同时，也佮讲述了隔离房价15年来无人知影的心声。这个访谈应该是轰动时，因为这是戴安娜甚至整个王室成员第一摆在公众面前讲述家己的私生活。

当时有一半以上英国人受惯了这摆风寒，不过伫个戴安娜过身六年以后，2003年2月9号，星期日《独立报》顶面的一篇文章表明，这个震惊英伦三岛，甚至规个世界风寒，竟然是一个建立伫个欺骗甲白贼话顶面的阴谋。伫甲查理斯关系铁道的破裂以后，建立英国王室有重大活动时阵，戴安娜总是穿着真光艳的出现伫个其他的公共场合。有时阵，伊甚至甲家己私人行程也透露予一寡熟悉的小报记者，叫因赶过来翕相。伊真清楚家己对媒体影响力，伊知影只要家己出现，伊的红色甲王室就永远卖想出现伫个报纸的头版头条。因为戴安娜认为媒体是伊第有力的武器，伊想要借助这个武器战胜高高在上的红色，甚至整个英国王室。不过没想到的是，这一次伊被媒体利用。曾经发生过一项让戴安娜非常不爽的代志，伊甲小弟查理斯斯宾塞的私人通批，唔知安怎就被刊登伫一家报纸顶面。错看的是，这个合作销售的所有人，其中一个是小弟斯宾塞的安全负责人。戴安娜家己感觉被监视起来啊，有人出钱伫个周围安插了内线，伊注视伊的一动一动。不过，伫个经历过电话录音事件，戴安娜目睭内，这证据就显得相当的可信啊。不过，伊心内真清楚，有在条监控王妃的，绝未是一般的人，甲一般的组织。戴安娜高估了家己对媒体的操控能力，媒体确实让伊变较强大，不过最后也该毁散。在这进程，不管戴安娜怎样扯盘，伊也阁无法阁伫个红塞查理斯的心内激起半点的波浪，而伊的大家刀也始终是无门无插。这倒毋是因为英王室上过冷卑卑，而是作为国家象征的因，必须具备迄份几乎无情的冷静甲克制。而且，不管怎样讲，戴安娜也是未来国王的太太甲老母，所以。王室对一天以来的所作所为表现的也算是相当的客气。不过这摆巴希尼操控的访谈当中，戴安娜一贯对英国王室的大胆评论，也最终触动了王室的底线。1995年圣诞前夕，吞沦未落的伊丽莎白女王分别甲查理斯甲戴安娜写了一张批，要求因为着国家利益尽早离婚。对这以后，两个人结束了15年的婚姻生活。不过，让人意外的是，离婚了后，这对互相对赌的翁某反倒行啊搁啊近。查理斯有时会去昆士顿宫看一个徛伫迄地争车，两个人还搁会斗阵饮茶、画一个仙。1997年3月，伫威廉王子的健身礼上，大人看到离婚以后的戴安娜甲查理斯，这也是王储一家四个人最后一摆出现伫个公共场合。1997年9月6号，戴安娜一家虽然搁一摆出现伫个上一个时空，不过却已经是阴阳两边。伫个全世界人的注视面，三位悲伤的王子送别了戴安娜。戴安娜死后，英国社会对媒体无人控制刺探个人隐私进行了反思，而各家媒体也被迫承诺，伫个威廉甲哈利成年以前，袂搁去搅了因的私生活。即阵看来，大家媒体基本遵守了家己的诺言。两位王子伫个成长的最后几年，得到了一份难能可贵的平静。会用讲，这份平静是老母用性命为因换来。戴安娜王妃的过身，特别是关于迄张车的各种传闻，和王室的声望活到底。不过戴安娜囡仔威廉王子的声望有起无落。根据英国一寡媒体分析指出，王子孙母和大众对伊搁较小爱，而且威廉遗传了老母进入狼人的体，因为安尼深受青年人的欢迎。威廉王子伫个中学毕业以后，家己主动去英国陆军接受军事训练，随后去智利参加了当地扶贫的义工服务。当时王子亲身穿梭枯桶的相片，搁予世界各地的媒体转载。2001年。威廉王子入读苏格兰的圣安德鲁大学主修艺术史，
其后过工地理，2005年毕业，并得到科学士学位，成为拥有最高学历的王位继承人之一。同时，威廉王储也伫大学学识了凯特·米德里顿，两人后来伫个2011年4月29日结婚。大婚当日，约有21人通过电视直播共同看到因的风采。2013年7月，威廉王储甲凯特王妃的囡仔出世，为英国王室迎来了新的希望。2015年5月2日，英国凯特王妃伫伦敦圣玛丽医院生了一个小公主，为英国王室更增添了一位新的成员。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趣味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神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34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要可以具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户税，中改改这过不地的预酒积木这组赛，没类预酒疼预酒的生养。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居不儿女王户，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每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9: 宣讲小特美的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0: 我是阿仁。
9: 这个非常公众的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是国有贵户啦的王上贵女啊，贵长的货币长男的啊。
10: 嗯，
9: 你身边跟你要一只对比的节目啊，与之之外扩大姑娘过个故事啊，阿仁咋给你扩大姑娘管你呢？
10: 我你给你如果行多王户 IP 去取你才忘的，有如果说不去取你，有如果夫人你给取子给那，你阿外下得给日个，那询问给局部网那有行很
9: 啊。
10: 那
9: 东巴合起来龙尾头能给你要与之之扩大姑娘管你是。
11: 宇宙男，
12: 宇宙男，错上错上，
11: 四 A T 五。
13: 宇宙男，宇宙男，由五公布，七 A T 五。
11: 宇宙男，
12: 宇宙男，
11: 五公布，一 A T 五。
13: 奥奥宇之子，我宇宙男，自己故事。
14: 小南国的烈日，东火南的妖塔，都五湖空山都能发西方。
10: 多摩跌了十年的三幺子多种的四个人比人加上一座跌冷大的一类跌功能的样子，多千年对我比武任务成立了自捧的一些秀吧。那么多与浪浪的人设写的日语文摩跌挖得都我大吉日记啊发起非一个逆理宇宙王朝的查尼亚正本在家非裔蒙亚的悉尼修古无剧同的公民查以爱配的一个夜婆在宇宙王后自己多种的妈妈人呢遇了呀遇要猛刺在一列不去中盖王后正通过出生的这台在以一娃去黑跟那个节目我你做造列个宇宙的西德啊爱配中的自然人的不去之路在今年蔡女王的宇宙有聚集以黑杂一买宇宙的三亿人啊面上和带来的七雷过沙队和对我往后杀生带拥摸你屋的废物的当 iPad 的机务一买能都许多都许多想了复习该奈娃碰把火阔贼热吃你的阿国最重要一口谁无与岳无上的用昂比有的大姑娘的虚娘你现就切过一把马贼插在你几张连起马面上和
15: 他的笔芯是石墨的嘛我们用高

0: 科技压缩200倍，那这一支笔一辈子其实就够了，我们就用这一个产品载体去跟很多的 IP 共同联合去开发很多创意的好的产品。
1: 该富强是闽南合作吧的王错次你给的叶次人工技术王家年纪在去我年预就王错差你有这人的自人这的王户分量那一个崩部给无类这在你你之一闽南合的公司有 KISS 啊 K 户你错一差碰这抽呢是以白秀国阔一些市政国的肌肉的蒙皮而用呢我不要去的各方子人家一年的写照大概100码该重要后三年一年获取一个户外的泡的酱还有的福赛酱七月呢腰在的白秀国点满时阵上游合作棚还有杭州的一些奢侈品的往年呢失去若采布你执意开始闽南河的功能性的差棚用户就不会举行网户 IP 的上端客户可将取不外给自己个体杂的档开启一些网错一些棚的客户现场可用用当然给就那巨样棚负责过一开始有预证的也这这个退缩多重啊对待你长江样物谁知可自己推荐啊可以过是江医生的碰壁
0: 最近十年国内制造业这一块产品其实已经饱和了所以呢你就要加入一些新的理念新的创意尤其一些新的技术在里面这个是其中之一就产品开发角度要升级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找的原来的一些渠道的客户啊他对新的一个赛道呢又不一样会遇到两重困难这个赛道其实前面五年我们都是在学习走了很多弯路做了很多的项目也是失败的
1: 最终啊给了你通过上街网户奶与故 TLE 的上媒那个在一配置配置过我失去电热的改变用摸的 IP 得让可爱的用摸样意啊可是才非红色的女行在意的废物泥物的自你啊上的用物生物成立能非失去的一些改建的别可与意而做的各个网网错是得以够了的房子去和你别人播还有水群来能在意月棚和杀气你之意的王门五二找到一的一个社会多种给了谁自取的对我比武七雷过杀队四周之类的当一把都来给自的一个洗礼给七口的网错就比差棚富江和中盖奈瓦连马都来个网错王雷剧的女儿组王嘎取黑的奥美或动物队去你写就啊即将杀气嘛跌通了爱陪我你有意要的这则挖机的一个预立点
0: 一个产品要在原来的传统型的基础之上要升级第二个是要融入当地的一些文化 IP 那我们用了现代的一些设计手段再结合现在年轻人的审美需求就把很多的好的一些元素做成一些很时尚的跟现代年轻人需要的潮玩的这种理念概念会相结合
1: 预就用过母爹废物代表生巨人呢一直是冷配生姜得巨同母爹子女可以的爱配类你袭击人在一类有八级的结娃那一个字样的桌走和巨同的废物往乎你虚乎上写在预就用过的母爹供货多种巨人给八年的窝衣母爹子女正讲了一句啊泥枪互干猛张江以修入八级物资的一个巨同母爹让家呢已将衣裳去挪作黑裳物的当泥芒爱配的样衣王家呢大舍了白去谁要点功能洗礼多少啊修了白家供吧孙悟空呢白呀年呢白地那个波巨同让物让外呢被自在的一些我年让家公主的小武器将在大洋的几拉多中年挖的都我给大吉生物成年让热锅买天一买给点卡大棚一直给开我的巨同母爹鸡棚这组固征的行挖数母热用于开里户卖这组就是鸡的当取的还给一个故斗女或色动的样子找得大众的小武多种
2: 当下不管怎么样也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包括现代的很多的 IP 的融入包括现在木雕也有做了很多爆款一样的嘛不像以前的传统只有多少个题材做来做去但是现在完全不一样现在年轻人的消费群体哦都是随着这个产品的在改变嘛
1: 据同可以的个用户来有客啊查无你的碰着以这个目的供货可以黑个动作打无你激励一个我吃而出之类我先买你试过外找到公车里在在以上推特上给死了在我称中当这你至于无语你开始啊四个八节系统的这个无人我以目的给子女库多一百年将一生日大一啊错一都能红本 世界上交通造成者给在给八帮的一个谢谢的抽个这一障碍虚假电目用了的愚空的一个裤子这种大赛的让谢谢的一个日语文那一个系列生物呢基于人与生和自己生的一个对比组福将在宇宙王部外一面摆入降级王家你通过第四本的呀写的宇宙
2: 对年轻人来说他们消费哪一块那我们在沟通的过程中有一点共鸣的灵感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往这个方向去设计各方面的去延伸探讨这一块加入我们这一块木雕的元素进去跟他们年轻人的思路去结合起来去开发一些木雕产品打造一个新的生命力出来
1: 给着那乐秀尼姑上错一姑泥墙日姑给母塞他废物自你你以谢中秀弱别人啊大众写飞董事长啊人工给早系列往户去黑在一列早去的被酿动那一个阔语给你老女抽一直你有业找的一萝卜们除要给这母往户外和世界母人内之讲外理由举办的中改一萝母往户过了舞动以及母爹错组舞动是看你给一错组啊如果都跌还要你没将一夜给连接出棚在德和母给碰着多种啊故此你往户沟通给接力一直给过那么一路多的呢彭家中干给母爹做朋友的给阿多中给转到套区给考我还给行大忙死我给
2: 我们每年都有参加国际化的这种活动嘛也是想把中国的这种非遗啊木雕项目啊出国出圈带出国外跟国外有人交流在国外这个大的市场上面也要把我们的中国元素各种木雕产品带到他们的国家能不能引起共鸣
1: 给做酿动的摆好是我们预交网错带网户做人的一个正宗布在预交自己基于中改女手和人与酿动的差朋友王家修的虚酿给了副将子网户的话王家能够你接户去打过呢来上啊一些做梦的人与这些列尼那么我有中改这日的中改设置被酿过免当和的具有是被过上客的
0: 这几年我们慢受到文化自信我们有一个深刻的感受就以前比如中国很多的传统的文化做到产品上去想把它卖到海外去哦是很难的但是呢随着这几年我们自己的设计策划能力包括我们的产品力一直在增长尤其我们国家的实力在增长的时候中国很多好的文化可以直接销到海外去中国这几年的设计策划创意其实已经在海外被认可了
1: 那个宇宙王朝的磋商在意正是大自由即日去即将的屋内手据写着过列国日意图中改养水人的举止给你个硬感觉你给给谁西嘎擦你擦着一张对配的你个意得教你动子长几的沙白记得多的养水擦着给王子爷且报告给帮得吃你啊原来的真给你且把谁的将乌克兰给一个接娃大鹏逆插在有将一女那么宇宙是奥黑区是湖内网络拥有奥五在舞动昆的乐嘎的网错自在的当立即太懂了奥耶奥秀拉嘎伊的当废物自你一类户给错三颗逆些阿冷娃你宇宙不外鬼给长鬼子伯网错同意有的自己给给啊续娘要以中改电热给接了网户爱配碰吧杨内勇正由接娃去找得大众的写飞自己那么就黑体通过你奥语系列是对奥水的当废物没有用在的多的生物的技巧宇宙正通过巨统的差异生产帮腿往户的挖掘和爱配讲这个样子是一个成色的对喻往户去黑扶着嘎大的差棚失去是由初三个女女国和中改故事
3: 沙城是秀和红果
1: 宇宙日改和内火
3: 用古妖改女子国
1: 沙冷布布马奔波
3: 五层阿朵撒红阔
1: 把腰脖子素我错
3: 东斗背本黑死脱
1: 女子五界蒙崩躲
3: 错女可黑马无国
1: 一灯黑西过哈座
3: 日语女黑老一多
1: 用笔过女的眼破
3: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此得蒙秀弱
3: 他用罗界望蒙泽
1: 人有就是蒙之国
3: 蒙以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3: 过不地得张腾说
1: 此此此此妈妈国提国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4: 内就一遇恩遇托此河早区多一多 中沙公园、秀沙公园、红江、乌马河。
5: 阿徐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脏啊！
6: 高又是我呢，
7: 于九人；
6: 盖又是我呢，
7: 于九人。
8: 哇哦，不错呀！
7: 秀武于九人，多和于九人。
9: 徐娘自由小腾，美丽于九。
4: 江乐是国都。
10: 大哥好，今年个要讲孟家故事啊，不大哥呢，个人个故事，接着呢，就是得茶壶盆，壶盆得的茶，得茶壶盆，个得茶壶盆原来你个锅呢，啊，给你第一个孟家故事，徐大哥呢作为概要。今年准备下大哥呢也想写个短美啊，美美接着是人世错别如酿我。举口洗瓦嘴，当错别举口为哈瓦举嘴，人生的错别们如酿我。给了句虚无这美丽，催我呢要句有女，就有女呢是不该是啊，有女不该是啊。哎，其实的家业，阿你姐得茶壶盆，多女抽女阿多啥啦？要个洞就打四洞，对面自家一个得人。个来的人，个来的人都胡是无须吧？但是米谷红咚咚，找路找吃的东西，杀一杀我，找那个找个皮皮皮聊闲啊，归屋了。哎，大姑娘只晓得一个来的人，来这油脂一个打死洞嘞，啊，忙给得都要给你死，给他一个谢谢，或是他自我喽，要能过啊，我非大女杀，打破江人们个日记。给的人哎长江的大女杀我买多不分吧的。啊不是啊我非要长给我那个是几给的人一次之物就是这给的火修修了路。前两岁次啊已经还给八十吧。那个来的人那个大四栋连买杀的开吃在我没得就是都稀都给吃呀。有你的冲体啊杀一枚啊。哎，吃吃，吃去吃东西多，吃撑个一屁，个菜也糊开吃，我的一稀一嫩，啥我要能让个搬家呢？哎，个老头人呢，又爱找嘞，啊，就那做一步菜呀，啊，给买下做一步菜呀，哎，你是做出菜呀，那个做一步还那做一步，噶这边让这个鸡拉吃哈，哎，自家哈老有个朋友喝的，哎。带来车牙车修那个日记，个但是呢，因为大家来这个胡辣，哎，修的伢来找的牙车的东西多，车的腰呢就吃开了，多来多腰啊，一块个牙大来的杀了蛇，这都女人防，搞的是阔吃，自家计较呢，哎，个车牙那个房啊，个桌子一盖盖盖盖的五楼对面那要来几个。要你给来的人啊，有一句能够给得是啊，正是大车呀、啊，只吃家上午要有八个来八十啊，我天，要来的嘛买到了，要来来能多了，要来几家都呢，这个米被掰了，啊，包五掰吃，一路来照顾，就讲苦给苦，借给借，讲古人阿多是莫夫几个活西走，哎，给来的人一点疼哎，女的呀、啊、是女中点的有酒，还得多贵个、啊，要来倒过，要来做点剥削，可只可得了把身闹一家那么日吃，就把就得了，哎，然后他一杀无人，给一路啊笨蛋个男子西多多，本来的是吃家药啊，叫做杀无人比打一个毛崩舞，不是无人那个放啊，我得去放下大姑娘。结果你能要本人啊，吃我给牙咬啊，本又磨一下去。个女中张生要杀一大路杀雷杀男伙夫啊，三年是搞无辜，那给你是个给你女中啊啊本写出来，要给女中给斗人啊，通过男阿多杀个，但是要人打灭呀，就借个些再塞个斗木啊，找的多。第一个是一个动物找到大石洞，让那个来的人有过吧啊，学了学次，哎，来的，通过你要压， 做客做客，多谢。

行的资本系，这个来都是吃一吃给个人啊，我骂他汤有锅巴，五日的人只晓得修理，不懂医的，你多要压哦。哎，给晒个豆腐锅，你娃热呀，我下礼拜只拿万户多了，你将就不吃，先吃五九啊。这个豆腐锅啊，疼你的口音，你是宇宙人的，你做女中在那敲牙，老国家苦吃啊。哎，这个晒豆腐还有如此富啊，将真博取。吃那家队伍要不糊涂，开了那个糊涂白了吃西这个老人喊了过的，但是自己下只等的啪一声糊涂下了去，给糊涂咔咔了给拿了，给药里一啪砰给糊涂个蹦当当了。哎，那家大哥人在吃吃啊，通过一个酱骨给糊涂啊卡着给给拿大了，但是酱吃那个糊涂吉拉上的有学动画去谁的吧，给一个小豆腐小不干啊，结果给来的是呢铁锅给是三个人一家一点吃开水卡水的买物都比起那个要是鸡不给屋里呢摆了吃是买物都嘎拉去，其实呢最最那个日人多重口买物都呢上西上的老对的是呢 LL这五楼学四楼多钟腾腾腾腾腾腾给一个些豆腐吃家，我这个五楼吧是大发西南这五比去啊，这个四楼比西妈妈是能我四楼多钟西多去给买一次修冲拉去只整人的冲拉去只整人的，结果这一大次啊现在是去冲卡里刚等那个四楼了，卡四楼的冲拉给五楼不将多了那个日子还一张个红都西都吃了嘞，四楼啊整个个死块的包拉吃，那个屋里晓得个死坏的非常多去。这些豆腐呢，还给死掉那个缸，煮煮了的当当那屋豆腐。你能干啥个能过啊？走到屋里阿多啥去啊？你把可以吃的，哎，买屋豆腐们给人一个糊涂才啥那个意义？走到我们你个西吃啊，给个屋里，哎，都当然给个死对那个意义。大姑娘那个五楼当了四楼的个叫爷爷吃了开门家胡本的德能插在一个四楼里头，所以你看讲古节奏德插胡本。好，我记大姑娘讲一点孟家故事德插胡本，记录下不给你大姑娘详细当每个每得其下。今天每面节奏是人生错别如娘我举口西瓦嘴。这一句我女有女不该人啊，姐娘谢地夫娶大地夫该，哎啊，有句人还是一句趋势一望，要你过得不平等啊，你错别非能的是将来夫妻的缘啊，你要多能娶嘛，就会将来呢，你谢地夫娶大地子那多累哦，所以节奏谢地夫娶大地夫该，我你讲个美美节奏，人生错别如娘我。人生错别是写个地，是让我，哎，把你老的是可吃，写的一副曲，哎，也这样别人是不是多曲，是让我是可吃我，给你写的一副曲嘛，上是让我么？吉拉路灯就是举口西瓦嘴，西瓦嘴面是老多累，举口是大地，哎，都给错别老多累是大地不该。三个错别是让我是谢地夫娶，所以个有女啊，接着谢地夫娶，大地夫该。

0: 撒层是小河红过，
1: 雨就是该喝的火，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不补马奔波，
0: 我称阿朵撒红阔，
1: 把腰包子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望人女的露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之国，
0: 猛以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腾中牧羊日子在猛以，我女就来把上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打多中啊！也就是一脚要在两个王母里在猛打。
4: 王虎娃用红人猛乳。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一点一脚内女，接着把托虎娃压。
4: 旅游一科把生写物。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猛然故事，腾腾傲国借机揭露。
8: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一些。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何说的故事。
4: 解读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最过不的对每类宇宙积木。
9: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玉酒，疼玉酒的生涯。
10: 腾国玉酒是该喝的火，沙城是秀喝红果，富贵人得可惜物，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提腾国，沙冷不补要阿多，烈士不崩女吃过，江皮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玉托？冬豆的姑，我有爹说，女子老女要摸。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1: 当都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2: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傲宇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3: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3: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2: 用改改这过不的美丽语

0: 酒是与世界俱不依旧的盛阳。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吃喝以内不当当。
2: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五马河。
3: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啊。
1: 高又是我呢，
4: 于就能。
1: 该又是我呢，
4: 于就能。
5: 哇哦，不错呀。
4: 秀舞于就能，多和于就能。
3: 格雷是玉酒，格雷要最愚蠢的玉酒子兄，格雷要最中疼的玉酒圣养，格雷是玉酒之母，梅类玉酒。
6: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7: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里，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认识温州。
8: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9: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2: 歌在中盖，歌在玉酒。
10: 中盖富余有在上帝
2: 腾美丽玉酒各有故事玉酒的上人
11: 来自中盖不得玉酒
10: 最具有的玉酒子兄最懂腾的中盖圣阳
11: 有在中盖的最过不的美丽玉酒
3: 居不奥玉王国国语玉酒故事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正长美美玉酒疼玉酒的圣阳
12: 宣讲小堂美丽玉酒大姑娘好，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12: 这个卫生公众的玉酒广播大姑娘要你洗锅又可以胡辣的，王大闺女也可以长到火鼻渣男嘞啊！
1: 再洗。
12: 既然如果你等等可玉酒要改给上网子休息啊。
13: 江水户籍，
14: 人日几岁？
13: 万户瓦用，
14: 八省三五。
13: 腾腾熬过几个季节路？
14: 不玉酒户籍马步，
4: 熬过几生。
1: 推得子女去将户籍空家有啊，只能够行到公益局长举样队伍一个脚动的那袋。我等在人你搁在你户籍的目标，欲就你以公益空家白张无职工活系，欲与台长乐教公益局得再给人啊，对我啊这个推得热的鼓手举户要再查你一个账的空家，我在推讲者可用得再举样升级 KP 三个六将。作为修配在之次年，在过古江第次在渔区给人酿了一个国语式的户籍。现查出个约1000本货美的土籍的6000本货美，你查者在一列植物式的一个章节，给一批各我在亚的一个一的户产业园。以上你是多得剧同的老师人，记得要三楼门拜把一张错上退俗，账扔到古村在台立即作样的模式。上任到本地呢，是取自一些菜艺整体调入豫区，挖的泥泞的家用具，继承布马本货美的个别种的一类户的一个菜物。运用自家满意业务车载台，各种方案是沙棒来嘛。只买只熬，预部的资产无意异国的车载台。那家呢？这一轮将估计参与于已经啊，在是四海菜家要在这的吃你，只将注意吃你不家，你查在他的菜艺女，查你在是我养的要吃，打动了鱼的对生。拜把一张依图也能是改的个区域要塞，苦的这些白族一大菜与给人的感觉，养得这你找太爷吃你日子给人，扔到古车载台而做客户。此年理由立即给三大模式，本次中继区乐桥工业区给热四个企业的在意奖励，在日语的永久价的同一样的意是空家以我也那个山东的在意，日语是 中上播作幺二公司联动日让老哥给车我一张用来去等吧。一年之一告你妈是用这里他是一定你连让那叫给国际搞车我。永久家的同哥找正类正位交门那把户打到客户给比过的博州次尼亚得车去约日门土地的日交门用这里也生等地步我次尼以上三年里跌开了一个三个空格。某一年我用车工艺区将礼品给着连把楼在到里面是得杀在到里面要在次尼虚乎商业物类用我称的日语用次尼日子给着的理由给着而主客户预就国盖的货样的这你都女退俗得乐教工艺区给着一嘎机比例聚合我这人你搁在里户籍给这都给长力此在你用我你预就是将商主列嘎的给你一半年啊于是预人乐教工艺区给着一起交把杀杀的五门草可以供几十米者连把乐教的楼马本货美方便于人与你母别给八王子拆拆的杀八王子不在教的教通过日地户的模式给人乐教工艺区的米色打得一起一把四爱杀的联盟即便你打得八王子五在教的爱得乐教工艺区给人得生三年也动在十字抽得生了你爱的爱给八王子宇宙的工艺空格白张上模式过去的以往非一里阿的正式打浙江连人连楼欲救张公子呢欧佩斯搓泥鞋贴脚鸡大外自称搓鸡扔子女呆鸡无畏惧吃东泥鞋在中改欲救智能谷里举办大外在中湖部西里侦查局处台东欲救张公子呢欧佩斯搓泥鞋贴站在一个鱼面的脚鸡系统台张上一嘎队大外你日间张公子呢驱动该贴搓泥给个上个阳台张带欧佩斯搓泥者路德纳扔鸡马子女取得当通敌湖北中改欲救智能谷张公子呢欧佩斯搓泥鞋贴鸡舍的在地居处还要四级成大约即将日区南雷侦查给四个部队带着与立点的一个部门也就是四户主也就是日籍加居主也就是四位主另外湖北一个犀利的二居之阳我鞋贴巨马户户籍跌在这段之仇欲救将用加居房主湖北一个将用肉类居处楼人农西娘我你东北台区欧佩斯中日将用无为火域大外的意见预改修改党兄 SSV 分让欧佩斯邓大本地此用大致认识史迪奇亚路的预酒该本地你是意图啊为上个协贴通过 AI 配派带起张在我母邓大我是教你抽真实一系当初黄明别子挂预酒红飞的差你协贴或侦查的这车日本的虚假在高路的一个嘎金女样大外意见把举办的预酒是欧佩斯错你无语我你的共舞让公夫妇重伤几百年岁本色里月预改在一个人子捉人虎吃预改让公子呢欧佩斯日取捉鸡给公雅我也被你预救你外部一样乘错机任也无畏惧无作秀太东古侦查路得几窝我预改让公子呢错伤错你得就一个可以负责可以泰国给预救讲你中改公路五百六幺过通公主五月份浙江公布连人连楼你的每类公路给猛打该次中年本一女子的瓦德公路错女一路不握将黑与六幺公路在续女子的瓦德公路预计在第连公路此后三个目的中地你现在啊三百枚将取据取增改的四个政策预计四家公路给别种造机设在同一百级三台将局王路分浪西出张翔为一台连人连五年遇得几台的妖卡让他的人马能吃一些个蒙秀茶阳黑茶谢酒崩不呼吸哈过通戏必然啊讲这些耶鲁布我将黑鱼戏日语写写的黑鱼戏啊四改谢都给之言让我冲力耶鲁布攻略黑鱼戏你的梦都将拆改洗脏杀黑子女红分黑死妖里里是里有斗你预写的眼梦若连人连三年统出一类西要瓦崩预改修配改过六要攻略连人连五年的日故要正鹏戏论太东过通过六要上的拥有连人连五年与西几的摇卡切过一起码能吃也就是自己就一江湖北也就是西鹏我谢就巨雷把湖增交一几个正明细在外共可以增交一级这次的日干你是叫你在杀给往一起格子在连人冷楼里也就是让门政府把公司举火也就是我查鬼雷主高也就是日区西鹏我摸一些就鬼雷把火给通知给自筹一脉我来张一部给找给举完西鹏我谢就业务筹账我得查自己机括虎籍障碍给一次啊系统送给修本给那个上网西国大广场放弃的高兴

0: 小河红过，
1: 绿洲自盖河内火，
0: 用古腰盖女子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五层阿朵撒红阔，
1: 把腰包子素我错，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五节猛奔躲，
0: 错女可黑。

0: OK，
1: 瓜娘，你放肆了，K蛋呐！
2: 玉酒的美丽，写次了。美丽玉酒，见你早来主持。咋嘞？
3: 这里是美丽玉酒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她。
4: 盖爷玉酒晚呼，嘎子把圣写舞。手摇玉酒的壁虎，走舞腾腾，三国玉酒。
5: 徐娘秀腾，美丽玉酒大姑娘哼，我是火酒，
0: 我是阿仁。
5: 这个卫生公众的玉酒过不啊，大姑娘要你洗锅油可以糊了嘞，王大闺女啊可以站到火皮站当嘞啊，记得如果你三国玉酒啊，再讲你。
0: 自我
5: 来的
0: 啊！这个走火牛如果可以自托任务啊，可以负责；要来的话，我们是走出你当个你编的伙伴负责。
5: 啊，对，
0: 头要得火的得手。
5: 对，那三个你就是该懂人的车，供你啊，无人不无声，给着我们的是不一样猛啊。
0: 对，该是可以还可以的。
5: 对，给该得火呢，又是我你多年抽一个乐一个的车。
0: 那火的车呢？
5: 但是能干你咋弄呢？要不给一个生火一个给着，时而化啊，能一个给着啊，要一个上。谢谢，这不能噶啊，没有肉里鸡啊，肉里个鸡的呀。噶米鸡是你屋子的一个地方呢，希望你预计啊啊送一个我你预就一个奖你。
0: 该苦在过，因为晓得大哥那要闹找个动车地铁，我们个工业污染，我们屋子找吃哦。
5: 对。
0: 因为人我你预就认识你闹头。
5: 啊是
0: 的。你当车你真是我给你讲是多你抽个屁鱼的
5: 话。啊是吧。
0: 当我下得个，当我卡位东卡位
5: 的，
0: 闹啥不闷么？都卡位的国江公路边上嘛，你
5: 记住。
0: 但是哪敢我你认识都吃药，他给你别人携带的过别过中山个的货吧？
5: 对。
0: 你现在必须让我六九公园，你不啊不六九八过？
5: 八六九啊！
0: 你其实看到是，你 GP 如果草又不觉喜捧我啊，富士行依然的。
5: 对是吧？
0: 根本是要一等个子女依你。
5: 对。
0: 但是你看有那扩大。
5: 是。
0: 也富士该涨的。
5: 那啥国家得给涨一个？
0: 只要那西巴虎有如果不给，根本是那个比。脚吃当我脚上要上个地，但是一半路了，女的要给就类似样子，
5: 是是吧？那上过说该个认识个街上多久啊？有时候该个东西个该蝴蝶车啊，有时带我你杭州啊张江个玉江那来过的，我给是非要自己生意个得火，干咪几个得火咋能？你负责这个破瓦哦，一块这个做何呢？
0: 对
5: 啊，给着给个女的呀，下去个对玉，有时候负责个草。啊，又是过江，过一个紫阔省。
0: 哎，
5: 我们买呀，这发呀，啊你呢？公你一个王门，我你玉州多你
0: 从
5: 公你一个王门。
0: 对，是
5: 对
0: 是。
5: 对，我们呢是咋弄呢？西是北湖要西，啊你这个不是要北湖了西？噶咪啊，新东一个叫新东一个叫分南啊，慢慢让这个古拉的。那个该累你啊！
0: 当然，你这个德国来逛，行是早买，一定要早个试试嘛。
5: 再嘛，蛮有意思的。
0: 蛮有意思，那个当个富达大如果男女那个车祸不落意外是吧？他给把这一老年当做一个男女不外顾。
5: 啊，对是吧？那个特别有意思嘞。
0: 这个很有意思，他是用下的那个，要么我女就真是过日，多年时候就是杭州要男女给专门这个。
5: 对是。
0: 要是我你这个该那在我们市里或者市里带
5: 个是嘛？还有问题了。
0: 那当个你咋那我们给他想吃的嘛？你知道不？
5: 对。
0: 哦，根本是那我是那我是，完呀我女就这一家的。当日给那个要的，
5: 是，
0: 还有花的被我指了一下，对吧？咋的？吃谁给觉得那是紫色啊？和你给觉得吃没生还乌药？
5: 对，该那会就你外带我们买了过，所以那边合适给该那会呢？给要属于帮来提一下脚，我苦是哎该试一试呢，来提一个试一试。
0: 一百个不买贵，可能离你很远，但是给你外。你可以当过早去给我老要给舞动的活。
5: 是。
0: 哎，忙个很。
5: 你早了的又可以吃呀，又是过多你抽啊，蝴蝶给该叫做你。
0: 蝴蝶
5: 为你啊，但是那上过该菜我得买你个飞还该要自可生的，这个煮糊吃啊你呢，男女给该苦苦给该鸡头。
0: 对。
5: 啊，都供男给该湖北给中山，还要悉尼派特给来区域，同时呢话整个杭州给该叫武进啊武进的给来设施啊，牧羊山还要五东给该叫巨蟒给武。谢噶，那啥个多你抽，你晓得该有那伙嘛错，那个刚刚只是那胡吃那个生养嘛是吧？那个比那吃一个啊你呢，再给。

0: 男女科普要路推你我要你我在一位推你你懂要和你男女不外国
1: 但是
0: 第一个的话呢有这个电动的走的火火呢有这个你懂的啊该日故找个次这个啊不外国的就归故意谁
1: 对
0: 啊给行动妹子负责就是行哥啊和负责就是啊行行还做你秀
1: 四美生背过鸡
0: 四美生背过鸡
1: 你当我对局要陪着你打出打出回护你我们啊你有了我们给当了当当当当一砸砸第二次你给我买给你看五百给一下的哦给妹子回给那给个我你在这边你五百来五个吧
0: 对
1: 你给就那东南自然那必成第一呢然后
0: 我们买书店买车行都吃了啊和行都就供应类似四啊和给外带给了妹子嘛要相
1: 信还有意思啊给了个爸给你自己给就那公车哦你要那个谁给
0: 对我可以过一个故事是吧可以局部给你知识我可以呢要行到付给与你人都给给你我给你哭人啊大哥那可以说对吗一哭一声
1: 那三个店我行到都能啊晓得呢
0: 对对对这个反正该就哭声一类门子啊供你给类似啊用来的一类互动的钥匙可在你多久还没可以啊行抢送一找列改给知识给给呼吸
1: 啊
0: 该带行到买了一个可能是结果有意思给给这个那三个呢啊我你要不预计啊那个给给讲考运动要洗那一个自洗那三个呢说行都在对于的谁字啊和没有的别种啊和无外带入一个谁有运动那一个庇护多种啊要自己在在一个故障
1: 是那能最谁有运动的嘞找个退伍之中
0: 就在一个人民啊人民多种呢啊这一个人是红魔政治啊我要乐教写取给子我要美丽谁取给你几岁多种啊可以太懂啊多你说一个公益一个物质啊公寓的路地还有类似家具行都女户的机长啊故手的谁有运动能的局上啊跌着一批要预对要碰在的要和空格还给到个买可以列架的我你预就增加的多年头的户籍啊和还有谁有给你四个的话和啊可以找给四个的话
1: 对
0: 啊该是给到那个买卖思绪的类似个有那个我你的行都不在那别人呢既拉路一部分外啊只有给找上户运动要和给累你或认识街上啊是永远吃的、
1: 嗯、
0: 啊可以哈认识的几岁啊长长的到七月运动认识的视角啊无预计的运动要和认识初级啊初级啊啊恭喜啊结果要比谁都给那个一个
1: 比
0: 谁都那个一个预计一把
1: 对是
0: 今天我们三个预计扩大过呢过得高兴
2: 预计一座类似要教的奥语故人杀死秀雷长级得冷
3: 预计一如无类帮火的心理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葬戏
2: 类似可以在一马戏人讲这可往乎过西徐阳比谁去多的句子
3: 美类欲酒是欲谁家居部欲酒的盛阳
0: 呃这个该给你节目操你洗吧啊
1: 预酒节目张合同十四次
0: 预酒这个得火要杀要死要红锅你忙着这位
1: 忙着这位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珍，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1: 阿珍，去年给来吃瓜蛇外都是呢。
2: 杨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1: 阿珍，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堆冷。
4: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格物让兮。
2: 类似可以然，以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句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我西哎。
7: 我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我。
6: 夫人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万的县里。
7: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过啊，别过满意。
8: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得无脑然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夫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领百姓。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意将更加自家妈妈成了游客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就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9: 沙城是秀和红果，
2: 玉酒日盖喝得火，
9: 用古药盖暖吃过，
2: 沙冷不补马奔波，
9: 牧村阿朵沙红阔，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9: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热闷奔多，
9: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婆，
9: 王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闷羞弱，
9: 他用罗杰王猛者，
2: 人有就是闷吃过，
9: 闷一女子非用过，
2: 娃吃法过卧托，
9: 过不得得张腾说，
2: 吃吃死死妈妈过，
0: 举得四处七日举许盟友
10: 给你过我的过生日不给过生太一枚的过

0: 妻子凹语腰脚网乎，
1: 各有不同王一美类，夕阳喜拥。
2: 都有爱吃，一样你们都吃啊吧？
3: 快活快活，欲就先吃啊，他辣活。
2: 嘿，你空哥哥吃？
3: 你疼痕啊？都有爱送哥嘎白牛，都有不把心恩玉托，是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辣活。
2: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3: 把那些本才要洗，玉都托玉木上托，既然给王当被死不，阿那个送哥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局，这一类一语啊恩玉托。故事的地上啊，给那样都播你吃播以此说。
4: 故事的地上给那样都播你吃播以此说。
5: 格雷是御酒，格雷要最愚蠢的御酒子兄，格雷要最中疼的御酒圣养，格雷是御酒之母，美丽。
6: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7: 粤语国际。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专题节目《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伟。弹拨乐器是民族乐器中一朵瑰丽的奇葩，在中国的民族乐器文化当中大放光彩。下面我们为大家介绍广东籍的著名青年弹拨乐演奏家沙京山老师，听听秦琴和琵琶在广东音乐演奏当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和点睛之处。中国弹拨乐器种类繁多，各具特色，包括古筝、秦琴、琵琶、柳琴、丸、三弦、扬琴等，包括用手指或者是用拨子来拨弦，同埋用琴千击弦发声的弦乐器。其特色主要在于音色清脆明亮，擅长于演奏活泼跳荡的旋律同埋鲜明的节奏，表现力丰富。就好像是白居易所写的《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清脆，其魅力瞬间四日。在中国民乐，尤其是广东音乐里面，弹拨乐器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
9: 好，那弹拨乐的种类其实分有很多，最能够为大家耳熟能详的是琵琶、中阮、柳琴、扬琴、古筝、三弦等乐器。那为什么是弹拨乐呢？是因为他们都是用指弹，就是用拨片或者是人工指甲所使用的工具演奏发出声响，这样子为之是弹拨乐。弹拨乐的特征就是所有的声音基本上都是比较明亮的。以琵琶为例，琵琶的声音比较清新温暖甜美，它是一个中高音乐器，也是一个点状线状都能够完整做得很好的一个弹拨乐器，也是弹拨乐当中的一个代表乐种之一。其中我们弹拨乐当中还有一些比较少众使用的乐器，例如说是琴琴。那琴琴是广东音乐五架头成员之一。为什么说是五架头呢？因为广东音乐的组成模式最常见的版本是五个人一起演奏，那么当中包括高胡、椰胡、扬琴、笛箫或者是琴琴和小三弦。那么琴琴是属于在五架头当中一个中低音乐器，它是用拨片演奏，三根琴弦。中低音乐器在五架头当中的最主要的音乐功能，它是起于一个穿针引线的作用，它能够填补高胡和椰胡弓弦乐器在音乐过程当中的一些空隙，并且它能够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在中间有各个演奏者不同的加花的演奏，来丰富整个作品的音乐表现。因为《雨打芭蕉》它本身是一个描写夏天雨滴打在芭蕉叶上面的一个情节。

0: 的一个模拟的感觉。所以呢，琴形它属于一个点状乐器，它就能够在过程当中体现出那种雨滴洒落在页面当中的那个点滴的感觉。
1: 一百多年前，随着大批广府侨民的脚步，广东音乐走向世界各地，亦成为华侨的思乡寄托。在我们非常熟悉的广东音乐与打芭蕉里面，作曲家用欢快清新的旋律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工笔精细、极富广府地区情趣的雨景图。初夏时节，正当人们结伴劳作之时，忽然遇到乌云密布，继而倾盆大雨，雨水滴在夏季苍翠的芦蕉叶上，跳跃于茂密的蕉林中，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乐曲当中出现了四次使用断顿音的乐句，表现淅淅沥沥的雨声。秦琴将雨打芭蕉清脆悦耳的滴答声模仿得惟妙惟肖，就好似当每一滴雨水落下的时候都溅起了水花。弹拨乐的魅力重点在于指法的使用，不同的乐器配合不同的指法，让音韵就好似语言般表达出情绪、内涵和音乐意义。琵琶应该是我们最熟悉的弹拨乐器了，那我们就请沙京沙老师跟我们讲解一下琵琶的演奏指法吧。
0: 那琵琶作为是弹拨乐当中的翘首，它的音乐表现形式是丰富的。为什么呢？因为琵琶的指法，左右手的演奏技巧比较复杂，右手是带五个夹指甲来在手指头当中能够做一个灵动的演奏，指甲能够在手指上面的运用比较灵敏，所以它能产生的演奏技法要比其他的弹拨乐要丰富。那作为琵琶而言，琵琶的点状最主要的演奏技巧是弹挑，那么线状的表达指法是滚奏，轮指，再加上其他丰富音乐的指法，例如说滑音、扫弦、凤点头，这些都是琵琶里面的代表指法之一。那琵琶呢，它是一个木质乐器，由于它在整个音腔、整个乐器的制作工艺当中，它能够承受很大的一个力气，所以它的音乐表现力以及音乐的张力是比较丰富的。如同我在演奏的《步步高》，我们用到的指法是弹挑以及轮指的交接，还有左手，因为琵琶是个十二平均律的乐器，它能够拥有完整的半音，所以它在演奏过程当中的所有的音乐情绪，像《步步高》这样积极向上，让人听了身心愉悦的这种演奏感觉，在琵琶的表现当中都是比较的贴切。那琵琶的演奏技巧，我们刚才讲到的弹挑、轮指、扫弦，中间还有其他的穿插的指法，例如说分弦、左手的推拉，这些都能够蕴含到我们的演奏作品当中，能够丰富音乐表演的情绪。
1: 广东音乐《步步高》轻快活泼，寄托了民众对好日子的向往和祈愿，体现了广府文化对生活乐观指引和信心的理念。沙京沙老师是著名的青年琵琶、阮、柳琴和秦琴演奏家，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阮专业的委员会理事，广东省民族管弦乐学会常务理事，广东省音乐家协会会员。他的演奏音色甜美，感情细腻，气势磅礴，风格独特，具有丰富的表现力和感染力。舞台表演之外，他还创作了展现琵琶演奏手法的文乐作品《演月青龙》，从青龙演月刀的角度描绘关羽征战沙场的一生，全曲分为刀制、刀魂、 和刀泣三个乐段。琵琶演奏在演月青龙当中是重头戏。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欣赏沙京山老师创作并演奏的演月青龙，作为这次节目的结束了。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嘅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2022年4月18日，生态大走廊碳库扬州北湖湿地公园正式开园，占地399公顷的鱼塘和龙江水面，经历了多年生态修复与治理，通过了国家级湿地公园的现场验收，这里将成为扬州首个生态绿肺公园，进一步助推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下边我们就一起深入探访园区，零距离去感受大美北湖的生态风光。北湖湿地公园位处扬州市的北郊邗江区公道扬寿方巷三镇交界处，据扬州学派代表人物招秦所著《北湖小志》记载，明清年间北湖绵近百余里，境内河网交织，湖荡密布。300多年前，扬州城北部地区有面积较大的六大湖，分别是邵伯湖、黄子湖、赤岸湖、新城湖、朱家湖、白茂湖，统称为北湖。明清200年间，有非常多的文人雅士隐居在北湖地区，构成了当时文州文化的高地。文化学者曹永森介绍，
2: 那么焦雄他的老家呢，也就是在这个北湖这一带。我们阮元的老家呢，也在
1: 焦秦他的老家就在北湖一带，他们阮元的老家也在北湖这一带。他们除了在各个地方著书立说之外，同时又作为当时扬州文化学者的一个聚集地。如今北湖湿地公园总规划面积11.3平方千米，核心区4.7平方千米，重点打造32西湖、柳湖、方湖三大核心板块，新建了包括北湖文苑、朱湖草堂、竹林茶饮等100多处人文湿地景点。北湖湿地公园的工作人员曹翔介绍，
3: 首先呢，这是一个湿地公园。其次呢，它也定位我们扬州的扬州学派这样的一个人文高地，会打造我们扬州的这样的一个文旅的新高地。
1: 北湖文苑是北湖湿地公园的人文核心之地，沿用了明清时期房屋三进三出的建筑风格，内部构造极具人文特色。北湖湿地公园的工作人员冯亚平介绍，
4: 系统的展示整个明清时期北湖这边影视的这个风俗民情，以我们北湖息息相关的两位大儒阮元与焦雄的生平事迹，以及他们所著的诗词和笔墨。
1: 相传阮元曾经在这里赋诗：万红红泳雪鸥苏，万柳塘西有一湖，天下西湖32，此应32西湖。32西湖之名亦由此得来。来到屋后的观景台，32西湖美景就尽收眼底了。方湖亦是北湖湿地公园的三大板块之一，虽然带有一个方字，但它其实是北湖湿地生态保育的中心区域，入边不单止生机盎然，更是鸟类栖息的重要场所。方湖的来历源自北湖小志记载，古时候由于这里经常雨塞，罕时人们作为农田来耕作，汛期来临则日满为湖，所以叫做方湖。如今方湖作为北湖湿地公园的生态保育区，鸟类是这里的主角。登上顶层，方湖美景一览无余。目前方湖片区建有方湖渔隐、北湖桃园、柳汀滴聚等景点。在不远处还有一处白鹭林，是几百只白鹭栖息繁衍之地。北湖湿地公园的工作人员冯亚平介绍，自公园建设以来，适宜于水禽栖居的各类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的恢复。目前来这里栖居的鸟类有130多种， 除了白鹿之外，还有东方白鹳、小天鹅、鸳鸯、水蛭等鸟类。现在北湖湿地公园已经成为了扬州北郊高堡笑北湖流域秋冬季节鸟类的主要栖居区之一了。
4: 相信经过我们的努力呢，未来也会有更多的湿地鸟类来我们这里栖息。
1: 来到公园的柳湖，道路两边的细柳风中摇曳，姿态婀娜。北湖湿地公园的工作人员冯亚平介绍，
4: 本源呢在归里的时候，就是退休回到公道之后呢，取江中细柳20000枝在这里插柳成树，所以呢得名于柳湖，也在北湖小志中有所体现，所以我们在北湖小志中取了柳湖这么一个名称。
1: 走进柳湖的核心区域，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珠湖草堂了。北湖历史上人民积淀极为厚重，是扬州学派的重要策源地，这里亦是隐居北湖的文人墨客的集聚之地。冯亚平介绍，
4: 这边呢作为我们整个柳湖最为核心的一片区域，其实呢也是充满阮元生活气息的一处地方，所以您未来呢也是可以看到有关阮元的事迹生平在这边展出。
1: 柳湖是北湖湿地公园面积当中最小的一个区域，却是一个天然氧吧，老柳野河湖泊芦笛。为了展现湿地的原生态环境，建设方对公园进行了全面的生态修复，恢复自然功能，保护生物的多样性。北湖湿地公园值得大家漫步其中寻觅乐意。冯亚平介绍，
4: 向大家系统的展示了常规的大家所见到的湿地植物，比如说菖蒲啊，或者是鸢尾。
1: 呢度系向大家系统咁展示常规嘅湿地植物，譬如菖蒲啊、鸢尾花啊、芦苇啊、芦竹等等。柳湖系统咁话俾大家知，作为未来嘅一片科普宣教嘅区域，会话俾大家知湿地系点样形成嘅，湿地嘅常规植物有边啲，水生动物有边啲。可以说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湿地科普作用。32湖、方湖、柳湖打造文化高地的同时，新建成的北湖湿地公园也是扬州首个生态绿肺公园。园区内水质普遍达到3类以上标准，部分点位达到了2类水标准。经过这几年的修复保护，园区内游禽、涉禽、飞禽等鸟类从开始的40多种发展到现在的70多种。北湖湿地公园已经成为江淮生态大走廊战略工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构筑下游高堡笑北湖群以及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清水廊道的重要生态屏障。凭借对扬州运河独特的水利与文化影响，北湖湿地公园成为推进大运河文化建设的又一张重要名片。
2: 北湖呢，在历史上

文化学者曹永森话，北湖喺历史上又被称作为扬州嘅水鬼，特别系干旱嘅时候，能唔能挥发？文化学者曹永森话，北湖喺历史上又被称作为扬州嘅水鬼，特别系干旱嘅时候，会将上游嘅水补充到运河里边去。 佢实际上系整个运河系统工程嘅一部分。佢喺水利上应该作用系好大嘅。依家我哋将佢开发出嚟作为一个公园，一方面为扬州增加咗一个景点。我哋仲应该睇到佢系大运河文化大建设嘅一个重要嘅组成部分。大自然系最好嘅生态设计师，多样嘅湿地类型。 优质嘅水环境，为各类生物提供咗适宜嘅栖息繁衍环境。从北湖公园已经建成嘅水文、大气、鸟类等12个监测站点监测数据嘅结果嚟睇，目前一共记录有高等植物73棵、161属、201种，包括国家二级保护植物野大豆、野蓮同埋蓮。 脊椎动物29目、69科、170种，其中鸟类17目、43科、111种。生态好唔好？小鸟用脚嚟投票，越嚟越多嘅野生鸟类选择喺呢度栖息安家，正系北湖生态环境好转最有说服力嘅证明。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中国迎来了24节气中的白露时节。白露标志着秋季的正式开始，亦是中国各地秋收的大忙时节。在这个时期，人们会开始收获庄稼和果实，到处呈现着忙碌景象。在中国文学和诗词中，白露亦有着丰富的意象，它象征着秋天的美丽，亦激发了文人雅士的创作灵感。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和大家分享一份适合在白露时节听的歌单，与朝云、晚霞、蒹葭、霜露一起聆听金秋的专属旋律。

时至白露，夏季风逐渐为冬季风所替代，冷空气转守为攻，加上太阳直射点南移，北半球日照时间变短，光照强度减弱，地面辐射散热快，所以温度下降速度亦逐渐加快。白露基本结束了暑天的闷热，天气逐渐转凉，寒生露营。古人以四时配五行，秋属金，金色白，以白形容秋露，故名白露。

白露时节，人们抢秋抢收。中国自古就有抢秋抢秋，不抢就丢。白露天气晴，谷米白如银。白露白茫茫，谷子满田黄。白露满地红黄白，棉花地里人如海等浓艳。所以你可以在中国各地见到秋收的忙碌景象。白露时节，万木已清霜，江边村市忙。朝阳升起，趁住好天气，家家打稻趁霜晴。这个时候，水稻和谷子要抓紧时间收割。丰收的欢笑是秋日最动听的旋律。

白路主要有四个节气习俗，第一个是收青露，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上记载，白草头上抽露，未稀时收取，遇白病止消渴，令人身轻不羁，肌肉越窄，因此收青露成为白露最特别的一种仪式。第二个是抽蛇，一般在白露秋分前后是欢庆丰收的活动，抽蛇时人们互赠蛇糕、蛇酒等。此外则是在中国部分地区有酿米酒和饮白露茶的习俗。

而在福建白露前后是龙眼收获之时，福州等地有白露食龙眼的传统习俗。当地传统民谣《十二月水果歌》中唱到，七月荔枝挂满树，八月龙眼卡溜龙，意思是说大家在白露这一日都要吃龙眼。有些人随地吐云，路人踩到了会滑一跤，所以就称为卡溜龙。民谣里边加入形象生动的耳声词，很有意思。我们好像一下子就能够见到龙眼大丰收的景象。

一场秋雨一场凉，一场白露一场霜，白露前后阴雨绵绵。在一年四季中，白露是昼夜温差最大的节气。民间一直有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的讲法。过了白露节气之后，生活起居亦应该顺应自然界的这种变化，着衫就应该开始保暖避寒了，不推崇秋冬。所以白露时节就从白露不露、长衣长裤开始做起了。

好啦，听众朋友，在音乐声中，我们今期的音乐人生节目又告一段落了。主持人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就趁高兴好吧。
3: 门波风草自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我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0: I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朱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3: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露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边，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清朝兴亡的密码八旗。电视剧《走向共和》当中有一句台词，我大清自有国情在此。后来这句说话被玩坏了，什么都拿来套，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其实清朝最大的国情就是八旗。1601年努尔哈赤的造反事业已经小有成就，为了管理麾下的众多人口，努尔哈赤参照祖先的孟安谋克制，以300人为一牛鹿，五牛鹿为一甲喇，五甲喇为一固山，将满人整编起来。固山就是旗，分别以黄、红、蓝、白为标志，每个旗都是政治、经济、军事的结合体，平时组织人民群众生产物资，战时抽调男丁出征，旗主都是努尔哈赤的亲戚。1615年，努尔哈赤的事业大幅度扩张，麾下的军队已经有五六万人，人口亦有数十万。原本的四旗正式扩编为八旗，四个纯色旗，四个双边旗，几乎所有的满洲人口、军队和财富都被八旗囊括，也就是说八旗相当于满洲的国家制度，和中原的郡县制差不多。努尔哈赤颇有民主精神，他怕自己的子孙不够英明神武，会利用强大的领袖权力和国殃民，于是就将权力分给八旗主。譬如选举，每个接班人都必须从旗主当中去选举产生，一旦不能够令大家满意，八个人开会投票就可以将大汗选下去了。又譬如财富，每当有战利品缴获，都会平均分成八份，每个旗主各领一份，然后回去再分给手下的人。国家需要用钱的时候，亦是八旗来分摊。努尔哈赤的八旗其实就是分封制，每个旗主都有绝对的权力，旗内的军队和官员亦将旗主视为君王。他们首先忠于旗主，然后追随旗主效忠大汉或者是皇帝。一旦旗主想要煽动政变，旗员亦只能够追随。不过努尔哈赤的美好幻想一日都没有实现过。从他去世起，旗主就开始争夺大位了。他的八子王太极征战多年，身兼两王旗的主子，依靠强大的实力将其他人制得服服帖帖。等他去世之后

0: 多尔衮、多铎、豪格、济尔哈朗等人又来抢位置了。直到1644年，多尔衮带着八旗入关争天下，巨大的成就和名望让他的正白旗实力大涨，成为八旗中的大哥。他将正南旗降入下五旗，升正白旗入上三旗。后来多尔衮去世，顺治皇帝夺走了上三旗的统治权，而我们熟悉的八旗也就基本定型了。清朝能够定鼎江山，几乎都是八旗的功劳。八旗的组织方式远远超过草率的明末的各路诸侯。那些最早投降的汉人可以编入汉军旗，这样一来，清朝可以将投降的汉人消化在内部，通过编牛鹿上爵位等方式，渐渐将所有力量凝聚起一起。因为八旗的组织方式可以聚集一切资源，多尔衮才可以空国而来，在山海关迎战李自成。汉人太多，消化不完怎么办呢？简单啦，清朝额外设立了绿色的旗帜，授予大规模投降的汉人军队，统称为绿营。八旗和绿营就是清朝的支柱了。这种对资源的组织调配方式，李自成怎么比得到啊？至于南明的江北四镇和左良玉之流，都是纯粹的军阀，更没办法比啦。清朝能够统一江山，真不是偶然的。那满洲人口少，汉人为什么要投降呢？不是汉人没有骨气，真是打不过呢。汉军旗和绿营都是独立的个体，除了八旗，没有组织可以将他们凝聚起来。一旦汉人反清复明，就变成了小个体面对整个八旗，而且朝廷可以对汉军旗进行分化瓦解，等他们联合不起来，内外敌人都被八旗的车轮碾压。在和李定国、郑成功打仗的时候，八旗都不需要亲自上阵的，冲锋在前边的往往都是汉军旗和绿营。满洲八旗的任务是督战，用团结的八旗坐镇大营，一方面督促汉军出战，另一方面防止汉军造反。这种方式和蒙古人如出一辙，再加上军阀可以捞钱就不打仗的本色，所以清朝迅速就坐拥天下了。那八旗在清朝是什么地位呢？他们可以说是国中之国。清朝初年，朝廷派八旗到省会要害处去驻防，形成了一股遍布天下的监督力量。他们在城市当中划出一块地方，不允许汉人出入，专供满人居住，叫做满城。再加上跑马圈地和抢劫杀戮，八旗迅速建立起赫赫轰鸣，还顺便积累了大量的土地与财富。八旗是政治、经济、军事合一的组织，那全国的满城、旗人、土地、财富的分配权最终都集中在了旗主之手，然后再集中于皇帝。而满洲传统呢，又有奴隶制的余温，理论上来讲，所有的满人都是皇帝的奴隶，皇帝对八旗内的一切都有处置权，于是就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局面。皇帝通过对八旗的改造树立绝对的权力，然后又将中原的财富、土地和人口纳入八旗之中，等它无限地膨胀，最后皇帝通过八旗来统治全国。涣散的汉人在八旗面前无能为力，但同时又让满洲八旗充满了危机感。满汉相互制约，达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强大的八旗亦给予皇帝登峰造极的权力。于是呢，满洲旗人匍匐在皇帝脚下，口称奴才。汉人大臣在朝堂战战兢兢200年，文字狱亦搞到热火朝天。明朝的正德皇帝出北京都要被闹，万历皇帝更是一辈子都蜗居在皇宫之中。在清朝，这些都是不存在的。 康熙爷带住军队四处跑，经常微服私访。乾隆爷六下江南，花费咗无数嘅银两，上咗大明湖畔嘅绮尼风光，非但冇流落骂名，仲莫名其妙咁成咗无数小食嘅代言人添。呢啲事放喺其他嘅王朝啊，真系谂都唔敢谂啊！喺清朝前两年里边，皇帝系八旗嘅主子，然后先至系君王。清朝是满洲的天下，然后才是中原的王朝，所以清朝的结构相当于将八旗的模板镶嵌在了中原的框架内。康熙末年的九子夺嫡让八旗元气大伤，雍正胜出之后曾经的伤心往事令他心有余悸，为什么王子可以迅速集结起小团体呢？原因依然出于八旗的组制，努尔哈赤留下来的分封制让八旗旗主共同治国，亦让旗内各级官员拥有巨大的权力。皇太极可以做的只是用武力来制服其他人，顺便将旗主替换成个仔和亲信，于是旗主世袭制就被打破了。到了顺治康熙时期，皇帝逐渐拥有旗主与官员的任命权，但亦只是任命啫。祖制的惯例依然存在，在旗人的潜意识当中，旗主依然是主子，为主子卖命是天经地义的事。旗主往往是由皇族来担任的，康熙的皇子当中有些是亲自担任旗主，有些是旗内的官员投靠，他们纷纷组建团队争夺皇位，搞到沸沸扬扬。雍正上位之后发动改革，他发布了一系列的命令，断绝旗员与旗主之间的隶属关系，并将八旗人士大权收为己有，然后以中原儒学为理论对抗满洲传统。从此之后，八旗不再拥有独立的势力，而是成为管理满人的八个部门，也就是说分封制进化成了郡县制。可能是当年受伤太深了，雍正对八旗亦有了一些抵触的心理，于是他又提升了汉臣在朝中的地位，用汉臣来制衡满洲八旗。汉臣领袖张廷玉就曾经被许诺可以配享太庙。在雍正年间，汉臣的地位大幅度提高，这亦伤害了八旗的利益。江山是八旗的，汉臣凭什么要分蛋糕呢？所以乾隆一辈子都在度号召旗人，唔好忘记传统啊，要保持旗人嘅独立性啊，唔好同汉人同流合污啊。佢嘅目的就系要维持八旗国中之国嘅地位。但系一旦大力号召某一件事，就正好讲明呢个亦系目前最缺乏嘅。八旗嘅力量来源于独立同团结，独立可以聚集资源，团结则可以碾压分散嘅敌人。在清朝历代皇帝对八旗的改革集大成在雍正之手，没有武力和财力的支持，旗主的独立性被废除，剩下的只是一个部门官职而已，唯一具有独立性的只有皇帝和上三旗，这个也是乾隆时代军权强大的根源。但是八旗一旦失去了独立性，成为满洲的八个部门，这个跟汉人的三省六部又有什么区别呢？从人口和质量来讲，八旗没有丝毫的竞争力，被汉人吞噬只是迟早的事，乾隆盛世已经是八旗没落的余晖了。1851年，洪秀全在金田起义，由于广西穷困又有土客之争，太平军不可以立足，于是他就一路转战湖南安徽，两年之后攻破南京，建立了太平天国。这个时候八旗入关已经200多年了，多年的养尊处优让八旗子弟早已经丧失了战斗力，可以聚集优势资源的八旗制度也在改革当中失去了活力。八旗已经不能够灵活地调动人口与财富，亦没有多余的空间去招降立叛了。军队腐化，使他完全没有实力充当督战队，历史的惯性终于让他们迎来了当头棒喝。在太平军的刀锋之下，八旗和六营纷纷落荒而逃，朝廷不得不放下权力，让大臣与时身组建团练来对抗太平军。 1853年，曾国藩在湖南组建湘军，拉开了近代军阀的大幕，亦为清朝灭亡吹响号角。11年之后，湘军攻破南京，太平天国灭亡。虽然在慈禧太后的压迫下，曾国藩将大部分湘军解散，但依然培养出了李鸿章、左宗棠、郭松涛、彭玉麟等一大批名臣，他们出任总督、巡抚，足足有40多人。这些名臣成为晚清舞台上的主角，而由湘军分化出来的淮军、楚军以及北洋新军，成为清朝的正规军，也是朝廷统治的支柱。曾经的八旗呢，他们早就已经放低屠刀立地成佛，在街头提笼架鸟，享受美好人生了。八旗的国中之国依然盘踞，但他同清朝一样，已经残破到千疮百孔，只需要一阵风就会散落一地。国中之国之外，新的秩序正在建立。曾国藩、李鸿章兴起洋务运动，借用外国的机器和科技，在晚清积累了庞大的财富，亦成为汉臣的聚宝盘。后来出国留学亦风起云涌，汉人学子漂洋过海，到德国、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学习陆军、海军、工商等新技能。汉族人财富日益强壮，他们不断地蚕食八旗领地，渐渐组建了新的王国。1867年，曾国藩同幕僚赵烈文倾偈，曾国藩话：依家京城中治安好差，明火执仗的抢劫案件经常发生，遍地都是乞衣，民穷财尽，可能有大事发生。赵烈文好淡定咁分析：天下合久必分，但清朝皇权极重，我估计将来肯定是中枢先懒，然后各地无主，形成军阀割据的局面。辛亥革命之后，咪就系咁咯。清朝依靠八旗得天下，八旗被阉割之后，清朝嘅根基亦就丧失殆尽啦。但八旗嘅强势威胁到皇权嘅时候，皇太极、雍正嘅改革亦系势在必行，因为佢哋都冇选择。
1: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今日嘅节目继续为大家介绍嘅系中国著名湖泊之泸沽湖。上一期节目已经为大家介绍咗泸沽湖嘅主要嘅景观，咁下边我哋再嚟了解其他方面嘅情况，譬如讲泸沽湖嘅建筑特征。泸沽湖民房大多数系方木垛成嘅井干式木棂子房。以木板造瓦，每一块长约一米，阔 0.17 至 0.26 米不等。而内部结构是适应其母系原则而组成家庭的特点，有火堂所在的正室是全家人活动的中心，两旁有老人以及未成年小孩住的地方。另一栋二层的楼房则为客房，上边是青壮年妇女的居室，保留住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一些特点。摩梭人依山傍水而居，传统住宅独具风格，一般是由四栋两层的楼房组成四合院，分正房、花楼、经堂、门楼。建筑结构与宗教信仰、婚姻形态与家庭组织相适应。正房摩梭语称伊咪，是家庭集中饮食、议事、祭祀以及老人儿童住宿的场所，因而结构就比较复杂。屋后设夹壁，直通后院，分隔成里外两间，里间储存粮食和肉食，兼作老年人的起居室，外间则存放农具杂物。在人离世之后，尸体会停放在这里，而妇女亦会在这里生育坐月。正房的左侧就是家庭主妇的居室兼储藏贵重物品的地方，右侧设大灶用来煮猪食、烤酒，并设置石磨、石破等等。在正房的正中间屋内设有高灶台，两侧装有木板可供人睡觉。灶台一角有一个神龛，叫做梭托，上边放置神像、花樽和贡品。高灶台下方设火堂，设置灶桩石和平台， 壁上供有泥塑或者是硬纸画成的图像，上有日月星辰、火苗、海螺、金银元宝等等。摩梭人称盐巴拉，即是灶神，一日三餐都会例行祭祀。火堂两边呢都会铺木地板，右边是主位，左边是客位。房中有两条大木柱，左为男柱，右为女柱。摩梭人在斩这两条柱的时候，必须用的是同一棵树，顶上的一节为左柱，根底一节为右柱，象征男女柱生同根，全同基，团结一体。在举行成年礼仪的时候，男的在左柱旁边举行，而女的则在右柱旁边举行。泸沽湖畔的摩梭人几乎全民信教，渊源于不扎毛教的达巴教和元初传入的喇嘛教，影响着摩梭人的日常生活，更是摩梭人的精神寄托。达巴教是摩梭人的原始神教，相传是因教祖叫做达巴而得名。主要的教义有达巴口诵经和部分由摩梭原始文字符号书写的达巴卜书。达巴口诵经主要是由师徒传承、口耳传承、世袭传承。咁达巴就是摩梭人的巫师啦，掌握住摩梭人的历史、文化、古典哲学、地理、天文同医学，以及部族世系族谱、迁徙路线等等。在家庭当中，凡是逢年过节、婚丧嫁娶、为死者灵魂归宗引路、主持成丁礼等等的各种祭庆礼仪，都是由达巴来主持举行的。而喇嘛教是在元代初期传入泸沽湖地区的，是佛教在泸沽湖地区的称谓。喇嘛教传入这个地区之后，由于政教合一的统治，摩梭人在信仰达巴教的同时又信仰喇嘛教，两种教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凡有祭庆礼仪都要请达巴和喇嘛来念经作法，他们既相互配合又各自为阵，饶有风趣。在摩梭人当中，由于喇嘛的社会地位比较高，有仔的人都会送入喇嘛寺去做喇嘛。喇嘛教在泸沽湖地区有黑黄两教，两教的寺庙俗称大经堂。较大的经堂有永宁前所黄教喇嘛经堂和左所喇嘛黑教喇嘛经堂。三地经堂每年都会定期地举行喇嘛会，由于信教者众，喇嘛会就成了泸沽湖盛大的节日了。接下来就为大家介绍摩梭母系氏族社会。摩梭人的走婚在世界种种婚族当中是绝无仅有的一朵奇葩。泸沽湖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女儿国，女人掌握一个大家庭的大事情，男人一日就是悠闲地工作，每日赚回来的钱都要上缴给屋企年龄最长的女性。泸沽湖畔的摩梭人盛行走婚，至今 90% 以上的摩梭男女仍然是实行走婚，只有不到 10% 的男女或因走婚情侣双方需要同居，或者是因为屋企有男无女。对于视女为根、以女为贵的摩梭人，就只好娶一个新抱以烛香火了。其他的男子仍然是走婚的。走婚的形式是男不娶、女不嫁，男女终身都在自己的母系家庭里面，而是由男子的走而实现的婚姻。男方晚上到女方偶居，第日凌晨回到自己家，双方都不是对方家庭的成员。建立了男女亚下的走婚关系，不受某种法律的约束，亦不注重门第。亚下走婚并非是杂乱无章，更不是群婚制。姨表、叔伯、兄弟、姊妹之间是严禁结交亚下的。一个女子亦不能够同时结交多个正式的亚下。一个男子当然亦不能够同时与多个女子结交正式的亚下。虽然在摩梭男女走婚群当中，有个别的男女或因彼此相距遥远，或因感情因素等的原因，私下结交非正式的秘密的亚下，即是所谓的临时亚下，但是这种现象并不是主流。 男女结交阿夏以双方的情感来取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女方的情感。金钱和地位未必能够得到姑娘的芳心。在情感的基础上，他们更加注重选择俊美高大的外在和智慧。一旦男女双方彼此有意，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拦他们建立阿夏关系。正好似当地的情歌所唱的咁样，好阿哥人心更比金子贵，只有情谊深如海，黄鸭就会成双对。结交阿夏，冇家人包办，亦冇媒妁之言，男女相互在一起生产劳动、节庆活动、跳舞、交谊等交往过程当中产生爱慕之情。只要双方情投意合，就可以自主决定建立阿夏关系。当摩梭妇女到了结交阿夏的年龄，通常就会在花楼上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花房。一旦结交了阿夏，这间花房就成为谈情说爱的小天地了。最初的约会都是被人耳目偷偷地进行的。男子经常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或徒步或骑马到女阿夏家，按照相约的暗号或者是抛石仔到花楼的房顶，或以吹笛弹弦，或以马铃声，或以烟斗敲门等等，有多种多样的暗号。等候中的女子闻声开门，将男阿夏引入卧室。到佛晓前，男子就会匆匆离去，返回自己屋企。经过一段时间的秘密走访之后，女子会将男阿夏公开。男阿夏即可以公开走访女阿夏，并可以登堂入室，到女阿夏屋企下房去饮茶倾偈，享受热情的招待了。走婚男女有了细路仔，咁喺细路仔出世的第二日，女方屋企要为细路仔举行取名仪式，并会带上礼物和甜酒到男方屋企去道喜。男方屋企则会派出一名女子带上丰盛的食物去睇女阿夏。第一胎的细路仔满月前夕，男方屋企会汤猪汤羊备酒办席，到女方屋企举行隆重的约虾射仪式，即是满月酒，招待女方村里边同埋邻村的男女老少表示庆贺。咁细路仔到咗13岁举行成丁礼的时候，亦要到生父屋企去拜节，生父则会给予具有纪念意义的礼物表示祝贺。阿夏走婚所生的细路仔一律是随母而居，跟随母姓，由家庭当中的母亲、舅父或者是姨妈等共同抚养。而子女成年之后，对这些老人则会承担主要的赡养义务。男阿夏不是女阿夏的家庭成员，亦没有抚养孩子的法定义务，但在生产劳动和物质生活方面给予必要的照顾。有了细路仔就要经常看望和帮助，自觉地承担一定的抚养义务。所以对于摩梭男子来说，他相当的精力是和自己的姊妹一起共同抚养外甥，同时还要拿出一部分的精力来帮助女阿夏抚养自己的亲生子女。亲生子女成长之后，也要为自己的生父尽一定的赡养义务，生父死后亦都要奔丧。不过阿夏关系维持的时间长短不一，因情而异，短则几日几个月，长则几年十几年，甚至终身。他们合则聚，不合则散。地域上男女阿夏相距越远越不稳定，多数的阿夏走婚在邻近一两个村内，少数远达几公里之外，甚至几十公里。由于男女阿夏各居无家，没有经济上的关系和日常共同生活与密切的接触，所以具有相当的临时性和不稳定性。阿夏之间在经济上边个都不靠边个，你不属于我，我亦都不属于你，双方都不可能独占对方，亦不可能依附对方，那就使到阿夏的关系变得比较淡漠，自然就不会专一了。一般情况下，年轻的时候阿夏关系多数不稳定，随着年龄的增长，结交的阿夏逐渐减少，关系亦趋于稳定。部分成年男女在青壮年时期一般既拥有一个长期稳定的阿夏，同时又可能拥有一个甚至几个临时阿夏作为补充。阿夏双方在结交过程中，如果发现对方移情别恋，或者是品性不端，或者是同他情感不合等的原因导致关系疏远、情感破裂的时候，阿夏关系就会随之解除。 呢种关系嘅解除系比较自由容易嘅，一般唔需要咩手续，因为唔涉及财产嘅划分、子女嘅归属等等利益问题，双方都可以处之泰然，好似咩事都冇发生过咁样，甚至能够保持良好嘅一般朋友关系。因而呢种关系亦容易导致离而复合。
1: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敌人终于知道项少龙呢支援军已经嚟到咗前线，于是五国嘅联军啊，马上展开全面嘅攻击，一场大战终于开始啦。项少龙登上前线嘅指挥台，睇见对方真系大批军马出阵，车兵、马兵、步兵同埋投石机啊，有成千几部，正准备大举进军。而左边的密林呢，一啲动静都冇，但系项少龙已经断定呢度一定系埋伏住对方嘅骑兵。如果自己全军出阵，即系同敌方交战嘅时候，突然间喺嗰度杀出一支骑兵，咁咪一定会冲乱自己嘅阵势。只见战鼓声响之中，五国联军中嘅魏军啊带头进攻。在右边慢慢逼过嚟，气氛就马上拉紧。然后左边靠住黄河岸边，韩国的军马亦都向住自己呢边的阵势推进，马上声势大增。看嚟呢支五国联军啊，经过不断的合作，在配合上已经无懈可击。唔怪得秦军每次同佢哋对阵都要打败仗。通通通通通。咚咚咚咚咚，战鼓声又响。在中间敌人的阵中冲出近千几架兵车，在中路那里直杀而来，后面跟着万几个弓箭手。由于没有投石机一类笨重的装备，所以这批军马很快就赶过了两边的韩军和魏军，直逼而来。项少龙都是第一次看见古代的这种兵车战阵。原来每一个战车大约都十尺咁上下宽，两边有两个大辘，由四匹马拉住，速度非常之快，俾人一种有好大突破力嘅感觉。眨眼之间，佢哋已经越过被填平嘅陷坑，越过咗被破坏嘅第一重防线，登上咗平原嘅山丘之处。项少龙正想下令迎头痛击，点知敌人嘅兵车忽然间停低。车上的士兵迅速将骏马解低，再将一架架战车互相之间连结起上嚟，形成一道有成两里几长的壁垒。最奇怪的是，咁呢一道由战车搭成的壁垒呢，每隔两三丈就留出一条可以俾三人手拉手通过的间隙。大家都好奇怪，咁样有咩作用呢？咁就喺呢个时候，对方的步兵已经飞奔而至，匿喺战车后边弯弓搭箭，防止秦兵出寨反击。呢度兵车战阵啱啱好就喺秦军嘅弓箭同埋投石机嘅射程以外，所以项少龙佢哋都毫无办法。秦军叹一啖气话：大将军，你估得冇错，敌人咁做睇嚟系要断我哋前进之路。如果佢哋嘅敌兵真系喺树林呢边突然冲出嚟，包抄咗我哋嘅后路，将我哋全军逼住向前赶。前边又有呢道兵车战阵，同埋后边密集嘅弓箭，我哋到时候真系好容易会全军覆没噶。就喺呢个时候，又见到车队又慢慢开上嚟，呢啲就唔系战车，而系非常之笨重嘅运粮车。不过车上面就装满咗石头。项少龙同秦军呢个时候明白啦，原来之前嘅兵车阵呢，留翻啲通道，就系要俾呢啲运粮车经过，卸低啲石头，等啲石头呢又形成再靠近秦军阵地嘅另一道阵势，咁跟住呢嗰啲兵车啊又会继续向前推进，咁层层递进啊。如果俾敌人越逼越近嘅话，咁唔使讲。以对方比自己还要多成几倍的兵力，很快可能今晚第二重防线就会被敌人攻陷了。但是由于对方早就有战车和弓箭手的掩护，所以如果自己这边的人冲出去， 好可能就会被他们的弓箭手射回来。而在弓箭手的掩护之下，敌人再筑成新的一道防线亦都不是没有可能的。项少龙估计一下，你这场仗敌人至少投入了成200,000的兵力，实在在自己这边的人数一倍以上。如果被冲破营寨，那自己这边的军马呢就只有任人宰割。在这个时候，敌人的中军之处五色碎旗高高举起，摆开阵势，看来他们很快就要进攻。秦军他那班蒙敖的旧部十几员将领，人人都面色发白，显然见到敌人这么高明的战术和压倒性的兵力优势，已经被人镇住了。项少龙的神色还是非常镇定，他喊话召集一批10,000人的盾牌手和弓箭手，预备投石车。当左方树林里面火起的时候，马上出寨迎击，破了敌人的车阵，马上就有人应命而去。杀啊杀啊，前面杀声四起，一队近1,000人的步兵在车阵之中直冲出来，用火箭开路向着秦军营寨那边直攻而来。秦军马上亦都用投石车和弓箭还击，战阵真的非常惨烈，本来黑沉沉的天空都被火把照到血红一片。项少龙在21世纪的时候，身为特种兵，亦都经历过很多的战场危险，但是这种古代的大型攻防战，他还是第一次遇到，而且还要是自己来指挥其中一方进行热血奋战。看着那些士兵前仆后继，一路地向前冲击，在夜空之中，弓箭和飞石互相往来，两边不断都有人被弓箭射到，或者呢是被飞石砸到头崩额裂。霎时之间，一面惨烈的情景浮现在眼前，真的使人热血沸腾，又心怀悲怆。这种感觉都不知道如何可以去形容。敌人有成百几架投石车，同埋呢运石车穿过车阵，直逼而嚟。喺呢个时

右边嘅树林里边，杀啊杀啊！突然间亦都杀声四起，显然敌方嘅伏兵终于出阵啦。点知敌人嘅兵马仲未冲出树林，突然间砰砰砰，嗰个茂密嘅树林里边忽然间火光四起啊！本嚟正准备向秦军阵地喺斜后方嗰度发出冲击嘅敌兵，当堂被呢阵突如其来非常之猛烈嘅大火烧到头崩额裂、焦头烂额，个个都仓皇咁逃咗出嚟。点知啱啱出到树林，忽然间通通通通通几声鼓响，喺树林旁边啊冒出咗千几个秦军嘅弓箭手，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一排排弓箭射去。当堂将嗰啲走出树林嘅敌兵啊，射到七零八落，溃不成军。原来项少龙同秦军当日视察咗敌人嘅形势，发现呢个背靠悬崖又靠近秦军营寨嘅树林，好可能埋伏敌人嘅敌兵嘅时候，项少龙已经最精进啊，做咗布置。虽然如果要正面冲击，咁就会打草惊蛇，而背后又悬崖峭壁，好难攀登，但系对于嗰啲登山崖如履平地嘅荆族猎人，同埋乌家千几嘅精锐子弟兵嚟讲，经过项少龙连续几年嘅严格训练，又有项少龙啊用嚟自21世纪嘅方法制练嘅一套套攀山越岭嘅勾索，嗰千几个乌家子弟兵啊攀登呢个悬崖都如履平地，所以一早。荆俊就喺决战前景派呢班子弟兵啊，带住火油火把爬上咗悬崖，就喺树林嘅上方 hold 住敌人准备发动嘅时候，将啲火油火把直掟落去，一时间火光四起。再加上呢晚呢，虽然啊昏天暗地，但系就刮住大风，所以火势烧得更加猛烈。敌人埋伏喺树林里边嘅兵马虽然多，但是人越多越弊，树林里面的火一烧上来蔓延得非常之快，浓烟烈火一烧一拱，埋伏在这个树林里面那几万人马，不是被浓烟焗亲被火烧到，就是互相践踏，已经死了一大半，就算冲得出树林啊，都被烟火熏到双眼都几乎看不见嘢咁滞，被荆俊埋伏在树林旁边的弓箭手一射，一个二个呢，一系就身中乱箭，一系就好似盲头乌蝇咁，即时飙翻入树林里边，又俾啲烈火烧到，或者俾啲浓烟焗晕。呢一着本嚟预计好嘅骑兵，俾项少龙只系用咗唔够2000人，就已经破到七零八落，抱头鼠窜。秦军佢哋见到敌人嘅伏兵，被自己呢边打到大败亏输，当堂精神大振，对项少龙的信心亦都增强了好多。反而系敌人呢，见到自己呢边本嚟嘅骑兵被人早就估到，而且大举歼灭，反而惊慌起上嚟。项少龙抠啱呢个机会，一挥手，秦军马上反击。只见战鼓响处，寨门大开，秦军嘅盾牌兵分成三队，排成一个非常严密的阵势，慢慢推进。在后面呢就匿埋啲弓箭手，趁住敌人的车阵仲未结好，就发动反击。同时左右两边冲出两队万人骑兵，对敌人的两翼展开冲杀，牵制住敌方两翼的大军。霎时间，几万人在战场上互相奋战，真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啊！项少龙到而家先知道秦军的勇猛和精锐几咁犀利，一接触马上将敌人的先锋部队冲散，打到敌人弃车而逃。最攞命的是敌人首先呢将啲运石车和投石机运到嚟前边，原来谂住后边的骑兵一逼，当秦军要向住自己呢边阵地冲过嚟的时候，呢啲石车又或者是战车就会成为阻截秦军的最好阵地，添之而家呢反而阻住自己退翻去自己嘅营寨里边，俾后边越逼越近嘅秦军弓箭手啊，嚓嚓嚓嚓嚓咁射到一大片，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又一阵

非常之大。僵持咗两个时辰之后，项少龙见到自己呢边伤亡就越嚟越重，于是下令退守第三道防线。一退嘅时候，马上就点火，将前边嘅营寨冚唪唥烧毁，用火光阻止住敌人嘅进击。等个火势减弱，敌方继续推进嘅时候，秦军第三道防线早就已经布置停当，继续抗击住敌军。到到临天光嘅时候，合纵军已经连续发起了五六次嘅进攻，但系都被秦军打退。但系项少龙已经知道败局已成啦，因为敌方比自己多成五倍嘅兵力，喺轮番嘅消耗之下，自己呢边嘅人无论士气几咁高涨，都冇办法顶得住。于是佢马上就下令分批撤退，但系不断咁虚张声势，唔俾敌人睇穿自己嘅意图。第二朝天光之后，敌人又发动攻势，一路打到嗰日嘅黄昏。项少龙已经知道全面撤退嘅时间嚟啦，因为呢一重嘅防线亦都终于俾敌人攻破。佢马上下令，全部嘅营寨马上点火。霎时之间，百几个营寨连同四周围嘅树林，冚唪唥都陷入一片嘅火海里边。呢场嘅大火果然系有效咁阻止咗敌人嘅追击，不过亦都有咁险要嘅山地先可以用呢种手段嚟阻挡追兵。合纵军果然中计，吊住佢条尾啊，搏命咁追过嚟。项少龙呢，又喺沿途早就揾好嘅地方，一路喺山路险要之处啊，亲自带领喺咸阳城跟嚟嘅刀骑同埋速援师嘅军马，连续阻止咗敌人五人。等到大军撤退到安全地带，咁先消营逃走。沿途又用陷阱、假人嚟阻止同埋迷惑敌人，使敌人唔敢全速追赶。一路上连续打咗几仗，项少龙都系一接触之后就马上诈败退走。等敌人以为自己呢边真系锐气已泄嘅时候，项少龙啊带领部队一路退到翻去醉城。呢阵时，佢已经知道胜券在握，桓琪出营三十里接应佢哋，将敌人逼退。这个时候，由一万刀骑军同埋两万速援师组成嘅骑兵队，只系剩翻两万几人，可见沿途嘅追逐战系几咁激烈。呢度已经离开山区，喺醉城前边系一片广阔嘅平原。四周围群山环绕，黄河渭水啊，喺北方五十里之外一路向东而去。由呢度到函谷关啊，足足有成三百里嘅路程。项少龙同桓琪并机而行，大军向住醉城开过去。一路上，项少龙见到呢，沿途都布满晒防御工事，所有制高点啊，都设有一个土石筑成嘅堡垒。佢好满意咁话：小琪，你真系有本事，净系呢度显示出嚟嘅阵势，就已经可以使旁乱心服啦。桓琪听到佢赞自己，亦都忍唔住好开心咁话：大将军你喺前线出生入死，我呢后边点能净系享清福呢？呢个时候，追城里边加埋大将军喺前线撤退翻嚟嘅人马，已经有成十五万人啦，人人都养精蓄锐，而且。他们都清楚大将军亲自殿后，等他们可以安然反抵醉城，又知道大将军一早就定好计策，要诱敌深入，等敌人变成了疲惫之师，再迎头痛击，所以人人都摩拳擦掌，要为大将军效死命啊。荆俊在旁边呢，他本来一向都同桓琪开玩笑开惯，忍唔住闹他说：哈，你真是狡猾了，懂得散播谣言。不过好彩，呢啲大话有激励士气嘅作用。如果唔系啊，你真系要以军法处置啊！项少龙佢哋听到都忍唔住哈哈大笑。三日之后，合纵军嘅先头部队已经到达咗醉城平原嘅东面。呢一次呢，佢哋日夜兼程咁追过嚟，一轮到佢哋人困马乏啦。桓琪趁势连续发动咗几次嘅突袭。又利用附近险要的形势和树林众多的地点，放

火烧树林，直逼佢哋营寨，吓到啲合纵军啊，被逼后退咗成廿几里，咁先重新企稳阵脚。但呢个时候已经俾桓琪嗰度杀咗成万几人，一下子本嚟高昂嘅士气就受到沉重嘅打击。项少龙就争取时间喺聚城里边，俾喺前线撤退翻落嚟嘅人马争取多啲嘅时间休息，然后喺聚城之外就排练阵法。项少龙同滕翼呢喺墨子兵法里边选取咗最有利呢种地形嘅螃蟹阵，就唔将兵力按常规咁集中喺正面作为正兵，而系将兵力嘅集中喺两翼作为发动进攻嘅骑兵。因为呢一次佢哋系背城而战，所以中间嘅正兵虽然少啊，但可以借助城墙上嘅投石机同埋居高临下嘅老战手增加防卫力，所以就唔怕敌人正面主力嘅冲击。而两边嘅骑兵呢，就由精锐嘅刀骑军同埋速元师两支骑兵作为主力，佢哋用嘅冚唪唥都系仿照百战刀制成嘅后背大刀，最适合就系承担呢个冲锋嘅任务啦。上次项少龙去前线增援，敌人系以逸待劳，但系今次形势啊调转嚟啦。由于喺前线到达聚城嘅沿途呢，都系山路居多，而且敌人又要急追而嚟，所以嗰啲笨重嘅工程车同埋投石机都要沿途掉低。冇咗呢啲重型嘅工程装备，自然就减少咗对秦军嘅牵制同威胁。目前唯一对合纵军有利嘅条件，就系佢哋嘅人数始终都比秦军多上几倍。不过呢、这个时候已经系深秋，呢支五国联军如果唔想喺冬天喺城外过冬嘅话呢，就一定要喺冬天来临之前攻破聚城。如果唔系，佢哋要陷身喺冰天雪地之间，几十万人要喺野外过冬，正系棉被棉衣都唔够，冻到你手腾脚震嘅时候，唔好讲话打，连走都走唔喐。嗰阵时，就算你人数几多，都好容易有全军覆没嘅危险。所以呢一仗，呢班五国联军亦都唔等得。项少龙唔担心佢哋会同自己旷持日久咁互相对垒，只要项少龙肯出城迎战，庞乱佢哋只会谢天谢地，希望能够速战速决。咁主动权就揸喺项少龙嘅手上啦。十日之后，合纵军嘅主力部队已经全部嚟到，佢哋再向聚城推进，慢慢咁嚟到聚城外边嘅平原，喺边缘山区之地设营立帐，又用战车阵构成一个防御工事。项少龙系任由敌人企稳脚跟，希望能够喺一场大决战里边将敌人嘅主力冚唪唥击溃。又过咗几日，五国联军全部嚟到，项少龙喺城墙上睇上去，表面睇上嚟，合纵军的确军容鼎盛，一啲都冇疲惫之态。桓琪睇一阵就话：睇佢哋训练嘅情形，合纵军除咗赵军之外，其他四个嘅军队都唔及我哋嘅对手。今次蒙上将军之所以连续打咗几场败仗，都系因为连连交锋，所以佢行兵布阵嘅方式早就已经俾敌人摸透晒，敌人嘅人数又多佢几倍，再加上可以松容定计。咁蒙将军想赢都几难啦。皇上将军曾经讲过，佢话近代名将只有白起、李牧两个，作战从嚟都冇成反，而且一啲规律都冇，使你无从揣度嘅。其他人都系有迹可寻。我谂而家皇上将军要加埋项大将军上去至啱啦。项少龙话：打仗仲未见你有几多本事。但是拍马屁就越来越叻。敌人人手虽然有折损，但是依然兵力都仲有成五十万的。不过对方的五个国家互相之间各怀异心，大家又怎能够通诚合作呢？而且这里天气严寒，尤其不利于好像楚国那样。

0: 方军，加上小琪你已经将附近的溪流堵塞，他们的水源供应都成问题，所以这些疲兵更加困苦。虽然他们有50万人，我们可以将他当成20万来打，再加上我们有着这么坚固的城墙作为保护，在时间上我们又占了主动，只要我们想打，他们要陪我们打，我们等得，敌人他们不等得。所以这个优势现在已经可以扳回过来了。桓琪他们听到都不敢猛地点头，跟着桓琪又说，我看敌人呢现在摆出一副随时要准备进攻的姿态，似乎虽然经过了长途行军，但他们士气还是很盛。项少龙皱了皱眉头，他的心一动，照我看他们摆出来看上来士气很盛的样子是给我们看的，如果我是旁乱真是兵强马壮的话，我索性就会摆出一个非常疲弱的神态引我们出城进攻，而他们摆得这么威猛，显然呢正是心虚力怯，怕我们攻打他们。蒙敖那班部将经过前面的一场会战之后，对于项少龙的料敌如神已经非常佩服，一听这句说话就立刻同意，说兵书都有讲，如果是士气枭雄反而要视敌如弱，如果呢显示人马强壮，即是说我们不想出战，大将军这个看法好啱兵法啊。藤翼经将他们听到都马上面色一变，经进立刻请命出战。项少龙即刻叫桓琪陪同经进一起出马，自己亲自为他们压阵。半个时辰之后，城门大开，桓琪同经进各自带着一队20000人的步兵和投石车，越过平原向敌阵直冲而去。各位，这场仗真的打得很精彩，究竟怎样精彩法呢？明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的是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在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3: 爹娘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文化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4: 神爹中国，跨越彩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 省爹董局格勒直等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省爹董局节目。今天节目跟我爆料营业内容，小帅请你收听广东台记者为了采集录音报道，报告通经从长途变细号。节目的最后请你收听海口台记者为了采集录音报道，海口八年抓街破重罪保行三季日现村。自古以来，受岳麓牛岭山脉的天降造革，并沿的岭南地区甚至被称为南蛮。一时到东莞和岭南之间源源不断输送香槟、饭火、南菜和南蛙高压道应运之势。伊人则为东莞联系岭南的动员扭断，又组织着着岳麓漫天的大动脉。战国时期，六千国家为了躲避政乱的外国人，迁徙到了广东韶关南雄市城北十八公里的大牛岭寨定居。伊人到岭寨便是白树，从此之后这个有了新的名字白岭。天葬之路白光高道就坐落于白岭顶端。
6: 梅光古道在唐代由张九龄开凿，古道长九十多里。
5: 白光高道到唐代由丁九龄开凿，高道长九十多里，北界江西大峨冠，南通广东南雄冠。到秦汉时期，白光是一条延长小道，主要用于军事方面。到了唐代，因大牛岭的开通，南北经贸往来有了较大发展。东莞和岭南的商品交流日益频繁。南雄市彭梅广陶修广场朱德林介绍道，唐开元四年冬天，爹九龄丞相逐岭开辟的白光高道是交通南北的商贸通道，海前丝绸之路从这个开始延伸。伊是从东国宝村最完整的高道，也是高道行至长江和珠江两大最西最大的历史交通要道。高道宽两个四边，以三节、五两节铺结之称，可谓是东西界越江高速。随着更多越江高路、越行铁路通车，白光高道也独占石刻留意的交通意义，更加被忽略文化旅游的意义。南雄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高世创到白岭寨给咱介绍道。
7: 梅光古道秦汉之前它都是一个冰道，再到后来我们张九龄他带着我们一起开凿了这个古道之后，
5: 白光古道到秦汉之中都是主要作为冰道，后来爹九龄主体了开凿这条古道之后，才把冰道独占变成了乡道、盘道、官道加经济甲本地甲下，形成了布面之道、彩虹之道。咱沿着这条古驿道，周边界本地业态比较丰富。到这个方面，有白岭个湾和回族个山边，例如板鸭、灵滩、湖地，拢是比较有名个山边。到住宿方面，即周边有好个民宿，有回族或者是本地，而且步望江国外，把基础方面创起来，形成回族创意双眼圈。其多年空前地步、白山地步，也为乡村振兴、为文化自信造力。爱地步虽小路，到白光足迹文化旅游口来，隔离白光高道近十公里的地方，建设了四号农村路街外岭至北山，自南乡也被评为四号农村路全国示范县。南乡市交通运输局局长刘霞花介绍道，
8: 外岭二八线位于南乡市朱迹镇，全长13.68公里，是广东省十大。
5: 外岭至北山为南雄市主基镇，全长13.68公里，是广东省十大最美农村公路线路，列车路面行车流畅，沿途的绿化、瓦荒的路灯等设施齐全，体现了南雄文化特色，加黄山风景设施融合一体，优美如画。

0: 形成了露餐风格、露特风格。各有地高岭城墙晋江开道，西南天气热，末天气热，经有四河龙村路做六乡村进行跑出加速度。2021年，交通运输部印发推动四河龙村路高质量发展2021年工作要点，为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加快农业农村行动化提供建设保障。到四河龙村路建设当，南乡市用下了文理、农理和梅里乡村等，直派组组外领自北上的别古直街风景组的景区路，也成为了当地一大旅游特色。刘霞花杨记者解释，为什么爱将外岭自北山街双向车道横跨线划成了彩色，取名彩虹路。
1: 因为我们南雄呢是红色南雄，这个三碳南雄啊，基于南雄的这个特色，黄线跟两边的白线呢是交通线。
0: 因为往南雄是红色南雄、三碳南雄，以南雄的特色，黄线加南北街的白线是交通线，也往红线是红色南雄。南山是代表南乡的生态，所以组成了非常好的彩虹路，也就是旅游公路。在自2021年，南乡市农村公路总里厅三彩四白各是彩笔，从此908个也正村全部通水泥列车公路。今后四河农村路最受欢迎是当地的居民，公路开通对当地教育发展作业背景。毛子红顶党委书记邓汉明介绍，四河龙村路开通之后，教育资源得到了优惠，龙村的老家也得到了红利。以前学生是家长进阶之上，后来龙村四河路通了之后，为了学生的安全，往统一由校车进阶之上落客、接客，这些对老百姓安全，包括老家的安全，起到了好大作用。而此当时，南乡市探索形成了安全舒适、低价稳定的农村校园公交装设体系。南乡市交通运输局局长刘先发达：
2: 我们四号农村路开通以后啊，教育资源得到了优化，农村的孩子也得到了红利。以前呢，学生是家长进行接送。
0: 往南乡开通了400条公交线路，从二级台学生930班南次。南乡市目前已实行了校园公交覆盖全县目标，拍通了平阳山区学生享受优质教育的最后一公里。校园公交开通，解决了家长的后顾之忧。南乡市灵堂村南正等等往来到活动地区工作。过年前开始竞争了嘅县组并组合，以是泥浆登县，应聘成为当地一个民宿嘅管理人员。当时黄兵接过嘅来老男嘅老件，
3: 之前在揭阳工作，想着小孩子在家读书，然后想着让小孩不要变成留守儿童，因为家在附近，小孩也在身边。
0: 自从我到揭阳工作，先将老件卖变成留守儿童，因为来到后宫，老件又到身边，爸爸又到身边，爱比较好。我现在接班基本是走路就好了。原来等到各地拍工的老白领，三年前也送到了东来南乡，调配了一间农家乐。以推动的是四河龙村路该当地多拉个旅游资源。
4: 以前的那个公路没有搞好，就一直在外面做工。后来回家的时候，看到这个公路全部都搞好了，我就想着不想出去了。
0: 以前公路花木个配合时候，做大口碑做工课。后来等来推高自家的公路，全部铺设完成，往就被现在出去了，做等来创业。因为之前是只有木个通公路个，后来2020年，我等到今年。推高嘅门口嘅公路铺设完成，往自家加租机高行经库学工，再加之熬夜国庆元旦花户不能在，自家成立了学校。彩虹路往自内定有罗西景点连接起来，接下大东外比较好，往学工社政府提供接下好平台渴望。四河龙村路得了会极本地群众，经当时大东释放出了公路，加文化旅游、夜岛旅游、乡村旅游、红色旅游、生态旅游的新功能。南乡市交通运输局局长刘先发达：
1: 我们呢把四河农村公路啊，以文旅、农旅、村游旅游融为一体。南乡呢有208个村。
0: 往巴西和农村公路的崩里、龙里、川河里有五十体，往南乡五十菜伯伯一家一家自然村，现在建设五十多个整个的新农村，有近三百多公里的梅里农村公路，比如万恩兴到白厂拍照出了并第五景。对此是白光国日岛，有国政白花，有白杯、红杯等等。对三是南乡祖籍高行，有高村、高街、高岛、高桥，还有高山木花黑。特别是往有穷人的文化，往当地的四号农村公路拢摆着王树，组织即可。南乡市八字红顶是中国人很自信，也是广东省乡爱农业加乡村旅游示范顶。今年大陆实施银行加旅游模式。今年三月，宝芝峰旅游景区被评定为国家 CA 级旅游景区。宝芝峰景区副总经理朱丹坤就提高了路通、财通。三宝 S 三四二线是通往宝芝峰的主要道路，也是景区旅游疏散的一个大动脉。今年三宝 S 三四二线增加了一个长线拓宽升级。特别是福岭隧道的贯通，规划了宝芝峰景区往里塞车形象，大大缩短了宝芝峰景区的这个隔离。从南乡市区到景区的路程，从十分钟缩短到三十分钟。对了公路加旅游模式，南乡市积极探索公路加商业模式，造六四号农村路，划定第一、第三商业，建创末了体系。四号农村路成为了乡村振兴的助推器。宝芝峰镇党委书记邓汉明介绍道：“近年来，南乡通过了这项因子，连领导企业积极推进本土银行商业，获得银行月饼、银行单、银行酒、银行果等商品，拍造集银行、洋货、培育家乡文化加旅游商业以整体的银行商业亮点，创造南乡界。”山顶门养大千龟难卖食，如今南乡依托四号农村路搭建了完备的末了体系，将南乡土特产走进了菜的文化。南乡拿到被评为国家级的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区。南乡市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主任牛伟林介绍道：“到四号农村路建成之前，我市的快递物流行业业务红亮白更旺，网顶的覆盖面白广。”之前大多数快递物流只能够限定一级，并且往届时候势比较差，温户也贵。四号农村路建成之后，主要拍造了贯线村界三级物流配送体系，同时规划了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的门道，满足了城乡集体化、公共服务更灵活需求，是通北搭的交通线做前能新顶的血脉。不断扬升，为各处输送养分，并发出无限界生命力。南乡市交通运输局局长刘祥花介绍道：“南乡主要有挂着东油界交通网络，首先对标就是铁路、小港铁路、广昌南北、上海到南昌到广州、到韶关到广州，至198.2公里高铁，如果拍通之后，像南乡。”包括苏区南面往珠三角拥挤大湾区是最慢最便捷的通道。对此是小港高速公路，按照 UQ 自今年爱就去通车。另外，花积极谋划窄乡川高速，拍通之后，南乡川河十八街顶盖拢能达到了有高速路口出口，或者就是沃江东河爱通过南乡，南乡段有68公里。如果往生之后，往蔡东以前的农村可以通达南乡，降低物流成本。青藤瓜高道边，黄草碧凉亭。如果搭北关高道的一阶顶，钻刻着光阴流转的印记。也经这个彩虹路，正记录了农民们的幸福生活，带领伊人通往更美好的明天。从高道北至四号农村路。陆路、铁路、水路齐头并进，广东农村将实现南流、末流、资金流、信息流互补的高质量发展，可谓博古通今，从征途变四号。好，听众朋友，你早收听是广东台记者为了蔡小玲报道，博古通今，从征途变四号。
5: 新的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乐直当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新的中国节目大贵宝托尼的中国东洋广播电视总台创作梁华梦会见这期名为电报机的报道以机械起步方式将显出了对东华文化争取的求索对江南时话新闻思考将光景为之狂醉也成为了北京人心动野草的脱名诗到海南省海口市黄山区莲塘镇三两村委会各村村街梅皮河等直到高坡湾沿街抓街回广到最明显以兴时电报机却只能到春天出现每年不期自我也成为了保守有次新当的直播看法而帮助走进海口市黄山区去推推百年抓街的金庸抓机的厨艺海南海口南道江的幽界梅皮河畔，距今已有500多年历史。制造机体由火山岩堆垒制成，长约900米，宽约1.5米。制造机顶放硬木壳，是保温的新旧高层烟，每不生锈。直到村干部吴协的印象中，这个不光是一处风景，更是童年时期的美好回忆。海口市矿山区三两村村干部吴协介绍道。
6: 我是土生土长本地人，在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呢，蛇桥就是我们的玩乐天堂。我们很多记忆都。
0: 我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往以前当时到这个山窝，这个是我的玩乐天堂，好的记忆拢往一次。以前值班黑或者是周末时间，做爱做了就算，老做也喝。老老王生多能做到全一个善良热食或者是所以爱汤特别是团我在时候王生来多能为大脑筋来自河对的木屋祈求传家安康过去介绍抓鸡的本名并非抓鸡只是叫做梅皮鸡是建于明朝时期到抓鸡鼻头的梅皮山顶直做丘中自旁湾经城壁丢立到半山腰，记录的正发生到这个传奇故事。
6: 相传是有一个地主豪强，他强制性的把河水堵住，然后灌溉处于自己高处的田地。
0: 相传有一个地主豪强，以强制性个把河水堵住，灌溉家己处于高处个场地。第三，每笔河顶只有被淹不能干净。只因为村民却把矿来河洪洪不平，后来然后我到了丘中河县为保清修好，村民主催新港，丘中一时组建来了豪强，强相改革，最后开挖水灯修理白沟，建成了这座抓街。江地时候基本干净，土地和个做能干净，丘中河县之中花强力了。比拜更高旁观更新将此事成为了事实半眼毛客爱发现家族新街是就地出差而或者硬雷生改由于这差之间盘结大多利于村民出街当时或利于河水流过降早的时候成弯曲转型令有后洪山河流对街的冲击力这是抓街500多年来不论是经历什么皇后拢能回光到河面顶造福一方百姓避国过去开始打
6: 每年的农历12月底正月的时候就会开始种植水稻我们的村民就会通过这座桥
0: 每年农历12月到正月的时候拢会开始种植水稻村民会通过这座街做到对外界种植水稻播种收获一系列的生产过程所有种植农业活动到周末时候会学习村民带农耕来这个野场露营结果街对外去到背靠作为高龄后村干部 每年抓紧露宿罪名的时候，高血拢会通过家己网络社交平台为家乡美景增加双通。不光如此，花大东直派村内后生人自发做起推广，欢迎市民游客前来拍卡。海口市矿山区沙梁村村干部高血达。
6: 在每年蛇桥出现的时候，我们都会进行一个朋友圈的宣传推广，把蛇桥的景区热度更加拓
0: 宽。到每年抓鸡出行的时候，会到朋友圈双团推广，将抓鸡的景区热度更加拓宽，将更加有劲来做游玩。目前往达到音乐微信的点赞量拢比较高，有好嘅亲朋好友爱望地址到地个。通过好像也拍卡之后，爱有好嘅朋友过来参观。早前抓鸡，这个高大石头紧密交叉，沙地正嘅界面十分稳固。因地鸡行走近百米，背景有石头松动。每年春天抓鸡露出嘴面，只只起劲，一年更嘴甜，一我外国。更关呢，第二一直朝利用爱好者传播，做来做艰难，苦车在那叫秀爱放松光鲜美景。来自贵阳的第二一，在来海南国当街老好酒，去过保秀旅游景点一，光台做几个旅游送团片子后，心塞忘记。今年三月，伊也接了国外好朋友来这个好小人，还靠起矿山区沙梁村村干部高血达。
6: 大家的话对这个景点的评价还是蛮高的，因为第一的话就是它纯天然，没有添加任何现代的东西进去。
0: 大家对景点评价比较好，因为对伊是从天然，没有添加任何现代的物件即可。对只是村子旁的风景比较好，对于农业林地保护比较完善。好嘅游客过来之后，拢会搭这个风景过好，野土人清，非常好。上到每笔山顶，树下有排只乘凉的游客，高高临下光台坐机，有组织着黑砖熬以大火之灯，望阳过后，另一端将将隐秘到天边绿色长夜之灯。等灯界火山岩垒成了黑漆配水面，向的格外红明，夺人眼球。吸引众多游客冒名而来，该当地革命带来了新的商机。不只村民主动服务，该再来观光旅游提供奇美的美景。
6: 由于我们蛇桥的知名度提高以后，它也带动了我们周边村民的一些经济收入。村民呢自发的，
0: 因为抓鸡在名度提高之后，带动了周边村民的经济收入。村民自发组织了把周边的龙虾饼摆到到楼梁旁进行秋播，带动当地龙虾饼的发展。后期建议开发的最好的话，相信会做来做好。随着抓鸡热度不断提高，临江抓鸡增加系统开发，不光前是高血及三叶村干部们望望眼，更是保守对间乡有点亲定热爱村民们的望望。关于保护山开发的望望，做来做强烈，设置会界大阿伯更是积极地提出了家己的建议。海口市矿山区郭村村村民大阿伯介绍道。
7: 这个蛇桥出去仙洲沟水利那边呢更好，反面看回来先上美味桥的山山水。
0: 这个抓鸡过去新古高做里的风景比较好，方便退过来横线每笔鸡的山山水水也美好，有些古老的每件保留下来，将子孙们横线和人们来集体做来更好。没有人集体了自己做是做不了的，需要加工之后会更完美。海口市矿山区沙梁村村干部高血达。
6: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本地人，能够参与自己家乡景区蛇桥这个项目的开发的话，还是
0: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本地人，能够参与到家乡的景区做个项目开发，比较荣幸，会好快乐、幸福，一定爱保留因王生态的形状，尽可能的保留原始状态的尽可修复。百年抓鸡用于坚固和坚守，造福了直到又直到生活到这个的村民。如今已不光是一条跨过河水的交通工具，也承载了将乡村振兴的无限活力。当年或者年河水充水之下，已将宁强店更为修长古样的乡村振兴之歌。好，听众朋友，乐早收听的是海口台记者为了采集论报道。 海口八年抓鸡捕虫罪，包含设计及现场。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

0: 跳华人行不行？有海水的地方做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做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播音主导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昂，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夜回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我是吴金。这期将咱这期来聆听好听的高风歌曲。高风歌曲直播之间是一种多高度风格的音乐形式，对于什么界是高风音乐合界花木有刻出这界狂舞的电影，但是大地特点可以归纳为高斯古典影帝王族高斯高虎刻掉最美主动上路多用民族高气，莫过野工音乐的金属感加古典音乐的高档感。本期音乐人生为大家介绍好听的高风歌曲。

高雄国师学界回应高能时事，并主动措施换卡，但高雄并不是高级，高级所应该配器是王村界民族高器，把今日金河山野高器带来搬，自高雄应该开始强调的是民族高器甲电子合成器的使用。

早期的古风歌曲就是对国线相协游戏配合真正听诗吟唱，就相强戏协等戏列双强戏列等，其当以古风音乐创作者新疆最为出名，以2005年创作了对首古风歌曲

由于各项研究到网顶兴起，成立了学界以参杂各项研究为主的研究团队，所生了学界王长则变。梁鸿明王长研究团队成立于2009年五月八号，团队风格主打各项当各项，其他风格包罗万象。清正是梁鸿明王长研究团队

蔡高培让音乐团队321至2008年不会在我学由 Hanna B 并发起。该团队是一个以高雄音乐为主打，所以刘江王世界新生网络音乐团体。经过这三年的发展，现团队一共82人，并不断有喜爱王彩音乐的朋友加入。青红结果是蔡高培演出并歌曲，由杨桑演唱。

百名奇妙演歌团队成立于2007年一月六号，由 EDIQ 加小狮子丢丢发起组织，制作了全国各地一群对传统加流行音乐有相当爱好加理念的朋友，成王大剧、诗、造、唱、后期制作、MV 制作、每间双窗等方面各点其枪。《狂境天涯》是百名奇妙参加的高峰歌曲。

唱歌风格较为出名个只有何都、邓丽、陈向等人。伊人谱曲、作词、演唱，不是为了名利，只是为了心当个挚爱甲感动。这些当季上亮的心灵之音，只将是媒介。不过啊，因为没有系统的推广，至少息息相关的点子，直接散落到网络界浩瀚音波之中。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猎人鼓励献唱，听新直播领受解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爹娘四海，声回梦酒，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蝶山，五洲荡江，爹气为当
5: 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活动助理节目。今天的节目带来我带来的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的栏目中，咱继续来介绍地州彩铃歌谣。接着就在咱县界教导地宫彩铃谣一次的吴翠坤先生，将来跟咱配配彩铃歌谣背诵行字的建筑风格。到接下来个直接开幕浪漫，红色水继续来跟咱配地州民间故事。

0: 叠山，红尘画。叠山，红尘画。
1: 大家平安，欢迎来到叠山红尘的作目，我是安杰。今次嘅作目，安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青莲告别。这里起嘅这么做当，那是甲平蒙佛交流。以前嘅青莲告别有经历两段嘅时期，一间呢是对别当归，一间呢是对归别地这个时期。也佛教青莲告别以嘅主题嘅色调呢，伊是灰白色嘅，甲南蝶洲老白色灯呢是基本相当。伊嘅装饰甲新春嘅吉利五光色也是比较相似嘅。到清朝的时期，青莲告别是经过了挂册大修，所以有了清朝建筑装饰的基础，门数就好多。伊个白雕啊是精髓入美，石雕呢会是水泽笔尖，彩绘虎虎如山。从现存的青莲告别老石片呢，咱都可以推到这三页的基础建筑的特色。这个基调也甲咱叠州古城的主色调是单一的。那么青莲告别伊个建筑特点又是咩三页的呢？接下来咱继续请出都叠宫青莲告别直接的高秀雄先生来甲朋友详细介绍一
2: 下。因为青莲告别个特点就是这些，咱原来青莲告别是指就是北方含车个，咱叠州是红山，青莲告别对面就是凤凰台，凤凰台个对面就是凤凰塔。咱当时昨年改叫了北方含车，实际呢？即北方含着呢，就灭个主题就是只个红个红头，咱只个冲出个只个红龟，即咱只红个暖山只顶就叫红龟，然后通个再再只个天公路就红个红嘴，遐人巴掌只个只沙洲当作是日本车，伊就加了日本车，遐呢多人落班，因为咱只个也。也别提是建筑内顶，伊新疆老板就是代替，代替就代作是红岩那只，是后背呢过去是自家人家菜林别行，菜林别行呢就是自家红盖红背，所以呢以前个格格实质就是这个灰线卡庙个城雕，这个城雕，这就是伊。老年人有爱在爱感谢大家培养含着这个积极的道理，自己培养含着也上登了咱叠州廷碑的外语。青莲告别啊，自己别恋啊，就绝对呢由自己青到叠州府回来个人到红村下界种竹沙，或者江东锦绣塔泽边娘下。天界文章，这个呢成为了咱青莲告别顶峰的最高佳点。遐几代也打出了青莲告别，伊呢是向天表达叠州人个美好理想，这个灭物是咱叠州人个真心个台灯。伊呢因为这里呢，咱我伊是。背风含字，现在伊是塔扎笔，娘下经典文章。文春呢是直正呢，叠酒囊对追求美好未来，该直该忙些这些。
1: 个高秀雄先生所介绍，这个告别跨对着景，灭个主题好像是红头，伊个嘴巴有红龟，天公路就视为是红嘴，灭后顶加青莲别行就是红背。这对地即是成为了红星灯的脑皮色白颜，沙洲岛好像是直公车，台北的红加的沙洲岛是加的直公车，所以形成了背红含着这三页的造型。我以大咱叠州停当，多多有停经这个意思。这个青莲告别除了有这个建筑特点之外，亦还有另外一个特点。
2: 多些特点对人个别物来设计都，但对咱叠州人个吼。外地人吼，都有一个叫阳光阴色。

0: 该大王，那射灯就是再帮有些狂狂，伊呢飘高到有些高，可能就正当阳气杂作个物件。遐呢更人来叫叫暗鬼红更，等人请人告别，咳咳妹，若请人告别来妹，由于红枝下往个，扯香借声个照香，何来妹人团熟直情，阴风。阴光闪闪的物件，伊个嘴顶非常宽，伊个造型结构呢，可能都直接非常阳光的感觉。所以接个人家蔡玲别，人梦出来都是觉得心狂心意，都是觉得啦非常舒服的感觉，就无直接觉得啦哇变叫一盆景呗，暗暗要惊死，原来无这感觉呢。遐人蔡玲嗰边呢，伊个结构呢，实质是。人哋就听到四点金，介来喊。但是呢，伊听甲放，听讲甲静止讲呢，伊无识整体，所以呢，就你听出来隆隆一个大袋，大袋，食指尖只大袋内边，食指包含了，甲伊度个大级钟啊，食指讲乜去铃铛个讲乜是四点金，伊是四点金介，但系听起来是一个大听个介。但是呢，由于无铃铛，无识整。人那个台，伊拿半一条，伊只个回光回嘛，介福德楼呀，只要十字只拿半，十字是拿个，也门楼盖，人地少人打门楼盖，要入门之后就一个静听，入门之后就是铃铛个大听，才能告别十字那个主题袂大，即主题十字袂大，介个呢伊见到介个存心在，介个。灵好正，所以呢，处处呢，使阴间透出阳气嘅感觉，所以就无阴间嘅感觉。仲有无止罗界春闪正，隔止罗界灵好正，一日感觉就唔平嘅。内帮外透光，外靠你恐狂，所以就无阴间嘅感觉。所以呢，蔡玲嗰边我计知一计一点。
1: 这是因为搭菜龄高别有这个一个监督的特点，所以当人搭一到这个菜龄高别，那个的当时充满着阳气，无有暗过风景这生意的感觉。伊个布景呢非常合理，也靠宽敞，视野非常开阔。加一搭文化广场甲街山，香港水从叠在这过，因此呢还有一个山脚道，背靠南堆，朝北望面，所以可以让人呢感觉到伊是一处第世界风景监督。怪不得达来自个拜楼一个人同齐打打，直落林堆甚至到自己别库来拜，每拜楼一就已经是心狂心意了。

0: 好啦，听众朋友，刚才昨天南行嘅加多电工材料面制作嘅吴小坤先生，刚刚介绍了材料个别背风行制嘅建筑风格。下摆，那来进入自在开门浪漫，小点小水来跟咱配电酒民间故事。农历热的叫我做阿伯，接播播风。
1: 天顶直立车，你爱开自在。
2: 五星特色
3: 红红红青，
2: 江苏客会听古，
3: 大闽江团聚
4: 有一色树龙，
2: 自在开门。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拍第九届苏歌文化。农历热天去我做阿伯，同一块。第九闽江厨师家，老龙家族成后生。劳动人民智慧高，小水恶狗换白招，平时留行一句话打。好像是我先打人中东话，是因为我比人优秀。现在才发现人中东话，是因为人比我优秀，比我更加有礼貌甲素质。意思就是打无论到何时何地，拢无以貌取人，对待任何一个人，拢得有礼貌，这才叫变福气高高，吃老老。遐只古俗语原来个意思就是用来批评或者错普通人称，可以接礼貌个人。这个传说到第三面讲，说话是好安。清朝咸丰年间，到吉野县赶开刀当，有一个女工富个家个老伯，遐伊做厂个工课相当叻，人拢叫做如伯。如伯做厂卫生，生活好拍拼，厂工换头个工课，爷爷爱，年年好小生，真该是如老如有精神。再配有一日，改天迎风迎风，无咪有日。如白日到过，午水有车难宁静，即使拗起得头半几轻，来到长野等过，猛掉出杂草。遐如白去大厂，拄好到路边，哎呦鬼惊，无只恐惊，伊就到了长华镜。如白头低过来，脚尾徛好，就长华头个杂草生来猛清楚。这天是凉风习习，天顶也无咪有日，遐工课做了明遐黑。咦，只听到马蹄声急咕噜急急碰着来，潮响潮滚。这对人马勒紧马缰下落来，老啊，这个该是咪人？如伯听见路边有人正步来毛罗匠，伊用啥物格来呀？原来是一队官兵，每人拢骑了一匹高头准备官路走到相当慢。只准开嘴个，是一个超气场、气场个大行。大行十八个黄星下边，卡手相当慢。如白，你当作听无？遐爱在如白解破咪解，遐人爱去继续正来换拜。
0: 好，听众朋友。刚才红小水跟咱配的是地球民间故事，农历你得叫我做阿伯，接报报风。下摆咱就起来分享精彩个地个唱段。地个唱段宣播，下摆伊唱些地个唱段，不是捧起文理听。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初的什么做播送之歌，祝你能口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青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2: 乐他在。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难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江，爹气活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做的上班。下半段就去两些精彩的第一个唱段。爹家唱段宣布，下半相声由丁培翁吟唱的爹家唱段，人生不过一蝶梦。

0: 好，听众朋友，这次该电器活动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听咱口音，感谢你个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档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外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电器活动，本地猎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叠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幺零零零四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中国。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讲到河豚，宋代诗人史实曾经留下“离毫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这样的诗句。老师讲现在用史诗在北京从了八年，这个大平故事就同个细细的用着鲜明的河豚密不可分。好吧，我就带你去探访，从最初的文艺青年到跨代做传言。到今下身边河豚前三十年的经营者，用自身走过的一条永远的创业之路。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中国。
7: 欢迎光临四月河豚，
8: 这是我来的 N 次了，差不多。我最喜欢吃的就是那个红烧河豚，搭配那个米饭吃特别好。鱼肉的话是炖的特别嫩，鱼皮的话还专门去过刺的。
9: 他们家做的河豚非常鲜，然后汤汁拌米饭我也爱吃，牛肉粒呢做的特别嫩，一有时间我就会过来。
6: 这是四年河豚连锁餐饮企业为北京市中心热闹商场王府井附近的一家门店。门口应该含泰可见的古董都市的河豚雕像，唐都的细数可见的系统河豚有关的事法，甚至给一只只摆放的传作风的瓷质河豚框架，无疑不彰显等传统的河豚主题特色。新疆河豚主打以河豚为主的淮扬菜，隶属于北京河豚家畜科技产业有限公司。有意思的是，河豚家畜董事长 用知识学生时代所学的是新闻和影视戏剧传染，等同跨代到的传染行业传染。用知识吧，给他因为这时代研究随身用村的爱人中同的传染梦想，用给他人开机的打造河豚传染的套路。用知识吧，
10: 因为我先生吧，他以前是中国农科院农业学的博士，他是最早参与推动了中国养殖河豚的合法化。中国呢是从1990年开始禁食河豚的，那么一直禁食到有2016年。在2016年，当时呢他觉得养殖河豚哈被禁食了26年之后呢，能够重新的合法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所以呢他就决定下海。我呢也是因为受他的影响，所以呢我们共同创业成立了北京河豚家族科技产业有限公司，当时是一个以餐饮为主的一个企业。
6: 现在是操纵人为万物复苏的基建，也是河豚繁殖的基建，现在河豚品牌因此得名，以河豚的典型的江南色彩成为的用知识整顿传染病的敲门砖。那么中文外白对河豚认知度相对并没算高的北京作为大家创业首选地呢，用知识吧。
10: 在北京生活的人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它的文化包容性非常的好，对于河豚的接受度非常的好。第二呢，北京呢不是一个红海市场，它是一个真正的蓝海市场，在这边吃河豚的人太少了，吃过河豚的人也太少了，所以说你在推广这个食材的时候有更多的人愿意尝试。
6: 传染服务员吧，
11: 这个就是生气的小河豚，拿出来挠一下它会鼓起来，还有点渣渣的，挺可爱的，可以摸一下渣渣的，
12: 真的是渣的，对，还挺好玩。
6: 给传染服务员开五类观赏器做河豚，让顾客触摸其鼓鼓的图示。现在河豚每家门店都有各种河豚观赏器板，你能现在一份新疆河豚在近期五棵松开的第一家门店，与推出欢迎，也展现了用知识单次创业的信心。于是，第一年六家门店或者以后春笋一般在北京开张。他表示，创业初期的经历让其至今难忘。
10: 我们在开第一家店的时候，前厅后厨加起来只有10个员工。那么开业之后，我们都不敢放开来接待，在第一个月每天限量接待10桌。还没有洗碗工，在最高峰的时候我自己跑到后厨洗的碗，我就没有想过原来你做老板还得去洗碗，而且呢我还端过盘子，我还给客人亲自上过菜。第一家门店的时候每一件事情基本上都在亲力亲为，真的是比较难忘吧。
6: 河豚的传统做法是以红烧奶汤为主，以河豚穿汤则要求有点更加丰富的菜式才能够满足顾客的需求，因此传统菜品中银行不单只有红烧河豚、泡汁河豚这种经典口味，也有水煮河豚、炸河豚五棍、翡翠河豚五片这种创新做法。用知识的人兼合作伙伴汤人表示，这种创新都是用知识和顾问团队共同研发的结果。汤人吧，
13: 紫苏是一个就是内心特别细腻的人，他挺适合餐饮这个行业的，它也带来了很多的创新。原来我们做河豚，可能不管是日式的河豚料理还是中式的，大概就只有10来种吃法。那现在我们四月河豚有差不多100多道河豚的菜品，这都是紫苏经过潜心研发出来的。
6: 河豚的秘密众所周知，以中国对河豚养殖和加工企业也有点严格的资质要求，一母一妈长得双翅，为了梦想用知识带领团队留守完善上海游，形成

0: 乃河豚从永春再战冷链运输到神平崔氏的前三年链的补充。永春是吧，
1: 当河豚成为我们的一个特别主要的产品以后，我们需要保证我们的货源的稳定性，不希望被制约。因为我们曾经呢有一个门店在晚上7:30餐食的时候河豚沽清了，在7:30之后进来的每一位客人基本都走了，所以说呢我们要避免这种情况，这就是我们当时做养殖基地的一个初衷。做了养殖之后，我们当然也想做加工，因为餐厅里面不可以活杀河豚，必须要加工厂宰杀。我们把这个河豚交给别人来宰杀的话，会有新鲜度的一个担心。后来呢，有很多的餐厅，因为他们不知道河豚的一些相关的政策，也不知道售卖河豚需要什么相关的资质，他们经常会来询问我们，并且呢，直接从我们这里拿河豚。后来我们就开始做供应链，我们现在在北京大概是给500家左右的餐饮门店在供应河豚。
0: 和个同时用知识也说明有人间的早早外包河豚同科技帮天了一下，用生技体也是运用人工智能水下入相投的技术，实皮经常支付用质同的用质之头。用知识表示不是忙着做应该传染技能，也希望生命应该科技型的经验。
1: 我们比较注重技术专利，比如说我们现在吃到的河豚鱼，就是鱼皮上面它正常来说是有一种鱼刺的，是退化的鱼鳞，我们做了一个去刺的技术，用的是一种浸泡法，并且呢这种浸泡法我们申请了一个发明专利。我们专精特新企业主要做的就是跟一些国内水产研究所、生物科技公司会合作，我们每一年还会承接像农业农村部对于河豚的产业报告，还有就是包括河豚烹饪技术的北京市的标准，还有国家标准，都是我们牵头起草的，还有一些技术专利。我们企业在北京呢，除了补贴以外，银行贷款会有更绿色的通道，政策更加宽松，给予的支持力度会更大一些，而且信用贷款利率也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还会有更多的交流合作的机会，总体的政策环境还是不错的。
0: 创业不容易，需要淡泰心色，有创新的脑子，有明确的目标。创业8年，用知识的创业梦也越来越吉祥吧，从最开始的扶窗扶水给创业延伸出的一个更大的梦想。
1: 最开始创业的时候希望实现财富自由加时间自由，其实现在我自己的一些梦想呢，更多的是希望我们真的能做一个能穿越时间周期富有生命力的企业。在未来3年的话呢，我们希望门店的数量达到50家左右，还是希望从北京开到北方，再开到全国，最后呢能够出海开到日本去。我们希望用中国的河豚文化跟日本的河豚文化进行一个深入的交流。中国的河豚文化是从3000年之前就开始了的，所以我们也想努力的推动中国的河豚文化走向世界。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一条海路，记者为艺术观人，祖父导航，苏居夫移民，以天相连，用心相通。这条两公里的海路，但真的天理服务改变生活的点点滴滴。好吧，我就带你去认识海到天空王敦豪，通过海路祖父灯火长明。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上主拜听众，王俊豪既然同同事开车来到的五道岸边。开始处理裸露啊，海岸线上的天蓝。对王俊豪同导航的居民来讲，这条马呀，海路下的跨海天蓝，是导航冬天的光明线，而保护好这条海带天蓝，是王俊豪这条冬天人重要的义务之一。
1: 现在风大了，哎，浪也大，地方非常不行啊。
0: 为了更了解海带天蓝的安全情况，王俊豪明白双岛之前。多提示查看一下裸露啊海岸线上的曙光米天蓝，要望俊豪担心的是，本浪潮从人类日不断冲击造成的损坏，加上海水腐蚀氧化作用，即使加固啊天蓝周围厚厚的粉岩土，时间久了也会被海水冲平。每次上岛之前，调查天蓝就是呢必备的一环。
1: 你说感觉不去到岛的现实里面，感到心里不踏实。
0: 五岛是一座面积约有2.23平方公里的海岛，位于山东省青岛市集美区田王镇东南海湾，是一座原始生态保护气候的小海岛。因为从高处往下俯瞰，岛的形状好像一只。

0: 五年二十名，所以天然天然的影响经过上人朝鲜的重建，五道同六体之间自然形成一条直杀堤。明白推太朝的时候，六海之间就会闪现出人前的几条海路，给王俊浩同同事上道的必经之路。根据王邦的经验，今年的海路包括八点半左右完全想象。王俊浩吧，
1: 开开的路一般的会在两个半到三个小时它会开开了，两个半小时以后它这三个小时它就关了，关了以后海水大约在三米左右，我们要是见到这个给用户来维修的话，就要大约控制好时间。
0: 为了麻烦导航移民开船接送，王俊涛每摆上岛之前都会做好时间规划，和导航停留一只半点钟到两只点钟左右，赶到海路消失前完成所有工作下道。五天亲身体验，唔会提得这条路的担心。对于经验的王俊涛来讲，这块这条1200公里长的海路只需要15分钟，但那记载就用了整整20点钟。王俊涛吧，
1: 这个石头上长的吧，栗子壳太多了，不好走。有种菜叫海菜，滑。当时吧，你刚上的时候吧，它也不会走啊，走不好吧，扑通就摔了。摔了以后呢，结局是怎么的？就是把手割破了，把鞋子划开了，再去尝试。
0: 王俊涛同两个同事保存了海起26000多户用户的用电，快存在山东海产品加工旺季。去年，江老师姐妹去天王镇五道居民。王向林新改为一台大型缝纫机。王俊涛第一时间来到王向林家头的名义更换太阳能用电线路开关。虽然新开关常常合上，缝纫机嗡嗡运转起来，新鲜海鲜投入去之后，一块变成了干货。老民们吧，现在冬天所实时感知我们的用电变化，有时候不是联系冬天所。王师傅就主动上岛来解决问题。每次维修的天气出来以后，王俊浩同岛民们都会为了20多年前天网改造的热爱。2021年天一批农民改造工程中，王俊浩同300名村民以下拉了一条长约1750米、长达10米的天缆跨海入岛，为苏国富五道人家送去的官民。从此以后的21年里面，王俊涛就通过这条海路收获了五道的光明。王俊涛吧，
1: 当时我们就开始上了，那是天赋啊的边界。后来吧，大约在2008年，他慢慢的开始搞养殖了嘛，因为他是养海参嘛，要开始提水、冲养，这一用电大了。然后吧，我们来进来更换了一个80千伏的，但是在2016年的时候吧，在那个村民家了，开始有烤箱了、电气弄了、水泵、油膜泵，电力不够了。我们又开始涨到2000千伏了。
0: 除了正常顺线之外，接下来到导航密户居民家头的最后一站，需要解决的用电问题现场判，用电安全原方当场纠正。记得，导航的顺道居民都同自家差不多的年纪，与生活人的相处早已成为至高老友。几百年前，导航用电顺畅以后，不少开始用出海参，有的还开始的不加盐。高些海参加工，可能大家认为热一锅一缝火，王俊涛的深度诶也十分欢喜。移民王小五话：“
2: 来来有电，我故事，我发电去。
3: 还好，
2: 以前我房里发电就来房都发的电，揣电瓶揣的，一看到好电视剧，算你试试，光棍是得打试，就是这么感觉。那现在电这一二三四小时开了，有时候。”
0: 移民，你扶贫吧。
3: 这个有点小小的毛病，一个电话往两头两头说，一个团队马上就到。
0: 李湘怡最开始冬天的时候，由于海岛潮湿的气候条件，上人的海风侵蚀，冬天线路同石皮更加容易腐蚀氧化，缩短寿命。最多的时候，王俊涛一整日爱进岛数过次，每把进岛五岛的居民都会出来迎接。帮人老王的树就往自家家头而走，一天到晚晒后水再做晒。在我人看来，这样的情景不像是天公进到神仙，就像是走亲戚一样，让人感觉心头十分舒服。王俊涛吧，海岛同陆地不一样，潮湿的气候条件，常人的海风侵蚀， 永天

0: 先都同身边更加容易腐蚀氧化，缩短寿命。因为经常上到监察冬天身边，导航嘅十二副居民，我系欢迎到用电问题再一天发，望转头一天随到随到，所以每次上到都会遇到各种让人感动嘅场面。居民杨小武话：，
1: 上他家里我翻来都偷着就打电话跟他说的，别来看溜达溜达，眼睛都心里肯定。心里不好受，那么这吃饭的都，这有时候那个收入不好为啥？你吃饭这一天就出不去了，就外面活忙的出不去。
0: 乡镇往家多带，提前打电话给发安来，每白天出在外，心都肯定不舒服。我用几何嘅食饭在走，但系有时候一只潮流唔好，就冇办法食饭咧。食饭嘅话就出唔起啊，外边十分唔行，还要出去做别的事情。从十八岁开始从事田里工作。给咱十六岁的鸡依然甘肃啊小导航，五道居民都把鸡当成了亲人，亲切的称鸡为海导航的光明卫士，海导航的天空，讲来也淡淡，但是技术含量并不大，专业条件也艰苦，更是让人难以忍耐的是日常的琐碎与单调。从青年到今天的中年退休，一走就是二十年。也难怪五道的居民每当讲起王俊豪，总会说起太母之话，唔系一般人。夜幕降临，看到海棠嘅点点灯光，王俊豪感慨万千。为了这片光明，二十一年间，既然记唔清是所谓个吃海棠，同时都孝顺记起五道嘅边外村民。当居民跟他讲起当时的四家人，
2: 只有看到现在这个岛上的发展啊。我也感到非常自己感到自豪，有点成就感呀，啊，因为什么？因为我的付出嘞，啊，带动了在岛上的，用这个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是我感到非常欣慰的。那我为了岛上的居民生活会越来越好，我会坚持一直坚持下去。随着跟那个年轻化的人员也参与了，进到巡视工作了，慢慢的我相信味道会越来越好。
0: 好，那这么有给自己爱来讲中国节目，那我给全家出来，感谢各位的收听。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贴，连通省市韵律，南省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0: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法尼反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的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林雪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土在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时间就差不多六分，不经意但偏流逝。音乐是最能够让身体和心灵放松的妙药。本期我人生也好，本以为钢琴途中让疲劳自家放松一下吧。

水边的阿提里娜，给苏州的县里十一高空、十一大城、十一万镇、十一笔生，丰富海洋音谱和广式的传承。怀旧怀旧以前，有只古土的塞浦路斯国王，每一对人机痴痴的看，最终不可避免的爱上的少年的雕像，一向终身祈祷，期盼待爱情的奇迹。咖啡精神和这座感动的爱神阿佛洛提提，从此很远的国王就和迷离的少女散发一下，过得很幸福的生活。

孟芬秋是德国作曲家苏门所作曲的，也是苏三苏童年情景中的提起诗。在孟芬秋当中，可以明显的察觉到诗歌本层层递进，但有一些微妙的变化。一则短短的旋律包含了你们对生活、对爱情、对分享的追求和希冀，也表达你们对这件事实非常将来到美好梦想的热爱和挚爱。结束音乐是由波兰著名的钢琴家弗里德里克·肖邦·圣贝罗拉·波斯·莫德肖交易所演奏曲，是肖邦最著名的演奏曲之一。此曲旋律畅快、欢乐，颇受大众的中意。结束仪式爱慕之前的爱曲也给我清晰层次分明，并且有绚烂的气息和富丽一整的氛围，韵律通畅，节奏强调，属于典型的契考式圆舞曲作品。

因为广西法国造就家代表是创造的钢琴曲，这些代表是给土地的个性出签几年成熟时期的国土性作品。地方是浪漫主义时期造就家们以富有个创新潜力作为其表现手法，所以开始印象主义和象征主义非法派的旗号，并将之实现于自家的作品中。以朦胧的由多重指向的旋律，让弹奏进行引发重构。

爱子们是亚球题材，与我沉浸万转。苏夏德国诗人弗莱里格拉提斯中的意见，匈牙利作曲家李斯提引我去由高潮演奏去考很丰富引我情感，这种情感的表态充分在爱子们中得以体现。

买地方位唔上人家就挑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这位流畅的旋律和饱含的主题性繁复的源远结构，又能够同西方的审美习惯相适应，因此其能够和西方世界传播。

梦中的分离由法国作曲家以及音乐制作人巴洛所以女维尼和奥利弗图森为理查德克莱德曼量身定制，连续为白兔旋律进行过一首钢琴音乐中的一只特点，并且给予特点可适合在作品表现中起到的背靠背台的作用。你最中意哪一首呢？以下来分享吧。好朋友，今天音乐节目到此结束，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今天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夏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艺术戏号第创团。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汉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子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的名义发展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它经历有300多年的历史。该以九龙茶灯为基石，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粤北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歌舞发展以来，内容叠成成分，依然脍炙人口。2006年2月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在明安，风调有声，马荒南山，刀枪路苦。总爱卿，
1: 臣在。
0: 至早朝，有本齐奏。
2: 老臣有本齐奏。
0: 哦，有何本奏？当天奏来。
2: 齐奏皇上，此番皇上令我视察民情，发现民间尽孝行善。

0: 之事甚多，望皇上恩准给予扬名。
1: 哦，爱卿，行胜之人甚多，你不妨说来朕听听。
0: 哈，皇上啊，有一侍列叫丞相舅母，二郎贤妹私下凡，灭亲打下八成山，同心苦练救先母，管动天地母子远呐。
1: 哦，你细心说来，
0: 皇上请听。

0: 徒儿，你上得仙山已是三年，十八般武艺样样皆全。师父这有劈山斧一把，你下得山去劈山救母。
1: 多谢师父。

小子金官食堂华南啊，圣母之子横江四爷啊，原来是你这小大童来此夺生，哼，今日下山救我家母亲，哼，想在此交出你家娘亲休想，小子拿命来。

0: 可知道他是谁吗？
1: 他是何人？
0: 他是你的娘舅二郎神。
1: 啊，就是
0: 他。二郎神，你去让他母子相会吧。
2: 自公。
3: 是。
1: 宋师傅。

0: 宋西家
1: 臣在
0: 时辰刘爱卿诉说形象之事，真没想到世间还有此等尽孝之人呐！
1: 啊，启奏万岁，试探刘大人言道行孝之事，微臣也曾听说一位行孝之人。
0: 哦，李爱卿，你听说了行孝之人？
1: 是啊，先前有一名叫朱守昌之人，也是心境小心，他奇冠醒目。
0: 哦，说来听听。
1: 七岁生母离，愧为五十年，一早相见母，喜气松皇天。
0: 哎呀呀，好好，到底他是怎样行孝的？
1: 哦，万岁，是否想听过？
0: 想听，想听。
1: 即使如此，微臣与你道

盛况，只因有小之事，母亲离我邻家哈来，多得伯父叔父相助，将我拉至城内，路尽我关机一品，只是师出未曾打听着母亲下落，唉，养育之恩未曾相报，今我高官在位，又有何脸面？我已想先去释放母亲下落，嗯，待我喊出不能。

0: 所谓何时？
1: 夫人，我已有意寻访母亲，不知夫人你意下

0: 创，为的就是功名。如今你说道要去寻访母亲，你与母亲她时隔多年未曾见面，母亲现在何处我们也不晓得，怕只怕你是找不到的。
1: 不能，待明日我上得朝廷，皇上跟天辞官不做，习惯姓母，若是行不回我家娘亲，我身为高官又有何用？我再也不为官了。
0: 什么？你要辞官不做？
1: 若是能行回母亲，我再不差为官。不能啊！
0: 老爷，若是母亲她不在人世了呢？
1: 要是母亲不在人世，我也要为娘从事灵堂守孝三载呀。
0: 也罢，
1: 不能。
0: 于是老爷有此孝心。

0: 们一家团圆。
1: 大爷，怒斥，不来

0: 将我学做奔波，行放娘亲。今日天色将晚，只有一小小客栈，待我再次投宿也，明日再寻。店家，店家。
1: 哎呀，客官，可是住店的啊？啊，
0: 真是。
1: 里面请，里面请。
0: 请。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五湖四海谈客家。今日嘅客家流行档，我哋来讲做滚春。喺我哋日常生活当中，像夫妻买卖交易、二两买卖、头上嘅买卖等等，都爱称重量。春呢，就是我哋生活中嘅必需品。据故事记载，木滚春已经有四千多年嘅历史。以往呢，兼含咗滚春，含坛粉。所谓的坛，就是春锤粉，即是春干。传说陶朱公方里苏打水的横杆起法，发明了木杆秤。其以北斗七星、南斗六星同葫芦苏三星，一共十六颗星的作为标记，在秤杆上刻字十六颗星法，所以称为十六两之秤。秤杆有桂杆、木杆、金属杆、碧杆枪、铜杆、利杆，秤头呢就有石头、金属头。点么说的含提神，有二提神、三提神。计量单位的演变由夏商时期使用铢铜两，发展到周朝时期铢两金钧砂。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三十斤为一钧，四十钧为一砂。直到解放后，为了方便买卖双方计算，将改为十两为一斤。去年要采用国际通用的千克来去计量。据老梅上言话，制作木杆秤几项啊，可以往繁华的港北楼嘅系最涉中嘅。希望嘅时节制作木杆秤嘅当后要乱熟噶。制作木杆秤啊系热门战事数以来嘅，所有嘅城市老老悄悄要三思熟透，比如馅料、花旗兔、爽石等等，每一套都爱小心谨慎，因为稍有三思的话，秤呢就会出现偏差，等于缺乏秤唔准呢。做木杆秤常用的木杆一般用的是硬木，纹路爱细腻，而且木质坚硬，像花梨木、枫木嘅豆都是相等的材料。先后的木材经过搓刨的处理之后，变成了笔直而且又长又细的椭圆柱体，再用细砂布浸水之后，把它拿来打磨光滑。木杆两端套上铜皮之后，秤杆就出现了一个雌形。秤杆一般是做成一头粗一头细的。那么接下来公司呢，就是制天重量刻图机的。在打磨后的秤杆上，先用密线挖一条磁线，在完成秤盘之后停止掉，用砝码来去进行校验，这是一个十分细致精确的一个过程。弹线天神位是做杆秤的一个关键程序，密线出神位准，这是最起码的要求。一杆成熟十五公斤的木杆秤要转将近三百只秤孔，其他程序呢要骨有耐心，稍有师傅的话就会同传木杆前功尽弃。打好木杆秤的秤孔，再把细铜线拿来插入秤孔中，剪断搓平，用锤的敲打铜丝之后，凸出来的铜丝就会含下的秤孔度一些，也含秤绳。制作木杆秤的最后一套程序就是爽石，先用强防水做底石，缩在的秤杆上，然后再用重约五铁石桶反复缩在秤杆上，这时节黄开石的秤杆就会变成黑乌石，原色的绳点就会变得怪显眼。最后呢，在秤杆上涂上蜡油，到二月铺热杆木杆秤将算是真正做好。而今天水电天子秤太行其套， 制作木管村技艺传统的老行当，也出枪小时代阿人士也中了。
3: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4: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水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5: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3: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艺术戏号的创团。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坎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子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的名义，发源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该以九龙茶灯为基石，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粤北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广为发展以来，内容叠春成番，引人非系遥物。2020年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3: 头重脚轻，浑身无力呀、啊！哎，客官呐、啊，那看你低声打扮呐、啊，你都没一半个人渣，你来的客户嘛个耶？店家。我这因心无心切，想我与我家母亲相隔五十余载，我已关机在朝，想起母亲的养育之恩，我已辞官不足，四处寻访我的母亲下落，谁知到此想必是劳累过度，受了风寒。
4: 哎呀，客官呢，你呀真是一个小子哦，有官都不做，丢了人发，请你个小桃请到你个妈了呀。
3: 正是，
4: 哎，你想你妈想哪个呀？
3: 我家娘亲姓孙，
4: 姓沈啊，
3: 自我7岁时他却弃下我领养他嘞，日后就无有音信了。
4: 相神4年的呀？
3: 是啊，
4: 哎，快过儿4年前呐、啊，又是有一个相神的就嘎的名的总嘎盖的总老汉，你小盖的亲你妈哦。
3: 即使如此，店家速速与我酸性点钱，带我前去打听一番。
4: 哎呀，太困呢，你看你是个有金楼像成丢的幼稚，还是在这个店要出落来用好片来再修起也没事啊。
3: 店家，若是此生我能寻找我的母亲，我死而无憾，你不要嫌我了。
4: 开关嘞，你个小心还是小的，该咋个音响听你个密码，我都蛮可怜喽，哼，搞得个叫中老混呐、啊，又没上下一直播呢，就两个老给舍得，刚开关，你还一天要修哎。你说这明早清早修，叫吧。
3: 好，即使如此，待我天明再走。嗯，
4: 早点休息哈，
3: 多谢殿下。

子坐在无有一心，只因前夫下世甚早，使我一世糊涂，狠心抛下儿子改嫁，到如今我孤苦伶仃，想起往事，好不悲。

0: 作业点假指点，算那谁是九柱持处，待我前去打听打听。门上有人吗？
1: 谁呀？
0: 是我。
1: 这也可能，你是招人问心，还是迷失了路径？
0: 此位大娘，我是前来找人的。
1: 但不知你要找谁呀？
0: 来寻访我相隔五十年的母亲孙氏。
1: 孙氏，你是？
0: 我是他日朱胜窗。
1: 啊，我就是孙氏，莫非你就是我的好嫂嫂？
0: 你就是徐帅氏临我而去的娘亲。
1: 真是
0: 母亲，
1: 你果真是我儿

两斤。一怒哥俗世余宅，今日冲昏，快来了，为如今关居宅仓，快些回转家门，脱向龙王。

0: 怎可拖累你呀、
1: 啊？父亲，佛祖起言，
2: 娘在皇上跟前立下誓言，如此行不回我的圣母，因此不在皇场当官。今日要是母亲不答应跟日回去，我就为师在地云祸起身。
0: 这呀哎呀，快快起来，待我叫出你家老夫出来商量此事。
2: 好好。

0: 他是你？
1: 是呀。
0: 哎呀，
1: 他就是我儿少长。
0: 少长儿啊，
2: 姐夫，你们让我找的好苦啊！来来来，快快迎我母亲随成海回家去吧。
0: 这使不得，使不得。
1: 是呀，儿呀，你看我们年纪都这么大了，就不用拖累你，你还是快去吧。
2: 母亲，姐夫，若是你不跟儿回去，那儿我就留在此处，会把你爹老终身。哎呀，
1: 这怎么死的？
0: 老潘啊，既然你爹有如此孝心，我们。

0: 就跟你回去。
1: 母亲几乎答应了。
0: 嗯，
1: 好，来来来，乖乖跟我回去，前面镇上有你顾好轿。

0: 哎呀，管人呐，太管人了！李爱卿所说从前一大臣朱寿昌，他为官清正啊，行胜尽孝，名留千古啊！
1: 是啊，万岁！
2: 启奏皇上，臣还有一列尽孝之事啊。
0: 是吗？
2: 是，
0: 说来听听。
2: 有位盖义圣母，名士有显郎，何真怨晚娘，真前留母在，三子免风伤啊。
0: 哦，说来听听。
2: 龙城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

0: 反響廣播，總括不人，超差二遍。
1: 聽眾朋友，今下收聽嘅係中國國際廣播天台客家之聲，為您安排由愛來講中國客家音樂會同埋開心時段精彩節目。
2: 愛來講中國用親切客家鄉音帶人穿越華夏體體，聆聽上司韻律，朗聲華夏風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街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乡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专题节目《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伟。位于天津市蓟州区有一段始建于明成化年间，至今仲未开发的蓟县古长城。它东起河北，西接北京，全长41公里。赵长军是蓟州区文物局长城巡护队的一员。他说自己生在长城脚下，就要守护好他，不被任何人破坏。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古长城守护者赵长军的故事。周日的上午天气晴朗，夏应镇船仓渔村村民赵长军来到了村北，掹开杂草，脚步轻快地爬上了一个缓坡，矗立在山坡上的青色的包砖石台赫然出现在眼前。
7: 那会儿我也年轻嘛，也小嘛，离着咱们这个城墙什么的又近，这么加入咱们这个队伍来。
6: 文物局成立长城巡查队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仲好年轻，距离我们城墙又咁近，所以就加入了他们的队伍。当时话是发现自然破损、人为破坏、有游客驴友攀爬的，及时去劝阻。有咩问题呢？及时向我哋区嘅文物局反馈。呢、这个就是我哋嘅一个墩台。墩台是古长城上边设立嘅警报台，亦是长城防御体系中嘅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位于船仓渔村嘅呢一个墩台，并冇与城墙相连，而是利用天然的地势修建在了山口处。3米几高的四方石台，由于自然的侵蚀，一侧拐角的地方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裂缝。围住这个墩台转一圈，赵长军仔细查看墙体的状况，随后拿出手机来拍照，通过照片再次比对。
7: 这种是属于这个天然的裂缝，咱们每次照相的时候都得把它照上，角度给放大，然后看看有没有其他变化。
6: 巡查、影相，再将照片上传到长城巡护员的工作群。27岁的赵长军是一个高高瘦瘦的后生仔，他自细就在船仓渔村长大。童年的时候，古长城的遗传亦曾经是孩子们的乐园，现在他要做的却是阻止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
7: 小的时候那会儿还没有这个意识，有的时候也会上这个古城墙上趴着玩。
6: 小个时候仲未。

0: 有呢个意识，有时候会爬上古城墙上边去玩。嗰个时候唔知道，睇见一个墙又宽又大，啲小伙伴都爬上去上边玩。依家嚟嘅都系游客同埋啲驴友，佢哋到咗呢度觉得好好奇，但系我哋咧仲系会即刻劝咗佢哋爬上去。2006年《长城保护条例》第18条明确规定，禁止喺长城上取土、取砖石或者系种植作物，禁止刻画涂污，禁止架设安装与长城保护无关嘅设施同埋设备，禁止有组织咁喺冇开辟为参观游览区嘅长城段落举行活动等七种行为。船仓峪村是济州区开发旅游比较早的村，一共有大大细细几十个农家院。一到旅游旺季，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就络绎不绝了。在村内一共有五个古长城围村，分布在老百姓的生活区内。每当游客到来，赵长军都要更加精心。
1: 我巡查的时候都是赶周五六日这三天，这三天因为来这边游客比较多。
0: 一般每周我巡查的时候都是赶上周五、周六、周日这三日，因为这三日来的游客比较多，游客一多就避免不了攀爬成吨成墙的现象了。最多的时候一日发现过两波，一劝了他们都非常配合，就都下来了。察看完村北墩台的情况，赵长军又拐入了村西的一条小巷。小巷里面是村民的住宅，紧邻住宅却保留有一段几十米长的古城墙。原来这里曾经是古城墙的寨铺围墙，也是古时候的屯兵之处。用手指轻抚城墙，赵长军回忆起了发生在这里的一件事。
1: 就这一块，前面这个民宿这家。2021年的时候，他加了一个竹栅栏，这个寨铺
0: 就
1: 喺
0: 呢度啦。前边系一个民宿。2021年嘅时候，佢加咗一个竹围栏，因为呢个寨铺墙体总系塌方，加呢个竹围栏嘅目的咧，就系为咗遮挡古城墙塌陷呢一部分。另外仲考虑咗整体嘅美观。呢一块塌方就系喺日常巡查嘅时候发现嘅。赵长军讲的这个栅栏有一人几高，发现的时候他紧贴住古长城的寨铺围墙。栅栏并没有直接地搭在围墙上，会不会对围墙造成影响呢？这个算不算是人为破坏呢？赵长军的心里边其实亦没有底，他可以做的就是即刻用手机拍低现场的情况，上传到长城巡护员的工作群里边，提醒专业人员进一步去研判。赵长军的照片刚刚发到群里边，就引起了济州区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刘建国的注意了。在仔细查看了现场照片之后，他即刻向上级领导反映情况，相关部门随之采取行动。
2: 我们联合这个区文物局、区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加上下营镇政府，还有
0: 刘建国说，我们联合区的文物局、区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再加上下营镇政府，还有村里边的干部，到现场进行了一个查看。虽然说也对墙体没有造成什么破坏，但毕竟是贴在墙体上了。一旦墙体有什么变化，因为有栅栏挡住，就可能发现不到了。因为及时发现，村民也接受了主管部门的整改意见，这个行为有可能造成的安全隐患被及时消除。由于年代久远，位于船仓峪村内的古长城围村多多少少都出现了破损的迹象，但是目前并不具备充分条件对他们进行完美的修复。因此赵长军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地保持好现状，及时发现自然因素带来的变化，避免人为因素造成的影响，让这些历经数百年岁月的珍贵遗存能够继续等待，直到焕发新生的那一日。 自从2017年正式上岗，赵长军每周都要在村里边的各个古长城围墙之间去巡查。啲村民睇住佢跑嚟跑去，有时亦会好好奇咁凑上嚟问上两句。每到呢个时候，赵长军都会停低手头上嘅工作，耐心咁同佢哋做解释。慢慢咁，大家亦都有咗保护古长城嘅意识啦。下营镇船仓峪村村民贾志田话：，
3: 那我们这几家现在都守着呢，原来没重视，这几年都重视了，现在谁敢动他呀？这老总统留下来，说你别老拆，现在没人拆他，都保护着。
2: 这是咱们冀州区长城保护员的一个巡查群，这个是黄崖关段保护员，他的发来的长城墙体照片，下边青山岭的墙杆件的，他是在村里。
0: 打开手机微信，进入工作群。冀州区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刘建国可以通过保护员发来的照片，随时掌握冀县古长城每一寸遗存点的最新情况。
2: 每年大概有30-40次，就这种旅游上山啦，周边这个村民有盖房。
0: 每年大概有30-40次，就是驴友上山啊，周边村民起屋啊，或者是搞什么活动。但是经过劝阻解释之后呢，反正我没有碰到过那种坚持说你拿出法都不得，我就是要搞的情况。所以及时发现还是非常有用的。现在的冀州长城巡护队16名队员，按照就近的原则划分责任区，每周都要将这41公里的古长城走一次。这些队员的年龄都在20到50岁之间，每月600元的补贴并不算高，但大家都是乐此不疲。巡查员蹲台和寨铺，赵长军继续前往其他点位巡查守护家乡的长城古迹。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如今在中国吉林，乡村文化旅游已经成为乡村发展的一张亮丽的名片。在肥沃的黑土地上，一大批精品示范村庄好像雨后春笋，不断呈现出新面貌。放眼乡村街市景，果香四溢，农家就是民宿，处处可入画。咁下边咧就带大家到吉林省嘅雜安市太王镇前湾村去睇睇嗰度嘅景象。清晨时分，雜安市太王镇前湾村四组村民李敏喺村里边嘅水果体验馆前支起咗自己嘅水果摊。李敏话：呢几年村里边通过发展乡村游，佢屋企嘅水果身价已经翻咗好几倍，赚咗唔少钱啦。
2: 我以前不在这卖，我在这前面刀片上卖，端的小盆一盆十块。
1: 我以前唔系喺呢度卖嘅，我喺路边卖，端住个盘仔，一盘10蚊、15蚊、20蚊唔一样。依家已经系轮斤卖啦。好似今朝有一个客人，佢琴晚先买咗我嘅水果，喺呢边住宿冇走，咁佢觉得好食。今朝早又嚟买咗带翻屋企。李敏嘅面同手被太阳晒到黑掹掹，一笑就露出两排白白嘅牙齿。闻住果香，睇住一只只水果去咗好嘅人家，佢心满意足。
2: 从我来这块就开始种的这个地，用水果换粮，咱们用紫水果吃饭。
1: 李敏身后就系前湾村呢几年精心打造嘅水果体验馆啦。一节节箱柜里边摆放嘅都系当日新鲜采摘嘅水果，仲有各式用鲜果心加工嘅水果干、水果煎饼、水果罐头同水果饮料等等。前湾乡村旅游开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明波话：，将一个水果分成几十种嘅食法，系啲村民鼓起腰包嘅关键所在。
3: 你看这些梨呀、啊、苹果呀、啊。像白桃啊、海棠果、草莓，
1: 你睇呢啲梨啊、苹果啊、小白兔啊、草莓、蓝莓等等，有接近十种，我哋都可以加工成干果，每一斤卖到20几蚊，特别好卖。各种水果都可以做成煎饼，比鲜果仲卖得更加好嘅价钱。7月15号，梨开始陆续落嚟啦，可以持续卖到10月中旬。有外地的商贩来收购，哪个家都没有存货，基本上都可以全部卖完。一个个精美的包装袋里面装满了前湾人的辛苦付出，装满了前湾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水果采摘、水果深加工的大文章在前湾打出了产村相融的特色发展之路，亦让乡村休闲农业做出了精品。
3: 我们水果有名呢，旅游的有许多客人他就进来看，有的客人就说我们跟哪树啊。
1: 李明波介绍，我们的水果出了名，旅游的有很多客人就入来看，有些客人说那我们住在哪里啊，怎样让他们留下来，租用老百姓的屋，我们开始搞装修，晚上住在这里，第二天早就进园采摘，采摘是5蚊一斤，每个人都是大包小包地拎回家。我哋嘅水果原来系1.56蚊批发嘅，通过旅游，我哋老百姓都跟住沾光啦。发展民宿呢几年，我哋每年都可以达到10万左右嘅收入。从水果采摘到民宿，前湾村嘅旅游产业由细变大，由弱变强。每到秋天收获嘅时节，前湾村50几家采摘园里边，除咗飞嚟飞去嘅蜜蜂，更多的是前来采摘、影相打卡的旅游人。2019年，前湾村注册了自己的水果商标，引来的是络绎不绝的合作伙伴。讲到这里，李明波走出体验馆，手指自村的西南方向介绍，水果加工厂建成之后，他就要带领大家

0: 大干一场了。
1: 果树，这个就是我们的商标。许多来找我们合作社，跟你们一起合作来办这个水果销售。
0: 果树
1: 销售出去
0: 是我哋嘅商标，好多嚟揾我哋合作社一起合作嘅，将水果销售出去。下一步咧，我哋准备建350平方米嘅果品加工，做干果、烘干设备啊、厂房啊，咁销售量就大啦嘛，价钱可以再增一倍。老百姓所有的水果我们都可以替他们代加工，收一定的成本，空余你拿走，你去卖你的好价钱就 OK 了。2017年荃湾村从原来的夹皮村分出来四五六三个组，耕地不多，而且多为山坡地，用村副支书杨安强的说话来讲，就是一穷二白。岁月如梭，荃湾人用了几年的时间在这里重修马路，装上路灯，翻修房屋，根据走市场得来的经验消息，逐年更换果树品种。现在路通了，灯着了，水果丰产了，不只是留下了村里边的人，还引来了村外的人。驱车驾驶在303角道上，在距离集安市大概六七公里的地方，山壁上果蔬水果采摘欢迎你几个大字在绿树环绕下，非常之显眼。风一吹，树梢处新建的亭台楼阁若隐若现，路过的游人总是要入村去逛一圈，顺便唞下饮下茶。在荃湾村五组，推开一扇木门，一口铁锅，一张藤台，几把藤椅，旁边的农家屋仔里边传出孩子们的笑声和电视机的声音。山东济南杨阿姨一家正在享受远离喧嚣的田园生活。
2: 我们在这住，这里景色好，山好水好。
0: 梵高、齐白石、张大千，荃湾村用这些书画名家的名字命名翻新的民宿，为村里边带来了人气，带来了热闹，带来了收益，亦留低咗好似马桂利咁样嘅老村民。马桂利话：依家佢就负责管理五组嘅呢啲民宿房，
3: 是跟价就闲置的房屋，村政府按照房子面积一平方给多少钱，按年租的。
0: 个人屋企嘅闲置房屋，村政府按照房屋面积一平方俾几多少钱，按年租改成民宿。咁样嘅民宿，我哋荃湾村依家有五个，大概系300几蚊住一晚，春天一波。再到秋天水果成熟的时候又一波，算下来可以住两三个月，那一个月就有多少钱呢？放眼荃湾村，处处都是风景，村民也好像竞赛一样敞开家门。高家民宿、李家民宿、姜家民宿招牌设计各异，置身这里心情如若随便敲开一家的大门，老板孙继春热情迎客。
4: 这是2.4米到2.5米的炕，这样的房间有7个，都带卫生间。
5: 这样的一个房间平时多少钱呀、
4: 啊？是200。我还有个练歌房，唱歌也不要钱。有小西红柿啊，有黄瓜呀、啊、豆角啊、茄子、辣椒这些东西，你摘都是可以免费的。然后那边是个茶室，你想喝茶呀、啊，坐着聊天啊，上厨房和餐厅看一眼，也可以自己做饭，也可以我给你做饭。自个儿买了菜，我找个人给你做，加150就行了。
0: 孙大姐的独门小院是中式传统建筑风格，好别致。沿着木制的楼梯走上去，是一间空中亭阁。亭阁四周的白色窗纱被风吹向了窗外，不停地舞动。榻榻米上边点住的芬香，随风飘向远方。
4: 我是后到这个村里的，属于新村民，一个旧的85年的土坯房。
0: 老板孙继春话：我是后来才到这个村的，属于新村民。这间屋是85年的毛坯房，我拿过来之后没即刻开始建，我在入边住了半年。2018年3月份全部准备好了，我就一次性起成了。全部都是我自己设计的，投了300万左右。如果你想赚钱，肯定是赚不回来的，但是如果你自娱自乐，享受了这种田园生活的同时又赚到钱的话，那就好值了。临近中午，村口高福君屋企的大院热闹了起来，院里边架起的大锅煮的是远方客人的餐食。
6: 这人给我打的电话，告诉我11点到。去年来我这玩过，反正特别好，做服务嘛，那要把那个客人当成自己的亲人，就能带动下一次。
0: 悠然的环境、朴实的村民，再加上热情的服务，就前湾村四组来讲，65户居民依家已经有45户发展民宿，呈现出越做越多、越做越好的新景象。随住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如今的前湾村从一个昔日不为人知的小山村，变成了游客纷纷向往的地方。村里边果香飘万里，好食的水果卖上了好价钱，而人们的美好生活亦慢慢铺展开来，随住四季流转，越发生机盎然。好啦，听众朋友，今日嘅魅力中国节目到呢度已经播送完毕。卢伟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听众朋友，在潮汕地区传承800几年的潮阳笛套音乐，是当地人心目中经久不衰的艺术瑰宝。悠扬的笛声，铿锵有力的锣鼓声，蕴含着亘古不变的乡音乡情，凝聚着熠熠生辉的民族精魂。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和你一起走进粤东潮汕地区，一起了解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潮阳笛套音乐的魅力。

朝阳笛托音乐源于宋代的宫廷音乐，南宋末年宋室垂危，宋室的驸马宫廷乐患吴炳奉令先行南下来到朝阳，宫廷的衣冠文物礼乐仪制随之传入。南宋灭亡后，吴炳定居朝阳绵城，笛托音乐的种子亦因此留在朝阳。

朝阳笛套音乐属于套曲式音乐品种，以笛、管、笙、箫为主奏乐器，配以三弦、琵琶、古筝和其他弦乐、弹拨乐等。笛套音乐包括传统的笛套鼓乐和经过融合演变而成的笛套音乐。笛套锣鼓则包括了笛套小锣鼓、笛套大锣鼓和笛套苏锣鼓。在多种元素的糅合下，其音乐既有气势磅礴、宏伟高昂的一面，亦有轻松活泼、风趣生动的一面。朝阳笛套音乐承载着潮汕的优秀民族文化，是潮汕一方人民的民族记忆。

朝阳笛兔音乐是属于兔曲式的音乐品种，运用宫商角徵羽的民族调式，具有古朴、庄重、典雅、优日、清丽、悠扬的特点。古时候的广东潮汕地区的普通人家学习该音乐是没有乐谱的，只能凭师傅一句一句耐心地教徒弟唱，在民间口口相传，久而久之亦融入了潮阳当地的方言语调，注入了潮阳的乡土气息，呈现出浓郁的潮阳味。那是由于潮阳人语音较重，丹田有力，从而使读谱与方言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

传统笛套曲目包括登楼四大景，一景柳摇金，二景金毛狮，三景闹元宵，四景柳青娘，还有冲天歌、雷欢、大金毛狮、普天乐、山波扬、将军令、雁儿乐等。这些乐曲是古代朝阳上仙会祭孔时常奏的曲目。

潮阳是广东省著名的侨乡之一，潮人遍布世界各地。每当笛土音乐在异国他乡响起嗰阵，就会勾起海外的华人华侨对家乡的思念之情，成为海外潮人与故乡心情相依的重要纽带。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风草之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

0: 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九大鬼，朱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3: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咪广东人啊？是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边，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清朝兴亡的密码八旗。电视剧《走向共和》当中有一句台词，我大清自有国情在此。后来这句说话被玩坏了，什么都拿来套，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其实清朝最大的国情就是八旗。1601年，努尔哈赤的造反事业已经少有成就，为了管理麾下的众多人口，努尔哈赤参照祖先的孟安谋克制，以300人为一牛六，五牛六为一甲喇，五甲喇为一固山，将满人整编起来。固山就是旗，分别以黄、红、蓝、白为标志，每个旗都是政治、经济、军事的结合体，平时组织人民群众生产物资，战时抽调男丁出征，旗主都是努尔哈赤的亲戚。1615年，努尔哈赤的事业大幅度扩张，麾下的军队已经有五六万人，人口亦有数十万。原本的四旗正式扩编为八旗，四个纯色旗，四个双边旗，几乎所有的满洲人口、军队和财富都被八旗囊括。也就是说，八旗相当于满洲的国家制度，和中原的郡县制差不多。努尔哈赤颇有民主精神，他怕自己的子孙不够英明神武，会利用强大的领袖权力和国殃民，于是就将权力分给八旗主。譬如选举，每个接班人都必须从旗主当中去选举产生，一旦不能够令大家满意，八个人开会投票就可以将大汗选下去了。又譬如财富，每当有战利品缴获，都会平均分成八份，每个旗主各领一份，然后回去再分给手下的人。国家需要用钱的时候，亦是八旗来分摊。努尔哈赤的八旗其实就是分封制，每个旗主都有绝对的权力，旗内的军队和官员亦将旗主视为君王。他们首先忠于旗主，然后追随旗主效忠大汗或者是皇帝。一旦旗主想要煽动政变，旗员亦只能够追随。 不过努尔哈赤的美好幻想一日都没有实现过。从他去世起，其主就开始争夺大位了。他的八子王太极征战多年，身兼两王旗的主子，依靠强大的实力将其他人制得服服帖帖。等他去世之后，多尔衮、多铎、豪格、济尔哈朗等人又来抢位置了。直到1644年，多尔衮带着八旗入关争天下，巨大的成就和名望让他的正八旗实力大涨，成为八旗中的大哥。他将正南旗降入下五旗，升正八旗入上三旗。后来多尔衮去世，顺治皇帝夺走了上三旗的统治权，而我们熟悉的八旗亦就基本定型了。清朝能够定鼎江山，几乎都是八旗的功劳。八旗的组织方式远远超过草率的明末的各路诸侯。那些最早投降的汉人可以编入汉军旗，这样一来，清朝可以将投降的汉人消化在内部，通过编牛鹿上爵位等方式，渐渐将所有力量凝聚起一起。因为八旗的组织方式可以聚集一切资源，多尔衮才可以空国而来，在山海关迎战李自成。汉人太多，消化不完怎么办呢？简单啦，清朝额外设立了绿色的旗帜，授予大规模投降的汉人军队，统称为绿营。八旗和绿营就是清朝的支柱了。这种对资源的组织调配方式，李自成怎么比得到啊？至于南明的江北四镇和左良玉之流，都是纯粹的军阀，更没办法比啦。清朝能够统一江山，真不是偶然的。那满洲人口少，汉人为什么要投降呢？不是汉人没有骨气，真是打不过呢。汉军旗和绿营都是独立的个体，除了八旗，没有组织可以将他们凝聚起来。一旦汉人反清复明，就变成了小个体面对整个八旗，而且朝廷可以对汉军旗进行分化瓦解，等他们联合不起来，内外敌人都被八旗的车轮碾压。在和李定国、郑成功打仗的时候，八旗都不需要亲自上阵的，冲锋在前边的往往都是汉军旗和绿营。满洲八旗的任务是督战，用团结的八旗坐镇大营，一方面督促汉军出战，另一方面防止汉军造反。这种方式和蒙古人如出一辙，再加上军阀可以捞钱就不打仗的本色，所以清朝迅速就坐拥天下了。那八旗在清朝是什么地位呢？他们可以说是国中之国。清朝初年，朝廷派八旗到省会要害处去驻防，形成了一股遍布天下的监督力量。他们在城市当中划出一块地方，不允许汉人出入，专供满人居住，叫做满城。再加上跑马圈地和抢劫杀戮，八旗迅速建立起赫赫轰鸣，还顺便积累了大量的土地与财富。八旗是政治、经济、军事合一的组织，咁全国的满城、旗人、土地、财富的分配权，最终都集中在了旗主之手，然后再集中于皇帝。而满洲传统呢，又有奴隶制的余温。理论上来讲，所有的满人都是皇帝的奴隶，皇帝对八旗内的一切都有处置权。於是就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局面，皇帝通过对八旗的改造树立绝对的权力，然后又将中原的财富、土地和人口纳入八旗之中，等它无限地膨胀，最后皇帝通过八旗来统治全国。涣散的汉人在八旗面前无能为力，但同时又让满洲八旗充满了危机感。满汉相互制约，达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强大的八旗亦给予皇帝登峰造极的权力。于是满洲旗人匍匐在皇帝脚下，口称奴才， 汉人大臣在朝堂战战兢兢两百年，文字狱也搞到热火朝天。明朝的正德皇帝出北京都要被闹，万历皇帝更是一辈子都蜗居在皇宫之中，在清朝这些都是不存在的。康熙爷带着军队四处跑，经常微服私访，乾隆爷六下江南，花费了无数的银两，上了大明湖畔的旖旎风光，非但没有流落骂名，还莫名其妙地成了无数小食的代言人。这些事放在其他的皇朝真是想都不敢想。在清朝前两年里面，皇帝是八旗的主子，然后才是君王。清朝是满洲的天下，然后才是中原的王朝。所以清朝的结构相当于将八旗的模板镶嵌在了中原的框架内。康熙末年的九子夺嫡让八旗元气大伤，雍正胜出之后曾经的伤心往事令他心有余悸。为什么王子可以迅速集结起小团体呢？原因依然出于八旗的组织。努尔哈赤留下来的分封制让八旗旗主共同治国，亦让旗内各级官员拥有巨大的权力。皇太极可以做的只是用武力来制服其他人，顺便将旗主替换成个仔和亲信，于是旗主世袭制就被打破了。到了顺治康熙时期，皇帝逐渐拥有旗主与官员的任命权，但亦只是任命啫。组制的惯例依然存在，在旗人的潜意识当中，旗主依然是主子，为主子卖命是天经地义的事。旗主往往是由皇族来担任的，康熙的皇子当中有些是亲自担任旗主，有些是旗内的官员投靠，他们纷纷组建团队争夺皇位，搞到沸沸扬扬。雍正上位之后发动改革，他发布了一系列的命令，断绝旗员与旗主之间的隶属关系，并将八旗人士大权收为己有，然后以中原儒学为理论对抗满洲传统。从此之后，八旗不再拥有独立的势力，而是成为管理满人的八个部门，也就是说分封制进化成了郡县制。可能是当年受伤太深了，雍正对八旗亦有了一些抵触的心理，于是他又提升了汉臣在朝中的地位，用汉臣来制衡满洲八旗。汉臣领袖张廷玉就曾经被许诺可以配享太庙。在雍正年间，汉臣的地位大幅度提高，这亦伤害了八旗的利益。江山是八旗的，汉臣凭什么要分蛋糕呢？所以乾隆一辈子都在这里号召旗人不要忘记传统，要保持旗人的独立性，不要跟汉人同流合污，他的目的就是要维持八旗国中之国的地位。但是一旦大力号召某一件事，就正好讲明这个亦是目前最缺乏的。八旗的力量来源于独立和团结，独立可以聚集资源，团结则可以碾压分散的敌人。在清朝历代皇帝对八旗的改革集大成在雍正之手，没有武力和财力的支持，旗主的独立性被废除，剩下的只是一个部门官职而已。唯一具有独立性的只有皇帝和上三旗，这个也是乾隆时代军权强大的根源。但是八旗一旦失去了独立性，成为满洲的八个部门，这个和汉人的三省六部又有什么区别呢？从人口和质量来讲，八旗没有丝毫的竞争力，被汉人吞噬只是迟早的事，乾隆盛世已经是八旗没落的余晖了。1851年，洪秀全在金田起义，由于广西穷困又有土客之争，太平军不可以立足，于是他就一路转战湖南安徽，两年之后攻破南京，建立了太平天国。这个时候八旗入关已经两百多年了，多年的养尊处优让八旗子弟早已经丧失了战斗力，可以聚集优势资源的八旗制度也在改革当中失去了活力。八旗已经不能够灵活地调动人口与财富，亦没有多余的空间去招行立叛了。 军队腐化，使佢完全冇实力充当督战队。历史嘅惯性，终于让佢哋迎嚟咗当头棒喝。在太平军的刀锋之下，八旗和六营纷纷落荒而逃，朝廷不得不放下权力，让大臣与士绅组建团练来对抗太平军。1853年，曾国藩在湖南组建湘军，拉开了近代军阀的大幕，亦为清朝灭亡吹响号角。11年之后，湘军攻破南京，太平天国灭亡。虽然在慈禧太后的压迫下，曾国藩将大部分湘军解散，但依然培养出了李鸿章、左宗棠、郭松涛、彭玉麟等一大批名臣，他们出任总督、巡抚，足足有40多人。这些名臣成为晚清舞台上的主将，而由湘军分化出来的淮军、楚军以及北洋新军，成为清朝的正规军，也是朝廷统治的支柱。曾经的八旗呢，他们早就已经放低屠刀立地成佛，在街头提笼架鸟享受美好人生了。八旗的国中之国依然盘踞，但他和清朝一样已经残破到千疮百孔，只需要一阵风就会散落一地。国中之国之外，新的秩序正在建立。曾国藩、李鸿章兴起洋务运动，借用外国的机器和科技，在晚清积累了庞大的财富，亦成为汉臣的聚宝盆。后来出国留学亦风起云涌，汉人学子漂洋过海，到德国、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学习陆军、海军、工商等新技能。汉族人财富日益强壮，他们不断地蚕食八旗领地，渐渐组建了新的王国。1867年，曾国藩和幕僚赵烈文倾偈，曾国藩话：依家京城中治安好差，明火执仗的抢劫案件经常发生，遍地都是乞衣，民穷财尽，可能有大事发生。赵烈文好淡定咁分析：天下合久必分，但清朝皇权极重，我估计啊，将来肯定是中枢先懒，然后各地无主，形成军阀割据的局面。辛亥革命之后，咪就系咁咯。清朝依靠八旗得天下，八旗被阉割之后，清朝嘅根基亦就丧失殆尽啦。但八旗嘅强势威胁到皇权嘅时候，皇太极、雍正嘅改革亦系势在必行，因为佢哋都冇选择。
5: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
6: 今日嘅节目继续为大家介绍嘅系中国著名湖泊之泸沽湖。上一期节目已经为大家介绍咗泸沽湖嘅主要嘅景观，咁下边我哋再嚟了解其他方面嘅情况，譬如讲泸沽湖嘅建筑特征。泸沽湖民房大多数系方木垛成嘅井干式木棂子房。以木板造瓦，每一块长约1米，阔 0.17 至 0.26 米不等。而内部结构呢，是适应其母系原则而组成家庭的特点，有火堂所在的正室是全家人活动的中心，两旁有老人以及未成年细路仔住的地方。另一栋二层的楼房则为客房，上边是青壮年妇女的居室，保留住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一些特点。摩梭人依山傍水而居，传统住宅独具风格，一般是由四栋两层的楼房组成四合院，分正房、花楼、经堂、门楼。建筑结构与宗教信仰、婚姻形态与家庭组织相适应。正房摩梭语称伊咪，是家庭集中饮食、议事、祭祀以及老人儿童住宿的场所，因而结构就比较复杂。屋后设夹壁，直通后院，分隔成里外两间，里间储存粮食和肉食，兼作老年人的起居室，外间则存放农具杂物。在人离世之后，尸体会停放在这里，而妇女亦会在这里生育坐月。正房的左侧就是家庭主妇的居室兼储藏贵重物品的地方，右侧设大灶用来煮猪食、烤酒，并设置石磨、石破等等。在正房的正中间屋内设有高灶台， 两侧装有木板，可供人瞓觉。灶台一角有一个神龛，叫做梭托，上边放置神像、花樽同贡品。

高灶台下方设火塘，设置灶桩石和平台，壁上供有泥塑或者是硬纸画成的图像，上有日月星辰、火苗、海螺、金银元宝等等。摩梭人称盐巴拉，即是灶神，一日三餐都会例行祭祀。火塘两边呢都会铺木地板，右边是主位，左边是客位。房中有两条大木柱，左为男柱，右为女柱。摩梭人在斩这两条柱的时候，必须用的是同一棵树，顶上的一节为左柱，根底一节为右柱，象征男女柱生同根，全同基，团结一体。在举行成年礼仪的时候，男的在左柱旁边举行，而女的则在右柱旁边举行。泸沽湖畔的摩梭人几乎全民信教，渊源于不扎无教的达巴教和元初传入的喇嘛教，影响着摩梭人的日常生活，更是摩梭人的精神寄托。达巴教是摩梭人的原始神教，相传是因教祖叫做达巴而得名。主要的教义有达巴口诵经和部分由摩梭原始文字符号书写的达巴卜书。达巴口诵经主要是由师徒传承、口耳传承、世袭传承。咁达巴就是摩梭人的巫师啦，掌握住摩梭人的历史、文化、古典哲学、地理、天文和医学，以及部族世系族谱、迁徙路线等等。在家庭当中，凡是逢年过节、婚丧嫁娶、为死者灵魂归宗引路、主持成丁礼等等的各种祭庆礼仪，都是由达巴来主持举行的。而喇嘛教是在元代初期传入泸沽湖地区的，是佛教在泸沽湖地区的称谓。喇嘛教传入这个地区之后，由于政教合一的统治，摩梭人在信仰达巴教的同时又信仰喇嘛教，两种教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凡有祭庆礼仪都要请达巴和喇嘛来念经作法，他们既相互配合又各自为阵，饶有风趣。在摩梭人当中，由于喇嘛的社会地位比较高，有仔的人都会送入喇嘛寺去做喇嘛。喇嘛教在泸沽湖地区有黑黄两教，两教的寺庙俗称大经堂。较大的经堂有永宁前所黄教喇嘛经堂和左所喇嘛黑教喇嘛经堂。三地经堂每年都会定期地举行喇嘛会，由于信教者众，喇嘛会就成了泸沽湖盛大的节日了。接下来就为大家介绍摩梭母系氏族社会。摩梭人的酒分在世界种种分族当中是绝无仅有的一朵奇葩。泸沽湖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女儿国，女人掌握一个大家庭的大事情，男人一日就是悠闲地工作，每日赚回来的钱都要上缴给屋企年龄最长的女性。泸沽湖畔的摩梭人盛行酒婚，至今 90% 以上的摩梭男女仍然是实行酒婚，只有不到 10% 的男女或因酒婚情侣双方需要同居，或者是因为屋企有男无女。对于视女为根、以女为贵的摩梭人，就只好娶一个新抱以烛香火了。其他的男子仍然是酒婚的。酒婚的形式是男不娶、女不嫁，男女终身都在自己的母系家庭里面，而是由男子的酒而实现的婚姻。男方晚上到女方偶居，第日凌晨回到自己家，双方都不是对方家庭的成员。建立了男女亚下的酒婚关系，不受某种法律的约束，亦不注重门第。亚下酒婚并非是杂乱无章，更不是群婚制。姨表、叔伯、兄弟、姊妹之间是严禁结交亚下的。一个女子亦不能够同时结交多个正式的亚下。一个男子当然亦不能够同时与多个女子结交正式的亚下。
虽然在摩梭男女走婚群当中，有个别的男女或因彼此相距遥远，或因感情因素等的原因，私下结交非正式的秘密的阿夏，即是所谓的临时阿夏，但是这种现象并不是主流。男女结交阿夏以双方的情感来取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女方的情感，金钱和地位未必能够得到姑娘的芳心。在情感的基础上，他们更加注重选择俊美高大的外在和智慧。一旦男女双方彼此有意，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拦他们建立阿夏关系。正好像当地的情歌所唱的这样，好阿哥人心更比金子贵，只有情谊深如海，黄鸭就会成双对。结交阿夏，没有家人包办，亦没有媒妁之言，男女相互在一起生产劳动、节庆活动、跳舞、交谊等交往过程当中产生爱慕之情，只要双方情投意合，就可以自主决定建立阿夏关系。当摩梭妇女到了结交阿夏的年龄，通常就会在花楼上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花房。一旦结交了阿夏，这间花房就成为谈情说爱的小天地了。最初的约会都是被人耳目偷偷地进行的，男子经常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或徒步或骑马到女阿夏家，按照相约的暗号或者是抛石仔到花楼的房顶，或以吹笛弹弦，或以马铃声，或以烟斗敲门等等，有多种多样的暗号。等候中的女子闻声开门，将男阿夏引入卧室，到佛晓前男子就会匆匆离去，返回自己屋企。经过一段时间的秘密走访之后，女子会将男阿夏公开，男阿夏即可以公开走访女阿夏，并可以登堂入室，到女阿夏屋企下房去饮茶倾偈，享受热情的招待了。走婚男女有了细路仔，在细路仔出世的第二日，女方屋企要为细路仔举行取名仪式，并会带上礼物和甜酒到男方屋企去道喜。男方屋企则会派出一名女子带上丰盛的食物去睇女阿夏。第一胎的细路仔满月前夕，男方屋企会汤猪汤羊备酒办席，到女方屋企举行隆重的药虾射仪式，即是满月酒，招待女方村里边同埋邻村的男女老少表示庆贺。咁细路仔到咗13岁举行成丁礼嘅时候，亦要到生父屋企去拜节，生父则会俾予具有纪念意义嘅礼物表示祝贺。阿夏走婚所生嘅细路仔一律系随母而居，跟随母姓，由家庭当中嘅母亲、舅父或者系姨妈等共同抚养。而子女成年之后，对呢啲老人则会承担主要嘅赡养义务。男阿夏不是女阿夏的家庭成员，亦没有抚养孩子的法定义务，但在生产劳动和物质生活方面给予必要的照顾。有了小孩就要经常看望和帮助，自觉地承担一定的抚养义务。所以对于摩梭男子来说，他相当的精力是和自己的姊妹一起共同抚养外甥，同时还要拿出一部分的精力来帮助女阿夏抚养自己的亲生子女。亲生子女成长之后，也要为自己的生父尽一定的赡养义务，生父死后亦都要奔丧。不过阿夏关系维持的时间长短不一，因情而异，短则几日几个月，长则几年十几年，甚至终身。他们合则聚，不合则散。地域上男女阿夏相距越远越不稳定，多数的阿夏走婚在邻近一两个村内，少数远达几公里之外，甚至几十公里。由于男女阿夏各居无家，无经济上的关系和日常共同生活与密切的接触，所以具有相当的临时性和不稳定性。阿夏之间在经济上，边个都不靠边个，你不属于我，我亦都不属于你，双方都不可能独占对方，亦不可能依附对方，这就使到阿夏的关系变得比较淡漠，自然就不会专一了。一般情况下，年轻的时候阿夏关系多数不稳定，随着年龄的增长，结交的阿夏逐渐减少，关系亦趋于稳定。
部分成年男女在青壮年时期一般既拥有一个长期稳定的亚下，同时又可能拥有一个甚至几个临时亚下作为补充。亚下双方在结交过程中，如果发现对方移情别恋，或者是品性不端，或者是同他情感不合等的原因导致关系

0: 疏远、情感破裂的时候，阿夏关系就会随之解除。这种关系的解除是比较自由容易的，一般不需要什么手续，因为不涉及财产的划分、子女的归属等等利益问题，双方都可以处之泰然，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这样，甚至能够保持良好的一般朋友关系。因而这种关系亦容易导致离而复合。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日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敌人终于知道项少龙呢支援军已经嚟到咗前线，于是五国嘅联军啊，马上展开全面嘅攻击，一场大战终于开始啦。项少龙登上前线嘅指挥台，睇见对方真系大批军马出阵，车兵、马兵、步兵同埋投石机啊，有成千几部，正准备大举进军。而左边的密林呢，一啲动静都冇，但系项少龙已经断定呢度一定系埋伏住对方嘅骑兵。如果自己全军出阵，即系同敌方交战嘅时候，突然间喺嗰度杀出一支骑兵，咁咪一定会冲乱自己嘅阵势。只见战鼓声响之中，五国联军中嘅魏军啊带头进攻。在右边慢慢逼过来，气氛马上拉紧，然后左边靠住黄河岸边，韩国的军马亦都向着自己这边的阵势推进，马上声势大增。看来这支五国联军经过不断的合作，在配合上已经无懈可击，不怪得秦军每次跟他们对阵都要打败仗。通通通通通咚咚咚咚咚，战鼓声又响。在中间敌人的阵中冲出近千几架兵车，在中路那里直杀而来，后面跟着万几个弓箭手。由于没有投石机一类笨重的装备，所以这批军马很快就赶过了两边的韩军和魏军，直逼而来。项少龙都是第一次看见古代的这种兵车战阵，原来每一架战车大约都是十尺咁上下宽，两边有两个大辘，由四匹马拉住，速度非常之快，俾人一种有好大突破力嘅感觉。眨眼之间，佢哋已经越过被填平嘅陷坑，越过咗被破坏嘅第一重防线，登上咗平原嘅山丘之处。项少龙正想下令迎头痛击，点知敌人嘅兵车忽然间停低。车上的士兵迅速将骏马解低，再将一架架战车互相之间连结起上来，形成一道有成两里几长的壁垒。最奇怪的是，这一道由战车搭成的壁垒，每隔两三丈就留出一条可以让三人手拉手通过的间隙。大家都很奇怪，这样有什么作用呢？就在这个时候，对方的步兵已经飞奔而至，匿在战车后边弯弓搭箭，防止秦兵出寨反击。这道兵车战阵啱啱好就在秦军的弓箭和投石机的射程以外，所以项少龙他们都毫无办法。秦军叹一啖气，说大将军估得没错，敌人这样做看来是要断我们前进之路。如果他们的敌兵真系喺树林里边突然冲出嚟，包抄咗我哋嘅后路，将我哋全军逼住向前赶。前边又有呢道兵车战阵，同埋后边密集嘅弓箭，我哋到时候真系好容易会全军覆没噶。就喺呢个时候，又见到车队啊慢慢开上嚟，呢啲就唔系战车，而系非常之笨重嘅运粮车。不过车上面就装满咗石头。项少龙同秦军呢个时候明白啦，原来之前嘅兵车阵呢，留翻啲通道，就系要俾呢啲运粮车经过，卸低啲石头，等啲石头呢又形成再靠近秦军阵地嘅另一道阵势，咁跟住呢嗰啲兵车啊又会继续向前推进，咁层层递进啊。如果俾敌人越逼越近嘅话，咁唔使讲。而对方比自己还要多成几倍的兵力，很快可能今晚第二重防线就会被敌人攻陷了。但是由于对方早就有战车和弓箭手的掩护，所以如果自己这边的人冲出去， 好可能就会被他们弓箭手射回来。而在弓箭手的掩护之下，敌人再筑成新的一道防线亦都不是没有可能的。项少龙估计一下，这一场仗敌人至少投入了成200,000的兵力，实在在自己这边的人数一倍以上。如果被他冲破营寨，那自己这边的军马呢，就只有任人宰割。在这个时候，敌人的中军之处五色碎旗高高举起，摆开阵势，看来他们很快就要进攻。秦军他那班蒙敖的旧部十几员将领，人人都面色发白，显然见到敌人这么高明的战术和压倒性的兵力优势，已经被人镇住了。项少龙的神色还非常镇定，他限话召集一批10,000人的盾牌手和弓箭手，预备投石车。当左方树林里面火起的时候，马上出寨迎击，破了敌人的车阵。马上就有人应命而去，杀啊杀啊！前面杀声四起，一队近1,000人的步兵在车阵之中直冲出来，用火箭开路，向着秦军营寨那边直攻而来。秦军马上亦都用投石车和弓箭还击，战阵真的非常惨烈。本来黑沉沉的天空都被火把照到血红一片。项少龙在21世纪的时候，身为特种兵，亦都经历过很多的战场危险。但是这种古代的大型攻防战，他还是第一次遇到，而且还要是自己来指挥其中一方进行热血奋战。看着那些士兵前仆后继，一路地向前冲击，在夜空之中，弓箭和飞石互相往来，两边不断都有人被弓箭射到，或者呢是被飞石砸到头崩额裂。霎时之间，一面惨烈的情景浮现在眼前，真的使人热血沸腾，又心怀悲怆。这种感觉都不知道如何可以去形容。敌人有成百几架投石车和运石车穿过车阵直逼而来。在这个时候，右边的树林里面杀啊杀啊，突然间有杀声四起，显然敌方的伏兵终于出阵了。点知敌人的兵马还未冲出树林，突然间砰砰砰，那个茂密的树林里面忽然间火光四起。本来正准备向秦军阵地在斜后方发出冲击的敌兵，当堂被这阵突如其来非常猛烈的大火烧到头崩额裂，焦头烂额，个个都仓皇地逃了出来。点知啱啱出到树林，忽然间通通通通通几声鼓响，在树林旁边冒出了千几个秦军的弓箭手，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一排排弓箭射去，当堂将那些走出树林的敌兵射到7,086,溃不成军。原来项少龙同秦军当日视察了敌人的形势，发现这个背靠悬崖又靠近秦军营寨的树林很可能埋伏敌人的敌兵的时候，项少龙已经做精进做了布置。虽然如果要正面冲击，那就会打草惊蛇，而背后又是悬崖峭壁，好难攀登。但是对于那些登山崖如履平地的荆棘猎人和乌家千几的精锐子弟兵来讲，经过项少龙连续几年的严格训练，又有项少龙用来自21世纪的方法制练的一套套攀山越岭的勾索，那千几个乌家子弟兵攀登这个悬崖都如履平地。所以一早精进在决战前景，派这班子弟兵带着火油火把爬上了悬崖，就在树林的上方候住敌人准备发动的时候，将火油火把直掟下去，一时间火光四起。再加上这晚虽然昏天暗地，但是就刮着大风，所以火势烧得更加猛烈。敌人埋伏在树林里面的兵马虽然多，但是人越多越弊，树林里面的火一烧上来蔓延得非常之快， 浓烟烈火一烧一拱，埋伏喺呢个树林里边，嗰几万人马唔系俾浓烟焗亲，俾火烧到就是、互相践踏，已经死咗一大半。就算冲咗出树林啊，都俾啲烟火熏到双眼都几乎睇唔见嘢咁滞，俾荆俊埋伏喺树林旁边嘅弓箭手一射，一个二个呢，一系就身中乱箭，一系就好似盲头乌蝇咁，即时就飙翻入树林里边，又俾啲烈火烧到，或者俾啲浓烟焗晕。呢一着本嚟预计好嘅骑兵，俾项少龙只系用咗唔够两千人，就已经破到七零八落，抱头鼠喘。秦军佢哋见到敌人嘅伏兵，俾自己呢边打到大败亏输，当同精神大振，对项少龙嘅信心亦都增强咗好多。反而敌人呢，见到自己呢边本嚟嘅骑兵俾人早就估到，而且大举歼灭，反而惊慌起上嚟。项少龙后啱呢个机会，一挥手，秦军马上反击。只见战鼓响处，寨门大开，秦军嘅盾牌兵啊分成三队，排成一个非常严密嘅阵势，慢慢推进。喺后边呢就匿埋啲弓箭手，趁住敌人嘅车阵仲未结好，就发动反击。同时左右两边啊冲出两队万人骑兵，对敌人嘅两翼展开冲杀，牵制住敌方两翼嘅大军。霎时间，几万人喺战场上互相奋战，真系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啊！项少龙到而家先知道秦军嘅勇猛同精锐几咁犀利，一接触马上将敌人嘅先锋部队冲散，打到敌人弃车而逃。最攞命嘅系敌人首先呢将啲运石车同投石机啊运到嚟前边，原来谂住后边嘅骑兵一逼，当秦军啊要向住自己呢边阵地冲过嚟嘅时候，呢啲石车

者系战车啊，就会成为阻截秦军嘅最好阵地。添之而家咧，反而阻住自己退翻去自己嘅营寨里边，俾后边越逼越近嘅秦军弓箭手啊，戳戳戳戳戳咁射到一大片，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又一阵战鼓声响。合纵军见到前边战事不利，马上又派出咗几股军马喺后边啊一齐反扑。咁由于敌人嘅人马始终比秦军多咗几倍啊，项少龙见到不可力战，马上啊调动令旗，两边嗰啲万人骑兵部队啊，马上就向寨中撤退翻落嚟。弓箭手就一边掩护，一边啊射出火箭，将敌人留喺战场中间嘅嗰啲战车同埋投石机冚唪唥烧毁。跟住呢，大军咁先又退翻入营寨里边。敌人嘅第一波攻势虽然被瓦解咗，但系合纵军啊恃住人多，轮番出击，秦军嘅压力依然非常之大。僵持咗两个时辰之后，项少龙见到自己呢边伤亡就越嚟越重，于是下令退守第三道防线。一退嘅时候，马上就点火，将前边嘅营寨冚唪唥烧毁，用火光阻截住敌人嘅进击。等个火势减弱，敌方啊继续推进嘅时候，秦军喺第三道防线早就已经布置停当，继续抗击住敌军。到到临天光嘅时候，合纵军呢已经啊连续发起咗五六次嘅进攻，但系都俾秦军打退。但系项少龙已经知道败局已成啦，因为敌方比自己多成五倍嘅兵力，喺轮番嘅消耗之下，自己呢边嘅人无论士气几咁高涨，都冇办法顶得住。于是佢马上就下令分批撤退，但系不断咁虚张声势，唔俾敌人睇穿自己嘅意图。第二朝天光之后，敌人又发动攻势，一路打到嗰日嘅黄昏。项少龙已经知道全面撤退嘅时间嚟啦，因为呢一重嘅防线亦都终于俾敌人攻破。佢马上下令全部嘅营寨马上点火，霎时之间，百几个营寨连同四周围嘅树林冚唪唥都陷入一片嘅火海里边。呢场嘅大火果然系有效咁阻截咗敌人嘅追击，不过亦都有咁险要嘅山地先可以用呢种手段嚟阻挡追兵。合纵军啊果然中计，吊住佢条尾啊搏命咁追过嚟。项少龙呢又喺沿途早就揾好嘅地方，一路喺山路险要之处啊，亲自带领喺咸阳城跟嚟嘅刀骑同埋速援师嘅军马，连续阻截咗敌人五人。等到大军撤退到安全地带，咁先消营逃走。沿途又用陷阱、假人嚟阻截同埋迷惑敌人，使敌人唔敢全速追赶。一路上连续打咗几仗，项少龙都系一接触之后就马上诈败退走。等敌人以为自己呢边真系锐气已泄嘅时候，项少龙啊带领部队一路退到翻去醉城。呢阵时佢已经知道胜券在握，桓琪出营三十里接应佢哋，将敌人逼退。呢个时候由一万刀骑军同埋两万速援师组成嘅骑兵队，即系剩翻两万几人，可见沿途嘅追逐战系几咁激烈。呢度已经离开山区，喺醉城前边系一片广阔嘅平原，四周围群山环绕，黄河渭水啊喺北方五十里之外一路向东而去。由呢度到函谷关啊，足足有成三百里嘅路程。项少龙同桓琪并机而行，大军向住醉城开过去。一路上，项少龙见到呢沿途都布满晒防御工事，所有制高点啊都设有一个土石筑成嘅堡垒。佢好满意咁话：小琪，你真系有本事，正系呢度显示出嚟嘅阵势，就已经可以使旁乱心服啦。桓琪听到佢赞自己，亦都忍唔住好开心咁话：大将军你喺前线出生入死，我呢后边点能正系享清福呢？呢个时候，醉城里边加埋大将军喺前线撤退翻嚟嘅人马，已经有成15万人啦，人人都养精蓄锐。

东面。呢一次呢，佢哋日夜兼程咁追过嚟，一轮到佢哋人困马乏啦，桓骑趁势连续发动咗几次嘅突袭，又利用附近险要嘅形势同埋树林众多嘅地点啊，放火烧树林，直逼佢哋营寨，吓到啲合纵军啊，被逼后退咗成廿几里，咁先重新企稳阵脚。但呢个时候已经被桓骑佢哋杀咗成万几人，一下子本嚟高昂嘅士气就受到沉重嘅打击。项少龙就争取时间喺聚城里边，俾喺前线撤退翻落嚟嘅人马争取多啲嘅时间休息，然后喺聚城之外就排练阵法。项少龙同藤翼呢喺墨子兵法里边选取咗最有利呢种地形嘅螃蟹阵，就唔将兵力按常规咁集中喺正面作为正兵，而系将兵力嘅集中喺两翼作为发动进攻嘅骑兵。因为呢一次佢哋系背城而战，所以中间嘅正兵虽然少啊，但可以借助城墙上嘅投石机同埋居高临下嘅老战手增加防卫力，所以就唔怕敌人正面主力嘅冲击。而两边嘅骑兵呢，就由精锐嘅刀骑军同埋速元师两支骑兵作为主力，佢哋用嘅冚唪唥都系仿照百战刀制成嘅后背大刀，最适合就系承担呢个冲锋嘅任务啦。上次项少龙去前线增援，敌人系以逸待劳，但系今次形势啊调转嚟啦。由于喺前线到达聚城嘅沿途呢，都系山路居多，而且敌人又要急追而嚟。所以嗰啲笨重嘅工程车同埋投石机都要沿途掉低，冇咗呢啲重型嘅工程装备，自然就减少咗对秦军嘅牵制同威胁。目前唯一对合纵军有利嘅条件，就系佢哋嘅人数始终都比秦军多上几倍。不过呢、这个时候已经系深秋，呢支五国联军如果唔想喺冬天喺城外过冬嘅话呢？就一定要在冬天来临之前攻破聚城，如果不是他们要陷身在冰天雪地之间，几十万人要在野外过冬，只是棉被棉衣都不够，冻到你手腾脚震的时候，不要说打，连走都走不动，那时候就算你人数几多，都很容易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所以这一仗呢班五国联军亦都唔等得，项少龙唔担心佢哋会同自己嘅抗持日久咁互相对垒。只要项少龙肯出城迎战，庞乱佢哋只会谢天谢地，希望能够速战速决。咁主动权就揸喺项少龙嘅手上啦。十日之后，合纵军嘅主力部队已经全部嚟到，佢哋再向聚城推进。慢慢咁嚟到聚城外边嘅平原，喺边缘山区之地设营立帐，又用战车阵啊构成一个防御工事。项少龙啊任由敌人企稳脚跟，希望能够喺一场大决战里边将敌人嘅主力嘅冚唪唥击溃。又过咗几日，五国联军啊全部嚟到，项少龙喺城墙上睇上去，表面睇上嚟。合纵军的确军容鼎盛，一啲都冇疲惫之态。桓骑睇一阵就话：睇佢哋训练嘅情形，合纵军除咗赵军之外，其他四个嘅军队都唔及我哋嘅对手。今次蒙上将军之所以连续打咗几场败仗，都系因为连连交锋，所以佢行兵布阵嘅方式早就已经俾敌人摸透晒，敌人嘅人数多佢几倍。再加上可以松容定计，咁蒙将军想赢都几难啦。皇上将军曾经讲过，佢话近代名将只有白起、李牧两个，作战从嚟都冇成反，而且一啲规律都冇，使你无从揣度嘅。其他人都系有迹可寻。我谂而家皇上将军要加埋项大将军上去至啱啦。项少龙话。打仗仲未见你有几多本事，但系拍马屁就越嚟越叻。敌人人手虽然有折损，

0: 但系依然咧，兵力都仲有成500,000嘅。不过对方嘅5个国家互相之间各怀疑心，大家又点能够通诚合作呢？而且呢度天气严寒，尤其唔利于好似楚国咁嘅南方军。加上小琪你已经将附近嘅溪流堵塞，佢哋嘅水源供应都成问题，所以呢啲疲兵更加困苦。虽然佢哋有50,000人，我哋可以将佢当成20,000嚟打，再加上我哋有座咁坚固嘅城墙作为保护，喺时间上我哋又占咗主动，只要我哋想打，佢哋要陪我哋打，我哋等得，敌人佢又唔等得，所以呢个优势而家已经可以扳翻过嚟啦。桓琪佢哋听到都不禁猛咁点头，跟住桓琪又话：我睇敌人呢，而家摆出一副随时要准备进攻咁姿态，似乎虽然经过咗长途行军，但系佢哋士气仲系好盛噃。项少龙皱一皱眉头，佢个心一喐，照我睇，佢哋摆出嚟睇起上嚟士气好盛嘅样，系俾我哋睇嘅。如果我系旁乱，真系兵强马壮嘅话，我索性就会摆咗个非常疲弱嘅神态，引我哋出城进攻。而佢哋摆得咁威猛，显然呢正系心虚力怯，惊我哋去攻打佢哋啊！蒙敖嗰班部将经过咗前边嘅一场会战之后，对于项少龙嘅料敌如神已经非常佩服。一听呢句说话就即刻同意话：兵书都有讲，如果系士气枭雄，反而要视敌如弱；如果呢显示人马强壮，即系话我哋唔想出战啊！大将军呢个睇法啊，好啱兵法啊！藤翼经将佢哋听到啊，都马上面色一变，经将嚟即刻请命出战。项少龙即刻叫桓琪陪同经将嚟一齐出马，自己啊亲自为佢哋压阵。半个时辰之后，城门大开，桓琪同经将啊各自带住1队20,000人嘅步兵同埋投石车，越过平原向敌阵啊直冲而去。各位，呢场仗真系打得好精彩啊！究竟点样精彩法呢？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3: 边疆四海，声传欧洲，中国国际文化电台，世界别

0: 世界潮声。
1: 省的东国跨越翠山文水，纵南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省的东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省的东国节目》。今次节目跟了我爸聊音乐内容，首先请你收听广东台记者为了采集录音报道。报告通经从长途变细号，咱们个最后请你收听海口台记者为了采集人报道，海口八年抓街破重罪保行三季及县城。自古以来，受岳麓牛岭山脉界天降造革，并沿界岭南地区甚至被称为南蛮。一时到东王跟岭南之间源源不断输送香槟、崩花、南菜甲南蛙、高叶豆、烟雾之散。伊人则为东王联系岭南的东游牛段，又组织着条活力崩天的大动脉。战国时期，六千国家为了躲避战乱的外国人，迁徙到了广东韶关南雄市城北十八公里的大牛岭镇定居。伊人到岭镇便是白树，从此之后，这个有了新的名字——白岭。天葬之路，白光古道就坐落于白岭顶端。
3: 梅光古道在唐代由张九龄开凿，古道长九十多里。
2: 白光古道到唐道由丁九龄开凿，古道长九十多里，北界江西大峡谷，南通广东南雄郡。到秦汉时期，白光是一条延长小道，主要用于军事方面。到了唐道，因大牛岭的开通，南北经贸往来有了较大发展。东莞甲岭南的香槟交流日益频繁。南雄市彭梅广涛秀广场朱德林介绍道，唐开元四年冬天，丁九龄丞相逐年开辟的白光古道是交通南北的商贸通道。海前丝绸之路从这个开始延伸，一是从东国宝村做王将的古道，也是古道行至长江甲珠江两大最西最大的历史交通要道。古道宽两个四臂，以三节、五两节铺结之声，可谓是东西界越江高速。随着更多越江高路、越行铁路通车，白光古道只独将失去了伊个交通意义，更加被忽略文化旅游个意义。南雄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高世创到白岭镇介难介绍答。
4: 梅光古道秦汉之前它都是一个冰道，再到后来我们张九龄他带着我们一起开凿了这个古道之后，
2: 白光古道到秦汉之中都是主要作为冰道，后来丁九龄主体了开凿这条古道之后，才把冰道独将变成了湘道、半道、关道加经济甲本地甲下，形成了布面之道、彩虹之道。咱沿着这条古叶道，周边界本地业态比较丰富。到这个方面，有本地个王和回族个山饼，例如板鸭、灵汤、蝴蝶，拢是比较有名个山饼。到住宿方面，即周边有好个民宿，有回族或者是本地，而且保王将各位把基础方面创起来，形成回族创意双业圈。其多年空城地步、白山地步，也为县城振兴、为文化自信助力。爱地步虽小路，到白光足迹文化旅游口来，隔离白光古道更加公里的地方，建设了四号农村路街外岭至北山，自南雄也被评为四号农村路全国示范区。南雄市交通运输局局长刘祥花介绍道。
5: 外岭二八线位于南雄市诸暨镇，全长13.68公里，是广东省十大最美农村。
2: 外岭至北山为南雄市诸暨镇，全长13.68公里。

0: 里，是更当三十多座位农村公路线路，蓝彩路面，行车流畅，迎土的绿化，黄黄的路灯等设施齐全，体现了南乡不凡特色。加黄色风景设施融合整体，优美如画，形成了路灿风格、路特风格。高有地高岭、城墙、晋江开道，使人听起惊，没听起溜。经有四号农村路在六乡村进行，跑出加速度。2010年，交通运输部印发推动四号农村路高质量发展2010年工作要点，为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加快农业农村行动化提供建设保障。到四号农村路建设当，南乡市融合了本里、龙里和梅里乡村等，直派组组外领自北上的别古直街。风景作为的景区路，也成为了当地一大旅游特色。柳霞花、杨记这个色，为什么爱将外岭至北山的三乡车道、红瓜线画成了彩色，出名彩虹路？
1: 因为我们南雄呢是红色南雄，这个三碳南雄啊，基于南雄的这个特色。黄线跟两边的白线呢是交通
0: 线，因为往南乡是红色南乡、三潭南乡，以南乡的特色，五线加南北的白线是交通线，也往红线是红色南乡，南线是代表南乡的三潭，所以组成了非常好的彩虹路，也就是旅游公路。在自2011年，南乡市农村公路总里厅三彩四白各是彩笔，从此908间也正村全部通水泥来拆公路。今后四号农村路最受欢迎的是当地的居民，公路开通对当地教育发展作业背景。毛子红顶党委书记邓汉明介绍，四号农村路开通之后，教育资源得到了优惠，农村的农家也得到了红利。以前学生是家长进阶之上，后来农村四号路通了之后，为了学生的安全，往统一由校车进阶之上落客、接客。这些对老百姓安全，包括农家的安全，起到了好大作用。而此当时，南乡市探索形成了安全舒适、低价稳定的农村校园公交装设体系。南乡市交通运输局局长刘先发达：
2: 我们四号农村路开通以后啊，教育资源得到了优化，农村的孩子也得到了红利。以前呢，学生是家长进行接送。
0: 往南乡开通了400多条公交线路，从二十台学生930多人次。南乡市目前已实行了校园公交覆盖全市目标，打通了平阳山区学生享受优质教育的最后一公里。校园公交的开通，解决了家长的后顾之忧。南乡市林塘村人郑丁丁往来到活动地区工作。过年前开始竞争了家乡做病组合，于是泥浆登县应聘成为当地一个民宿的管理人员。当时黄病照顾家来的老人跟老人，
3: 之前在揭阳工作，想着小孩子在家读书，然后想着让小孩不要变成留守儿童，因为家在附近，小孩也在
0: 身边，父母也在身边。自从我到揭阳工作，先将老人买病生留守接通，因为来到后宫，老人又到身边，爸爸又到身边，会比较好。我现在接班基本是走路就好了。原来等到各地拍工的老白领，三年前也送到了回来南乡调配了一间农家乐。以推动的是四号农村路给当地多拉的旅游资源。
4: 以前的那个公路没有搞好，就一直在外面做工。后来回家的时候，看到这个公路全部都搞好了，我就想着不想出去了。
0: 以前公路花木个配好时候，做大口杯做工课。后来等来推高自个的公路，全部铺设完成，往就被现在出去了，做等来创业。因为之前是只有木个通公路的，后来2010年，我等到家乡，推高家门口的公路铺设完成，往自个家做基高行艰苦学根，做今日五一国庆元旦花舞不能在。自个成立了学校，彩虹路往自内定有罗西景点连接起来，这些大东会比较好。往学校社政府提供这些好的平台去往。 事后农村路得了会极崩地空震，经当时大东石矿出了公路，也崩坏里有亚岛里有县城里有红石里有石台里有个新公路。南雄市交通运输局局长刘先发达，
1: 我们呢把四号农村公路啊，以文理、农理、全有理由融为一体。南雄呢有208个村。
0: 往巴西河农村公路的崩里、龙里、川河里有五十体，往南乡五十村八百一十一家自然村，现在建设五十多个整木的新农村，有近300多公里的梅里农村公路，比如往银杏到白川拍照出了遍地黄金。对此是白光国日岛有国政白花有白杯红杯等等，对三是南乡祖籍高行有高村高街高岛高桥或有高山木花，特别是往有穷人的文化，往当地的四号农村公路拢八角王树组织即可。南乡市包子红顶是中国银杏之乡，也是广东省乡外农业加县城旅游示范顶。今年大陆实施银杏加旅游模式，今年三月包子红旅游景区被评定为国家 CA 级旅游景区。包子红景区副总经理朱丹坤就提高了路通、财通。三道 S34线是通往包子红的主要道路，也是景区旅游疏散的一个大动脉。今年三道 S34线增加了一个长线拓宽升级，特别是福岭隧道的贯通，规划了包子红景区往里塞车现象，大大缩短了包子红景区的一个距离。从南雄市区到景区的路程从10分钟缩短到30分钟。对了公路加旅游模式，南雄市积极探索公路加商业模式，造六四号农村路，划定第一、第三双一。江川没了提起，之后龙城路成为了县城进行的助推器。包子红亭党委书记邓汉明介绍道，近年来南乡通过了节省银子、连零头建业，积极推进本土银杏产业，发展银杏月饼、银杏蛋、银杏酒、银杏果等产品，拍造集银杏养活、培育家乡文化加旅游产业以整体的银杏产业亮点。从在南乡界山顶门养到千鬼难卖食，如今南乡依托四号农村路搭建了完备的木料体系，将南乡土地山造成了彩嘅文化。南乡拿到被评为国家级的电子商务及农村示范区。南乡市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主任牛伟林介绍道，到四号农村路建成之际，我市嘅快递物流行业业务红亮倍更旺。网顶的覆盖面倍广，而且大多数快递物流只能够限定一级，并且往届时候势比较差，温户也贵。四号农村路建成之后，主要拍造了县县村界三级物流配送体系，同时规划了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的门道，满足了城乡集体化、公共服务更定化需求，是通北搭的交通线做前能新顶的血脉。不断扬升，为各处疏散扬红，并发出保险界声明力。南乡市交通运输局局长刘先发介绍道，南乡主要有挂着重要的交通网络，首先对标就是铁路、小港铁路、广昌南北、上海到南昌到江州、到韶关到广州，至198.2公里高铁如果拍通之后，现南乡。包括苏区南面往珠三角拥挤大湾区是最慢最便捷的通道。对此是韶江高速公路按揭 UQ 自今年爱做起通车，另外花积极谋划在乡川高速拍通之后，南乡川福十八街顶盖拢能达到了有高速路口出口，或者就是沃江东河爱通过南乡，南乡等有68公里。如果往生之后，往蔡东以前的农村可以通达南乡，降低物流成本。青天挂高道边，黄草碧凉亭。如果搭北关高道的一阶顶，钻刻着光阴流转的印记。也建设的彩虹路，正记录了农民们的幸福生活，带领伊人通往更美好的明天。从高道北至四号农村路。 陆路、铁路、水路齐头平静。广东农村将实行南流、末流、资金流、信息流或组界高质量发展，可谓包沟通经，从长土变细号。好，听众朋友，你在收听是广东台记者为了蔡小玲报道，包沟通经从长土变细号。
5: 省的东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省的东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省的东国节目》。
0: 大贵宝通理解东国，东洋广播电视总台创作梁华梦火箭。这期名为《邓宝杰》的报道，以记者起步方式，展现出了对东华文化争取的求索，对江南事物的审美思考，将光景为之狂醉，也成为了北京人心中热炒的代名词。到海南省海口市矿山区莲塘镇三两村委会、国村村界、梅皮河等，直到高坡湾沿街抓街回广大村民间。以兴市邓宝杰却只能到春天出现，每年不期自我也成为了饱受游子心动的直播看跨，而帮一组走进海口市矿山区去推推百年抓街的金庸。抓街处于海南海口南道江而右岸梅皮河旁，距今已有500多年历史。这座阶梯由火山岩堆垒而成，长约900米，宽约1.5米。这座阶顶半岩磨刻，是宝岩的新古高层岩，每不胜数。直到村干部吴协的印象中，这个不光是一处风景，更是童年时期的美好回忆。海口市矿山区三两村村干部吴协介绍道。
7: 我是土生土长本地人，在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呢，蛇桥就是我们的玩乐天堂，我们很多记忆都。
0: 我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往以前当时到这个山窝，这个希望的玩乐天堂，好的记忆拢忘一次。以前值班黑或者是周末时间，做爱做了就算，老做也喝。老老王生，多人做到穿一个善良夜食，或者是所以爱汤。特别是端午节时候，往村内大人为大老囝来自河底个木屐祈求全家安康。过去介绍，蛇街本名并非蛇街，只是叫做梅皮街，是建于明朝时期，到蛇街边头个梅皮山顶，直座丘中至旁湾进行壁丢立到半山腰，记录的正发生到这个个传奇故事。
7: 相传是有一个地主豪强，他强制性的把河水堵住，然后灌溉处于自己高处的田地。
0: 相传有一个地主豪强，以强制性的把河水堵住，灌溉自己处于高处的田地。第三，每笔河顶皆有被淹不能干净。皆因为村民却把矿内河洪洪不平，后来然后我到了丘中河县为保清修好，村民就催新港，丘中一时就建来了豪强，强相改革，最后开挖水灯，修理白沟，建成了这座蛇街。江店时候基本干净，土地和个就能干净。丘中河建之中花强力了。比拜更高旁观更新，将此事成为了事实。半眼毛客爱发现这座新街是就地出差而或者眼雷声改，由于这差之间盘客大，到离于村民出街当时或离于河水流过，降早的时候成弯曲转型，令有后洪山河流对街的冲击力。这是蛇街500多年来，不论是经历什么风雨，拢能回光到河面顶，造福一方百姓的秘诀。古谢介绍道。
7: 每年的农历十二月底正月的时候就会开始种植水稻，我们的村民就会通过这座桥。
0: 每年农历十四月到正月的时候，拢会开始正式栽稻，村民会通过这座桥走到对岸界进行栽稻播种，收割就是这个山上过天，所有进行农业活动。到周末时候，会学家村民带农家来这个野餐露营。行到街对岸去到背壳，十月到零后曾经报，每年在街露宿村民的时候，高血拢会通过家己网络社交平台，为家乡美景增加宣传。不光如此，花大东直派村内后生人自发做起推广，欢迎市民游客前来拍卡。海口市矿山区沙梁村曾经报高血大。
7: 在每年蛇桥出现的时候，我们都会进行一个朋友圈的宣传推广，把蛇桥的景区热度更加拓
0: 宽。到每年蛇桥出现的时候，会到朋友圈宣传推广，将蛇桥的景区角度更加拓宽，将更加有景来做游玩。目前往达到音乐微信的点赞量拢比较高，有好嘅亲朋好友爱望地址到地个。通过好相片拍卡之后，爱有好嘅朋友过来参观。早前蛇桥这个高大石头紧密交叉，三地间嘅居民十分稳固。因地桥建造近百米，背景有石头松动。每年春天蛇桥陆续追眠，只在期间一年更追天一五外过。更关呢，第二一直朝利用爱好者传播，做来做艰难，苦车在那叫秀爱放松光鲜美景。来自贵阳的第二一，在来海南国当街老好久，去过不少旅游景点的伊，光台做几个旅游送团片子后，心塞忘记。今年三月，伊也接了国外好朋友来这个好小人，还靠起矿山区沙梁村村干部搞些
7: 大。大家的话对这个景点的评价还是蛮高的，因为第一的话就是它纯天然，没有添加任何现代的东西进去。
0: 大家对景点评价比较好，因为对伊是从天然，不过添加任何行道的物件即可。对只是村子旁的风景比较好，对于农业林地保护比较完善。好嘅游客过来之后，拢会打这个风景过好，野土人清，非常好。长到每笔山顶，树下有陪着成年的游客，高高临下观台坐街，有组织着黑砖鳄鱼大号之动，汪洋过河，另一段渐渐隐秘到天边绿色长野之动。等等界火山岩垒成了黑阶配罪名，向的各国红名大难研究。吸引众多游客冒名之来，该当地革命带来了新的商机。不只村民主动服务，该再来观光旅游提供奇美的美景。
7: 由于我们蛇桥的知名度提高以后，它也带动了我们周边村民的一些经济收入。村民呢自发的，
0: 因为蛇桥在名度提高之后，带动了周边村民的经济收入。村民自发组织了把周边的龙虾饼摆到道路两旁进行传播，带动当地龙虾饼的发展。后期建议开发的最后的话，相信会越来越好。随着蛇桥热度的不断提高，临江蛇桥景点系统开发，不光前是高铁接山的村干部们愿望爱，更是不少对江县有点亲近热爱村民们的愿望。关于保护山开发的愿望，逐来逐强烈。设置花界大阿伯更是积极地提出了家己的建议。海口市矿山区郭村村村民大阿伯介绍道：“
8: 这个蛇桥出去仙洲沟水利那边呢。”更好，反面看回来，欣赏美味桥的山山水。
0: 这个蛇桥过去新古高做里的风景比较好，方便退过来欣赏美味街的山山水水的美好。有些古老的物件保留下来，将子孙们欣赏，好人们来支持，做来更好。木工人支持了家己做，是做不了的，需要加工之后会更完美。海口市矿山区沙梁村村干部高血大，
7: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本地人，能够参与自己家乡景区蛇桥这个项目的开发的话，还是
0: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本地人，能够参与到家乡的景区蛇桥项目开发，比较荣幸，爱好快乐幸福，一定爱保留因王山台的形状。 尽可能地保留原始状态的正确修复。百年蛇节用于姜古和姜秀造福了直到又直到生活多几个的村民。如今伊不光是一条跨过河水的交通工具，也承载了将乡村振兴的无限活力。多年或者年河水充水之下，伊将银枪蝶更为修枪古样的乡村振兴之歌。好，听众朋友，乐嘉收听的是海口台记者为了蔡杰伦报道。海口百年蛇节普充水，无限设计及乡村。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金，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越会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我是吴金。这期将咱这期来聆听好听的高风歌曲。高风歌曲直播之硬是一种多高度风格的音乐形式，对于什么界是高风音乐，学界花木偶刻出这个狂舞的电影。但是大地特点可以归纳为高斯古典影帝，王族高斯高虎，刻雕最美，主动上路，多用民族高气。莫过夜光音乐的金属感，加古典音乐的高档感。本期音乐人生为大家介绍好听的高风歌曲。

高雄国师学的回应高能时事，并主动措施换卡，但高雄并不是高级，高级所应该配器是王村界民族高器，把今日金河山野高器带来搬，自高雄应该开始强调的是民族高器甲电子合成器的使用。

早期的古风歌曲就是对国产商业游戏配角进行听诗吟唱，如湘江戏剧团戏列、双江戏列等，是当以古风音乐创作者新疆最为出名。伊于2005年创作了第一首古风歌曲

团队，所散了后嘅王灿则变，乱红梅王灿音乐团队成立于2009年五月八号，团队风格主打高雄、东国风，其他风格包罗万象。清正是乱红梅王灿音乐团队出品嘅王灿高雄歌曲。

蔡高培让音乐团队成立于2008年，不会在我学由 Hanna B 等发起。该团队是一个以高雄音乐为主打，所以刘江王世界新生网络音乐团体。经过这三年的发展，现团队一共82人，并不断有喜爱王彩音乐的朋友加入。青风接过是蔡高培演出并歌曲，由杨桑演唱。

百名奇妙研究团队成立于2007年一月六号，由 EDIQ 加小狮子丢丢发起组织，集聚了全国各地疾控对传统加流行研究有相当爱好加理念的朋友，成汪道克、施兆强、奥奇制作、NV 制作、梅江双汤等方面各点起枪。《狂境天涯》是百名奇妙参加的高峰歌曲。

唱歌风格较为出名个只有河都、邓丽、陈香等人。伊人谱曲、作词、吟唱，不是为了名利，只是为了心当个热爱甲感动。这些动机纯粹的心灵之音，只将是媒介。不过也因为某个系统的推广，至少息息相关的电子，直接散落到网络的浩瀚音波之中。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生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生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古老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好美好。
1: 顶起活动，传递烈人鼓励热情，听新一辈领袖界顶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爹娘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蝶山，五洲荡江，爹气为。当
5: 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活动助理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我带来的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的南麦当，让继续来介绍地州彩莲古庙。接着主持人衔接加到地宫彩莲庙一次的吴秀坤先生，将来跟咱陪陪彩莲古庙背风行之个建筑风格，到接下来个直接开幕人们，红色水继续来跟咱陪地州民间故事，农历热的叫我做白接半部分，最后一起来分享精彩个地节长段。

0: 叠山，红尘画。叠山，红尘画。
1: 大家好，欢迎来到叠山红尘画作目，我是安杰。今次介绍目，现在继续带大家来了解青莲糕饼。这里起个这么做当，那是甲朋友们报告了。以前个青莲糕饼有经历两段个时期，一个呢是对别当归，一个呢是对归别地这个时期。也报告青莲糕饼以个主题个色调呢，伊是灰白色个，甲南蝶洲老白色灯呢是基本相当。伊个装饰甲新春个吉利五光色也是比较相似个。到清朝的时期，青莲糕饼是经过了多次大修，所以有了清朝建筑装饰的基础，门数就很多。伊个白雕啊是精髓入美，石雕呢会是水泽笔尖，彩绘虎虎如山。从现存的青莲糕饼老式品呢，咱都可以推到这三页的基础建筑的特色。这个基调也甲咱蝶洲古城的主色调是同一个。那么青莲糕饼伊个建筑特点又是咩三页个呢？接下来咱继续请出杜蝶宫青莲糕饼制作的高秀雄先生来甲朋友们详细介绍一
2: 下。因为青莲糕饼个特点就是这些，咱原来青莲糕饼食起就是白红咸色个，咱蝶就是红色。青莲糕饼对面就是凤凰胎，凤凰胎个对面就是凤凰塔。咱当时做呢，改叫了白红咸色，食起呢？即培养含着呢，就灭个主题就是只个红个红头，咱只个冲出个只个红龟，即咱只红个暖山只顶就叫红龟，然后通个再再只个天公路就红个红嘴，遐人巴掌只个只沙洲当作是一本子，伊就加了一本子，遐呢多人落班，因为咱只个也。也别提是极度内定，伊新疆老板就是代替，代替就台作是红颜老者，是后辈呢过去是自家人家蔡林别行，蔡林别行呢就是自家红界红辈，所以呢以前个格格实质就是这个灰色卡苗界声调，这个声调，这就是伊。老年人有爱食爱感谢大家培养含着这个积极的道理，自家培养含着也上顶了咱蝶洲挺背个爱意。青莲糕饼啊，自家别念啊，就绝对呢由自家青岛蝶洲府回来个人到红村下界种竹沙，或者江东锦绣塔扎边。娘家天界门前，这个呢成为了咱青莲糕饼顶红的最高佳点。遐几代也打出了青莲糕饼，伊呢是向天表达蝶洲人个美好理想，这个礼物是咱蝶洲人个真心个台灯。伊呢因为这里呢。咱鹅伊是白红含字，遐呢伊是塔扎笔，娘下正点文章。文春呢是直正呢，蝶洲人对追求美好未来，该直个梦想就是。
1: 个高秀雄先生所介绍，这个糕饼跨对着景，灭个主题好像是红头，伊个嘴巴有红龟，天公路就视为是红嘴，灭后顶加青莲别行就是红龟。这对体即是成为了红新灯的老片式表演，沙洲岛好像是一本子，台北的红加的沙洲岛是加的一本子，所以形成了白红含着这三页的造型。我以大咱蝶洲停当，多多有团圆这个意思。

0: 这个青年个别得了有这个行动特点之外，伊还有另外一个特点。
1: 多一个特点，对人跟别物来设计都，当对咱地球人吼，外地人吼，都有一个叫阳跟阴色个打法。人射灯就是在半有些狂狂，伊呢飘高都非常高，可能就增大阳气杂作个物件。遐呢更人来讲叫暗鬼环境，等人青人告别，咳咳妹，若青人告别来妹，由于红枝下往界，扯香，借世界走兴，去来妹两团熟直情，阴风阴光闪闪的物件，伊个嘴顶非常阔，伊个走兴结晶呢，可能都直情非常阳光的感觉，所以接个人家青人别。人梦出来都是家己心狂心意，都是家己啦，非常舒服个感觉。就无直症，家己啦，哇，变叫一盆景呗，暗暗要惊死，原来无这感觉呢。遐人青人告别呢，伊个结局呢，实质是人地就停动四点金，个结局个内涵。但是呢，伊听个帮，听讲个前者讲呢，伊无识前提，所以呢，就你推出啦，拢拢一个。大袋，食指只只大袋内边，食指包含了，甲伊台个大级钟啊，食指高物去铃铛个高物是四点金，伊是四点金夹夹，但系推起来是一个大厅个夹夹。但是呢，由于无铃铛无食指，那那个台，伊拿半一条，伊只个回光回嘛，甲福德楼呀，只要食指只拿半，食指是拿个，也门楼盖，能地少能打门楼盖。要入门，之后就一个静听；入门之后就是认真个大听。才能告别实质，那个主题袂大，即、这个主题实质袂大。介个呢，伊强调介个存心在，介个灵魂在，所以呢，处处呢使阴间透出阳气个感觉，所以就无阴间个感觉。仲有无止我个存心在。隔之落界另外一隻，一日感覺就唔平嘅。內邦外透光，外靠你恐狂，所以就冇嚴謹嘅感覺。所以呢，才能告別我界知一界特點。
0: 这是因为搭青年告别有这个一个监督的特点，所以当人搭一到这个青年告别，那个的当时充满着阳气，无有暗鬼环境这生意个感觉。伊个布景呢非常合理，边靠宽敞，视野非常开阔。加一搭文化广场个街山，香港水从叠在热过，因此呢还有一个山脚道，背靠南堆，朝北望面，所以可以让人呢感觉到伊是一处特色个园林建筑。贵不滴答，来自个拜楼爷个南东街大大，直落南堆，甚至到自个别库来拜，每拜楼爷就已经是心旷神怡了。

0: 好啦，听众朋友，刚才出电那行嘅，加多电工材料面制作嘅吴秀芬先生，刚刚介绍了材料个别背风行制嘅建筑风格。下辈那来进入制作开幕浪漫，先听小说来跟咱配第九民间故事。农历热的叫我做阿伯，接驳暴风。
1: 天顶直立车，你爱开做车。
2: 五音特色，
3: 红红特青，
2: 江苏客会听古，
3: 大闽江团聚，
4: 有一色曙光，
2: 泽泽开幕。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配第九届苏歌文会，农历热的给我做阿伯，同一会。第九民间厨师家，老龙家族成后生，劳动人民智慧高，小水恶狗换白走，平时留惊一句话打。好像是我先打人中东话，是因为我比人优秀。现在正发现人中东话，是因为人比我优秀，比我更加有礼貌甲素质。意思就是打无论到何时何地，拢无以貌取人。对待任何一个人，拢得有礼貌，这才叫变福气高高，吃老老。遐只古俗语，原来个意思就是用来批评或者错不通人称，可以接礼貌个人。这个传说到叠山民间，说话是好安。清朝咸丰年间，到吉野县赶开倒当，有一个女工富个家个老伯，遐伊做厂个工课相当叻，人拢叫做如伯。如伯做厂为生，生活好拍拼。厂工换头个工课，年年爱，年年好小生，真该是如老如有精神。栽培有一日，改天迎风迎风，无咪有日。如白日到过个，午水有车，人冷静，即使拗起得头，蹦几轻，来到长夜蛋糕，猛掉出杂草。

0: 遐如白去大厂，拄好到路边，哎呦鬼惊，无只恐惊，伊就到了长华惊。如白头低过来，脚迈起好，就长华头个杂草生来蛮清楚。这天是凉风习习，天顶也无咪有日，遐空气做了明遐黑。咦？只听得白队声，急咕噜急急碰着来，潮响潮滚。这对人白来紧白僵下落来，老啊，这个个什么人？如白听见老鸡有人借波来毛罗将，伊用啥物格来呀？原来是一队官兵，每人拢骑了一匹狗头准备赶路走到上等咩？其中开除个是一个超凄惨凄惨个大汉。大汉十八个黄心下背，卡手相当慢。如白，你当作听无？遐爱在如白解一撇米解，遐人下去继续正来换拜。
1: 好，听众朋友，刚才红小雪跟咱配的是地球民间故事，农历你得叫我做白接报报风，下辈咱就去来分享精彩个第个唱段。爹家唱长宣传，下帮伊唱些爹家唱长，不是捧起问你听。

好了，听众朋友，这次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之歌，祝您能口香，感谢大家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

0: 仰望星空的对称，
1: 天顶直立车，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做的上网。下半让这些两些精彩的叠个唱段。爹家唱断宣盘，下半伊唱些由丁培翁吟唱个爹家唱断，人生不过一蝶梦。

0: 好，听众朋友，这次该天气为当做的上班族播送这个，祝天冷求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档最顶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别去活动，本地猎人鼓励年轻。听行直北领袖界叠山红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嘅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紫荆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3: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诗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中国。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讲到河豚，宋代诗人史实曾经留下“离毫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这样的诗句。老师讲先该用史实来北京创了百年，这个大片故事就同个细细的肉质鲜明的河豚密不可分。下边我就带你探访从最初的文艺青年到跨代做传言。到今下成为河豚前三十年的经营者，用自身走过的一条永远的创业之路。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诗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中国。
7: 欢迎光临四月河豚，
8: 这是我来的 N 次了，差不多。我最喜欢吃的就是那个红烧河豚，搭配那个米饭吃特别好。鱼肉的话是炖的特别嫩，鱼皮的话还专门去过刺的。
9: 他们家做的河豚非常鲜，然后汤汁拌米饭我也爱吃，牛肉粒呢做的特别嫩，一有时间我就会过来。
6: 这是四月河豚连锁餐饮企业位于北京市中心热闹商场王府井附近的一家门店。门口应该汉代可见的古代都市的河豚雕像，唐代西蜀国将该同河豚有关的诗法，甚至给一扎扎摆放的穿着红的瓷质河豚盔甲，无疑不彰显等传统的河豚主题特色。新疆河豚主打以河豚为主的发扬菜，隶属于北京河豚家畜科技产业有限公司。有意思的是，河豚家畜董事长 用知识学生时代所学的是新闻和影视视觉传染，但却跨代到的传染和脑传染。用知识吧，这段因为这时代研究随身用出的爱人中同的传染梦想，用给的人开机的打造河豚传染的套路。用知识吧，
10: 因为我先生吧，他以前是中国农科院农业学的博士，他是最早参与推动了中国养殖河豚的合法化。中国呢是从1990年开始禁食河豚的，那么一直禁食到有2016年。在2016年，当时呢他觉得养殖河豚哈被禁食了26年之后呢，能够重新的合法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所以呢他就决定下海。我呢也是因为受他的影响，所以呢我们共同创业成立了北京河豚家族科技产业有限公司，当时是一个以餐饮为主的一个企业。
6: 现在是超重因为万物复苏的基建，也是河豚繁殖的基建。现在河豚品牌因此得名，以河豚的典型的江南食材成为的用知识整顿传染入的头门阵。那么做梦会把对河豚认知度相对并没甚高的北京作为大家创业首选地呢？有支持吧。
10: 在北京生活的人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它的文化包容性非常的好，对于河豚的接受度非常的好。第二呢，北京呢不是一个红海市场，它是一个真正的蓝海市场，在这边吃河豚的人太少了，吃过河豚的人也太少了，所以说你在推广这个食材的时候有更多的人愿意尝试。
6: 传染服务员吧，
11: 这个就是生气的小河豚，拿出来挠一下它会鼓起来，还有点扎扎的，挺可爱的，可以摸一下扎扎的，
12: 真的是扎的，对，还挺好玩。
6: 给传染服务员开五类观赏器做河豚，让顾客触摸其咕咕的都市。现在河豚每一家门店都有各种河豚观赏器板，你让你现在应该分新疆河豚在近期五棵墙开的第一家门店，与推出欢迎，也展现了用知识单子创造的信心。于是和第一年六家门店或者以后春笋一般在北京开张，他表示创造自己的经历让其至今难忘。
10: 我们在开第一家店的时候，前厅后厨加起来只有10个员工，那么开业之后我们都不敢放开来接待，在第一个月每天限量接待10桌，还没有洗碗工，在最高峰的时候我自己跑到后厨洗的碗，我就没有想过原来你做老板还得去洗碗，而且呢我还端过盘子，我还给客人亲自上过菜。第一家门店的时候每一件事情基本上都在亲力亲为，真的是比较难忘吧。
6: 河豚的传统做法是以红烧奶汤为主，以河豚穿汤则要求有点更加丰富的菜式才能够满足顾客的请求。因此传统菜品中银行不单只有红烧河豚、泡汁河豚这种经典口味，也有水煮河豚、炸河豚五棍、翡翠河豚五片这种创新做法。用知识的个人兼合作伙伴坦然表示，这种创新都是用知识和顾问团队共同研发的结果。坦然吧，
13: 紫苏是一个就是内心特别细腻的人，他挺适合餐饮这个行业的，它也带来了很多的创新。原来我们做河豚可能不管是日式的河豚料理还是中式的，大概就只有10来种吃法，那现在我们四月河豚有差不多100多道河豚的菜品，这都是紫苏经过潜心研发出来的。
6: 河豚的秘密众所周知，以中国对河豚用这种加工企业也有点难改的资质要求，一五一妈长点双十，为了梦想用知识带领团队留守晚上送好油，今次呢河豚从养殖宰杀冷链运输到成品菜式的前三条链的补充。用知识吧，
10: 当河豚成为我们的一个特别主要的产品以后，我们需要保证我们的货源的稳定性，不希望被制约。因为我们曾经呢有一个门店在晚上7:30餐食的时候河豚沽清了，在7:30之后进来的每一位客人基本都走了，所以说呢我们要避免这种情况，这就是我们当时做养殖基地的一个初衷。做了养殖之后我们当然也想做加工，因为餐厅里面不可以活杀河豚，必须要加工厂宰杀，我们把这个河豚交给别人来宰杀的话会有新鲜度的一个担心。后来呢有很多的餐厅 因为他们不知道河豚的一些相关的政策，也不知道售卖河豚需要什么相关的资质，他们经常会来询问我们，并且呢直接从我们这里拿河豚。后来我们就开始做供应链，我们现在在北京大概是给500家左右的餐饮门店在供应河豚。
6: 和个同时用知识也是否有人间呢找找外把河豚同科技帮天了一下，用生技体也是运用人工智能随下入相投的技术，杀皮经常自费用车同的用车之头。用知识表示不希望只做应该传染技能，也希望生命应该科技型的技能。
10: 我们比较注重技术专利，比如说我们现在吃到的河豚鱼，就是鱼皮上面它正常来说是有一种鱼刺的，是退化的鱼鳞，我们做了一个去刺的技术，用的是一种浸泡法，并且呢这种浸泡法我们申请了一个发明专利。我们专精特新企业主要做的就是跟一些国内水产研究所、生物科技公司会合作，我们每一年还会承接像农业农村部对于河豚的产业报告，还有就是包括河豚烹饪技术的北京市的标准，还有国家标准，都是我们牵头起草的，还有一些技术专利。我们企业在北京呢除了补贴以外，银行贷款会有更绿色的通道，政策更加宽松，给予的支持力度会更大一些，而且信用贷款利率也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还会有更多的交流合作的机会，总体的政策环境还是不错的。
6: 创业不容易，需要淡泰心色，有创新的脑子，有明确的目标。创业不难，让自身的创业梦也越来越吉祥吧。从最开始的扶窗扶水给创业延伸出的一个更大的梦想。
10: 最开始创业的时候希望实现财富自由加时间自由，其实现在我自己的一些梦想呢，更多的是希望我们真的能做一个能穿越时间周期富有生命力的企业。在未来3年的话呢，我们希望门店的数量达到50家左右，还是希望从北京开到北方，再开到全国，最后呢能够出海开到日本去。我们希望用中国的河豚文化跟日本的河豚文化进行一个深入的交流。中国的河豚文化是从3000年之前就开始了的，所以我们也想努力的推动中国的河豚文化走向世界。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一条海路，记者为艺术观人。祖父导航，苏居夫移民，以天相连，用心相通。这条两公里的海路，但真的天理服务改变生活的点点滴滴。好吧，我就带你去认识海到天空，王敦豪，通过海路，祖父灯火长明。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总主播听众，王俊豪既然同同事开车来到五道岸边，开始处理路路啊、海岸线上的天缆。对王俊豪同导航的居民来讲，这条迈啊海路行的跨海天缆。是导航冬天的光明线，以保护好这条海底天缆，是王俊豪这条冬天人重要的任务之一。
1: 现在风大了，哎，浪也大，地方这样不行啊。
0: 为了坚持了解海底天缆的安全情况，王俊豪明白双岛之前都要提前查看一下陆路啊海岸线上的十多米天缆。要王俊豪担心的是，问浪潮。从人类日不断冲击造成的损坏，加上海水腐蚀氧化作用，即使加固天缆周围厚厚的混凝土，时间久了也会被海水冲破。每次上岛之前，检查天缆就是必备的一环。
1: 你说感觉不去到岛的现实里面，感到。

0: 年不踏实。
1: 五道海以上面积均有2.23平方公里的海岛，为山东省青岛市集美区田王镇东南海湾，是从人事生态保护气候的小海岛。因为从高处往下拍看，岛的形状好像25年已得名。受天然地点的影响，经过上人潮汐的重建，五道同六堤之间自然形成一条直沙堤。每摆退退潮的时候，六海之间就会闪现出眼前的这条海路，给王俊浩同同事上到的必经之路。根据往返的经验，今年的海路不会8点半左右完全上线。王俊浩吧，
0: 开开的路，一般的会在2.5到3个小时，它会开开了。2.5小时以后，它这3个小时它就关了。关了以后，海水大约在3米左右。我们要是进到这个给用户来维修的话，就要大约控制好时间。
1: 为了麻烦导航居民开船接送，王俊浩每摆上岛之前都会做好时间规划，和导航停留1.30到2点钟左右，赶到海路消失前完成所有工作下岛。目前亲身体验，唔会替代这条路的担心。对于经验的王俊浩来讲，这排这条1200公里长的海路只需要15分钟，但那记者就用来将近20点钟。王俊浩吧，
0: 这个石头上长的吧，立的坎太多了，不好走。有种菜叫海菜，滑。当时吧，你刚上的时候吧，他也不会走啊，走不好吧，扑通就摔了。摔了以后呢，结局是怎么的？就是把手割破了，把鞋子划开了，再去尝试。
1: 王俊涛同两个同事保存了海气26000多伏用户的用电，快存在山东海产品加工旺季。今年，江老师专门去田王镇五道居民王湘林新改为一台泰型风干机。王俊涛第一时间来到王湘林家头的，为其更换太阳能用电线路开关。虽然新开关常常合上，风干机嗡嗡运转起来。新鲜海鲜投入去之后，一块变成了干货。老民们吧，现在冬天所适时感知的那个用天变化，有时候不是联系冬天所王师傅就主动上岛来解决问题。每次维修白天气出来一下，王俊浩同老民们都会聊20多年前天网改造的热闹。2021年天一批农民改造工程中，王俊涛同300名吨米下拉登一条长约1750米、重达10米吨的天缆跨海入岛，为苏国富五道人家送去的冠冕。从此以后的21年里面，王俊涛就通过这条海路收获了五道的冠冕。王俊涛吧，
0: 当时我们就给他上了，那是天赋俺的边去。后来吧，大约在2008年，他慢慢的开始搞养殖了嘛，因为他是养海参嘛，要开始提水、冲养，这一利用点大了。然后吧，我们来进来更换了一个80天赋俺的。但是在2016年的时候吧，在那个村民家了，开始有烤箱了、电气弄了、水泵、鱼毛泵，电力不够了，我们又给他涨到2笔天赋俺了。
1: 除了正常顺线之外，接下来到导航密封居民街道的最后一站。需要将这个用电问题先重判，用电安全原方当场纠正。对吧，当个顺道居民都同自家差不多的年纪，与生活人的相处早已成为至高老友。7、8年前导航用电顺畅以后，不少开始用出海参，有的很开心的人家人高兴的海参加工。可能大家人家热一个一方法，王俊涛的心度也十分欢喜。移民王小五万，
2: 咱这个电饭够使，我发电也吃够
3: 使。还好，
4: 以前那房里发电就，那个来房都发在电台电瓶存的，一看那好电视机，算计试试，光棍时候得打试，就是这么感觉。那现在电这一二三四小时开的有时候。
1: 移民尿副品吧。
3: 这个有点小小的毛病，一个电话往聊着聊着说有团队，马上就到。
1: 李湘怡最开始冬天的时候，由于海岛潮湿的气候条件，上人的海风侵蚀，冬天线路同石壁更加容易腐蚀氧化，缩短寿命。最多的时候，王俊涛一人人爱进岛数过次，每把进岛五岛的居民都会出来迎接，帮人老王的树就往自家家头走，

0: 以天落雨，石后水，再做石。在我人看来，既然能够前进，唔参系天公尽道神仙，就参系走亲戚一样，有人感觉心都十分舒服。王俊豪话：开刀同聊天唔一样，潮湿嘅气候条件，常人嘅开放潜湿，用天仙都同石片更加容易腐蚀氧化，缩短寿命。因为经常上到监察用天石片，导航嘅十二副居民，我系妇女到用天问题，再一天发，王俊豪一听水到水到，所以每次上到都会遇到各种让人感动嘅场面。居民杨小武话。
1: 早上家里我来都头都就打电话跟着说的别来看溜达溜达，眼睛都心里肯定心里不好受，那么这吃饭的都这有时候都收入不好为啥？你吃饭这一天就出不去了，就外面活忙的出不走。
0: 乡镇王家渡的带提前大天发给发安来，每白天出在外，心都肯定不舒服。我用几何嘅释放在走，但系有时候一只潮流唔好，就冇办法释放咧。释放嘅话就出唔起啊！外边十分唔行，可以出去做别的事情。从十八岁开始从事田里工作，给咱十六岁嘅佢依然跟熟啊小导航。唔到几年都把佢当成了亲人，亲切嘅称佢为海导航嘅光明卫士。海导航嘅天工，讲来也简单，但系技术含量并唔大，专业条件也艰苦，更系让人难以忍耐嘅。系日常嘅琐碎而单调，从青年到今日嘅中年退休，一走就系20年，也难怪唔到嘅居民遇到江西王俊豪，仲系属于太母之法，唔系一般人。夜幕降临，看到海棠嘅点点灯光，王俊豪感慨万千。为了这片光明，21年间，既然记唔清是上一个次海棠，同时都孝顺佢系唔到嘅边外村民。当居民跟他讲起当时的四个人，
2: 只有看到现在这个岛上的发展啊，我也感到非常自己感到自豪，有点成就感呀，啊，因为什么？因为我的付出嘞，啊，带动了在岛上的用这个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是我感到非常欣慰的。那我为了岛上的居民生活会越来越好，我会坚持一直坚持下去。随着跟那个年轻化的人员也参与了，进到巡视工作了，慢慢的我相信味道会越来越好。
0: 好的，朋友，今次嘅爱来讲中国节目到嘅全集出嚟，感谢各位嘅收听。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连通上诗韵律，男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嘅中国。

0: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与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巴，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弥漫爱处的客家游子。

0: 希望明早是想问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念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林先生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同在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时间就差三六分，不经意间偏流逝，音乐是最能够让身体和心灵放松的妙药。本期我人生也好，本以为钢琴途中让疲劳自家放松一下吧。

水边的阿提里娜给苏州的县里十一高空、十一大城、十一帆船、十一笔松丰富还有音谱和港式的传承。怀旧怀旧以前有大古土的塞浦路斯国王民意对人机迟迟的看，最终不可避免的爱上的少年的雕像，希望终身祈祷期盼的爱情的奇迹，将会真神和这座感动的爱神阿佛洛提提。从此很远的国王就和迷离的少年散发一下过得很富的散发。

孟芬秋是德国作曲家苏门所作曲的，也是苏三苏童年情景中的提起诗。在孟芬秋当中，可以明显的察觉到诗歌本层层递进，但有一些微妙的变化。一则短短的旋律包含了你们对生活、对爱情、对分享的追求和希冀，也表达你们对基金思绪非常将来到美好梦想的热爱和挚爱。结束音乐是由波兰著名的钢琴家弗里德里克·肖邦·圣贝罗拉·波斯·莫德肖交一首圆舞曲，是肖邦最著名的圆舞曲之一。此曲旋律畅快欢乐，颇受大众的中意。结束仪式爱慕之前的爱跳跃的情绪层次分明，并且有绚烂的气息和富丽一整的氛围，韵律通畅，节奏强调，属于典型的契卡西圆舞曲作品。

一光黑法规做就家地票市创作的钢琴曲，这是地票市的土地的个性出签自你神速时期的国土新作品，其方是浪漫主义时期作曲家们以富有个创新旋律作为其表现手法，所以其印象主义和象征主义非法派的依靠，并将之实现于自家的作品中，以朦胧的由多重指向的旋律让唐在进行引发重构。

爱子们是亚洲题材，应该沉浸万转。苏家德国诗人弗莱里格拉提斯中的意见，匈牙利作曲家李斯提音乐器有高超演奏技巧和丰富音乐情感，这种情感的表态充分在爱子们中得以体现。

梦中的分离由法国作曲家以及音乐制作人保罗·塞内维尼和奥利弗·图森为理查德·克莱德曼量身定制，连续为白兔旋律进行过一首钢琴音乐中的一只提点，并且给予提点和适合一点的作品表现中起到的背靠背台作用。你最中意哪一首呢？以下来分享吧。好朋友，今天我节目到此结束，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诗等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生死，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艺术戏号体创团。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汉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子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的名义发源于广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它经历有300多年的历史。鉴于九龙茶灯民间戏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粤北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歌舞发展以来，内容叠成成分，依然脍炙人口。2006年2月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声，马王南山，刀枪路苦，总爱卿，
1: 参战，
0: 知曹操有本齐州，
2: 老臣有本齐州，
0: 啊、哦，有何本州当天走来，
2: 齐州皇上。此番皇上令我视察民情，发现民间尽孝行善之事甚多，望皇上恩准给予扬名。
0: 哦，爱卿，行善之人甚多，你不妨说来朕听听。
2: 哈，皇上啊，有一四烈叫沉香救母。二郎贤妹私下凡，灭亲打下八成山，同心苦练救先母，感动天地母子远呐。
0: 哦，你细心说来，
2: 皇上请听。

0: 儿，你上得仙山已是三年，十八般武艺样样皆全。师傅这有劈山斧一把，你下得山去劈山救母。
1: 多谢师傅，
0: 去了。

0: 子金冠石堂华山
1: 啊，
0: 圣母之子丞相是也。
2: 啊，
0: 原来是你这小大童来此夺生。
2: 哼，
0: 今日下山救我家母亲，
2: 哼，
0: 想在此交出你家娘亲休想，小子拿命来。

0: 知道他是谁吗？
1: 他是何人？
0: 他是你的娘舅二郎神。
1: 啊，就是他。
0: 二郎神，你去让他母子相会吧。
2: 自公。

0: 令人感动啊。中心家
1: 臣在，
0: 是臣刘爱卿诉说行孝之事，真没想到世间还有此等尽孝之人呐、
1: 啊！启奏万岁，世太刘大人言道行孝之事，微臣也曾听说一位行孝之人。
0: 哦，李爱卿，你听说了行孝之人？
1: 是啊。先前有一名叫朱守昌之人，也是心境小心，他奇观醒目。
0: 哦，说来听听。
1: 七岁生母离，愧为五十年，一早相见母，喜气松皇天。
0: 哎呀呀！到底他是怎样行孝的？
1: 哦，万岁，是否想听我？
0: 想听，想听。
1: 即使如此，微臣与你道

冠，独胜窗。只因幼小之时，母亲离我邻家他来，多得伯父叔父相助，将我拉扯成人。如今我官居一品，这事实出未曾打听着母亲下落。唉，养育之恩未曾相报，今我高官在位，又有何脸面？我已想先去释放母亲下落，待我喊出不能。

0: 苦不忍，我已有意寻访母亲，不知夫人你意下如何啊？
1: 怎么老爷

0: 你十年寒窗，为的就是过命。如今你说道要去寻访母亲，你与母亲她时隔多年未曾见面，母亲现在何处我们也不晓得，怕只怕你是找不到的。
1: 不嘞，待明日我上得朝廷，皇上跟前辞官不做，习惯姓母，若是行不回我家娘亲，我身为高官又有何用？我再也不为官了。
0: 什么？你要辞官不做？
1: 若是能行回母亲，我再不差为官。不能啊！
0: 老爷，若是母亲她不在人世了呢？
1: 要是母亲不在人世，我也要为娘从事灵堂，守孝三载呀。
0: 也罢，
1: 不能。
0: 即使老爷有此孝心，委屈我也不阻拦。大愿上苍保佑老爷一路平安，早日寻到亲生母亲，到那时我们一家团圆。
1: 大愿如此。

0: 将我学做奔波，行访娘亲。今日天色将晚，只有一小小客栈，待我再次投宿也，明日再寻。店家，店家。
1: 哎呀，客官，可是住店的啊？
0: 真是。
1: 里面请，里面请。
0: 请。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五湖四海谈客家。今日嘅客家流行档，我哋来讲做滚春。喺我哋日常生活当中，将夫妻买卖交易、二两买卖、头生嘅买卖等等，都爱称重量。春呢，就是我哋生活中嘅必需品。据故事记载，木滚春已经有四千多年嘅历史。以往呢，兼含咗滚春，含坛粉。所谓的坛，就是春锤粉，即是春干。传说陶朱公方里苏打水的黄干起法，发明了木干春。其以北斗七神、南斗六神同葫芦苏三神，一共十六颗神的作为标记，在春干上刻制十六颗神法，所以称为十六两之春。春干有桂干、木干、金属干、碧钢枪、铜干、梨干，春桃呢就要石桃、金属桃。点么说的含提神，有二提神、三提神。计量单位的演变由夏商时期使用铸铜梁，发展到朱朝时期铸梁金钧砂。二十四铢为一梁，十六梁为一斤，三十斤为一钧，四十钧为一砂。直到解放后，为了方便买卖双方计算，将改为十两为一斤。今日要采用国际通用的千克来去计量。据老煤商人话，制作木杆村几项啊，可以往犯法的港币楼价是最涉中的。希望的时节制作木杆村的当后要乱售价。制作木杆村的是一门战事数以来的，所有的城市老老悄悄要三思石头。比如馅料、花旗兔、爽石等等，每一套都要小心谨慎，因为稍有闪失的话，村呢就会出现偏差，等于说话村不准呢。做木杆村先用的木杆，一般用的是硬木，纹路爱细呢，而且木质更硬，像法莲木、枫木嘅豆都是相等的材料。先后的木材经过搓刨的处理之后，变成呢笔直而且又长又细的椭圆柱体。再用细纱布浸水之后，把它拿来打磨光滑。木杆两段套上铜皮之后，寸杆就出现了一位齿形。寸杆一般是做成一头齿一头细的。那么接下来公司呢，就是制天重量刻图机的。在打磨后的寸杆上，先用密线挖一条齿线，再换上寸盘之后添纸点，用砝码来去进行勾印。这是一个十分细致正确的一个过程。坛线天神位是做干村的一个关键程序，没线出神位准，这是最起码的要求。一杆神数15公斤的木干村要转将近300只村孔，其他城市呢要怪有耐心，受有师傅的话就会同船木干前功清洗。打好木干村的村孔，再把细铜线拿来插入寸孔中，剪断粗平，用锤的敲打铜丝之后，凸出来的铜丝就会含下嘅寸孔度为协，也含寸绳。制作木杆村的最后一套程序就是爽石，先用强防水做底石，塑打嘅寸杆孔，然后再用重约五 T 石糖反复塑打寸杆孔。几时节，黄开石的寸杆就会变成黑乌石。原色的绳点就会变得怪显眼。最后呢，在寸杆上涂上蜡油，到二叶铺热干木杆村总算是真正做好。而今天水电天子村太行其套， 制作木管村技艺传统的老行当，也出场小时代阿电视也中诶。
3: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电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4: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水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5: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地每集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集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3: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艺术戏号的创团。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坎庄甘《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子戏，由客家艺术与字法的名义发源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该以九龙茶灯名景时，就是甘南及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粤北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广为发展以来，内容叠春成番，引人非系遥物。2006年2月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3: 头重脚轻，浑身无力呀、啊！哎，客官呐、啊，那看你低声打扮呐、啊，你都没一半个人家，你。来的客无马个耶，店家，我这因心无心切，想我由我家母亲相隔无事一在，我已关机在朝。想起母亲的养育之恩，我已辞官不足，四处寻访我的母亲下落，谁知到此想必是劳累过度，受了风寒。
4: 哎呀，客官呢，你呀真是一个小子哦，有官都不做，丢了人发，请你个小桃请到你个妈了呀，
3: 真是
4: 哎，你想你妈想哪个呀，
3: 我家娘亲姓孙，
4: 心神啊，
3: 自我七岁时他去弃下我领嫁他嘞，日后就无有音信了。
4: 相神40年的呀？
3: 是啊，
4: 快官，40年前呐、啊，又是有一个相生的，修家的名人，总家，盖的总老汉，你小盖的千年马哦，
3: 即是如此，店家。速速与我算清点钱，带我前去打听一番。
4: 哎呀，客官呢，你看你自个有的路偏成丢的柚子，还是在这个店要出落来用好偏来再修起养我吃啊。
3: 店家，若是此生我能寻着我的母亲，我死而无憾，你不要嫌我了。
4: 开关嘞，你个小心还是小的，该咋个音响听你个密码，我都蛮可怜喽，哼，搞得个他中老酸呐、啊，又没上下一直播呢，就两个老给舍得，刚，开关，你是一天要修哎，你是在明早清早修。就好吧，
3: 好，即使如此，待我天明再走。嗯，
4: 早点休息哈，
3: 多谢店家。
4: 哎。

家事甚早，使我一世糊涂，狠心抛下儿子改嫁。到如今我孤苦伶仃，想起往事，好不悲。

0: 作业点假
1: 指点，
0: 算那谁是九柱持处，带我前去打听
1: 打听。
0: 门上有人吗？
2: 谁呀？
0: 是我。
2: 这也可能，你是遭人问心，还是迷失了路径？
0: 这位大娘，我是前来找人的，
2: 但不知你要找谁呀？
0: 来寻访我相隔五十年的母亲孙氏。
2: 孙氏，你是？
0: 我是他日朱胜闯。
2: 啊，我就是孙氏，莫非你就是我的好嫂堂？
0: 你就是徐水氏临摹而去的娘亲？
2: 真是
0: 母亲，
2: 你果真是我儿

两斤。一路个俗世一斋，今日冲昏，来来来，为如今官居在朝，快些围转家门，脱向龙王。

0: 真可拖累你呀、
1: 啊！父亲，佛陀起言。

0: 看他是谁呀？
1: 他是谁呀？
0: 继父。
1: 他是你。
0: 是呀。
1: 哎呀，
0: 他就是我儿少长。
1: 少长儿啊，
2: 继父，你们让我找得好苦啊！
3: 来来来，快快引我母亲随同孩儿回家去吧。
1: 这使不得，使不得。
0: 是呀，儿呀，你看我们年纪都这么大了，就不用拖累你，你还是快去吧。
2: 母亲，继父，若是你不跟儿回去，那儿我就留在此处，会把你爷老终身。
0: 这怎么死的？
1: 老潘啊，既然你爷有如此

0: 就跟你回去。
1: 父亲几乎答应了。
0: 嗯，
1: 好，来来来，乖乖跟我回去，前面镇上有你顾好家。

0: 管人呐，太管人了。李爱卿所说从前一大臣朱寿昌，他为官清正呐，行胜尽孝，名留千古啊。
1: 是啊，万岁。
2: 启奏皇上，臣还有一列尽孝之事啊。
3: 是吗？
2: 是。
3: 说来听听。
2: 有位盖义圣母，名士有显郎，何真怨晚娘，真前留母在，三子免风伤啊。
3: 哦，说来听听。
2: 龙城到来。

0: 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与温度，让我们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畅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6: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7: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语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新酒加滔滔，最后是音乐强强棍，欢迎你的收听。
9: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新酒大地，感知时代脉搏。新酒加滔滔，带你做客看中国。
2: 在今天的新酒行头头节目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到台湾去，到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去，一定都是务实布局未来风口的坚定选择。盛夏时阵，一场跨越千里的粤港澳之行为务实启程。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咱到底来关注千里南下对话台湾区。在今年的巴黎奥运会上面，中国运动员对梦想的不懈的追求，向全世界传承了奥运精神。在节目最后，咱到底今日出征巴黎奥运会江西运动员加裁判，听因讲述家己的奥运故事。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新酒行头头节目。在浩瀚的中国经济版图当中，地处长三角中心的太湖湾加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台湾区，敢若两粒璀璨的明珠，交响飞扬，光彩夺目。到台湾区去，到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去，一直拢是务实布局未来风口的坚定选择。盛夏时阵，一场跨越千里的粤港澳之行为务实启程。七个队相湾融合，向心力行。2024年粤港澳台湾区一队采访调研团，深入深圳、香港、澳门、珠海四座城市，汲取先进的经验，深挖合作动能，创上相湾融合的典型的篇章。在今仔日就开始，千里南下对话台湾区。一行地零城市空中交通运营示范中心，位于深圳市的北岸区。记者来到这位时阵，看到了一个

0: 熟悉的心意。一行地零 EH216-S 在林武林驾驶航空器，两个月前江苏省内第一条 EVTOL 低空航线，在太湖工厂进行飞行演习。当时翱翔天际 EVTOL 航空器正是这款 EH216。今年以来，目前大力发展低空经济未来产业，展现出了非凡的魄力和谋略。一行地零副总裁张武德连连赞叹的详细，也重点强调，那想要把空气资源为自然资源转化，成为最新的生产要素，一辈子时就创在城市空中交通当中。今年三月份，一行地零加龙溪区龙溪科技城开启合作，共同打造低空经济产业基地和运营总部项目。那个一行加无锡携手打造的省内首一条 EVTOL 低空航线正式启用，为无锡抢跑低空经济未来产业赛道助力新的动力。
1: 无锡古运和这个文旅集团也已经规划了1+3+3的基础设施的这个建设布局。一呢是我们将有一个运行基地，然后呢三呢我们是在今年和明年将建设完成三个运营中心，还有三个在古运河的临时起降点，把这无锡的低空经济和城市空中交通业态高质量的发展，然后打造成这个全国领先的低空经济高地。
0: 发力低空经济，精进临空地零。在未来产业的赛道加紧培育加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征途当中，无锡和台湾区方向一致，重点融合优势互补。去年六月，落地无锡经开区的深圳市大数据研究院无锡创新中心，在大数据相关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人才培养等领域，加经开区开展广泛合作和交流，探索构建新学研用创新融合模式。推动经开区乃至全市助力经济产业发展。深圳半导体行业协会会长周兴明讲，
2: 在半导体领域还是国家最卡脖子、最继续发展的行业，我们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合作。从前端的 EDA 设计应用，到我们无锡特长的制造、封装测试，以及呢产业链等等的这方面协同起来。
0: 这阵国家设施台湾区所向加无锡所中的高会点，近年来无锡经开区主动用力相关科技加产业融合大潮流，用更加广阔视野、更加开放的胸怀，在产业、科技、人才、文化等领域，全方位加台湾区对接合作，以共赢的姿态拥抱机遇，以战略眼光布局未来。无锡经开区招商中心主任倪慧清讲，
3: 长三角粤港澳的一个融合呢，一方面呢是把更多的先进的技术能够引入到我们这边，同时呢也是依托我们本土的强有力的这个上下游产业链的一个支撑，来帮助和快速的助力这些企业能够产业化的发展。
0: 在深圳沿海科创自主核心区，有一个1200平方米的新奇空间，为去年12月份开始。因为每一日都呈现着无锡和台湾区相互互联的亲密的对话，伊就是无锡江阴临港伫个深圳设立的创新中心，江阴临港沿海国际联合创新中心。短短半个月来，创新中心便以伊独特的基金加国际朋友圈加专程服务模式，吸引了11家外港澳乃至全球的优质科创企业分地踏来。有7家已经直通1500公里外的江阴临港。爱创科技是一家主营劳动创新教育服务的革新技术企业。在江丰区，媒体记者纷纷的上手，体验用切割机教具拍磨一块茶板。操作过程当中，大家条件发现讲，无需要佩戴任何的保护设备，也无需要真细腻，只要用手抓着茶板就会当，一点啊拢无阻碍，一点啊拢无受伤，完成切割、转向等动作。并且自主研发的高精度环形拉回固定技术的专利，爱创科技以高安全性、高趣味性的各类的劳动教具，以及丰富的课程体系，开运了劳动教育的赛道。 去年年底立足创新中心了后，今年离婚便在江阴林港落地注册子公司，四家就

0: 迎来了首段合作。爱创科技创始人刘明军讲：“
1: 我们首先就是有一个这样的这个专利设备，切割、打磨和钻孔，我们都是可以直接上手去摸的。那这样是极大的提高了学生在创新创造过程中的这个安全性，一个非常不错的这个办公场地。然后我们把研发、把那个运营都搬过来了，他们也很好的给我们提供了这个一站式的服务，把我们引进到了无锡。”
0: 一对就地，就对制造。创新中心拍出了一个技术人才等优质资源个别互换样板间，为工业之引进投资2500万美金。下个月，中心也将举办商业对接活动，助力企业扬帆出海。在春奥春金的香港，目前也设立了目前香港科创中心这个建设站，正做连接目前甲台湾区纽台顶面的一粒明珠。自去年二月分级牌到达，中心已经甲超过100个拍算，或者是已经申报香港三学研一家计划的项目接洽，并且签约孵化了23个具备技术创新性甲前瞻引领性的企业甲团队。徐州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皮彦波讲：“
2: 继续办好产业主题、高校闭门和加速培育等创新活动，深入推进各高校共建的产学研合作基地的务实成效，为西港两地发展共赢保质提亮。”
0: 一端就打香港的高等院校，一边接连无锡各班地，最为所无最关注到互联动的国际化会对科创中心在科创项目初创企业最关注的融资和成长顶面，团队的距离更加短，会当较紧的拍通企业资源的渠道。科创会对既是推动技术攻关的重要顶对，同时也是展示无锡城市形象的关键塔口。透过这一塔口，愈来愈多台湾区企业对无锡的产业优势和营商环境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并且跟这座历史工商名城结合了深厚缘分。无锡市科技局对外合作处副处长陶嘉怡家己则讲：“目前，全市已经在考评建成投营科创会对达到60家，其中18家位在台湾区。
3: 近年来，我们借梯登高、借船出海，主动走出去，在海内外科创资源富集的地区布局了一批科创飞地，实现资源要素的双向开发和产业科技的双向融合。”
0: 那在四地一路行一路看，采访调研团见证了台湾区企业向新发展的蓬勃的生机。三学研合作会对模式对产业的互联效应，以及社会团体在推动区域协同发展当中的独特作用。这是一次政治合作精进友谊之行，也是一次对标先进学习处境之行。目之所见，思之所及，学之所以，无锡将融合好三本的精经，书写更加恢宏的双湾融合新篇章。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环境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烦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做伙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6: 各位听众，你正在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为你带来以下内容。在今年的巴黎奥运会上面，中国运动员对梦想的不懈追求，向全世界传承了奥运精神。在这部最后，咱到阵加入出征巴黎奥运会江西运动员甲裁判，让伊讲述家己的奥运故事。
0: 世界华声，用乡音诉说乡情。
6: 欢迎关注《神州行透透》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年的巴黎奥运会上面。中国运动员在赛场顶面全力以赴，永不言弃，用对梦想的不懈追求，向全世界传承了奥运精神。在接下来的节目内面，咱头阵加入出征巴黎奥运会江西运动员甲裁判，听讲述家己的奥运故事。八月九号，在巴黎奥运。

0: 花披花厅正在和某女子相邻花厅500米决赛当中，齐时晓加队友孙梦雅几乎是以领先一条挺新的绝对优势率先划过终点，创造了该项目奥运会最好成绩1分52秒81。这是江西运动员在巴黎奥运会顶面获得的首枚金牌。在千里之外，齐时晓的家乡亲友团加热心的观众为这大阵观看赛事，隔空为齐时晓甲队友加油呐喊。齐时晓的老母周世莲讲：“
1: 越觉得骄傲了，感到自豪了。他终于把这块沉甸甸的金牌带回国了。”
0: 齐时晓的老爸齐良顺讲：“
2: 看到这么多人在那比，你看都心里都蹦跳。”
0: 齐时晓的启明教练朱家明讲：“
3: 让我热泪盈眶，太不容易了，因为是小的太不容易了，为祖国争光，为江西添彩。”
0: 观看比赛观众：“
4: 齐时晓冠军。”
0: 32岁江西姑娘齐时晓，这是在建立江西省水上运动管理中心开始进行皮划艇专项训练，2007年就获得了全国冠军。但是因为当时奥运会无设置划艇项目，齐时晓在2013年选择退休。2017年知影讲东京奥运会设置划艇项目，在教练的鼓励下，伊决定付出训练。江西省水上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张炳贵讲：“
2: 因为很久没练了，说手上全是血泡。教练考虑的不是他有没有完成任务，是有没有超过了他的计划。作为我们就是教练啊，很多人看到了都有点心疼。”
0: 为了恢复到比赛状态，齐时晓每一年的刻苦训练，并靠着过硬的技术和顽强的意志力，齐时晓和队友孙梦雅获得了东京奥运会女子500米双人划艇冠军。2024年，因搁再一摆出征巴黎。其实要知影，在这项目顶面，女运动员30岁了后，想要长期保持在世界顶尖的水平，真不容易。伊就靠较辛苦的训练，不断的挑战自我。就伫个今年的备战当中，其实要因为高强度的训练，体能向后阶段出现了呼吸困难。中国女子划艇队运动员其实要讲：“
5: 想去突破吧，自己就一直在逼自己往上上嘛，然后到最后就可能整个人就是已经没有知觉了。我的最大心率可能在192，那天的话可能都已经到了194、195了，对，已经是突破了我的最大极限了。”
0: 通过全力以赴的准备，齐时晓和队友孙梦雅在巴黎奥运会顶面又搁夺得了金牌。因目前已经完成了世界杯、世锦赛、奥运会和亚运会大满贯。
5: 跟着国歌唱响。那一刻就觉得中国皮划艇书写了很辉煌的一页吧。
0: 在巴黎奥运会赛场顶面，32岁老将齐时晓和队友成功卫冕，18岁小将丁玉杰和队友是实现了江西历史性的突破。在女子4x100米自由泳的接力决赛当中，中国队为第三道出发，第二棒出战的丁玉杰稳定发挥。以52秒之力刷新了自己最好的分段成绩，保持掉了中国队的领先的优势。最终，伊甲队友以3分30秒30的成绩打破亚洲纪录，获得铜牌。听玉杰的老母就来讲：“
6: 好高兴哦，好高兴！到现在心都还在蹦蹦跳的。他这是为了祖国而战，真的是拼了。我就说你真棒，爸爸妈妈对你感到骄傲。”
0: 听玉杰启明教练脑子陪讲。
7: 他就是一步一个脚印，一个目标一个目标，脚踏实地的去完成，真的很棒，点赞！希望陈玉杰以后能够继续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0: 这是丁玉杰第二摆参加奥运会，第一摆获得奥运会奖牌，这也是江西运动员在本届奥运会顶面获得的第一枚奖牌，也是江西在奥运会历史顶面获得的第一枚游泳项目的奖牌，实现了江西游泳项目的历史性的突破。甲即摆相比，拄拄啊选入江西省游泳队的丁玉杰，也是一个爱哭的查甫囡仔。当时伊家一个人来到南昌训练，丁玉杰的老母就来讲：“
8: 他开始刚去的那一两年，他反而他还会有时候想妈妈了会哭了，想家了也会哭了。”
0: 在教练的帮助下面，丁玉杰刻苦训练，不断的打拼。
8: 说了，他反而后面懂事了，他后面他自己不在我面前说好累了好累。有一次看他教练发的朋友圈，两个手中全是血泡，那一下我就好舍不得。
0: 巴黎奥运会比赛之前，因有一个朋友圈写稿，用烟花呼唤色管弄成真，伊用漫天璀璨的烟花配图，渴望着伫奥运会顶面绽放心愿。即摆征战巴黎奥运会，十八岁丁玉杰用实力证明了家己。中国国家游泳队运动员丁玉杰讲：“
9: 江西培养了我，国家培养了我，我觉得这就是我应该是做的，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分内的事情。”
0: 甲其实晓丁玉杰不相信。十九岁英大小将万乐天是第一摆参加奥运会，在巴黎奥运会女子四乘一百米混合泳的接力决赛当中，江西运动员万乐天和队友以3:53.23的成绩为中国队夺得一枚铜牌。中国国家游泳队运动员万乐天说：“
10: 自己是属于这个团队的，要为这个团队去出一份力，就希望下一步站上更高的领奖。”
0: 其实万乐天自细汉就比较瘦，为了强身健体，爸母将六岁伊送去学游泳，发现万乐天的水性特别好，甲伊斗阵学游泳的小伙伴渐渐拢毋是伊的对手。万乐天的老爸万斌讲：“
11: 有时候我们看他训练，比如说上体能的时候啊，手啊、脚啊碰得轻一块紫一块，这个也是心疼的。这个好在他不叫，我们也是一直站他后面了。”
12: 凭着对游泳的喜爱，
0: 凭着对游泳的喜爱，万乐天一路克服困难，突破自我。在2024年全国游泳冠军赛的后，万乐天的腰受伤了。中国国家游泳队教练吴超讲：“
13: 最严重的时候啊，他可能那个腰以下、下半肢啊，可能都是会没有知觉。所以这一路走来很不容易，也很艰辛。但是我们也一直都是没有放弃。”
0: 面对困难，万乐天积极应对，调整心态。靠着14年的努力，在巴黎奥运会赛场顶面，以一枚具有非凡价值的铜牌，为家己即将到来20岁生日献上了一份珍贵的礼物。在赛场顶面，除了江西运动员，也有一位江西姑娘，即台奥运乒乓备受关注。8月3日，在巴黎奥运会乒乓球的女单的决赛现场，朱玲作为主裁判，都坐在赛场当中。朱玲是中国乒坛历史顶面第一位，也是国内乒坛唯一长时具备国际级裁判长、加国际金牌裁判资格裁判。来自新吴的朱玲，自细汉就甲桌球结缘。朱玲的老母王志平讲：“
14: 我这些东西都是我家女儿小时候光荣的见证。这个是省运会打的，都是第一名，团体第一名，单打第一名。”
0: 大汉了。朱玲将在上海体育大学中国桌球学院硕士研究生得书，伊发现出版的册定定落后比赛规则的更新速度，为了尽快的将国际最新的竞赛规则传授予学生，决定要努力的争取了一名桌球裁判。巴黎奥运会桌球项目裁判朱玲讲：“
15: 那么每一次的晋升考试都有实操考试和理论考试，是一个很漫长很辛苦的过程。从最底层到现在已经有24年了。”
0: 通过不断提升，朱玲2014年考取了国际级的裁判，2023年5月份成功晋升成为国际金牌裁判，成为全球今年有的20名金牌裁判之一。
15: 非常的荣幸，非常的骄傲。我现在还难以置信我能参加这个奥运会，在奥运会这个盛世里面能感觉到中国的强大。
0: 这次来自江西的齐心晓、丁玉杰、万乐天、李刚彦和朱玲参加马来奥运会，因怀揣着为国争光的信念和对奥运梦想的追求，拥有拼搏挑战自我，为遥不可及到遥遥领先，为对我他人到挑战自我，应用一摆一摆突破，体现了中华儿女的风采，进行了更加紧、更加快、更加强、更加团结的奥林匹克的结缘。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新手镜头头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来宾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纵观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款的乡音，同款的故事，寄托同款的亲情。无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伙。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锵锵滚，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锵锵滚》，我是主持人欣鸿。听众朋友，老祖代记录了早期中国国内原创歌曲的发展和传播，流传了真多当年歌迷未去未记的时代歌声。本期音乐锵锵滚，欣鸿继续

要甲大家分享八十年代中国内地发行的老主题歌曲，共同回顾内地流行音乐的发展历程。八十年代中期，《We Are the World》甲《明仔会更加好》传到了中国内地，所产生的巨大影响直接促成了第一卖有百名歌手参与演出的《让世界充满爱》。郭峰的旋律、陈哲等人的歌词，唔呐摆脱了对当代抄袭的歹印象，更加写出了无相有小情小调的大情怀。结果后来，来对流行音乐的发展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意义，成为了迄个时代中国原创的标志性的金曲。

迄个时期的广东音乐人，并未去满足于模仿，而是不断地探索实践原创的脚步，包括《为我们骄傲》再来，广东的唱片公司出版了一挂原创的专辑。陈小琪、李海英、张全富、谢成强、毕小世等等，组成了这个阶段中国内底第一有创作能力的音乐团。

苏红是当年中国青年歌手大奖赛专业组第一摆设立的通俗唱法的冠军。以青歌赛的力度，伊绝对是当年第一亮眼的新星。古建芬老师创作的《我多想唱》，清新明快的旋律，加上叔叔下滑的歌词，唱出了别克高三学生的心声。加罗大佑的童年一曲《东江》，成为了当年大陆众多学生拢喜爱的好歌。

天津英雄的牛虎豹系列是当年英雄市场顶头热销的主台，这个熟悉的封面啊，搁红色标志的主台，当年伫北方的真侪同龄人应该非常有感觉。英雄者之一的柯蕾蕾，伫第二年的第二届全国青歌赛当中，啊，搁获得了业余组的铜雀唱法的金奖。

1986年，中国内地歌手的顶流啊，肯定是张强。伊这一年啊，伫四川、北京、山西、内蒙古、云南、吉隆坡、北国等七家音像出版社发行了十二盘的主题，成为了当年内地主题的销量王。当年也阁作为第一位接受美国《时代周刊》采访的中国内地艺人，和这个刊物啊，并为年度第一受欢迎的女歌手。

不管是中国摇滚乐队，或者是喜爱内地流行歌的朋友，第一卖发行于1986年的《无名高地》系列，加全国百名歌星荟萃精选，拢是袂用错过经典。后者佫较是有崔健的迄两块成名作。爱听因第一原始的录音版本，即用找1986年发行的这盘合集的资料。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0: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1: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2: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3: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4: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多精彩节目。
5: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内用音，咱内军。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言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怜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

0: 听众朋友你好，咱顶声讲到保育呢，因为人来投结局啊，去互因老爸起性地啊，去拍者险无命啦，啊，倒来了后啊，啊，就叫雪林呢，爱甲伊来三个腾腾起来吼，安尼啊，看上了有严重无？啊，这个时阵呢，雪林就讲啊。哎呦，你那是当时听我的话啊，啊，都无这个罪通受啊啦，该知吼，啊，无起脚破相啦，啊，拄咧讲话时阵呢，啊，听起查某囡仔来咧报讲，报姑娘来呀、啊。啊！石林呢，听到呢，啊，就袂好，佮加穿衫裤了，就赶紧啊，遐一领迄个夹皮，啊，甲保玉盖好势，啊，只看起呢，保推呢，手内摕着一粒药丸，行入来，你甲石林讲讲，哎呦，你用哦，啊，就将这粒药丸哦，啊，佮煎开化，啊，再佮掺酒落去。叫伊食啊，退糊糊的就好啊，哈！安尼呢，就往将血地啊、热毒啊散开啊，安尼就会较紧好啦。讲完的时阵呢，啊，就往将药丸交予石林咯，啊，又搁问讲，大伯哥，即阵有较好无？伯哥呢，就赶紧啊，说多谢哈，一面讲有啦有啦，有较好啦，哈！啊，你坐啦坐啦。啊，保推呢，看去保玉安尼，睁开目睭讲话，啊，无像头拄啊遐呢，见严重啊，啊，心内呢，就感觉较安慰淡薄啦。这个时阵啊，啊，保推呢，那咧点头，啊，那一个吐大亏啦。哎呀，你早那是听人劝吼，啊，就袂滴到今日啦啦。啊，咱卖讲老太太跟。太太的心疼，就是阮看了，心内嘛真杂折。拄讲到一半的时阵呢，啊，又搁去予那熬假条，你知无？啊，目眶煞红起来啦，啊，嘴皮呢，哎，甲烧红红，啊，就安头气气，无搁讲话啊。不过听着这话呢，感觉真亲切，啊，大有亲情滴的啦。啊！忽然间呢，又个咧熬甜啊，煞连话也讲袂落去。保玉啊，看保推呢，头刺刺，个目屎挂目镜，啊，踮遐伫咧变伊个衫带，啊，迄一种遐呢，真见笑啊，啊，轻脸痛笑的表情呢，哎呦，简直是无法能用话来形容啦。啊，心肝内呢，就更加感动咯。啊，将听的代志呢，早就放弃伫九霄云外了。保玉心内咧想讲，啊，我只不过是互人拍鬼啊，尔尔。啊，因大个人吼，啊，就这呢见疼惜我，哎呀，实在是互人可亲可敬啦。假使讲我若是忽然间出大代志，啊，人无去啊。哎呦，他因吼嘛，唔知会偌呢见伤心嘛。但既然因是安尼生，啊，我就算讲一时突然间死去，啊，得到因遐侪同情，我一世人哦，就算讲是付之东流，啊，心满意足啊，无心通好可惜咯。保玉呢，踮遐家己咧乱想啦，只听去保推伫咧问石林啦，讲啊，大阵好好诶，啊，敢会回来即个欢喜啦，哈，啊，该拍甲呢先。石林呢，则将白明诶话呢，细细声诶讲互伊听。啊，保玉呢，原来也是毋知影讲即个。加权力点后面讲歹话啦，哈！啊，但这个时阵听起石林讲出来，伊心肝内就清楚了。因为呢，又搁牵连到这个四盘，啊，惊起讲保推，心肝内也袂欢喜，啊，就赶紧啊，叫石林呢，唔通搁讲啊啦。
1: 三暝红楼入梦来，红楼梦来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 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
0: 宝玉伊甲雪莲的话扎掉，然后再讲讲。哎呀，四大哥吼，人伊从来是袂安尼的啦，恁免乱猜疑啦。宝钗一听到安尼声呢，啊，现知影讲宝玉是咧惊伊多心啦，再将雪莲的话扎掉，心肝内暗暗伫咧想个。啊，宝玉吼，互人拍甲安尼，遮忝着，听着咧袂顾啊，安那个心肝内阁遮细滴呢，惊去得罪着人啊！啊，你既然是遮尼用心，那为什么唔踮咧大事业顶头来下功夫呢？通互老爷欢喜啊，对唔对？啊，袂今日安尼伫咧吃亏啦。啊！你虽然是惊我忧愁，哈！啊，怀疑别人讲家己会引起讲心肝内袂爽，啊，所以呢，才会去砸掉雪莲的话。啊，总不讲，我都唔知影阮阿兄平常时遐尼见放荡，哈，何无防范安尼迄个嘴唠唠讲迄款心性啦，啊！当时呀、啊，都、就是为了尽忠。啊，嘛是安尼闹个天翻地覆，啊，自然呢，啊，如今呢，啊，就会变得搁较厉害咯个，哈、啊，想到这个时阵呢，宝钗伊笑笑啦，然后再讲讲，恁吼也免怨这个怨那个啦，照我咧想吼，到底宝兄弟伊平常时是甲什么人伫咧来往，安尼老爷在遐受气啦。哎，我想吼，阮阿兄讲话是袂遮准啊！啊，一时吼，将宝兄弟讲出来，哈、啊，可能也毋是有意要去挑唆。哎呦，一来呢，啊，也是讲实话啦；二来呢，伊原本呢是袂考虑。

有遐多哈，也无想过讲会出即个代志。石姑娘啊，你吼自细吼，干大见过宝兄弟，你遮尔细弟个咧照顾伊，你敢捌见过阮阿兄哈？你敢毋知影伊是安尼迄个天不怕地不怕个人？心肝内有啥物话就讲啥物啦。但来讲石林呢，因为拄则讲去四川来，听去报告呢，先将伊个话炸掉，早都已经知影讲，家己呢讲脱喙去啊啦，惊保腿会歹势个，听保腿安尼家己咧讲，就搁较家己感觉见笑面红咯。保育呢，又听去保推讲这话，一半是东方正大啦，一半也是属于讲体贴家己的私心，现感觉讲，又比以前呢，搁较得人疼咯，本来想要搁讲啥物，只看去保推呢，徛起身来讲，我明日再过来给你看啦吼，你好好养伤。拄则呢，我也将药摕来交予石林咯。会用高高的休困者，明仔载就会较好势啊。讲完呢，就安活出去啊。石林呢，赶紧送伊到厅外去咯。则个讲个姑娘安尼互你真了心神吼。令你的保利亚若较好吼，伊肯定会亲自去甲你说多谢啦。保推，我过头来笑笑，这也无什么啦，只是讲得劝伊好好安心的养伤，莫乌白乱想就好啊啦吼。若要食什么，爱佚佗什么呢？做你静静去我遐来睇，不要紧啦吼。毋通去惊动着老太太呀、太太呀、甲其他人。哈，你呢？则袂过又将话哦，讲到老爷耳腔内遐去吼。虽然迄个时阵，袂安怎啦，毋过吼，将来的对镜我甲你讲，最终是会食亏的啦。

张立夏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严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

当然讲保腿行了，熟人就转身滑倒来咯。啊，心肝来呢，确实是真感激保腿啦。入门了后，看见保镖踮遐静静咧思考，啊，安那困安那无困的模样呢？啊，所以呢，就退出房间去，家己去洗头洗面咯。啊，保镖呢，点点倒点咧眠床顶，哈。啊，无法度，哎呦，因迄尻川被风拍甲太痛啊，袂输针咧呀，倒咧针迄一款啊，啊，佫烧热热咯，哇，袂输火咧个烫诶，哈，啊，毋过呢，啊，只要小转一下身咯，哎呦，哇，痛甲咧，啊，都嗌出声来咯。迄个时阵呢，天色啊特别暗咯，因为看起熟人去呀，啊又搁有两三个查某囝伫遐咧嘶吼，啊所以呢，伊也无乱做爱啦，只是讲啊恁吼，啊做恁去洗头洗面啦哈，啊等我叫的时阵恁再来，众人听了呢。

0: 哎呀，所有查某囡都提出去咯。啊，这内面呢，只有保育家己一个人，粉粉点点开始点下咧幻觉啊啦哈！啊，就连面时看起这个张玉涵行过来呀，啊，甲伊讲长孙好啊，要抓伊的代志啊，啊，时间呢？敢若亲像阁看到迄个金川行入来，哪哭哪个讲，伊就是为保育才会去跳井的啦。保育是安尼半梦半精神啦，哈！啊，拄想要诉说真情的时阵呢，忽然间呢，又阁感觉讲啊，有人咧杀伊啦！啊，轰轰响响，啊，听起迄哔哔切切的声音，保育呢，则突然间。对，寒眠当中嘞，惊醒起来，目睭睁开一看，啊，都唔是别人啊，原来是戴玉来呀、啊。尤原是惊讲伊咧寒眠做梦，啊，所以呢，伊就赶紧啊，想要叫起身来坐，啊，然后呢，又搁详细甲对方小亲一下，啊，只看起呢。戴玉两粒目眶红漆漆哦，啊，哭甲哪像苦桃迄款含个精啦哈，啊，满面的目屎。宝玉伊心肝内就咧想啊，讲，诶，伊若毋是戴玉，啊，又阁是啥物人呢？啊，所以呢，想要看一下较详细的时阵，哎哟，无法度啊！规半长的身躯吼是安尼，敢若要支起登起迄款势，规个人志在袂调呢。啊，就安尼，哎呦一声，搁再倒落去啊，踮遐咧吐大气啦。哎呀，你来遮要创啥物啦？日头就才落去，嘿，规个地气还阁烧呼呼啦，哈！啊，你毋通中暑着山哦，到时看要安怎啦？我虽然是互人拍，却也是会感觉真疼啦。啊，保育呢，伊安尼生啊，雕工呢，变出真痛苦的状态呢，来伫咧骗逐个人啦，哈！安尼呢，通过这个人呢，散布去互因老爸听嘛，啊，其实呢，若是讲假吼，嘿，你吼，真是毋通相信讲是真的啦。
1: 三米红楼入梦来，红楼梦来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0: 这个时阵的戴玉啊，虽然。来，你看宝玉，伊啊，毋是哭甲真大声，啊，毋过呢，愈是即款无声的哭出啊，愈容易去忌点的拿后头食啦，嘿，则搁较厉害啦。啊，听起宝玉讲这话，啊，心肝内呢，马上现有千万句话想要讲啊，啊，要讲的时阵呢，啊，却连半句也讲袂当出来。啊，过去规半日啦，伊才轻轻沉沉的讲：“你若是会过煞，安尼就好啊啦。”宝玉听了以后呢，啊，家己踮遐咧吐大气啊！哎呦，你放心啦，莫讲即款的话啦。我就是为这个人死去，人我也心甘情愿啦。一句话讲啊未了，就听起外口埕遐有人咧讲。李奶奶来呀、啊！戴玉呢？现在讲是凤姐来呀、啊，就赶紧徛起身来讲。啊，我吼对这后门出去啦吼，啊，等一下再过来。宝玉呢，现在扣掉讲，迄个奇啦！啊，好好的，啊，你是咧惊什么呢？戴玉呢，俺是急甲直头咧吊脚蹬腿，啊，细细声讲，你看我的目眶。哎呦，又搁会予人提起咧做笑话讲啊啦！ 保

0: 要听了呢，啊，才将手放开，大约就安尼，三步做两步，坐过眠床后壁，拄则去后埕的时阵呢，啊，凤姐呢，就对前门遐入来咯，咧问讲：“哎呦，宝玉啊，啊，你有较好无啦？哈、啊，啊，你想要食啥物吼？我现叫人来去摕啦，哈、啊。”等起时呢，这个四姨母啊来看宝玉，一时啊。家母呢，又个派人来伫咧关心，哎呀，一内面个夹夹滚啊！到个掌灯的时分，就是讲咧点灯的时阵咧，啊，宝玉呢，嘴大啊，想讲要啉两嘴啊水，啊，就安尼吞吞沉沉的，啊，煞困去啊。啊，刷落来呢，啊，周岁某呢，啊，够啊，五神丁因某啊，丁好喜因某啊，几个靠年岁人啊来一个看伊，啊，听讲宝玉互人拍，你讲啥人袂半工来个关心者啦，哈、啊，啊，熟人全无用，次次出出入入啊，哈，啊，静静啊，一个接待人哈。啊啊！然后才笑笑讲讲，阿婶啊，阿恁、啊、是来较慢一步啊啦，啊拄好你也咧困啊吼，啊，我到时才给转达啦。啊，讲完呢，啊，就陪因行去后面遐坐咯，啊，到底互因啉啊，啊，因遮新妇人呢，小坐淡薄久，啊，就个人挖倒去啊，啊，才甲即个石林讲讲。听候你啊，那是精神吼、哦！啊，你再替阮转达一下啦，会啦，会啦，好啦，吼、哦！啊，石林送伊出去了，啊，拄要挖入来时阵呢，只看见王夫人啊，叫一个婆啊来，伫咧讲讲太太啊，啊，要叫一个人来甜底里牙啦。石林呢，听起这个婆啊安尼讲，啊，伊心肝内就咧想啊。啊，然后呢，才转身偷偷啊去讲予静文、甲谢月，啊，佮有秋文因遐人听啦，讲，哎呦，太太要叫人来呀，我看恁吼，敢着好好踮厝内服侍呢，啊，我气就现来啦，交代了后啊，啊，这石林呢，得甲迄个婆仔呢，斗阵行出园去啊，来到大厅遐见太太。但太太又阁有什么款的安排呢？刷落来又阁会发生什么款的代志啊？未呢？请听我下一摆再来讲刷落去。
1: 满山风动人，一杯心酸泪。拢讲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你拄则听到的是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编辑李红，演播杨敏博，感谢你的收听。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墙绿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险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纵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红颜故事。

听众朋友，大家好！咱听声呢，讲到这个王夫人啊，找一个婆啊来叫雪莲去。啊，雪莲呢，就甲这婆啊斗阵来见王夫人咯、哦。啊，天时真热，看见王夫人坐踮个凉床顶面，啊，手举一支芭蕉扇，哈、啊，啊，看到雪莲来啊，现在讲啊，讲雪莲啊。啊，不管叫啥人来吼，啊，拢会用的啦。啊，你都唔通安尼放保镖家己一个，啊，做你走来呀、啊，哈、啊，啊，看什么？

0: 人通加服侍咧，熟人听了就加讲咯，讲哎呀，你阿呢？伊即阵拄则困去啦，啊，迄地后四五个查某囡仔阿头弟的哈，啊，因呢啊，即摆好势啊啦，拢会晓服侍啊啦，太太说你放心啦，啊，我是惊讲太太有啥物重要话要甲我吩咐，啊，若是叫因来呢，啊，到时一时间听袂清楚吼，误代志啦，王夫人就讲啊，讲哎呀，其实吼也无啥物话啦，只是想要问一下，不过伊即阵人啥款势啊？啊，无啦，啊，着报告你吼，有摕药啊来啦，啊，我啊家己也裹落去啊啦吼，啊，有比以前较好势啊啦。啊，大生是痛甲袂堪咧，小动一下。啊，即阵呢，啊，伊渐渐啊困去啊，搁困啊，渐眠啊眠啦，吼。啊，可见是有较好。王夫人又搁问咯，啊，有食啥物物件无？有啊，太太送一碗汤来啦。啊，伊敢若啉两喙尔尔啦，啊，就直头画伊喙焦，讲要食酸梅仔汤啦。啊，我是想讲酸梅这物件吼。是收敛的物件啦，啊，就是讲，啉这物件吼，只体内物质较袂外泄啦。啊，不过我是咧想吼，讲伊拄拄在互人拍，哎呦啊，袂堪咧啊，乱煮互伊食这个物件吼，啊，伊若会疼爱，就互伊去望爱啦，啊，啊，自然哦，急到地吼，啊，这热毒热血吼。啊，会加少啊，佮留伫个伊个心肝内啦吼。啊，假使若是食即种酸梅仔去吼，会去激着伊个心呢。啊，到时若佮弄出甚物病来，啊，看要怎办呐？啊，所以我是加囥几半日啦，啊，则无互伊食啦哈。啊，干那是摕迄个糖心的玫瑰露啊，浇水互伊啉。啊，伊干那食小半碗尔，啊，就嫌讲啊，啉侪会咸无滋味啦，吼。啊，王夫人听了就讲：哎呦，啊你哪会早无来讲互我知咧？啊，顶日呢有人送来几干那迄个香露吼，啊，原本我就要摕一点仔互伊，安尼哦，啊你即个物件吼，啊毋通拍算啦，有听无吼？啊，我吼惊去讲伊会乱糟蹋，所以才无摕互伊啦。啊，若是保育吼嫌迄个。玫瑰果食了会亚鲜，啊，无你食提两干仔去啦吼，啊，一碗水，啊，若是一汤匙就够啊，哇，迄是香甲咧！王夫人咧，马上叫彩芬啊去哦，啊，去将顶日迄几干香露摕来啦。石林就给讲，哎呦，提两干仔都会用的啦，啊，伤多嘛是会。拍算吼，啊，那无够的时阵，啊，我再过来提，啊嘛是相款啊。
1: 三米红楼入梦内，红楼梦内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0: 彩云呢，听了以后，啊，结果去啊，规半日，啊，果然呢，赶两间来和这个石林啊，啊，石林看的时阵，啊，只看见两个玻璃杆啊。啊，大概是三寸宽遐尼见大呢呢啊！啊，顶面哦，阁是迄罗纹的挂啊，阁转啊暗暗啊，阁搭一张迄个个黄色的信笺，顶面写着“莫使青露”啦，哈！啊，那另外一间是写着“玫瑰青露”。啊，石林呢，看了就爱笑，讲：“哎呦，这太宝贵的物件啦，哈！啊，这么细碎一干呐，哈！啊，有法通泡偌济啦？” 王夫人就讲：“那是人正讲的呐。哎呦，你无看迄黄色的信笺顶头写什么啊？哈，这个木蛇啊，木蛇就是桂花路啦，哈、哦。啊，你着好好退休掉，哈、哦，唔通怕生，有听无？有啦，有啦。”石林应和了后呢，啊，人都要离开了。王夫人呢，又搁给叫掉，讲啊，来来来，你来。哦，我突然间想到一句话要问你啦。石林呢，伊就赶紧去挖倒转来。王夫人看去厝内无人，就给问啊。哎呦，我看看吼，听讲宝玉今日被人拍，迄是假款，踮咧老爷的面头前讲什么话啦？你敢有听讲？啊，有讲什么无？雪莲就讲，我倒是无听起这个话啦，啊，只是听讲李爷呢，伊捌一个什么王府内面搬戏的啦，啊，人哦来甲老爷斗啦，啊，就是因为这个才给拍的啦。王夫人头壳摇摇的，啊，是为这个哦，我搁哪做是别项的原因的。雪莲就讲啊，哎呦，别个原因吼，我实在是唔知影啦。啊，雪莲呢，啊，头气气小心者才讲。啊，今日吼，啊，我大胆踮太太面头前讲一句较莽撞的话啦吼。啊，那伦理是拄则讲一半的时阵呢，啊，又搁停去呀。王夫人就讲，哎呦，你做你讲啦，哎，太太吼。啊！你听了唔通受气吼，我才敢讲呐。王夫人就讲啊，哎呀，做你讲就是啊。雪莲就讲啊，那照道理呢，宝丽爷吼啊，应该得给因老爸驾驶才会用的啦哈。啊，迄、那个老爷那是唔管吼，啊，别日吼，哎呦嘛，唔知会做出什么代志来哟。王夫人听着这个话，啊，开始点名点头啊，吐气啊，哈、啊，未等雪莲开嘴呢，啊，伊就最大声地讲啊，雪莲啊，我的乖囡仔、啊，哈、啊，啊，你讲这话吼，我心内也真清楚啦，哈、啊，哎呀，拄啊，甲我家己想的是相款呐，其实吼，哎呦。原来唔知影保育这个囡仔，应该得给管啦。比如讲，进前啊，啊恁朱大爷在世时阵啊，啊我是怎样咧管伊的哈、啊？总无你唔知影啊？到如今呢，啊我倒说唔管的是为什么呢？哎呀，只有一个缘故啦。如今吼、哦，我想讲我已经五十岁人啊。啊，只剩保育这一个囝念念哈，啊，伊生出个遐尼囝轻薄，加上老太太是安尼该当做宝贝的迄一款呐、啊。哎呦，那是管伤严嘛，家属讲出只三顿两顿，啊是讲老太太呀、啊，啊受气。哎呦，安尼吼，一家口啊，上上下下拢嘛会不安呐、啊，安尼都袂好势啦。所以呢，哎呦，都安尼个想歹去啊啦。啊，我平常时吼，哎呦，有时啊个囥啊囥一阵，哭一阵哈。啊，迄时也好啦。啊，不过呢，计后来呢，啊，才完事。无相干呐、啊，哎呦，到底吼、哦、是着吃亏呢，啊才会知精神呐、啊，哈、哦，啊叔叔，哎呦，你讲那给老爸拍一个膝脚破伤，啊你讲我别日要依靠啥人呢？讲到这的时阵呢，王夫人目屎全滴落来。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险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风言故事。

熟人呢，看起王夫人这么去悲伤，家己也受感染，也咧替伊伤心呐，啊，陪伊咧流目屎，所以又搁讲。你呀、啊、吼，是太太你养的啦吼，啊你饲大的，啊太太你讲哪会袂心疼呢？只是讲阮这做下骹手的人，服侍一场，啊大家啊落得一个平安就好啊啦，就算是福气啊啦吼。啊那安尼看起来呢，啊说连平安啊都无法当保持呀吼。你看我，倒一日倒一时，无咧藏你牙啦，哈、啊！只是咧藏归藏啦，啊，伊都唔知精神啦，啊，未清醒啊，啊，偏偏迄款人咧，啊，伊阁爱甲因遐高高甜，哎呀，这呀、啊，未过保育会变甲安尼生啦，啊，如今吼、哦，啊，咱藏吼，啊，煞变歹人啦，啊，今日太太是你讲起这个话头，啊，我才想到这项代志啦，啊，要来回太太，请太太呢，倒出一下主意，只是我惊太太会疑心，哈、啊，啊，唔啦，我讲的话白讲，哈、啊，就连众心之地都煞无哦。王夫人听到这款的话，心内知影讲有兼差之因啦、啊，所以就赶紧给问啊，讲：“哎呦，乖乖囝咧，做你讲不要紧啊。近来呢，我因为听证人踮家家，后大家拢咧学了你识人啦、啊，哈、啊。啊，我只讲你不过是踮的保育的身上加落我的心神，哈、啊。啊，或者是讲。”踮咧正人诶面头前讲话较温顺吼，啊有注意一寡诶即细节，啊啥知影吼？啊你拄则甲我讲诶即话呢？哎呦，全计个是大道理哦，拄啊下我诶心思，你知无？哈、啊，啊你有啥物话做你讲不要紧啦，哈、啊，只是呢，莫互别人知影就好啊啦。小林就讲。啊，我嘛无啥物别项诶通讲，我只是想讲，啊，请太太吼，互我一个指示啦，哈，怎样呢？想一下法度，以后呢，啊，叫李阿姨吼搬出远去啦，去外面徛，安尼会较好势啦。王夫人听了煞喘一条啦，哎呦，赶紧啊，揪掉石林的手，问讲，哎呦，啊，宝玉是怎样啦？啊，是甲啥人咧作怪啊？唔是啦，啊，无啦，太太呀、啊，你唔免多心，啊，无这个代志啦，只不过是我的一个小见识念念啦，如今吼。啊，你阿姨也大汉啊啦，哈！啊，内面这些姑娘啊呢，啊，拢渐渐大咯，吼！啊，而且呢，林姑娘、宝姑娘，又阁是两个姨姑啊，这关系表姊妹啦，吼！啊，虽然讲是姊妹啊，啊，到底吼，啊嘛是男女有别啦，啊啊，明日到最后吼，哎。起居嘛是袂方便呐、啊，啊不由得予人吼、哦、会烦恼、会担心呢，啊一粒心肝吼、哦、吊伫遐咧动动响呐、啊，啊既然老太太啊甲太太温点，啊将我派来点李阿姐做代志。啊如今吼、哦，啊我伫点咧远来大吼、哦，哎呦，拢是因为我的关系啦。

兼了一个世家，杨柳晓风浪漫了一个世家，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家。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红颜故事。

这个时阵的石林呢，继续伫咧讲伊的看法。哎呀，我咧想讲太太吼，你会想讲食粿粿是无意中做出来，啊那互人看到吼，人佫会当作是有心思啦。安尼呢，反倒吼，煞将代志讲歹去啊。倒不如呢，咱有先给封闭掉，而且呢，李亚一向的性格吼，太太你嘛是知影的啦。啊，伊偏偏佫爱点的啊，阮这对人内面啊，花棍标吼，啊，假使那是无提防吼，啊，前后那是有差的一点半点的吼，啊，无论是真就假啦，啊，人侪嘴杂哦，啊，那是有人起歹心吼。啊，迄句嘴乱讲啊，老太太呀、啊，哎呦，你阁唔知影、啊，人心哪会顺吼、啊？迄是会用讲比菩萨较好心啦、啊。啊，人心哪咧未顺的时阵吼、啊，啊无顾忌吼，啊一时吼、啊、七吐八吐，啊就会出大代志啊啦。你呀呢，将来啊那是好。啊，大家落地一个平安呐、啊，吼！啊，假使那是予人哼出一声什么来，吼！哎呦，到时呀、啊，啊，咱的讲袂清，就是粉身碎骨，啊，是正常的呐，吼！啊，到尾呀、啊，你爷一世人的名声品行都去了了啊啦！迄个时阵啊，阿老爷甲太太你啊，就算是白听伊啊，白烦恼、白操心嘛、啊。啊，所以呢，不如吼、哦，啊，咱提早封闭一下，安尼较妥当啦。啊，老太太哦，啊太，你安尼代志阁多哈，啊，一时呢，当然有受袂周济的所在，想无加能啊，哈啊，那是想袂到呢。啊，就算去了。啊，既然咱有想到啊吼，啊，咱不如呢啊，就明白的讲出来。啊，我唔再讲予太太你听，对吧？哈，啊，那无讲吼，我会感觉讲这个罪孽真重呢，哈、啊。本来呢，我为这项代志哦，啊是安尼，面日的救心救肝啦，啊又惊讲太太你若听到，安尼会受气，啊所以我才一直唔敢讲出嘴啦。王夫人听了石林这话呢，啊拄好去触到讲金川的代志啦，啊规个人就安戆呀去规半日。情绪后上啊，心肝内呢，啊，则愈来愈感觉讲，哇，这个石林哦，确实是得人疼啦。爱着笑笑讲，哎呀，我的乖囝啊，你竟然有这款的胸怀啊，代志想甲这焦整，哎呦！原来无想到这地呢，只是吼、哦，这几摆啊。啊，都代志多啊！啊，做一时哦，啊，难难做一下，啊，却放袂记去啦。啊，今日咯，有你这话来甲我提醒吼、哦，哎呦，难为你这呢见细弟哈，啊，真正是乖囡仔啦。安尼也好啦，哈！啊，你先倒去哈！啊，我自然有办法啦。啊，啊，佫有一句话哈！啊，如今你既然哦讲出这款的话啊，啊，我呢就应承将保育交予你啊啦，哈！好歹呢，你甲我较张持、较注意咧，哈！啊，莫叫伊糟蹋家己的心。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伫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营的订阅 Chinese.CRI.C。

0: 之恩，收听更加多精彩节目。
1: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2: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还可以具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三五岁，总该改在过不地的欲救积木这座山，美丽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3: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4: 居不傲于顽固，国语欲救故事，贵有欲救红人，几岁欲救正常，美美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0: 新娘小腾美丽宇宙大姑娘横子火酒
1: 阿乐
0: 自己为上公众的宇宙国博的姑娘要你是国有鬼虎来了王大鬼女啊鬼咋能火比咋能嘞啊
1: 但是的
0: 一些给你爱子你光物为王大姑娘一个王的大姑娘下对问你鬼虎的那个为上公众的宇宙国博啊
1: 我要是
0: 既然路母一堂堂给你你光物扩大姑娘管你是
2: 再输大输不胜美不胜错贼雷晚年所说贼雷久
1: 宇宙呢国宇宙物
0: 月塞 KS5
3: 宇宙物是叠加的
1: 我你咋你呢
4: 宇宙呢
1: 我你管你是物
4: 宇宙物
0: 新娘小唐你管物阿唐子给你你就没扩大过的管你
1: 火
0: 啊你要干什么
1: 仿
0: 仿
1: 仿佛的仿
0: 啊哎该都该什么都咋咋咋
1: 火
0: 火
1: 嗯
0: 啊咋过年
1: 一个名字效法啊
0: 哎哎
1: 如果啊
0: 嗯
1: 把我给你相似相像的意思
0: 还是给你下的普通外国宇宙国内普通就仿佛嘛就那个意思
1: 吧我的宇宙长像一层摇滚一个
0: 啊该咋过
1: 一个也火的嘛
0: 仿的嘛啊带喜吧
1: 带吧带吧
0: 这个这个要给
1: 火的嘛
0: 当腾哥吧当腾哥吧
1: 带不带我你谁我都能用啊最逗的呀我是个叫私密女要仿该是俺自仿就是我是私密女这个都
0: 带喜
1: 大人问你谁我都能用啊最逗的火的
0: 这个你根本是火的
1: 嘛火的嘛
0: 啊
1: 你那火车我该火车透牙吗
0: 火车透牙
1: 对
0: 对对
1: 我一直我要这一次
0: 摇滚摇滚摇滚该腾鼓吧、哎、你那国哪里有腾鼓吧
1: 就是仿佛效仿
0: 啊是给是给
1: 我要给你当个福伙伴的伙
0: 啊该单人旁做个伙吗
1: 爱的是一个概念的福
0: 嗯
1: 啊都福给说明我你晓得有的福利、哎
0: 伙食
1: 啊
0: 嗯
1: 我你过你给你
0: 福瑞迪吗
1: 福瑞迪过吧没
0: 啊福瑞迪过吧
1: 买给你啊过个错别好吗
0: 这个这个
1: 福瑞迪给人我一蹦就是有多种国的费用都给
0: 这个
1: 可能我给宇宙呢你要问我你心里子对、
0: 哎、
1: 我你可以给人啊是有多种药家还是别个都给
0: 哎
1: 哎陪着过
0: 我是压一个的大福
1: 大福大福啊我父子
0: 啊父子又是伙伴
1: 合伙人、
0: 啊、合伙人
1: 我那个合伙人我那个父子给他父子
0: 带席嗯
1: 啊我们这个伙计不是给我打工的人
0: 带席
1: 我那这个伙计是我那里跟他合伙的
0: 合作的、啊
1: 啊、合伙的合伙人我那个父子
0: 这个嗯
1: 啊给概念是福
0: 啊带席合伙
1: 大福
0: 大伙
1: 这
0: 个
1: 啊我那不是的那个刚才父子父子就是了只是讲店员讲伙计
0: 啊
1: 哎伙计你过来我那不能不懂
0: 不懂不懂不
1: 懂我那给多一个父子这个是
0: 合伙人呢、
1: 嗯嗯、同伴呢
0: 啊做协议那个
1: 做协议那个父子啊我你刚刚问话给人啊你我你管你你
0: 管你
1: 要给给人啊伪装的伪
0: 嗯
1: 哦给我你甭去国家行鞋
0: 咋过
1: 嗯要么过伪装模糊啊这个伪劣啊给人啊都啊你都女
0: 女
1: 哎是、
0: 啊、
1: 虚假伪劣
0: 那个
1: 哎、
0: 啊、
1: 女里该是个该非非私密女吧我也是我都用国家的背过鞋吧
0: 这个这个
1: 我要给你的揪、嗯、你给揪我揪给揪
0: 啊玉嘛该意思有的玉
1: 哎玉意思啊一屁揪啊
0: 啊也偏揪啊
1: 东揪揪子啊
0: 同舟共济
1: 你给给你的字了货揪给揪呢
0: 啊揪我来了这东西咋字一点揪住
1: 就
0: 拉了那个跟谁
1: 我一行写过就拉了
0: 是那个那个
1: 你又不懂我的
0: 对可以把写过过的
1: 我你个冷啊